0: 昨天才打给他40万，他今天就跑了，不是携款逃跑又是什么？报警，赶紧报警，查冯德的账号。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早有预谋，他不会把钱还留在账户上的。混账，简直是混账！
1: 刘总，工期紧迫，换人来不及啊！
0: 这次算是彻底栽进火坑里了。
2: 咱们这个穷光蛋有什么好怕的？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闭嘴！闭嘴！黄皮人都给我闭嘴！听水灵说话。
1: 刚才刘总把老黄写给他的收据让我看了，按照合同，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刘总分四次给老黄打了工程款，可是我们呢？老黄叫我们来的时候，跟谁订合同了？没有，就是一句话，年底算总账。这么一说，是谁在骗我们？是老黄吗？冤有头，债有主，现在是老黄卷着钱跑了，和人家刘总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要生气，要斗争，也只能去找老黄。
3: 不用我说，大家也能够算得出来，剩下的工程还能挣多少钱？
1: 大家好好想一想，眼瞅着就要到年底了，我们要再到外头找别的工作，哪个工地还会要我们？
3: 俗话说得好，
1: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呢。
3: 何况我们也不是什么英雄好汉，我们这里有的人恐怕身上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了吧。
2: 我们总不能拼死拼活的在外头干了一年，
3: 到头来
2: 还要让我们的父母卖了老母鸡再给我买一张回去的火车票吧。
4: 好了好了，不要哭，我给大家做个保证，工程保质保量，按期完工，我多给奖金10万块。孙师傅说的对。
5: 刘总，他说的对什么对啊？啊，他说对吗？这樱桃好吃树难栽，是吧？这大话好说事难办啊，你应该给我们大伙奖金和工钱。
6: 对
7: 对对
4: 对，听我说吧，你们
5: 来跟我，
4: 你们都听我说啊。
5: 来来来，工友们听我说一下，咱们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我的意思是呢，活儿咱们干，但是先给我们发工钱，工程干完了，再给咱们发奖金。大家说对不对？
8: 对，
1: 完全是不对的。老话是怎么说的？麻杆打狼两头怕，咱们怕刘总他们不给咱们工钱，刘总他们还怕咱们拿了工钱跑了呢。现在只能是这样，咱们先把活干着。让刘总他们公司管咱们饭吃。
5: 孙水林，
9: 都是谁骂的你？
4: 我打死你！
5: 下来！ 兄弟们，孙水林肯定拿着人家的好处，不理咱们说话。
4: 我打死你！
5: 好了，
4: 混账！谈判结束，我知道了。我领账了。
1: 哎，刘总，
4: 哎，大爷们，我用不起你们，你们爱到哪去就到哪去，赶紧找你们老乡讨要工钱去吧，我和你们没有雇佣关系，你们可以走了。
1: 刘总
3: 您等等，求求您了。

0: 姐妹们，我最后再问大家一句话：大家好好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被雇来的？我们除了有力气、有手艺，我们还有什么？
1: 怎么都不说话了？陈师伯，你告诉我，你想不想让你们家小妞子，让你老婆，还有你爸、你妈跟你过上好日子？
2: 废话，哪个不想呢？
0: 好，大家都听见了吧？ 我们除了有力气、有手艺，我们还多了一份期盼，盼着家里人跟上我们一起过上好日子，对吧？有力气、有手艺、有盼头，我们还有什么？对，在老家，我们还有房子，还有承包地。可是我们为什么出来打工？是为了把日子过得更好，靠着我们的力气。 靠着我们的勇气，靠着我们的盼头，活出个样来，那就干，那就别说没用的。
3: 咬住我们的牙关，咬住我们的盼头，卖我们的力气，卖我们的勇气。
0: 剩下的就看我们的运气了。
3: 我想好了，我要留下来，把这个工程继续干完。如果你们要信得过我的话。
0: 就请你们留下来跟我一起干吧。我不知道刘总能不能兑现他的诺言，但是我知道，将心比心，人心换人心。
3: 我换了，如果你们愿意跟我一起换这份心的话，就请留下来跟我一起干吧。别再有二话。董林，
4: 哎。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5: 质量非常好，
6: 刘总，还抽查吗？
7: 给工钱，发奖金。
8: 董林啊，这个给你，给自己买身新衣服过年穿。
9: 算了，我不要，这留给我大侄子。
10: 这还不知道是男孩女孩呢，还没超呢。
8: 听话，拿着啊，咱爸妈看你穿的像个样子，他们高兴。
9: 我不难，我呀，我要让爹娘看看这个。他们看见这个更会高兴。
6: 哟，
9: 刘总，啊，
5: 刘总，您怎么来了？
7: 北京点心，孝敬爹娘。哎呦，
5: 您这是干什么呀？哎，
7: 我听说了，你把工钱奖金分配得很公道。
5: 应该的。
7: 老黄被公安局抓住了，听说卷走的钱大部分能追回来。
5: 真的？太好了。
7: 过年你们就回来，我替你们揽了一项大工程，你来领工。回来之后给我打个电话，我到车站去接你们。
5: 刘总，谢谢您，谢谢您，
7: 别谢我，

0: 别介，别介，
1: 东林又没说，万一不是真的，你下殿香那是罪过。
2: 但愿，但愿都是弄差了。
1: 东林还让咱们做年饭，要是真的有事儿，他能吃下？
2: 哎，那个意思你还不明白啊？咱们睡林20多年了，什么时候拖欠过工人的工钱？东林回来是替他哥哥给工人发工钱的。咱们一家人要是哭哭啼啼的，人家怎么拿钱呢？
1: 哎呀，时候不早了，我得赶紧做年饭去，晚了就赶不上了。水莲最爱吃炒年糕了，得先准备。油豆皮每次都不够，得多做点儿。还有炸红薯，宝根娇娇每回都抢着吃。奶奶这回给你们做多多的。
3: 先去长庚家吧。
4: 老黄，
5: 不可能的，
6: 这事可怎么瞎说啊？
7: 对呀，
6: 瞎说，瞎说。
4: 哎哎哎，大过年的啊，不兴开这种玩笑。我也不信呢，我媳妇是河南人，她天天看河南台呀，千真万确，连车号她都看见了。
8: 车了没有啊？还停车没有？
5: 我就说东林让我把你们都叫到我家来干什么？东林哥，
9: 搞错了，
10: 我还指望公家替我妹妹办嫁妆呢，这可怎么办呢？
9: 出这样的事儿，你还指望要公家？你不到天，就谢天谢地，谢菩萨了。
4: 说什么呢？
9: 什么说什么？哎，这东林把大伙叫到你这儿来见面，什么意思啊？这不用说，这肯定是钱发不下来了。
11: 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说钱的事呢？你还算是个人吗？
9: 我说钱怎么了？我要钱怎么了？我打工挣钱天经地义，这不能说人死了我钱就不要了吧？
4: 老陈，老陈，你莫说了啊，孙家兄弟不是那种人啊。
9: 老黄，嗯，当年我们以为你也不是那种人，结果呢，你把大伙的钱都卷走了，跑了。

0: 怎么能拿水灵跟老黄比呢？我比咋了？我比咋了？嘴长到我的脸上，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好，我今天就打你这身子！
1: 冬莲，
2: 你可回来了。冬莲，这老黄说的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呀？
3: 冬莲，我胡说八道啊！我自己扇自己十几个大耳瓜子啊！我扇
4: 老黄，别打了，乡亲们，这回老黄没错，他说的是真的。
3: 天爷呀，好人没好报啊！
5: 二九司机，起立。
6: 到。
7: 谢谢。
3: 求求你，
8: 干什么？
3: 让我躲躲，他们会打死我的，真的会打死我的呀！

0: 这些钱你先拿着，回去看看孩子，养养身子。成哥，老黄就交给你了。你先带着工友兄弟们回老家，我和东林啊还得再缓两天，等把工钱凑齐了再回去。哎呀，
1: 今年呐太难了，我听说很多工地都接不出工钱来。
2: 我都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
0: 就一个说法，先欠着，明年再说。我倒还好，家里负担轻，可他们有几个过年恐怕都过不好。你放心吧，我就是砸锅卖铁，大年三十前也要把工钱给大伙发下去。水莲，实在为难了就算了，大家都明白，都是那个啥，那个金融危机给弄的，不怨你。
3: 你们不怨我，我自己也不能答应自己。新年不欠旧年薪，今生不欠来生债嘛。
0: 东林，咱们走。你是个老糊涂，连谢都不会谢一句。你这些年在里边，你儿子上学，一直都是水灵供着。
4: 老黄这种人，根本就没必要对他这么好。
5: 他是咱们老乡，当年啊，哥是他带出来的，人这辈子活着就是个情义，哥不能不管他。
6: 咱们今年这么难，自己都揭不开锅，还给他这么多钱。
4: 他刚出来，哪都需要钱，像亲的，你说哥能看他走绝路吗？啊！
7: 喂，银行一定好好说说，
5: 张哥，慢点，
7: 这叫什么事儿？你说说啊！
5: 邓科长，哎呦，你看对不住，我迟到了。
4: 你那房子是三栋二幺幺吗？
5: 对呀，正规的两居室，
4: 里面住了个疯婆子，拿棍子把我们给赶出来了。啊？哎呦，您别生气，那是我老婆，我爱人。
5: 你爱人？啊，
4: 你爱人怎么见了我们跟见了仇人一样啊？
5: 这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邓玲啊，哎，这是银行新的科给咱们做房产评估的张科长，你先和张科长聊聊。我去劝您嫂子啊，哎，对不住啊，
7: 不是。
4: 这不是说好了吗？是把这房子抵押做贷款，又不是卖房子。你快坐下，别动了，开气！
7: 行，我不坐。谁买我和我杜丽孩子的家，我就跟他拼命。
4: 不是说了吗？不是卖房子，月哥，现在就是一个金融危机，等它过去以后，这个工程款结清了，这家还是咱们的。
7: 那也不行。 水莲啊，你说咱俩为了买这个房子，咱们吃了多少苦？

0: 苦呀？都忘了吗？
1: 我没忘。可我现在不是遇到难处了吗？
0: 那谁不难呢？就那些欠你钱的大老板不难，他们怎么不抵押贷款接工程款啊？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哪次怎么都是你啊？感天感地的急，扯心扯肺的痛，他们怎么都那么无动于衷呢？你说，水灵啊，到底是他们聪明啊，还是你傻呀？
1: 别人是别人，别人爱怎么着怎么着。月哥，自打我当了这包工头，咱不就都说好了吗？不拖欠弟兄们一分工钱，绝不做对弟兄们无心无意的事儿，对不对？
0: 你不能对弟兄们无心无意，对我和肚子里的孩子就能无心无意了，是不是？
2: 孙水灵，今天把话给你放着，你要非抵押房子，我就跟你离婚。
1: 周月娥，你要敢跟我离婚，我今天我就跪这儿，我就不起来，你信不信？你这不是要我命吗？
0: 那房子就是我的命，你先要我命。
1: 月娥，你还记得咱俩是怎么好的吗？那年你爸得了重病，你为了给你爸看病，你向老黄借了3000块钱，他不借给你，逼得你爬了个脚手架要跳下去，是我一把抱住了你。
0: 别说那些事儿，我把我这个人都给你，算报了你的恩了。
1: 我不是让你报恩。觉得咱们应该想想过去那些苦日子，咱们就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那点工钱。月娥，兄弟们不容易，他们一年到头拼死拼活的，不就是为了那点工钱吗？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是日子比以前过得好点儿。可是越好，咱就越不能亏欠弟兄们了，你说是不是？天地良心，天地良心啊，月娥！
0: 别说了，我舍不得，我就是舍不得。
1: 前几天晚上，我自己对自己发了誓，这辈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一定！你信我呀？你信我？
0: 不信我能给你生孩子吗？
1: 那你刚才说什么呢？你把你说那些要我的命的话，你收回去。
3: 香香，来来来，屋里坐，屋里坐。你
0: 看，这起来一个大男人跪在这丢死人了。
1: 你不把话收回去，我就不起来。
0: 行吧，我不行了。
4: 哥，张科长说要不下次。
1: 别，张科长，你好。
0: 去医院抽检，哥。知道了。
5: 哎，月娥，哎，我一会儿接你去啊。
6: 哎，今天我请客，咱们吃饺子去。
0: 张
1: 科长，你看，你是审核吧？哎呀，
7: 你的房子要抵押，没你老婆的签字可办不了啊。
1: 办得了，办得了。他思想工作我已经做通了。
4: 哥，你怎么给嫂子跪下了？
1: 去，她是我老婆，我跪下怎么了？张科长，这忙您一定得帮，我手下那些兄弟啊，就等着这钱过年呢。
7: 你的情况啊，你弟弟都已经跟我介绍过了，农民兄弟不容易啊。你放心，你的事儿特事特办，保证让你在大年三十之前把钱带回去。
5: 哎呦，张科长，太感谢你了。

0: 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我哥再苦再难，也没坏了年三十之前给大家发工钱这规矩。如今我哥他走了，大家别担心。还有我呢，这规矩我这做兄弟的必须帮他完成。
1: 没办法呀，这个我没事说。
2: 窦琳琳，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谈什么亲？
3: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我看现在啊，最要紧的是怎么办这个丧事，怎么尽快把水里一家接回来，怎么帮二位老人挺住一口气呀？
4: 是的，是的，是的。
5: 少华，
6: 你干嘛去？
7: 四口人呢，四口人呢，
8: 史林哥一家一下子全都没了，我们还在这发工钱，这钱我拿不下去。我现在就去岚高县，我要给史林哥守灵去，记得他的好的人跟我走，走，走，
9: 兄弟们，
10: 兄弟们，
11: 我求求你们了，我替我哥嫂求求你们了，让他们走得安心一点，走得无牵无挂，好不好？
12: 仲明。
13: 你有这份心，就行了。我的工钱我不要了，咱们多买些纸，烧给你哥嫂。
14: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哥了，还有我嫂子娇娇、宝根儿，我一夜都没睡。我想，我哥他为什么千里迢迢的往回赶？为什么呢？他就是想赶在年三十之前，把这笔钱呢，给大家伙发了。如果说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我哥在九泉之下，他能瞑目吗？
1: 东林啊，不是你兄弟俩有出息，年年扯着乡亲们出去打工，我们这么多人哪里盖得起新房啊？
2: 怎么盖起房
1: 了？你哥嫂的恩德，我们该怎么报啊？
3: 是
1: 啊，
4: 报
3: 不
4: 了，报不了。
5: 东林哥，是林哥一家四口，是因为我们才没的。这个债，我们该怎么还呢？
6: 是啊，这世上哪有这种道理呢？哥哥走了，让弟弟给工钱的。东林，东林，你不要叫我们再心痛了。
14: 兄弟们，兄弟们，咱黄陂人有句老话：今生不欠来生债，新年不欠旧年薪。如果各位不拿这个钱的话，我哥哥、我嫂子他们的婚礼怎么能够回家呢？我哥哥在世的时候，把信义这两个字看得比命还重。他现在不在了，我这个做弟弟的必须帮他完成这个二十年的承诺，把工钱如数的发给大家。你们帮帮我，让我哥哥和我嫂子的灵魂能够在九泉之下安安心吧。啊，
1: 东林，就算我们应了你，你爹娘那儿怎么办？老人家那里弄不好是要出大事的呀。
3: 是
7: 啊，是啊，
3: 是
7: 啊。
14: 我爹妈还不知道我哥嫂他们一家走了。我想这个事儿以后慢慢告诉他们，希望大家伙儿啊像往年一样还上我们家领工去，过年呢在我们家吃个年饭。
5: 哥，这个饭谁能吃进去啊？
8: 对
5: 啊，
8: 对
5: 啊，
8: 对
9: 啊。说到这里啊，兄弟们还真是不能漏啊，这二位老人受不了啊。
14: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三点半。

我先回了，兄弟们，谢谢了。

0: 来了，
1: 啊，
0: 来了来了
1: 来了。
0: 哎，莫哭啊，莫哭啊！冬玲不容易，我们不要搅了她的心愿呐。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先去厨房。
2: 冬玲，我去接嫂子啊。

0: 啊，回来了，可回来了。
1: 我妈呢？啊，妈，
2: 邓林，
0: 妈，
2: 邓林，回来了。哎，回来了。哦，
0: 那个小勇和秀萍还没到啊？
1: 啊，他们去娘家送点东西，昌华接去了，就到。
2: 就到好。
0: 爸，妈，哎，你们怎么不问问我哥嫂的事儿
1: 啊？哦，那个，你哥嫂怎么样啊？
0: 嗨，他们倒了点霉，哎，出了个车祸。
2: 哎呦，美玲啊！
0: 妈，妈，妈，您别担心，别担心啊。不要紧，不要紧，就是腿撞断了，
1: 是吗？不要紧嘛，哎，东林都说了不要紧，
0: 哎，是，万幸，万幸，这个车呀，撞烂了，但是人没事儿，万幸，万幸，啊，
2: 没大事就好，没大事就好，
1: 哎，东林。是水林让你回来的吧？
0: 对，我哥让我赶紧回来，把大家的工钱发了。
1: 对，对，给乡亲们发工钱重要，重要啊！
2: 水林还让你干啥？
1: 哎，你莫再问了，给东林添乱嘛！啊，哎，赶紧摆酒啊，摆酒。
2: 是，摆酒。
3: 奶奶，舅舅姐姐和宝哥哥哥呢？难道他们就不在吗？
1: 哎呀，小勇啊，哎，爷爷带你去看小鸡哈。
3: 哦，看小鸡了。
1: 哎，对，咱们看小鸡啊。
2: 你们歇歇，我去摆酒。

0: 万幸，幸亏爸妈没在追问。哎，我怎么觉得爸妈怪怪的，好像瞒着什么？不会他们已经知道了吧？不能吧？钱怎么样了？你看，只凑到6万，还差1万，银行都关门了。差1万。
1: 那怎么行啊，昌华，还差1万块钱，你无论如何都得给我取出来。

0: 坐，大家都坐吧。
1: 来了来了，上钱了。
0: 咱们还是老惯例啊，爸妈发钱。今天我嫂子不在，就让秀萍记账。
1: 对，爸妈，你们来发钱，我来记账。
2: 好，我们发。
0: 还有件事啊，来的时候匆忙，这个账本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还拜托大家自己给自己报个账。嗯，
3: 怎么把账本忘丢了？
4: 没有账本啊，那怎么发呀？
0: 没有账本怎么不能发钱呀？大家这么多年了，乡里乡亲的，连这点心意都没有。
4: 这不行，这个没钱。对呀。
0: 来吧，那位兄弟，先领钱。

0: 这个活临头吧，我一共320天工，26个加班，10个又两奖，一共是39000块钱。长庚哥，39000元。
1: 发钱了，一沓，两沓，三沓，四沓，来，哎，不对，我多拿了1000。
2: 哎，这真是老糊涂了。

0: 不太好，我一共320天工，加了20个班，5个优良奖，是35000块钱。其中啊，我盖房子借了2万，还有15000元。阿贵，15000元。
1: 阿贵今年盖了房子，妹妹又要出嫁，双喜临门。
2: 谢谢二老，谢谢水灵。

0: 大师，我一共318个工，加了25个班，18个优良奖，一次鲁班工程集体奖，我应该分到5000，总共4万8。
1: 老陈，48000元，
2: 小陈是最能干的，今年。

0: 我大概数你最多了吧。托水灵的福啊，您二老长命百岁。 对不起你们兄弟俩，今天咱们不说账了，喝酒。我拿的最多，不过天地良心。
1: 妈，我预支了一万，应该是25000千五。哎，哎呀，不对了，这钱不够了。冬莲，我跑了5个自动提款机，不是关门，就是没钱。
2: 少爸，你的钱，要不明天补给你？补什么补？ 我不要了，
0: 不要是什么话？差多少，先用我的。
3: 妈，不用了，我明天去银行。
0: 不行，不能拖到明天。

0: 做好人好啊，走在路上腰直，晚上睡觉踏实。雪莉，你踏踏实实的，娘在。
1: 少华，以后好好干。哎，这还多了3500块。
2: 哎，是啊，是有3500块钱没人领。
0: 是哪位兄弟算错了？
1: 哪位兄弟记错了？啊，就把这钱领回去。
3: 兴许是月娥算了个粗数吧。
1: 不可能，我哥嫂一辈子仔细，不可能错。
0: 大家再算算，别让我儿子老亏欠。
4: 这钱我不能拿，睡莲兄弟，这钱我不能拿呀。
1: 老华，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出来，这大家才安心呢。啊，
4: 我回来前给娇娇买了个笔记本电脑，那是我的一片心意呀。水林知道了，非要给我钱，我愣是没要。没想他们还是把账记在这里了，水林的兄弟。
1: 老黄啊，你的心意啊，我们全家都领了。这钱拿着，来坐。坐，
4: 水林呐，工钱都结清了，一分也不差，一分也不差呀。
1: 哥，嫂子，一分都不差，按时结清了。
5: 水林兄弟，工钱都发给大家了，一分也不差，一分也不差。
6: 全都结清了。

有没有一壶酒能让我不心伤？是不是这场雪定让我痛断肠？你是否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3: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仙境浪起群英伴，
7: 草台班子万路宽，
6: 电影八仙
7: 院线上新了。
8: 你们几个

0: 到底都是谁呀？
1: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

0: 神咯。
1: 少蓝采和，富韩湘子，
2: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1: 贵曹国舅，
3: 看起来好俗哦。
4: 张伟
1: 平，钟离权，
5: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1: 见铁拐李，
6: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我回个呗？
1: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7: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8: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9: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我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5: 这么大人怕狗。
1: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6: 我们在等什么呀？
10: 过海啊。
6: 那过噻。
10: 没船。
6: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1: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5: 朋友们到了。
8: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1: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6: 干得好啊兄弟。
1: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11: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成，我觉得还挺酷的。
1: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5: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12: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

0: 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3: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1: 他们。 将接受三个月的魔鬼训练，
4: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
1: 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
4: 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5: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6: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在这儿，
4: 你和我就是中国苦与累。
1: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3: 荣与辱，
4: 平时就跟他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3: 讨厌了，
6: 生与死。
7: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8: 微星侦察，以前行的路上，非法武装分子活动。
7: 黑白对垒，生死考验。
9: 扎黑我到处是精英，到处是不公平。
10: 扎黑我军方，
11: 希望我们不要接受。
12: 走，
13: 我们是来自东方的汉战小队。
14: I must confess myself to you. They may be coming for me.
15: 汉战小队，保护纳塔等人安全到达边境。
16: 好。
17: 既然选择了等命，当祖国需要你去牺牲的时候，如果你怕了，那这个国家不就完了吗？
3: 捍卫正义，绝不妥协。我们不会为我们的选择后悔，我等着你们看去。9月1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悍战2》。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 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18: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9: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最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瑁。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民国十五年，西北宽窑县在以县长周长申为首的周氏三兄弟的残暴独裁统治下，民主进步党派、学生、百姓惨遭屠杀，宽窑笼罩在一片凄风血雨之中。

0: 乱党分子李明达到底罪不至死。
1: 大小姐可不敢说这话，这话要是让二老爷听见了。
0: 听见又能怎样，他应该去抓土匪。
1: 大小姐没事吧？我看这帮人活腻歪。你们瞎了吗？县长大人的车都敢炸，
2: 我们虎爷说炸谁就炸谁。
1: 抓女的，
3: 小声。

0: 小宋来了，快往里进。
1: 哎，红姨，你今天穿得真漂亮，你往这儿看啊。
0: 好好好，
1: 真漂亮。
2: 大家都坐好，都在自己位置上坐好。我们警察局长马上就要来讲话了。
3: 来了，还可不来晚了。
4: 周局长，
3: 上台讲
4: 话。
1: 不知道，还以为这是刘洋归来呢。
3: 县长家的千金嘛。
5: 喂，那个县长大人公务繁忙，现在由他兄弟我讲两句。
6: 小爷，
7: 大人
0: 来了是吧？
8: 欢迎堂姐学成归来，谢谢。这几年不见，堂姐越来越漂亮了啊！
0: 就你嘴。

0: 姐，我爹号数呢。
1: 哦，大伯还没来，我爹在里边呢。
0: 走，进去。
2: 姐姐
3: 啊。哎，大小姐来了。大家欢迎大小姐给我们讲两句。
4: 来了，欢迎欢迎大小姐，
5: 欢迎大小姐，
4: 终于回来了，
5: 真漂亮。

0: 是吧，一凡？一凡，是吧？
1: 爹，
0: 一凡，
1: 爹，
0: 别去，危险！
1: 爹，
0: 一凡，
1: 爹！
2: 保护现场，别拍了，别拍了，都给我出去！
0: 没事，
3: 好，是。
4: 可是二叔，
3: 小月。

0: 不会的，还有我和婷蕾姐姐呢。
1: 这是生怕人不死啊，不仅用了炸弹，还撞上这些，残忍，太残忍。要不是临走前我接了个电话，横尸台上的就是我了。
2: 这个爆炸案会不会是那个笑山虎干的？我在回城的路上还遇到了他手下的人。
1: 蕾蕾，你刚回来，宽瑶很多事情你还不了解。咱们周家的仇人不止笑山虎一个。
2: 爹，我那天在现场的时候闻到了黑火药的味道，起爆点很可能是台上的一个礼品盒，看起来像是一枚定时炸弹。
1: 什么叫定时炸弹？
2: 定时炸弹就是一种可以人为操控起爆时间的炸弹，这种炸弹刚刚在欧洲出现，国内还没有见过。爹，在宽窑肯定没有人比我更专业，您就把这个案子交给我吧。
1: 可你说的这种炸弹不可能出现在咱们这小地方，
2: 您都还没查过呢，怎么知道不可能？
1: 啊，蕾蕾啊，这事儿不用你管了，爹会亲自处理。你还有更重要的事。
2: 还有什么事比抓凶手更重要？
3: 蕾蕾，你不要太任性。
1: 少帅自从在省城看到你就动了心，
4: 虽然是被你打了也不生气，还要亲自上门提亲。
1: 蕾蕾，
4: 咱们周家要是能和督军府结亲，那就不怕那个笑山。
2: 这种好事儿还是留给您吧，走了。
1: 哎，蕾蕾，黑火药。
5: 啊，老
6: 老，
5: 走啊，
6: 站住！
5: 下午就过来了，
6: 干什么的？
7: 我是来找人的，我进去一下，很快就出来，很快就出来。
6: 不行，不能进。
8: 又是你，上次就连了老。

0: 咱妈他奶奶你还敢来，
1: 松子抢枪击啊。
2: 哎，你们要干什么？
3: 你哪来的？你
2: 给我安线索的。
3: 啊，哎，怎么样？
2: 什么事？
3: 什么线索？
2: 我这来是一个帮着安线索的。
0: 大家
4: 好久不见，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邀请你去我府上交流一下感情。
5: 啥你怕招的？把相机交出来！
2: 休想！你想干什么？
5: 放开我！
2: 不可能！
5: 给我！
6: 是你。
7: 县长，
8: 曹秘书，你马上通知老三进城来见我。
7: 是。

0: 您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哦，定时炸弹，那个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矿上有一种慢炮。这慢炮的碾啊是特制的，燃烧速度比一般的药碾要慢得多。
1: 能控制时间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有经验的炮手应该可以估个大概。
1: 这慢炮用的是黑火药吗？
0: 就是黑火药。这慢炮啊还有一个名字叫开山雷。据说啊，这个玉矿原来是刘家的，后来归了您周家，现如今管矿的就是您三叔。
1: 胡说，我三叔还能炸我二叔不成？
0: 不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随口一说啊。
1: 行了，这就是你所谓的线索。
0: 大小姐，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您了，您能不能也稍微给我一点点内幕？你让我这个做小记者的，能有口饭吃。
1: 张少帅后天要来宽阳，我爹准备在府上设宴款待他。行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哎，那我能不能进去拍张照，做个独家新闻吗？
1: 随便。
2: 大哥，他奶奶的，是谁这么大胆子啊？都杀到咱们家头上来了。
3: 有话坐下说。
2: 我可跟你说，大哥，就算老二死了，这宽窑必须是咱家的，警察这局长必须敬重。
4: 长龙啊，矿上是不是常要用到黑火药啊？
2: 大哥，你问这个吧。
4: 随便问问。
2: 这放炮开山，肯定离不开黑火药，哥。
4: 杀死长海的，就是黑火药。
2: 大哥，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大哥，我跟老二再不和，那也是亲兄弟呀。这，我能办这事吗？
4: 这刘开山的手艺。真的失传了吗？
2: 他都已经死这么多年了，再说了，他是什么样人您不知道吗？
4: 嗯，
2: 哥，这您看警察局局长这事儿，
4: 少帅马上就要来求亲了，只要我能和督军成为亲家，将来谁都不用怕了。

0: 二叔、三叔。
1: 大小姐，
0: 啊，
1: 您可来了，咱们赶紧进去吧。
0: 啊，走。
2: 牛牛还小，我娘死得早。

0: 现在我爹又……玉凤，别太难过了，啊！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查出真凶，给二叔报仇。姐，你可千万不能再趟这浑水了。
1: 二叔在宽窑除了笑山湖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仇人？你该说谁不是他的仇人，也别说什么笑山湖了，就连三叔。三叔怎么了，大哥？ 我想跟老二换换位置。这几年是我一直在矿山上，那是喝风吃沙，要啥没啥。旁边还他娘的守着一只随时都要吃人的猛虎，我早就受够了。
2: 老三啊，大哥让你管个矿，我看你也没管明白啊。每年你往县里交多少，自己留多少，你心里是没个数啊。
3: 挣够了，你想当局长？你懂竞争吗？我不懂，你懂。你除了杀人，你还懂什么？你告诉我，
4: 我杀人怎么了？我杀人的谁？
3: 行了，都少说两句。自家兄弟吵什么吵啊？你们这么折腾，那不是让外人看笑话吗？
2: 不是我说你啊，当年您抓着寿山虎，那就应该一枪给毙了，一了百了。您倒好啊，跟他拜把子，结拜当兄弟，认他当老四。结果现在怎么着？吃亏了吧？就咱们那点剿匪款，还不够伺候这位四爷的呢。哎呀，净说那风凉话。你现在有钱了，忘了怎么过来的了？啊？要没有县里年年的剿匪款，咱们周家能有现在吗？
5: 你别一天天你自己屁都不懂一个，你瞎嚷嚷，你少在大哥这嚷嚷，行不行？
4: 行，你行，你他妈行，啊！老二你厉害，好吧，大哥，我走，我走。

0: 这省里的正规军也不过如此。三哥，想什么呢？喝酒啊？喝不下。你说是不是刘开山的儿子就没死呢？你是猜？
1: 老二是被开山雷炸死的，没死又怎么样？再让他多活两天，找到他。

0: 我就弄死他。三哥，你该吃吃，该喝喝。
1: 不行，我让老六进城打探打探消息。
0: 不用怕，
2: 再怎么说我也是周家的人。
0: 啊，哎，你那回城当警察局长的美梦还没醒呢。
2: 别提了，他奶奶的，老二虽然被炸死了，可是大哥这宝贝闺女不是回来了吗？哪天娘的还有我的事儿。
3: 你有钱，我有枪，
1: 等把省政府的关系打通，
0: 整个宽窑都是咱们的。到时候别说是警察局长，就是宽窑的县长你也能当。
4: 干嘛呢？天天给我偷懒。我跟你说啊，今儿得给我精神点啊，今天有大人物要来。我站着，你还跟我先走？
5: 是，
4: 装什么呢？
5: 送菜，府上办酒席。

0: 起爆点，开山雷。小山虎，三叔，与世狂黑火药。
1: 要不是临走前我接了个电话，横尸台上的就是我了。
2: 哟，长官，忙着呢。
3: 你怎么阴魂不散？你是不是飘扬了？
2: 你
3: 是不是飘扬？
2: 你别乱来啊！这次可是你们大小姐请我来的，我是贵宾。
3: 真的？
2: 哎呦，我怎么敢骗您呢？
3: 你要是敢骗我，
2: 你要不信，你去问。
3: 等着。
2: 哎。
4: 哎呀，大小姐，你怎么还在这儿坐着呀？这老爷都催了，你赶紧化化妆吧。
0: 走。
4: 哦，对了，大小姐，这刚才这门房他摇电话来着，他说门口有一个姓张的，哦，姓张的记者找您。
0: 姓张的记者？
4: 嗯。
0: 哦，他是我朋友，你让他去宴会厅等我吧。
4: 好，我跟门房说一声啊。哎，别忘了，老爷说一定穿新礼服，快点啊。
5: 周县长，
6: 这是捷克产的机枪，
5: 刚刚运回来的，还没入库我就给您送过来了。
1: 真好。
7: 另外我还给你配了50000发子弹。
1: 太好了。
5: 这个留声机啊，我是专程送给听雷的。他人呢？
1: 可能还在化妆吧，女孩子嘛都这样。
5: 理解理解啊。
1: 要不我们先入席吧。
5: 啊
1: 啊，
5: 来来来，行行行，
1: 大家都入席吧。
7: 哎，到这儿来。

0: 大家，一起敬孝帅。来来来，一起敬孝帅。没事，哥，那个萧山虎也就是搞个偷袭啊。他要是敢正面来，看见了吧？我把机枪那么一架，他来多少，我给他突突多少。不过你也看见了。
1: 这个萧山虎的势力啊，是日渐强大，甚是嚣张。毕小县啊，这并未降寡，我是董村长。哦不，老丈人啊。只要将来咱们成为一家人，什么狗屁孝帐，我说句话就把他给平了。
0: 好，好，那是啊。这诸葛亮借东风火烧曹兵，宽县这次要是想扫平萧山虎，全都要仰仗少帅您的东风啊！好说好说啊！嗯，
2: 爹，
3: 周小姐，好久不见。
0: 林雷，坐吧。
2: 大酒。
0: 周小姐今日真是光彩的照人呐，请。嗯，廷磊，敬少帅。来来来来来，再干一杯！马上马上马上马上！请。县长，皇上来了，说要跟您谈谈。啊，这也不错。哎，好，少帅。嗯，我有些紧急的公务。 我去去就来，啊！您忙您的。爹，爹，这热菜才上呢，拿上。备好，少帅。这是家宴，不是不让记者来吗？相机留下，滚蛋。
4: 老六，您怎么来了？大哥，甭看了，就我一人，没有保镖。什么
0: 事儿这么着急啊？我那儿有重要的客人，
4: 影响您接待少帅了。您没问问他，咱兄弟们的箱子滋味如何呀？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呀？什么也不干，四爷就让过来问问。
0: 想您啥时候能到？您在这吃香的喝辣的，兄弟们这饿肚子。今年省上压着剿匪款不发，我拿什么给你们呢？剿匪
4: 款没有，我可知道三爷那矿山干的事热火朝天。谁不知道，淮窑城外所有的乡镇都被你们给抢遍了。 就连我女儿回家都差点被你们抢了，你们还能缺一少粮吗？你回去跟四爷说，让他再等等，我会给他个交代的。
0: 等什么等呀？等着你和杜军成了亲家，拿着机关枪来扫我们。
4: 既然知道，还敢这么放肆啊？
0: 大哥，您觉得我们会这么顺顺当当的让你和杜军接亲吗？
5: 快给小姨砸了！是。一、二、三、哎，你干什么？哎哎，你这是什么？哎，我是大小姐邀请来的，我是邀请。
6: 你住手！
5: 放开我！
6: 还不给我下去！他是我请来的，是我的朋友。曹先生，你想干什么？大小姐，您别为难我呀。

0: 少帅你们都敢杀，你们这是找死啊！
1: 诺哥在这枪口喷人，

0: 刺杀督军少帅，后卫后卫。
1: 爹，这两起爆炸案真的是小珊瑚所为。
2: 他要是真想杀我，老六就不该来呀。
1: 那为什么？
2: 少帅在咱家挨了炸弹，老六又被你击毙了。我们要是不把这事儿推到小珊瑚头上，怎么跟督军交代？幸好少帅只是伤了腿，我已经派人护送少帅回省城养伤了，还给了他一笔钱，这样面子里子都有了，督军没有理由不发病。小珊瑚这次难逃一死。
1: 小珊瑚要对付，真凶也得抓。爹，您觉得会不会是三叔？
2: 他总是咱周家人，他不会，也不敢。
1: 咱们家还有没有其他仇人？
2: 咱周家仇人多了。蕾蕾，你不是一直想当警察吗？爹就成全你，让他们知道咱周家不是软柿子。
3: 什么什么什么
4: 冲上有令，抓捕嫌犯。
5: 我们只是个官人，怎么成了嫌犯了？
6: 你是不是嫌犯？他妈老子说了算。站住！
7: 站住！站住！
1: 老大爷，
8: 那些混账警察把我儿子抢走了，周家没一个好东西，宽瑶完了。
9: 牛牛还疼不疼了？
10: 不疼了。玉凤姐姐呢？
9: 牛牛吃完香蕉就能见到姐姐了，来吃吧。
10: 谢谢哥哥。
11: 姐姐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
1: 真是多亏你了，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可能连命都没了。
9: 嗨，这有什么？
1: 哎，那天在现场你怎么会反应那么快呢？
9: 这可能就是我们做记者的对于危险的直觉。
1: 哎，那你没受伤吗？
9: 哦，疼。
1: 你胳膊受伤了？我看看。
9: 没有，我刚才疼，现在不疼。
1: 骗我！
9: 哎，我跟你开个玩笑嘛，你怎么还生气了？
1: 跟我走。
9: 去哪儿啊？
11: 爱来不来？
9: 哎，你等等我。

0: 这里是李明达被处决的地方。
1: 那个乱党分子，
0: 我一直想不通，他们宁可掉脑袋也要革命。我在北平看过一些赤党的书籍，其实都是在为劳苦大众说话。
1: 你怎么替乱党说话？亏你还能识文断字。
0: 你有信仰吗？
1: 哎，这信仰嘛，还是有的。我就想啊，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啊！
0: 你这算什么信仰？
1: 不，这怎么不算信仰？那你告诉我什么叫信仰？
0: 我就是希望宽窑的每一位老百姓，他们都能够吃得饱，穿得暖，人人平等，自由，没有仇恨，没有罪恶，相亲相爱。这就是我要去北平学习警务，立志要当一名探长的初衷。张青山，张青山，
1: 啊！

0: 今天有个重要的决定告诉大家。眼下宽瑶是外有匪患，内有乱党，我们警队要担负起维持城内治安、肃清一切奸佞的重任。我宣布，即日起由本人亲自代理警局局长，由周廷雷出任警局高级探长一职。
1: 手枪。

0: 探长，这是您要的爆炸案嫌疑人卷宗。
1: 所有人的口供都齐了是吗？
0: 是。
1: 那个送礼上台的伙计找到了吗？
0: 找到了。那个伙计说是有人花重金请他送的，雇他的人戴着帽子墨镜，看不出来长相，听声音好像是男的。哦对了，左臂有伤疤。
1: 左臂有伤疤，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对了，第二起爆炸案进出县府人员的名单有吗？
0: 进出县府的所有人员，警卫室都有记录。
1: 张青山伤疤，
2: 我刚才疼，现在不疼了。
3: 小心！
1: 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0: 是。
1: 这件事除了我之外，不要告诉任何人。
0: 是。
4: 李克，马上给我查清楚。
5: 学长，矿山送来。
6: 大哥，小山虎越来越嚣张了，我都快顶不住了，你再不管我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0: 说开山雷？
1: 对，
0: 那案子不是早就破了吗？
1: 没错，但是你应该很清楚，笑山虎不是真凶。我要找到真凶。明天你陪我去趟矿山。
0: 矿山？去矿山干嘛？
2: 探长，现场让你立刻去见他。
1: 什么事？
2: 有学生在县府外边闹事儿。
1: 走。明天早上8点，我们在这儿见。你要是敢不来，我就说爆炸案的凶手是你。

0: 秦仲。
1: 是啊。
0: 明天你多带些人，带上机关枪去矿上增援。
1: 是。
0: 记住，看好机枪，千万不能落到老四手上。
1: 是。
2: 大小姐。
3: 爹。
0: 蕾蕾，
1: 凶手是谁并不重要，教山湖恐怕是要造反，你就不要查了。
3: 查爆炸案是我的职责。
0: 蕾蕾，现在宽窑不太平，先是你二叔，后是少帅，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
3: 不太平到底是谁的错？您听听这外面，您就没有好好想过吗？
4: 快点快点快点，你这边快，别看了，快一点，轻一点啊！这是我机枪，我轻一点放，啊，慢一点，慢点，
5: 快点，三。
4: 快快快快快，赶紧的！
6: 曹秘书，这个签个字。曹秘书，
7: 嗯，
6: 就他妈这小子，天天他妈阴魂不散，哪儿都有他。我去把那相机给你抢过来，小心。
7: 老子还是留点力气对付小珊瑚吧。
6: 行，那就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7: 回来喝酒。
6: 得嘞，
7: 快点快点，
6: 赶紧的啊！

0: 这一天天的真够累的，
1: 晚上整点酒啊。
2: 行啊，哎，整点菜啊。
0: 得嘞。

0: 你是谁？
1: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2: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4: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5: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别抢，别抢，每个人都有。这给你。
1: 慢点吃。
0: 慢点吃。
1: 别噎着。
0: 大叔，来，你也吃。
2: 来。你要找的人也是被抓上山的吧？那就不好说了。哎，你看看剩下的这几个啊，他们呀能活下来，就算他们命大了，死的死啊，伤的伤，都完了。哎，
0: 慢点，慢点，别急。对了，大叔，您看，这个人您认识吗？
2: 这不是刘开山的儿子吗？这女的是？

0: 老四，
1: 说好的只是吓唬吓唬老大，
0: 招呼都没打一声，这人就传上了，你这太不……
2: 这什么这？给你看样好东西。啊？
0: 什么？都死了？确定吗？

小珊瑚啊，小珊瑚，这就是你自寻死路了！给我接警察局周探长。

0: 这开山雷呀，是人家刘开山刘矿长琢磨多少年才琢磨出来的。这周家惦记这矿山和开山雷多少年了，想尽办法要得到它。可是呢，刘矿长是个犟种，说什么也不卖。这结果呀，全家都被杀光了，这矿山呢也就姓周了。
1: 那现在

0: 就没有人会这门手艺了吗？
1: 哎，你是二麻子的媳妇儿啊，他没告诉你。
2: 开工了，开工了。
1: 数一。

0: 爹，就让他们给刘家殉葬吧。
1: 放开我！
2: 老实点，你我。
0: 周廷雷，
1: 放开我！
2: 走，快点！
1: 我要找我三叔。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2: 随便。
1: 放开我！
3: 这花了大心血。
1: 放开我！
2: 进来。
4: 雷
1: 三叔，快给我松绑！
4: 怎么是你啊？
5: 哎，三哥，
4: 老四，他可是的。
3: 别动！
5: 哎，大哥家这个小丫头都长这么大了，我都快认不出了。你长得像你娘。
4: 雷雷，你上矿山来干嘛？大哥让你来的。
1: 曹新忠呢？还有其他那些人呢？
5: 都喂狼了，你来晚了。
1: 三叔，没想到你真的跟小山虎勾结在一起了。
4: 不是你想这样的，雷雷。
6: 大哥虽然对我们兄弟不公平，我也不会害自己家人啊。
5: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呢。最早拉拢我的不是你这个三叔，而是你爹。
4: 哎，老四，
5: 三哥，你说以后我要是做了大哥的女婿啊，是不是得改口叫你三叔啊？啊，三叔，三叔，
2: 大哥，大哥，外面有个叫刘二麻子的囚监，
4: 谁？

0: 给我接省督军府。
1: 你就是刘二麻子，如假包换，怎么证明？开山雷，周长海。
2: 他奶奶，倒闭了！
1: 三哥，别冲动，你真有开山雷的配方？
3: 有，
1: 拿来，都在这儿呢。
3: 呦呦呦呦呦呦！
1: 四爷这是想耍横啊？那我也就只能瞎编乱造了。

0: 有种。
1: 既然你敢一个人走进这个大门，
2: 我猜啊，这里一定有你想要的东西。
1: 说吧，想要什么，四爷我都能给你。
3: 我要他。
1: 同道中人。好，只要你把开山雷的配方给我，他今晚就是你的人。
3: 好。
4: 哎，不行，你这样我怎么向大哥交代呀？
2: 别动。

0: 我张先生，你放开！
1: 相信我，
2: 人我给你了，
3: 配方呢？
1: 别着急呀，我爸当初研究开山雷，最多只能让它延迟半个小时，而我现在可以让时间延迟得更久，并且。

0: 丫头，你醒了。
1: 这是哪儿啊？
0: 啊，送你回宽窑啊。
1: 爹生。
0: 丫头啊，你还想回矿山呢？我跟你说吧，现在这矿山已经是笑山虎的天下了，你回去那就是个死。
1: 那刘二麻子呢？
0: 二麻子已经去他该去的地方了。去。哎，二麻子对你是真的好啊，可惜哎，可惜你是周家的人呢。
2: 少。

0: 恩师。爹，你们都看到了吗？
1: 爹，你喝口水。您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
2: 开山雷炸死了老三，却没炸死萧山虎。如今他占了矿山，还带着人四处劫掠村镇，恐怕不久就要攻城了。
1: 督军的援兵怎么还没到？
2: 督军是要让你嫁到省城去才肯发兵。
3: 这不是耍无赖吗？
2: 少帅已经成了残废，张督军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提这种无理的要求。磊磊，爹不会误你终身。如今各地烽烟四起，他哪还顾得上咱们？
1: 爹，要不咱们回老家去吧。
2: 胡说，爹半生的基业都在宽窑了，哪能说走就走啊？当年我制服过萧山虎，

0: 后悔当时放了他，这次就不惜收拾不了他。蕾蕾，爹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一定要协助爹守住宽阳，收拾了那个萧山虎，重整我家业。
1: 匪患猖獗，没有通行证者一律不许进城，违令者杀无赦。
2: 不让百姓进城，
3: 县长的命令。
4: 怕难民群里混有萧山虎，一旦有土匪，那麻烦就大
2: 了。放他们进城。
3: 大小姐，没有县长的手令，我是会掉脑袋的。
2: 出了事儿我负责，快点开城门。
3: 大小姐，要不要再请示一下？
2: 别废话。
1: 开城门！
5: 探长，发现张青山踪迹。
2: 走。
6: 什么？胡闹！传我口令，拦住难民，让周探长马上来见我。
7: 探长，曾英山刚进去，一直没出来过。

0: 大小姐，这我爹，蕾蕾，你怎么搞的呀？随便放难民进城，你就不怕里边藏有笑山虎的人吗？天下为公，爹，难道您从来都不看这幅字吗？混账话！
1: 小不忍则乱大谋，要是笑山虎打进城来，周家没了，哪儿还有什么天下呀？
2: 只有笑山虎吗？您就不听一下老百姓怎么说咱们周家的吗？照这样下去，有没有笑山虎，咱们周家都得消失。行了，你出去吧，别再给我添乱了，管好警局。
3: 有事儿啊，爹？我希望您现在就跟我去个地方，
2: 很重要吗？
3: 今儿给老子保护好县城，一旦发现张杰上，立刻给我收场，听见没？
0: 这边，爹。

0: 你就不想看看这些吗？
1: 爹，难道你就不想看看这些吗？
2: 他们做什么？
1: 你还记得吗？这些学生，李明达、刘开山，都是死在咱们周家人手里。
2: 在我眼里，他们不管有什么理由，都是罪犯。
1: 那咱们周家呢？咱们周家就真的清白无辜吗？
2: 蕾蕾，在质疑爹吗？
1: 人要是作恶太多，是会遭到报应的。
2: 那又怎么样？
1: 您来之前，我已经把您的行踪透露出去了。说不定张青山早就已经在我们的脚下埋好了炸弹。
3: 什么？蕾蕾，你是拿爹的老命做诱饵吗？
1: 我只是想要一个公道。我在北平学习警政的时候，学的就是打击犯罪。查到现在，没想到咱们周家才是最大的罪人。
2: 你是乱党！你在北平一定受到什么人的蛊惑了你！
4: 局长，我们发现了这个。
5: 周大县长，不要再自作聪明。我知道你们在等我自投罗网，揭开我恩师李明达的画像，那里有我送给廷雷的礼物。
3: 蕾蕾，危险！小心！

0: 这只是一枚没有装引信的哑弹。
1: 这就是你带我来这里的目的？
0: 他放了咱们一马，这样看上去咱们更像是罪人。
1: 就算是这样，我也不能放过他，我必须亲手杀了他。
0: 就像二叔杀李明达，三叔杀刘开山那样吗？
1: 宽瑶必须姓周，谁要是妨碍咱周家的事儿，谁就得死。哼！
2: 干！不好了，不好了！
3: 县长，土匪打进城了，
1: 我走。

0: 大哥，大哥，别躲了，出来吧，
1: 小山虎。当初我就不该放了你。
0: 都什么时候了，现在说这个还有个屁用？你留着我，无非就是想打着我的名号向省里多要些剿匪款。这些年，咱们兄弟靠着劫匪款发了财，你不方便杀的人我杀。我想要的军火你帮我要，行了，咱俩谁也不欠谁，两清。
2: 我这是。

0: 来来，爹养护你，你快走，回老家去，你赶快，你要好好活着。我不走，爹，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
1: 你走，
0: 我不走，
1: 你走，
0: 我来养你。
1: 北姐。
0: 不要，
2: 爹！
0: 快，爹！
2: 爹！爹！爹！爹！爹！爹！
3: 大哥！大哥！
4: 大哥！
5: 兄弟们，那小丫头我要活的，别伤着她。

0: 恭喜大哥。
1: 你记着啊，以后没有大哥了，叫县长。
0: 是，
2: 大哥，大哥，大哥，恭喜大哥！这是省政府给您颁发的县长委任书。张帅帅说要亲自参加你的就职典礼，他还说让咱们小心点那两个人。
1: 知道了，传我的命令，全力缉拿周廷雷和刘二麻子。
0: 是
2: 是，
1: 回来回来回来，喝了。
2: 啊，好酒。
1: 以后叫胡县长。
2: 对，是是胡县长。
3: 去吧去吧。
2: 嘿，是大哥啊，不是县长。哎呀，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为什么要救我？将周家斩尽杀绝，不才是你想要的结果吗？我原本以为仇恨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是自从我遇到你。 我发现我错了，我现在终于明白，只要正义还能成为信仰，那么你和李明达先生口中那个人人平等、充满自由、没有压迫的世界，终将会到来。 听雷，好好活下去，一定要幸福，开枪吧！

我们开始。

0: 下面有请我们的胡县长和本场典礼的重量级嘉宾省督军府张少帅出场，为我们大家讲话。
1: 今天我就不说了，就有请胡县长为大家发言啊。
2: 鄙人胡山虎承蒙诸位器重，当选为宽窑新一任县长。少帅和诸位对山虎如此抬爱，山虎心里甚是惭愧。从今以后，山虎定当勇担重任，为咱们宽窑的黎民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3: 县长说得好。

0: 是，谢谢。
1: 恭喜胡学长，恭喜少帅。哎，我们一起拍张照吧。
2: 你是哪位？
1: 怎么不认识我了？
3: 流氓子！

0: 我就想啊，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1: 小心！
0: 刚才疼，现在不疼了。相信我，相信我，你要好好活下去。

开山雷配置秘方，拿去南方吧，那里有光和希望。青山不改，来生再会。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治愈。

0: 分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1: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4: 这世界有很多之路，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花开锦绣中自私凉薄敏感懦弱的余静修，是在暴雪十分钟阳光积极的温暖少年无畏，也是古装剧百花杀中清冷严肃嘴硬心软的崔静柏。对我而言，每一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我试着放下自我，去贴合角色的所思所想，体会他们的欢喜、纠结与坚守，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您能多多关注。
2: 卫星侦察，你前行的路上，非法武装分子活动。
0: 黑白对垒，生死考验。
3: 扎黑我到处是计谋，到处是不公平。扎黑我军方，
2: 希望我们不要接来生。
4: 走，我们是来自东方的寒战小队。
5: 东哥，
6: I must confess myself to you. You may be coming for me.
4: 寒战小队保护纳塔等人安全到达边境。
7: 既然选择了当兵，当祖国需要你去牺牲的时候，如果你怕了，那这个国家不就完了吗？
8: Tell me where Nada is.
0: 捍卫正义，绝不妥协。
4: 我们不会为我们的选择后悔。
2: 我等着你们看去。
0: 9月1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悍战二》。
1: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

0: 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1: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兴能港。
2: Bridge is our only option。
3: 绝不能让他跑掉。
4: 命令七连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2: Call the fly 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3: 敌军，所有人就地隐蔽。
5: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6: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3: 分四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7: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3: 没有如果，只有军人的荣耀。
5: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6: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8: Commanding counter attack，
9: 首领上砍！
5: 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
3: 防炮给我立起来，
10: 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11: 火力压制无敌，
10: 刷！
12: 你要尽可能的活下去。
3: 答应，带他们回家。
5: 9月13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长津湖之水门桥》。
0: 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14: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15: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5: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15: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5: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13: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5: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16: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17: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
5: 苦与累，
18: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5: 荣与辱，
14: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19: 后面，
5: 生与死。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2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1: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20: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3: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24: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沉浮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0: 外面去，才能改变你的生活。
1: 现在打比赛，之后讨论。
2: 教练，我是真的很需要打比赛。
3: 准备迎接强大的对手。

0: 在已经25岁了，
1: 还能打多久啊？
2: 如果你需要钱，可以先找我爸支给你啊。
1: 我可以靠自己。
3: 在挑战中突破成长，
4: 又新招了一个能打的，下周你帮我把他搞定。
5: 他们都是坏人，是不是他们逼你的？
1: 我在外面帮李老板打拳已经1年了。
3: 重夺荣耀，
4: 年轻人本是逃不出命运给自己安排的故事。
3: 拯救自己，
4: 用你的心去感受一下天地的声音。
1: 你还想打比赛吗？
6: 这场比赛对每个人的意义都很好。
3: 铁拳雄心。

one.

0: 许斌啊，你来这有多少年了？20年了，师傅。20年了，师傅。20年，一批批来，又一批批走。现在啊，是你该出师的时候了，
1: 师傅。
0: 你的师兄弟啊，学到18、9岁，就都走了。 只有你一直留到了现在。我知道你的家境，只有走到外面去，才能改变你的生活。这封信你拉好，照着信上的地址。 去找这个人，他会关照你的。许斌啊，在外面如果过得不好，记得回来，这里仍然是你的家。

0: 出拳要快，要快！
1: 刘教练，你好，我是吴文良的徒弟。你们俩先休息一下。
2: 这是我师傅给您的信。你师傅就是个老古董。
3: 大小姐，你的画能不能挪一下呀？有人要住哎。
4: 不要动我的画，剩下的我明天过来拿。

0: 在外面如果过得不好，记得回来。
1: 不要动我的话，剩下的我明天过来拿。
2: 来，狗哥，擦擦汗。刚刚那拳打怎么打来着？太帅太酷了！来，狗哥，快给我擦汗。
3: 那新来的吧？
2: 啊，好像是学武术的。
3: 花拳绣腿。
2: 哎，不过他好像还是有点料的，师傅非常看重他。啊。他这是要教训他。
4: 应该是。
3: 你在干嘛？
4: 打沙包。
3: 我看你是揉沙包吧。来，打这里。像你这样是一辈子都练不出来的。搏击是项对抗运动，

0: 前所武艺啊，大家说是不是啊？
1: 是。
2: 私下打拳是要被重罚的，我不想告诉我爸让他发脾气。
0: 好了好了，大家散了啊！
3: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0: 放心吧，我又不会非礼你。伤哪儿了？俱乐部里谁受伤都是我负责上药包扎的。来，转过来，我看看。别乱动。不过话说回来，你打的真是够菜的。好了，药留这儿。
1: 哎，你们这儿都喜欢给实习生小课吗？
0: 你要是想在这里做小白兔的话，我建议你换个职业吧。

0: 你今天那三两下就把那家伙给干倒了，真的是太帅了。
1: 是这回怎么着啊？
0: 怎么
2: 着的？
0: 是啊。
2: 哎，对了，要不咱们找个地方庆祝一下呗？
0: 哎，阿东啊，你上次介绍我们去那大排档，我们都吃拉肚子了，你还好意思带我们去啊？
2: 怎么可能，我都没有拉。
3: 哎，
2: 宝
3: 宝。
4: 亲爱的，在哪里呢？哎呦喂，我去找你。

0: 不来，我几百万的车被刮花了。
1: 你说，就许斌他能追得上吗？
2: 估计追上啊，也是一顿暴揍。
3: 哎，回吧，回吧，
0: 走了。

0: 16号夜晚，我市东城派出所抓捕了一伙飞车抢劫的犯罪分子。据悉，他们行事大胆，作案多起，而这一次的落网居然是因为一个英勇的少年。在监控录像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少年面对着众多的歹徒，毫不畏惧，以一敌众，最终制服了他们。
1: 漂亮。

0: 进来。
1: 教练，教练，你看我来俱乐部也有一段时间了，我是真的想打比赛。
0: 你现在技术还不成熟，现在打比赛只会毁了你。
1: 教练，其实我每天都有加练的，我比任何人都努力，请你相信我，可以的。
0: 哎，我理解你现在的想法。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我之前带过一个小伙子，天分特别好，两个月就开始打比赛，半年后参加 A 级赛事。我认为他是个天才，可惜参加完那次比赛以后再也不能打比赛了。你也想这样吗？
1: 教练，您不了解，我是真的很需要打比赛。
0: 别说了，没超过一年的学员是不能参加比赛的，先踏实训练。
1: 那我先回去了。

0: 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1: 想早点有机会打比赛。
0: 凡事急不来的。其实我爸说的也是有道理的，慢慢来，会有机会的。
1: 你觉得我还能打多久啊？我今年已经25岁了，也许能打5年、6年。其实我家里面，一场比赛几百块钱，我连这个资格都没有。啊，也许真像你说的，我可能真该转行了。
0: 喂，你好。
2: 佳佳，我是爸爸，我的手机掉办公室了，你等会儿帮我拿回来。
0: 哦，好。

0: 许斌，无界俱乐部的许斌，请过来签到。
1: 啊，你好，我是无界俱乐部的总教练。
0: 啊，你好，你们还有一个队员没有签到。
1: 不可能啊，我们就派了一个队员，肯定是你们搞错了，我们就没有派许斌上场。
0: 确实要许斌啊，他的经纪人已经确认签字了，他的经纪人叫刘佳。
1: 对不起啊，是我们搞错了。
2: 许斌呢？现在不能参加比赛，你看能不能取消掉？
3: 教练，我可以参赛的。
1: 如果你们现在临时取消的话，会被视为退赛的，你们俱乐部是要受到相应的处罚。你真的可以吗？这样，大不了别硬撑着，去准备下吧。
3: 谢谢教练。
4: 有请我们的选手上场。

许斌，开局不要硬拼，注意听我的战术。

别紧张，要放松自己，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0: 哎呀，徐哥，来，我来，徐哥，昨天你那拳真的是全是肌肉膨胀，看得我啊那血条真的是太酷了。
1: 哇，徐哥，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哎，
0: 下回什么时候也教教我。
1: 对啊，
0: 哎呀，左勾拳，右勾拳，上勾拳，哎呀，我闪过拳，
1: 是吧？
0: 那一道，我。

0: 赵东赫最擅长的是他的右边腿，可惜他的拳很弱，我已经研究他很久了，只是这次我没有打败他。从明天开始，我来指导你训练。
1: 谢谢你，
2: 高哥。
0: 我并不是想帮你，我只是讨厌打败我的人。
3: 近一年拿了两个冠军，你有什么感受吗？
2: 比较幸运嘛，但是主要的归功于教练对我的指导，同时我也比较喜欢这项运动，所以我会努力的。
3: 许斌先生，我想代表广大的女粉丝，问一下您个人感情状况是？
4: 这么隐私的问题怎么能随便告诉你呢？
3: 这位是？
4: 你好，我是许斌的经纪人，他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直接来问我。
3: 那我想问一下，许斌先生现在？
4: 当然，我也不一定会告诉你哦。哇，真好看。你会不会弄啊？你的手艺不错啊。
2: 小时候邻居住着一个陶艺师傅，经常跟他一起玩，所以会一点。啊，
4: 看起来你小时候过得挺快乐的。哎，对了，怎么都没有听你提起过你的家人啊？
2: 我们家有七个孩子，我是老三。小时候家里穷，我身体又比较弱，就送给师傅练武，希望强身健体。哦，
4: 难怪你会学打拳。
2: 那你是怎么选择画画的呢？
4: 我啊，小时候妈妈总是给我讲一些童话故事，那些童话故事里的人呢，又漂亮又善良，

0: 长大后才发现，根本就没有童话。
1: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0: 不对，童话没有欺骗我们，而是我们欺骗了童话。你有没有想过未来要做什么？
1: 没想过，先过好当下吧。
0: 如果是我，我想办一个画展，画廊里面摆满的都是我的画。
1: 你这么喜欢画画啊？
0: 当然了，难道你打拳不是因为喜欢吗？
1: 以前是。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更多的是为了生活吧。
0: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也不要心急，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假如是我欺骗了你，忧郁的你需要镇静，不要悲伤，也不要生气。

0: 哎呀，这人情真是淡薄呢。有些人有钱喽，连自己亲兄弟都不认得了。
1: 你又惹什么事儿了？
0: 你说你看到我，你咋连个招呼都不打呢？
1: 你又去赌了？
0: 你看看这城市，灯红酒绿的，有些人呢，又在跟别人谈情说爱，不像我哎，身无分文呢。
1: 我没钱给你了。
0: 你少来，你现在可是小有名气啊，而且你还搭上了俱乐部老板的女儿。你干啥？你是想打我是吧？好啊，这就是咱爸妈口中的好儿子，准备打亲哥哥的好弟弟啊。啊，
1: 剩下的下次再打给你，这是最后一次。
0: 有个有钱的弟弟可真好啊。

0: 你又去打了，给我看看伤哪里了。你现在已经成明星了，以后这样的小比赛不要再去打了。如果你需要钱，可以先找我爸支给你啊。
1: 我自己有手有脚，我可以靠自己，不需要别人帮助。以后这种话不要再讲了。
0: 我只是……
2: 你们在说什么呢？

0: 李总在等你，走吧。李总，斌哥，坐。
1: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李哥，倒酒。 来来来，这款瑞士新款，你带着玩去。

0: 太可惜了，李哥。
1: 你帮我赚钱，我自然要关照你了嘛。老梁呢，又新招了一个能打的，下周你帮我把他搞定。
0: 好。李哥，我最近手头有点紧，你帮我个忙呗。
1: 没事，小事儿。这是20万，你先拿着用，不够再来找我。
0: 谢谢李哥。
1: 客气什么？2年前我就看好你，必然出人头地。你知道我最欣赏你的一点是什么吗？
0: 什么？
1: 你讲义气，成功之后呢，不忘本，没忘了我这个老朋友。啊！来。
0: 来，
1: 祝我们这个冠军啊，旗开得胜，
2: 旗开得胜，
0: 谢谢。

0: 李老板，你真是好眼力！我梁永成输的是心服口服。不敢当，不敢当，一分运气，九分实力。梁老板也只是输在那份运气上。
1: 看来我这一聘的运气啊，改日还要再找个黄道吉日才行，否则破坏了你李老板九分的实力雅兴。李老板，今天就到这吧，改日咱再讨教。
2: 梁老板，慢走，欢迎随时来发财。

0: 幅画好好看
1: 啊。刘佳。
0: 哎，陆老师，介绍一下，这是陆一鸣陆老师，是业界知名的画展策划人。这是我的男朋友许斌。
1: 你好
2: 啊。你好。
1: 我们走一走。
0: 好。
1: 现代主义绘画有着很强的创造力，传统的美术只是针对写实和情景的描绘，只有现代主义绘画者才能真正让创造者能够在主观视觉上有一个呈现和情感的表达。
0: 这幅画给我的感觉带着一种蓬勃向上

0: 所有鸟儿的目光都看向上方，挣脱束缚，破壳而出，这应该代表着对自由的渴望吧。
1: 许先生，你觉得呢？嗯，
2: 这幅画颜色太鲜艳了，像流血似的，我不喜欢它。
0: 啊，陆老师，我们到前面去看看吧。
1: 下周二我举办个画展，你有时间来看看吧。
0: 好啊。
2: 不好意思啊。喂，
3: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
2: 刚才不太方便。
3: 老梁找了一个叫飞镖的拳手，约了下周再战一场。
2: 飞镖这个人我了解，我赢过他。
3: 那么说这盘大餐我是吃定了，你好好准备一下，这场我可是下了重注的。
2: 好。
0: 谁打的电话？
2: 家里人。
0: 哦。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啊？为什么感觉你心不在焉的？
2: 没有啊。哎，那个陆老师会不会生我的气啊？
0: 为什么这么说啊？
2: 我评论那画儿，好像让你和他都感觉挺尴尬的。
0: 放心吧，陆老师这么博学，小白他见多了。
2: 感觉你会的我都不懂。
0: 看着我。人家说两个人相处久了，样貌和举止都会变得越来越像。你就这样子每天看着我，慢慢的什么都懂了。走吧。
4: 张小姐，
5: 更衣室漏水。啊，
0: 漏水？走。看看去。
5: 好嘞。
4: 咦，柜子的衣服都湿透了。
0: 吕东，拿下备用钥匙，把大家的东西都拿出来。哎，对了，王海，哪个是许冰的柜子啊？
5: 就这个啊。
6: 来，钥匙来了，开哪个？
0: 打开这个。啊。

Thank you.

0: 我们赶紧回去吧。
1: 刘佳，走吧。
2: 许斌，
1: 刘佳，你怎么到这儿了？我看见你跟你哥哥的汇款单子了，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啊？刘佳，你听我说，这里不适合你，你赶紧回去吧。
2: 他们都是坏人，是不是他们逼你的？
1: 刘佳，有件事我要向你坦白，我在外面帮李老板打拳已经一年了。
3: 臭娘们儿，还不赶快走开！
4: 别碰他！
1: 刘佳，你快回去吧。

你说你对飞镖这一场很有信心，最后却害得我们老大输了这么多钱。但是李总念你跟了他这么久，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一个月凑不齐这笔钱，胳膊也就别要了。走。

停停停！这个拳打的往前面打，喊停，转身，咦，错了错了，换个角。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4: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最近啊，我让几个师弟常到你父母那里去走动走动，暂时还没有人去骚扰他们。你呀、啊，暂时就不要出去了，没有人敢到这里来找你的麻烦。
1: 师傅，为什么现在拳馆都没有人了呀？
0: 大家都说你在外面出了名了，赚了大钱，于是呢就都想去外面，留在这里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1: 那他们知道我现在的样子吗？
0: 别想多了，你就好好休息一下，我去给你收拾一间房间。

你走的时候没有带走的东西，我都没认，给留着呢。时间啊，过得真快呀！你以前还问起这里面的招式是怎么练的。

后山的杜鹃花开了，很鲜艳。出去走走，心里会舒坦些。嗯。

0: 我从未想过能在这儿见到您。
1: 你面色平静，血气却不稳，不知为何事而忧啊？
2: 我累了。年轻人，你了解蝉吗？蝉的一生只有7天，它却要在土中蛰伏7年甚至更久，人是逃不出命运给自己安排的故事。 既然如此，心之所向，速履以往。用你的心，去感受一下天地的声音吧。<笑>年轻人，今日的困难与艰难，是为了他日。 有一天能振翅飞翔，心之所向，速履以往。

0: 我们已经转了3家医院了，医生都说没有办法了。我听说这边的中医挺有名的，师兄啊，你看你能不能帮我们？
1: 教练，混蛋！
2: 高虫，我们走。
1: 师傅，教练他们来什么事儿啊？哎，他来是想要我找找本地的中医，看看能不能帮到他。
2: 教练他得了什么病啊？
1: 是他的女儿快不行了。

0: 教练，
1: 哎，爸，你没事吧？
2: 没事。
1: 来，坐坐坐。你这两天一直都是这样，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2: 没事，老毛病了。
1: 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万一有什么事儿呢？
2: 别多想，你爸的身体啊，好着呢。
1: 这样吧，你陪我去检查。
2: 做什么？
1: 我也很久没有去医院检查过身体了，你也知道我一直很怕医院的。爸爸，你陪我去好不好？
2: 好，好。
3: 刘先生，您得的是妖精老鼠。
2: 我就知道没什么大事儿。怎么了？
3: 这是你女儿的检查报告。
2: 医生，还有没有办法？

0: 其实我早该去医院的，该得病的是我，怎么会是他呢？
1: 教练，教练，你别这样，教练。教练，别这样，咱们先起来。教练，教练，我说。
2: 你好，我问一下，刘佳在哪个病房？
3: 刘佳是吗？我看一下啊，601号房。
2: 谢谢啊。

教练，教练，教练，对不起，

等一下，你还想打比赛吗？

0: 这个点来看拳赛，你的酒吧生意看来不是很好吗？能不能看完这场比赛？
1: 当然，我也是自由搏击的爱好者。
0: 就带走我一个人吗？我们对你的老朋友也是很有兴趣的。<笑>我就不喜欢老梁这咋咋呼呼的个样。<笑>

0: 哎，不是听说这个鼠标平时很能打吗？
1: 你不知道这其中的关键。老梁呢，买通了一个外国拳手，让他先赢一场比赛，让人们知道他很厉害，然后输给他的手下，几次就把飞镖捧起来吗？啊？

0: 我就全当你是在举报了。本场比赛结果，拍风声。本场获胜的是曹间山一郎。
1: 怎么了？在这儿不嫌丢人？
2: 还有比这事儿更丢人的吗？

0: 好了，加油。
1: 弟弟，哥来了。
2: 哎，弟弟，
1: 哥今天呀是来祝贺你的，祝贺你正式复出了。
2: 哎呀，弟弟呀，你听我说，我今天啊搞了个大买卖。你看，你看这是啥？这个是你对手老板给我的，只要你今天把这比赛打输了，这钱啊都是咱哥俩的，啊！
3: 我不会输的。
1: 行了，你停一下。弟弟啊，哥真的是有难处啊！现在你嫂子跟我离了。妞妞也被带走了，现在一帮高利贷的天天去家里面跟我催债，我现在连家都不敢回了。
3: 你们一家三口原来挺幸福的，就是因为你赌，把这生活都给毁了。你为什么这么作践你自己？
1: 不就是让你帮我这么一点点小忙吗？行了，你痛快点，帮不帮？
3: 你要钱是吧？
1: 对。
3: 没了，
1: 就这点儿，你打发要饭的呢你？我算想明白了，你就想让那帮收高利贷的把我给打死，横尸街头是不是？
3: 哥，你原来挺优秀的，在学校成绩永远都是前几，家里把所有期望都放在你身上，你怎么就这样了呢？你真打算这么走下去啊？咱们家就这么走下去了吗？
1: 我呀，我真后悔小时候没把你的腿给你打断，现在你净挡我的财路，你，哼。

0: 哎，对了，哎，打打打，好，打得好，用力打。你看那个菜鸟，那个红裤衩，那个不咋的，太菜了，我吓一跳，这好，这还好意思出来打球？哎，
1: 太菜了，真是。
0: 哎，打！
2: 继续的，回家吧，别人丢人了。
0: 好啊，这就是咱爸妈口中的好儿子，准备打亲哥哥的好弟弟啊。
1: 哥，你原来挺优秀的，在学校成绩永远都是前几，家里把所有期望都放在你身上，你怎么就这样了呢？
3: 你真打算这么走下去？咱们家就这么走下去了吗？

你好好休息啊，我们出去吧。 他的病情不容乐观，医生，还有没有办法？

0: 疼吗？你打得真不错，仿佛看到了刚认识的那个你。兵哥，我想好了，我要出院。
1: 你得接受治疗啊。
0: 今天听到两个护士在谈论我的病情，他们说的是福建话。我大学的室友就是福建人，你说巧不巧？兵哥，带我回家好吗？

0: 在昨天晚上举办的战神路拳王争霸赛中，日本选手潮间山一郎两局 KO
1: 中国选手高崇，请问鲁指导，对于这位日本选手潮间山一郎，您是如何评价的呢？潮间山一郎来华大半年时间里，先后交手了11位选手，其中有8位是我们中国选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战胜过他。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这位选手
2: 技术非常全面，而且身体素质非常好，各方面都无可挑剔。同时，另一位中国选手许斌险胜对手晋级决赛。
3: 今天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4: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欢迎你，刘佳！欢迎你来到你本人的画展。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这是许斌托我策划的，他用自己的奖金给你筹备了这场画展。
3: 你还记得在陶艺馆吗？你说你想办一个画展。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画家本人来到我们现场。现在有请年轻的画家刘佳给大家讲几句话。

谢谢大家。自从我开始画画之后，我的生命就好像得到了一份馈赠，它像。

0: 好稚嫩。哎，这个不是那天我们在陶艺店做的陶瓷吗？
1: 对啊，我从店家那里把它买过来了。
0: 好漂亮，真的好漂亮。就算它只能开一级，它仍然还是这么美。
2: 不知道，你要好好的，知道吗？没有你，什么事儿都变得没有意义。
0: 你听我说，你要一直打下去，答应我，一直打下去，好不好？
2: 我答应你。

0: 各位媒体界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拳王争霸赛新闻发布会的现场。现在有请热方选手朝间商一郎发言。
1: 中国はブルスの里だと聞いたが、手合わせしてみて、正直雑魚ばっかりだ。次はもっと張り合いがあるわけよな。あ、じゃあよ。
0: 现在有请中方选手徐斌发言。
2: 我知道这场比赛对每个人的意义都不同，但是上了拳台我就是一个人。
3: 那么许斌，对于你来说这场比赛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2: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地去努力，不负大家的期望。

嗯

0: 他的技术非常全面，几乎没有什么破绽。现在他觉得自己占上风的时候，人一顺风就容易松懈，储备能量，找准时机，一击命中。
1: 다기 놈의 순간!

0: 以你现在的点数，肯定是落后的。第三节，必须给他赢回来。
1: 他的体力比我好，我已经没有多少体力了。
0: 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不能让对手感觉到你累了，让他害怕，明白吧？

0: 徐斌，我很遗憾，这些话我怎么还给你呢？
1: 我不知道。
0: 哦，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

0: 是刘家留给你的，他病重的时候他的父亲转交给我的，并且要我不要告诉你，直到他走以后，他是希望有一天你能够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夺取属于自己的冠军，成为真正的英雄。
1: Fuck!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3: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4: 哪来这么多费电不？
5: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6: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财，我给你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哎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2: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西南港。
3: Bridges are only option，
4: 绝不能让他跑掉。
5: 命令七连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3: Call the fly 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6: 敌军，所有人就地隐蔽。
7: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8: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4: 分四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9: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10: 没有如果，只有军人的荣耀。
7: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11: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12: Commanding counterattack，
13: 守来，上开！
7: 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
14: 把炮给我立起来，
15: 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16: 火力压制五顶，
15: 发！
17: 要尽可能的活下去，
4: 答应带他们回家。
0: 9月13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长津湖之水门桥》。
1: 作为追了多年007的老影迷，007大战皇家赌场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我印象里，主人公邦德向来是无所不能的特工，可在这部电影中，这位顶级特工被赋予了很多属于普通人的底色。纵然骨子里那份冷峻果决的气场依旧，可他却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符号。他会负伤落败，身陷险境，也会动真情。本周电影频道为您带来这部精彩影片，一睹这位顶级特工的风采。

0: 十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
1: 我想你赢了，一旦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2: 在这年头，好像是会计掌控军情六处。
3: 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2: 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
4: 他是007，大英帝国的头号间谍。
0: 你成为007后，事儿真多。
1: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2: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4: 微妙的赌局让他陷入一场危机。危机的背后，却是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新一代邦德，丹尼尔·克雷格领衔主演，殊死的较量再度上演，詹姆斯·邦德重装上阵。9月1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007大战皇家赌场》。
5: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4: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6: 李永春，
4: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6: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我不服！
7: 自从你跟五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4: 刚柔相济，难倒多情郎。
8: 那么大郎也来买豆腐花啊？
9: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永春。
6: 永春！哎呀，色狼！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10: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猩猩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7: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了。
6: 是。
4: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1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礼貌。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12: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你爸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
3: 成熟稳重一点的吧。
4: 叔叔，对不起，我来晚了。
5: 有帮手是吧？
3: 你爸，我爸呢？
4: 叔叔，
6: 还头不上干啥呀？多凉啊！我起来。
1: 初见岳父，糗事百出。
7: 让这小子马上立刻给我消失。
3: 他不喜欢你，我喜欢你。
2: 我的魅力你还不知道吗？我一定拿下你爸。
8: 怎么的？像亲叔是吧？
1: 讨好不成，反被嫌弃。
4: 叔叔，要不回去的路我开吧。
3: 你们俩没事吧？
7: 能有啥事啊？
4: 多亏了叔叔，我们才能化险为夷。
1: 祸事不断，笑声不停。
7: 这小子我一看他就晦气，
5: 当姑娘跟他处对象，这不走岔道了吗？
2: 叔叔，我怎么觉得你智商一大猪头？
9: 满满一酒窖的酒，让他搬的就剩这半瓶儿。
7: 眼镜，你给我等着啊！
5: 臭小子，别再让我碰着！小万出事了，我得帮他去。
7: 慢点开呀，叔叔！
10: 声量损毁95%，废了。
1: 人生路。

0: 妈，
1: 闺女，你干啥呢？吃饭没呀？
2: 一帆正在做呢，他做饭可好吃了。
1: 他还会做饭呢？
3: 那做饭好吃，找个厨子得了呗。就知道围着灶台转，两张火车票都省不明白，怎么混的呀，在那儿？
1: 我就万一帆，电话那头的，是我未来的岳父。
0: 上车咱就走。
4: 那一帆呢？
1: 这车上有狗，没地儿坐他。
2: 干啥呀你呀？你不管怎么着，你先见见。
1: 见啥呀？
5: 当姑娘跟他处对象，这不走岔道了吗？
6: 您已偏航，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请在前方掉头。
2: 谁走岔道了？你走岔道了？这到哪儿去了啊？
5: 至于他为什么这么看不上我，这得从我三岁开始说起。如果世界是一座森林，那每一只兔子都要熟悉生存的规则，比如。 不要站在老虎前面，否则会被一口吞掉。又比如说，不要自以为跑得很快，否则豹子会给你长个记性。如果兔子不服气，那么老虎和豹子就会告诉他，想在森林里待下去，就别那么天真。 但总有一些兔子始终学不会。

0: 试试。
1: 你看，这是公共场所，这儿还有这么多人呢，这难道你？不害怕吗？
2: 你们快去报警！我来捉住他！别想跑！

0: 你胆子还挺大的。
1: 哦，我平时不这样。
0: 我叫周微雨，你呢？
2: 满分总分啊？
1: 我一般。

0: 还没下班呢，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1: 没呢，等快了，等我把手里那些活干完，咱俩车站见，啊。
2: 活儿挺漂亮啊，谁送的？
1: 这个是我给小玉。

0: 你跟小雨要定下来了？对呀，这不他外公八十大寿吗？我得跟他回去一趟。等见完他父母，就跟他去婚。
1: 那你放假前再帮我看一下代码呗，我这都卡两天了。
2: 那你得请我吃饭，再送我俩皮肤啊。
0: 没问题。哼，
1: 你看啊，先检查巡逻算法。
0: NFMesh元数据是否正确？网格划分是否正常？然后去底特律里打那点单步调试。那这不就妥了吗，小哥？还得是你啊，哥。你们俩表现不错呀，啊，这方案是你们俩做的？
3: 我参与了，所以效率比较高。
0: 做的跟狗屎一样。
3: 确实参与的也不多。
4: 公司的理念知道吗？
5: 把最好的游戏送给玩家。
3: 是八最好的游戏送给玩家。
4: 你不是代码大神吗？你找个最火的游戏扒一下吗？
6: 我们这个是自主创新的，有很多玩家看了都会眼前一亮的。
3: 你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成熟点吧。
6: 9点之前交给我一个新方案。啊，是，
4: 想干不想干？
7: 高铁，
6: 我刚才愤然离席，就是为了给这个二货一点压力，不然这孙子还真忘了欠咱们两个月工资呢。
7: 反正不管他说什么，对的，永远说是对的。
8: 我得离个整。
9: 哎，你真走啊！
8: 我在路上坐方案，要不然我赶不上高铁了。
9: 雨太大了，我没赶上车，这大过节的也没有改签的票了。
8: 他两张火车票都整不明白，怎么混的呀在那儿？关键时刻还得是你爹吧？这样吧，明天我和你妈接你去。
9: 爸。
8: 正好我要上你那儿办点事儿去，你呢到时候收拾好行李，直接下来咱上车咱就走。
9: 那一帆呢？
8: 哎，谁出的？他不愿意搁家做饭，你让他搁家做饭呗。
9: 这车上有狗，没地儿坐躺。阿丽能站多大劲啊？
8: 那怎么的？我说点话还有情绪啊？这怎么？
9: 这怎么还跟我甩上脸子了呢？一帆不是我也不去。
8: 那你想说两句吧，咱俩闺女，这样，我跟你爸说啊，说说。
0: 宝贝，我的魅力你还不知道吗？我一定拿下你爸。<笑>哎呀，
9: 干嘛那么紧张，满头大汗的？
0: 你说你爸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啊？
9: 成熟稳重一点的吧。那我这个干游戏开发的，是不是不太符合他的标准啊？那一会儿他要是问起你工作的事情，你能不提就别提呗。
0: 哦。
9: 哎，那个穿黑衣服的就是我爸。
0: 嗯。
9: 我去买张高药镇纹身，免得他有啰嗦。你在这等我。
0: 哦。
10: 哎，大姐，我帮你吧。哎，这都放上去吧。哎，
11: 谢谢啊。
10: 没事。
11: 哎，
10: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这长豆角验收之后，你就说谢了，谢了，你不能赖账啊。
11: 俺是的是谢了，谢了，谢谢了。
10: 老板，你这动手这都是好豆角啊，这运费是我女儿的救命钱，你不能不给我呀。
11: 赖账啊！

0: 你谁啊？你是弄啥的？
1: 我是你爹。
0: 我警告你啊，你少点管闲事。
2: 还脱衣服呢？谁还不会脱个衣服？哎，
1: 这个是我车队的兄弟，我这叫管闲事吗？
0: 你放手！
2: 黑衣服的。
3: 那个姐姐，我这有点急事，我得先走了。
4: 啊，行，好，谢谢谢谢。哎
0: 呀，叔叔，对不起，我来晚了。你是？是我。
1: 有帮手是吧？行，你老说别人送来的货是碰坏了，我看看你这瓜行不行？
0: 没事，你放心啊，叔叔，现在有我在了，他不敢扔了。
1: 怎么怎么的？
2: 我的今天瓜呀！
0: 他太欺负人了，我先上了，叔叔。
5: 我现在请您出去。
1: 从哪儿出去？
5: 门在那边。
1: 哪边啊？
5: 那边也有。
1: 你跟谁说话呢？我这姓顾吗？
2: 我姓顾子。

0: 哎，佳玉，
1: 我爸呢？
2: 东海，
1: 这怎么了？这是妈，这是一帆。
0: 哎呀，阿姨好。
1: 你好，你好。这孩子这么喜欢吃海鲜哈？这是出海了，刚上岸呢。
0: 对了，阿姨，那个刚才有人欺负叔叔，我立马上去就把他给解决了。
1: 谁呀？谁欺负我们家东海？东海！哎呀，东海，没事吧？
0: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你谁啊？
1: 不好意思啊，大哥。
3: 你妈跟你爸不熟啊，怎么还管他叫大哥呀？
1: 什么呀？这不是我爸。
0: 你一下子组团来的？
3: 什么玩意儿啊？
0: 你别管，还欺负人了。
3: 叔叔，
0: 还欺负人了。叔叔，叔叔。
1: 妈，东海，东海啊，干嘛这是？
2: 你这咋了？
1: 你趴猪上干啥呀？多凉啊！你把肚子拔坏了，我起来。
4: 你轻点儿，我他妈冻猪肉上了。
1: 这样暖和点没？
5: 啊！让这小子马上立刻给我消失！这他妈头回见面就给我冻猪肉上了，这不要我命的吗？这不是？
1: 喝点热乎水，解解冻，来，消气儿啊！一帆这孩子呀，也是虎，这头一回见面，也没搞清楚谁是爹呢，就动手。
5: 他哪是虎啊？他那是瞎！我和我姑娘长得多像啊！这小子我一看他就晦气，这破名起的吧，一翻一翻，我个开卡车的怎么的，我一开车就翻呢？
1: 这可有点封建迷信了啊！我叫霍梅梅，那这些年我把谁霍霍没了？你呀，你别针对人家小万，你就是看他不顺眼。
6: 什么叫我看他不顺眼？
5: 阿丽看他也不顺眼，阿丽的直觉永远没有错。
1: 他那叫狗屁直觉。你可想清楚啊，东海，等将来咱俩老了，动弹不了了，就剩一口气儿，满身插着管子，躺在病床上，医生问了，家属签字，拔不拔管啊？谁签字啊？阿丽给你签字啊？
5: 你这大白天说什么丧气话呢？在这还插管插管，咱非得插管吗？说的我这后背都发凉。
1: 缺两块布呢，能不凉吗？换件衣服去，别感冒了。
5: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你跟姑娘一辆车，我跟她一辆车。
1: 你还想动手啊？
5: 动什么手啊？我跟她好好唠唠。
3: 你知道你把那求婚礼物拉公司了吗？
0: 我去，那你赶紧给我寄过来呀！
6: 哎哥，你就放心吧，我都给你寄家去了。
0: 大哥了，我去小雨家，我不回
7: 自己家。我去，我赶紧改个地址。

0: 叔叔，我会抽烟，
1: 一米八十多大个子，连烟都不会抽，怎么在社会上混啊？
0: 那抽一根也可以。<笑>
1: 你这一会儿会抽，一会儿不会抽的，你很善变的小伙子，啊？我很为我姑娘担心。
0: 那个，叔叔，我刚才在冷库那儿，我是想帮忙的。
1: 你那是帮忙吗？你那是添乱，人家要是拿不着钱，你知道耽误人家多少事儿吗？
0: 是，叔叔，我把您给认错人了，但是我也主要是也怕您受伤，所以我才。
2: 叔叔，你看啊，我这第一次跟您见面，我也不知道您喜欢点啥，我就买了点东西，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1: 你说你们都挣不了多少钱，瞎买什么礼物啊？拿我看，
0: 啊！
1: 我看看什么礼物。
2: 哦，
1: 你笑。你这是给我送礼呀，还是想让我生活不能自理呀？
0: 不是，
1: 加量。
0: 叔，我买的不是些这个呀。
3: 宝贝，你看妈妈给你买了两条华子。嗯，
1: 哎，娃儿
0: 啊，
1: 晕车吗？
0: 那个，不晕。
1: 好。啊，
0: 叔叔您慢点，我恶心。
1: 今天咱们在这儿过夜啊。洗洗澡，干净干净，这一身腥臭味。
0: 好的，叔叔。
4: 海哥，
5: 海哥，海哥，海哥，海哥，
4: 哎，哟，海哥，
1: 哎，
4: 您来了，
1: 又撞了啊，
4: 大叔。
5: 海哥，
1: 哎，
4: 哎，海哥，这您新收的徒弟？
0: 啊，你好，我是小雨。
1: 小雨朋友同事家的孩子。
4: 哦。您的孩子可真可爱啊！

0: 您磨叽什么呢？在这儿，
1: 这门儿快坏了。
0: 门儿坏了？
1: 你怎么爱穿这种小孩衣服呢？幼稚。
0: 我爸觉得爱玩游戏的人都不成熟，你就先别提你的工作了。住手！怎么的？想亲叔叔啊？啊，我就是想试试这个门坏不坏。
1: 嗯，现在坏了，自己花钱赔啊。走吧，洗澡去吧。
2: 你这腿又怎么的了？可能有点麻了。洗个澡这个费劲。快点啊！哎，来了！叔叔，啊，这里面太热了，我上去喝口水。
1: 喝什么水呀？啊，
2: 洗泡、蒸、搓、敲，流程在走完呢。可我不太习惯搓澡。
1: 什么习不习惯的？不搓背都行吗？去去去，把这脱了，穿上等我啊！哎，
2: 海哥，嗯，要不我得赔死了！哎呀，我请客，咱哥俩好好搓一下。
1: 哥们，你别那么，
2: 谢海哥。
1: 你怎么还拿上手套了呢？怎么着？你要给我搓呀？
2: 啊？
1: 不行，你就给我，我给你搓。
2: 别，我搓，叔叔，我搓。
1: 老伴儿啊，啊，那平常也不跟大卫领导吃吃饭、喝喝酒、聊聊天儿、泡泡澡啥的？
2: 没必要吧？我觉得主要是把工作做好就行。
1: 没必要。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我，
2: 哎，你使点劲儿，我吃劲儿。
1: 哦，好。有点劲儿。
2: 回答我问题，工程师平常主要负责一些整体的规划和构建。那你是盖房子呀，还是负责修桥修路的呀？都会有，有时候也会做一些新地图。
1: 那就是拿地皮呗。
2: 啊？
1: 那你们单位挺有实力呀，啊？
2: 叔叔，其实我这工作也不是您想象的那样。
1: 那你这样也不是，那样也不是，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2: 我。
1: 你说呀！我平常使用一些新电机水利对线
3: RBD 项目进行开发，也会做一些堤坝，
4: 海哥，你没事吧？被都冲爆血了。

0: 没事儿，最近湿气比较重，在冷库里受了点寒。
1: 海哥怎行啊？
2: 外国公司，你是在国外拿地皮的？
3: 叔叔，

0: 他以为你是在国外拿地皮的工程师啊，而且他们都管你爸海哥海哥的姓。他有一个自己的车队，天南地北的兄弟比较多。
1: 那不就是江湖大哥吗？
2: 都是看着表孩，其实都是好人。
1: 你都不知道，刚才他们的杀气有多重。
0: 好了，他不喜欢你，我喜欢你。他要是再欺负你，我就跟他说，好不好？
1: 算了。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不想再让你为难。我呢，要变得成熟起来。

0: 衬衫盖着裤，男人靠谱，衣服塞进腰，显瘦又显高，记住没？
1: 啊，记住了。叔叔，我接个电话啊。
0: 啊，接呀。
1: 没聊天。
2: 腾哥，我不小心把代码弄崩了，我搞不定了。
3: 哎，你今天能来公司加班吗？
2: 这大过节的不都放假了吗？
3: 我在外地呢呀。
4: 你外星也没有用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经理那个狗。
1: 没聊天。喂，
3: 呀，
1: 经理。
3: 万一烦人呢？
1: 没联系上。
3: 抓紧时间啊。

0: 出什么事了？
1: 就是业务上，小事儿。
0: 小事儿。好啊，
2: 好啊，好啊，好啊，
0: 忙点好。小事儿。
3: 怎么样，上相不？
0: 我发现万一凡这小子有点不对劲儿。
3: 哎，我就发现哈，我今天这事儿和这地方太搭了。
0: 他老是不敢正面面对我。
3: 正面面对你，你给我拍个正脸，先脸小的啊。
0: 洗澡的时候老是在那跟我遮遮掩掩，
3: 朦胧也是一种美。
0: 这小子吧，老是鬼鬼祟祟的，就像王八探头似的。
3: 怎么还骂人呢？
0: 你看你，我又没说你，你探什么头呢？
3: 那我这造型都是探头的造型啊。
0: 我这心里不踏实。
3: 你先别不踏实，这样，赶紧把我这几个造型先给我拍完啊，走你。
0: 哎，这怎么又有个探头的呢？老贾，
4: 小周啊，
5: 梅子，
3: 嗨，
4: 哎呀，没想到啊，你们也能来房车营地玩，这里真是越来越大众化了啊。哎，梅子，你瘦了，
5: 家里有啥困难啊，就跟我说啊。给孩子这个安排个工作呀啥的啊。
3: 你这余热留着给你们家姑娘找工作用吧。
5: 哎呀，可别提她了。一提我这姑娘啊，我就来气。
3: 怎么呢？
5: 你说说，我本来呢想让她给找一个像我一样的有文化的人，可是她呢偏不啊，找了一个什么这个上市公司的老板，特别有钱。
3: 哎呀，
5: 这家伙把我给气的呀啊！
3: 还是气人
0: 啊。小媳妇儿
3: 啊，
0: 好媳妇儿，今天穿的真漂亮。
3: 干什么的？
0: 正好照相，去啊。这边景儿我看挺好的。
3: 行，妹妹，我们拍照，走走走，
5: 一起吧。
0: 慢点，宝贝儿，
3: 我自己拍。
5: 哎，往这边来啊！
4: 哎，随便坐啊。我这里是以天为被，以地为褥啊，这就是我的客厅了。哎，我那边还有个房车呢。
6: 爷爷，爷爷，
4: 哎，
6: 你来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妈，听，不闹嘛，没看见爷爷在这儿啊，会客呢吗？
7: 来，我陪你玩。
6: 谢谢沙发叔叔。

0: 我这个每天呀、啊，我这个不挥挥杆啊，哈，我这浑身我都皱得慌。哎，周啊，我羡慕你啊！你说你都这把年纪了，还有事情要做？
1: 我跟你不一样啊，我手底下有一堆兄弟要养，人呢总得为社会做点贡献吧？
0: 哎，那个小万是吧？哎，小万你在哪里做贡献呀、啊？
2: 工程师，
0: 工程师，
2: 啊，
0: 搞工程的，啊，就是搬搬砖啊。
1: 他呀，啊，就是掌握点高新技术，是吧？在国外拿点地皮，这个在单位有点话语权呗。低调，不能骄傲啊！以后到哪儿去说自己是凡人就行。
3: 爷、嗯，这太烦了！
0: 怎么了？啊？
3: 我们学校从来没人敢赢我。
0: 你说你比他小这么多，对不对？你不知道让着点他吗？啊，他不懂事儿，你还不懂事儿吗？你们家这个小万不错呀，啊，这把个八岁的孩子都给打哭了，哈、啊，少年有为啊，啊，
1: 小万是少年老成，平常也不碰这些玩物丧志的游戏。
0: 哎，王婷，去那儿，离他们远点，咱们啊，咱们在那儿尝试一下己过，啊，好不好？
1: 啊，行吧，咱吃饭去吧，有点饿了。
0: 别，要不我到我这个房车里边，亲自给你们啊。
1: 小万啊，不光学历高。做饭还好吃呢，
2: 哦，不用不用，叔叔，我来，
0: 哎，你别着急，年轻人啊，这么高级的房车见过吗？啊，要不要还是叔叔先教教你吧？
1: 人家就是搞高科技的，人家能不明白吗？是不是？上次人家都跟我说的那个弄的是3D 呀、啊、bug 呀、啊、rap，
0: 嗯，
1: 耍不耍数啥的，是不是？都明白。
0: 哎，我跟你说啊，哎，这个车里啊，都是这个智能家居。你要用什么，你就直接说。你说，贾主任
4: ，我在呢，有什么需要汇报的？
2: 开灯。
4: 你跟谁说话呢？
2: 开灯。
4: 注意你的态度啊。
2: 嗯。
5: 贾主任，我能请您开动吗？
4: 批准。

0: 这馆子呀，吓腻了，在你这凑合凑合吃顿简餐啊，还真挺好。
1: 馆子里那些垃圾食品能吃吗？啊，我现在吃的都是当天的有机的食品，你说，我房车里那些鱼啊，那都是活蹦乱跳的，
0: 那么新鲜。
2: 阿丽，住嘴！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我这个女婿啊，我现在跟他说，3个亿以下的项目就不要亲自去了。
0: 这外头多乱呀，花天酒地，乌烟瘴气的。
2: 什么叫乌烟瘴气啊？
3: 哪有乌烟瘴气？啊，哪有？
4: 先打开抽油烟机。
5: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咳>
3: 你快点打开抽油烟机啊！
5: 好好说话。
3: 妈的，人工智障是吧？
5: 检测到烟雾，判定为火灾，启动逃生程序。
6: 冷了，要不要到我房车里去暖和暖和呀？
7: 我跟你说，我坐这浑身呼呼冒汗呢。哎呀，
6: 我现在钓鱼钓的我也是热血沸腾啊！啊，我都快燃起来了，我。
5: 火灾很残酷，这里要。

0: 漫人生路，我先走一步，拜拜。
1: 叔叔来了，哎，哎，哎，怎么样？啊，我这钓技还是比你厉害吧？哎哎哎哎，我这也来了，看着，哥不小啊！你看，你看，这是不是叫略胜一筹啊？胜出一大筹来，哎，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瞅不瞅啊？
2: 我这地儿不对，我换个地儿。
1: 哎，哎，一斤多呀，这个啊，哎，
2: 老家，你钓鱼钓得这么厉害，你能把你的房车钓上来吗？
3: 啥意思？
4: 小万这孩子心是好心，可是那个车坏了，饼煎的不错呀。
5: 叔叔怎么煎了一盘煤？
6: 小周，这事咋算吧？
2: 那车坏了，拉修理厂修修不就得了吗？
6: 这是修的事儿吗？精神也得给我赔偿。
4: 你那修理厂是修货车的，人家这是豪华大房车，智能的，你才给人修弱智了呢。
6: 我是说这不是修的事儿啊。
4: 是你这是修的事儿吗？小万呢？来，你看看人家贾主任，贾主任这心胸多宽广啊，人家就想要一个真诚的道歉。
7: 不是，哎，对不起叔叔，对不起叔叔，
4: 谢谢
7: 叔叔，
4: 谢谢
7: 叔叔，
4: 谢谢
7: 叔叔，
4: 谢谢
7: 叔叔，
4: 谢谢叔叔，
7: 谢谢叔叔，
1: 谢谢叔叔，太不负责任了，你们让不让人笑话？这么贵个房车，开个玩笑就能过去了这事儿？
2: 老贾啊，啊，车这事儿我说了算，实在不行啊，这车我就捎带脚把你扔了吧，你瞅着也闹心。
6: 不是，你总得给我找个拖车吧你？
2: 逗你呢，老贾，媳妇儿把修车钱给他转过去。
4: 闭嘴！
2: 走走走走走，
4: 跟着跟着。

0: 妈，今天要不是你啊，小婉可就倒霉了。妈真厉害。
1: 还是你厉害呀，闺女，都敢纹身了。
0: 这能洗掉，但是我不想。
1: 你呀，你就皮吧啊，你别让你爸看见，看见又得跟你急。
2: 叔叔，我把修房车的钱转给阿姨了，这事赖我，我负责到底。
3: 先不提这个，刚才房车这事儿，你是故意的吗？
2: 叔叔，对不起，我真不是故意的。
4: 还不是故意的？但凡是个正常人，谁他妈能把车开湖里去？
3: 你看出来，我和老贾不对付了，是不是？我是真没想到你还挺有眼力见儿，这招声东击西，可谓妙哉。果然没白跟我待两天，
5: 成熟了不少啊。
2: 叔叔，你跟这大哥是？
3: 哎，这个老贾吧，当初我和你阿姨刚创业的时候，
5: 他是集团里的采购主任。
3: 他没少难为我们，吃拿抢要。今天你算帮我解了气了，你算立功了啊！
2: 叔叔，我看干你们这一行的，好像都挺辛苦的哈。
3: 辛苦吧，倒没个啥。
2: 啊，
3: 不也就是风里来雨里去。我们这行啊，是好人不愿意干。孬人呢，还干不了。
5: 扯远了，娃儿啊，帮我导个航，看一下路线。
6: 已为您找到一条新路线。
2: 叔叔，我刚才导航了一下，我发现了一条最快的路。根据我的计算，咱们可以提前2小时13分到达下一站。咱要不走这条路，这样您还能多休息一会儿。
3: 行，今儿听你的，按你走一回。
2: 好嘞。
0: 妈，你看我爸这卡车开哪儿去了？他是不是走错路了？
1: 不能够，你爸开车靠谱。不可能出岔头。

0: 妈，他们在那儿。
1: 怎么开的车呀？你们俩怎么还往田里开呢？
2: 阿姨，我是真不知道有货车模式的导航，所以我才……
3: 你猜个屁！这能走吗？这道跟过山车似的。
0: 你们俩没事吧？
3: 能有啥事啊？我几十年的驾车技术。
2: 对，多亏了叔叔，我们才能化险为夷。

0: 吹了，车胎都让你俩吹爆了。
1: 叔叔，咱要不然叫陆仲。
2: 别碰我，不用你管，我都叫人了。
3: 叔叔，叔叔。
4: 哎，
3: 别不行，我这身上太脏了，不行。哎呀，
4: 叔叔，我来晚了。
3: 你这小子，你看多认亲你。
4: 阿姨，哎呀，我来晚了。妹妹，我来了。全家人都来了。
3: 多一个没看出来啊。
4: 哦，阿丽，你也来了。
5: 是，
4: 好久不见。
5: 他是
6: 我们邻居，从小跟他一块长大的。
7: 那狗挺凶的，你小心点。
4: 最近怎么样？阿丽还是这么有礼貌。这位兵马俑是？啊，
8: 我男朋友，欢迎帆。
4: 挺接地气儿的。你好，你好。
9: 那这辆玩具车，
4: 也是你开来的？
6: 我开来的。
4: 有品位，阿姨还是这么低调。叔叔，车我派人拖去修，晚上。大家都住我那儿，来，叔叔上车。
3: 别！你看我这一身弄得特脏，我这上你这车，你这挺贵吧？这车？哎
4: 呀，说什么呢，叔叔，这能贵到哪儿去呀？这么贵的车呀，我买了两辆。
6: 怎么第二个半价呀？
4: 阿姨，我这人啊，对车和对人一样，比较专一。

0: 身边守护。
1: 光子，
2: 阿姨，
1: 上车吧。
2: 啊，对，叔叔，您坐头车。
3: 你看去，这孩子怎么样？最近脸又长了呢，怎么？
2: 大家先休整休整，换身衣服，我带大家参观一下。
4: 光总好，
2: 你们好。
5: 幽兰三藏，
6: 光总好。
2: 好，来，大家里边请。
3: 我的天哪，这得多少亩地呀？啊，光子，
2: 没多大，1638亩地。哎呀，我简单给您介绍一下啊，这里呢养的是休闲野山猪。啊，这儿养的是休闲鲤鱼，这儿养着休闲野山鸡，可以说我们这儿什么都养，就是不养闲人。哎，不好意思啊，怎么没关好？
3: 你说你爸得多高兴，有你这个儿子可真幸福啊！啊，
2: 叔叔，您跟我父亲是好兄弟，我跟小雨又是打小一块长起来的，我不就等于是您的半个儿子吗？有时候我真想叫您一声。
7: 可不是嘛，我们家小雨啊从小到大就说了你就是他亲哥。
8: 是啊哥。
3: 人家没说完话呢你们就搁这儿。来上那边，那边也有哈。
2: 啊对，叔叔来。
3: 哎，这这个也不小啊，这个夜光啊，你这下照片这照的不赖啊。
2: 也没有了，做事要高调，做人要低调，是吧？
7: 这调也不低呀、啊，
2: 大家随便坐。
9: 山下虎猛，
2: 随便看。
7: 叫猛虎下山，求你那么。
3: 行，山下老虎猛。
7: 你看这小孩啊，啊，
3: 哎，哎，光子，哎，
7: 朋友，脸弄坏了呢，快赶紧来。光子，
2: 阿姨，
7: 你这一屋的古董都是义乌批发的？
2: 都是些陈设，我这屋里最珍贵的。是这幅画。
9: 这画是小孩画的吧？
2: 好眼力，这确实是孩子画的。
9: 哥，你这不早说，你都有孩子，你这。
2: 这是小雨小时候画的，我一直珍藏着。

0: 光子，我姑娘不光画画的好，柔道还厉害呢。哎呀，说开饭了。
1: 对，小雨，晚上我还准备了你最爱喝的河鲜汤。叔叔，晚上正好来一些朋友，咱们一起聚一下。行，小万能喝酒吗？
2: 不太能喝。
3: 那不能喝的就别参加了，这个都是老板，你不喝酒你不尊重人家呀，对吧？你们不是有员工食堂啥的吗？你上那儿整一口，好吗？
1: 主随客便，您定，叔叔。
4: 这别介，叔叔，咱们就喝酒，
2: 我还怕他酒不够多呢。哦，
1: 呀好啊，呀好呀，喝酒，石头剪刀布，喝酒 ，waiting twenty open drink， 还有谁？还有谁呀、啊？来来，都来呀、啊！
5: 哈哈哈哈哈！再来一个
6: ，我们爷儿俩呀，哎呀，我跟他们亲兄弟似的。
7: 一凡，怎么去了洗手间回来成那样？
0: 哎，你说你爸啊，就知道自己喝，你照顾照顾孩子呀！哎呦我天，
8: 老胖胖的，真玩过咱们，没玩是玩过。
0: 都喝成这样，还知道复盘呢？
9: 走吧，妈，
0: 走，你先回去休息。
10: 二三，起。站起来！
11: 来，光子，让咱俩合作一手！来
1: ，叔叔，
11: 来，谢谢，叔叔啊！来，
0: 你爸疯了，
11: 好久没合作了，咱们来个老曲目怎么样？
1: 我跟着您，
11: 好，来，好，一二三，走！
12: 光子。

0: 啊，这拉的什么曲儿啊？这是《
1: 春江花月夜》。
2: 好，
3: 来，叔叔，这杯酒啊，敬咱们的
1: 贺运。
4: 叔叔，明天我也回老家，
5: 到时候咱爷俩在一起，
1: 琴瑟和鸣。
5: 酒量越好，站得越高。哎呀，
6: 可惜小万喝不了。来，叔叔，我再敬您一杯。
7: 叔叔，
8: 我也要敬您一杯。
7: 我不是要敬你，
8: 我还要敬我们的爱情。
7: 叔叔，我干了！
0: 哎，
3: 哎呀，小万，好酒量啊！
0: 小万，哎，快！
9: 什么情况？
0: 这怎么还吹着个彩虹呢？一帆，我的天，还挺浪漫。

0: 我们找到小万的过程确实比较复杂。
1: 那既然这么复杂的话，你就展开讲讲。
2: 叔叔，
0: 一句两句真说不清楚，
2: 算了吧，
0: 咱们直接看录像。小万昨晚整晚都没有闲着，专挑贵的搬，满满一酒窖的酒让他搬的就剩这半瓶了。
1: 我也不可能吧，我怎么能喝那么多呢？
0: 是，你确实没喝这么多，但那一猪圈的猪全都喝大了。

0: 行啊，小伴儿，社交面挺广啊，跟谁都能喝是吧？
1: 小万就是心好，他怕小猪渴着了，
2: 是有爱心这孩子。

0: 小可爱。
1: 搁那叭叭啥呢？快快放着我听。
2: 叔叔，音箱坏了，听不了。
0: 坏了，别听。
1: 不，别，必须听。
2: 那我接到园区的广播上。
3: 叔叔，我现在是不是没给你听啊，叔叔？

0: 爸，小安喝多了说胡话呢。
1: 没有，都真心话。
2: 我是不是跟你说了别停，你自己非要停，
3: 就他妈还怨我了。
4: 你说你，那孩子说你喝多的时候像猪，也没说别的什么。

0: 来吃饭。
1: 那个叔叔，我想跟您道个歉，在这之前我确实没喝过酒。
2: 是啊，爸，他平常都不怎么喝的，他就是在你面前好好表现一下。哎
3: 呀，年轻人，那喝点酒喝多了不正常吗？我年轻那会儿不也喝酒，喝多了我还挠你呢。
4: 小万，
3: 下回咱注意好不好？
0: 来，小万，
3: 吃来。爸爸，
5: 谢谢阿姨。
3: 来，小万，
0: 爸爸，
3: 来，小万，爸爸。
4: 怎么的，小万是爸爸呀？
3: 行了，快来，动筷。
5: 来，咋咋说？
3: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
4: 瞅啥？你不洗手了吗？
1: 哎，叔叔为啥每次在不同的停车场上面都挂一这个呀？而且每次都还不一样。
2: 有些黑停车场会跟油耗子勾结，你买了这个就相当于交了保护费。
1: 叔叔，
4: 大车碰到油耗子呀，一趟就白跑，有时候司机还有生命危险。别再给我惹事了啊，稳重一点啊。

0: 老二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叔叔啊？
1: 叔叔给你公司打电话，想多了解一下你。你不介意吧？
2: 没这个必要吧，叔叔。
1: 我已经打完了，没人接。
2: 公司，
1: 我明天接着打。
2: 行，叔叔，我那手机充电器好像落车上了，我去充个电去。
3: 我老丈人本来就觉得我不够成熟，再发现我是个做游戏的，那我跟小雨就完了。
4: 哎，你看这是什么？
5: 我都快没法呼吸了。
6: 要是前台来电话说找你，我来接。
7: 啊，帮你包装的妥妥的。

0: 不就是忽悠吗？
1: 但那不是骗人吗？
2: 这不是恶意的骗，这是善意的装。吃那么多亏了，怎么还不长记性呢？
0: 我去挂了，拜拜。
3: 回来挺快啊，东西拿完了是吧？这车油箱加固了，东西给我。
4: 这油耗子呀，都是不要命的主，有时候司机还有生命危险，别再给我惹事了啊！
5: 你谁呀？

0: 你干啥的？我是在那个车上充电了。你那车不交保护费了吗？对啊，滚！你这就让他走了，还字儿的啊？
1: 咋的不是你是吧？我给你下的棋。
2: 你小子，有种啊！
3: 了解扯了，走走走，快走！
2: 眼镜，你给我等着啊！臭小子，别再让我碰上你！
3: 哎呀，太感谢你了，小伙子！
4: 是，谢谢，应该谢。
2: 哎，
3: 叔叔，
2: 你不是过来充电了吗？把我车充这样。
3: 哎，大哥，误会了，他是靠卡车自爆来提醒咱们大家，又油耗子，
2: 对吧？
3: 算了。
5: 哎，我不是不让你做好事儿，这好事儿可以做，但是咱不能打肿脸充胖子的做呀。你怎么这么冒失？
6: 等会儿不至于多大点事儿啊？你这明天十分钟我就给你换了。
7: 这叫没事儿，这叫媳妇儿。
5: 哎呀，不就是个罐子吗？嘿，滚！
7: 岁岁平安。你别跟着我，我上镇上找我朋友帮忙去。你这次把油耗子得罪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个车队以后怎么在这条路上跑？还有，我必须要弄清楚你到底是干什么。
8: 你好，你好，我请问一下，你们单位有没有个叫万一凡的？
9: 请问您找万总有什么事儿啊？
8: 万总，总经理啊，是总裁啊。总裁，嗯，那个麻烦问一下，这个万总裁，这人怎么样？
9: 您是哪位啊？我跟您说得着吗？
10: 啊，我是他女朋友周微雨的父亲，叔叔好，那我可就得好好跟您说说了。他呀，勤劳、勇敢、正直、聪慧、幽默、机智。
11: 叔叔，
10: 在万总的带领下，曾经流落街头的员工都住进了大房子。我们成群结队，勾肩搭背，路越走越……
9: 那个，等一下，等一下。
10: 对啊，
9: 咱俩说的是同一个人吗？
10: 当然了。
12: 他平时看起来呢笨手笨脚，老实巴交的，但这恰恰是他最宝贵的品质，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会。这种人不是最适合当老板吗？<笑>你说谁呢？
13: 叔叔，找了几个朋友，搞定了。啊，你能联系上万一凡啊？<笑>没看出来呀，小弯儿。
7: 你路子挺野，油耗子的记号你都能搞定啊！来，宝贝儿，咱爷俩喝一杯。
14: 啊，好。
7: 叔叔，我干了。你算了算了，咱小酌小酌啊。
14: 你还干了？你都忘了上回你猪头啥的了。
7: 喂，谁啊？啊。那个，我出来接啊。这里面太闹腾，
14: 我去接个电话，
7: 好。

0: 怎么着，想活埋我呀？
1: 叔叔，你听我解释。
0: 你不用再解释，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喂，
2: 爸，出事了。

0: 阿丽，这是什么？
1: 叔叔，我是看着都一样。
0: 我问你，这是什么？
2: 有话好好说。
0: 我能好好说吗？都是因为他造假，他连工作都是假的。
2: 什么意思啊？
1: 哎呦，我其实是可以解释的。
0: 别给我解释，我问你，你是哪个单位的高层？
1: 是，叔叔，我确实不是哪个公司的高层，也没什么实力。
3: 爸，我了解一番的呀。
0: 闭嘴！
3: 他
0: 还替他说话，连工作这个事儿你都能撒谎，那将来背着你不一定干出什么事儿来的。你呀，就是人品有问题。万一凡，你人品有问题。
1: 但我也是害怕您不认可我，
0: 万一凡，
1: 所以我才……
0: 万总，求求你了。别霍霍我们家了，行吗？我们家容不下你，请。
1: 我
0: 请。
3: 一凡、
0: 啊，
3: 你说呀？啊？
1: 叔叔，阿姨，对不起。
3: 一凡，
0: 你要是跟着他走，以后你就别回来。
2: 魏宇啊，别气你爸了啊，血压高，
4: 你别再给你爸气嗝过去。咱先报警吧，啊。
5: 就这样走，哦，
6: 好好照顾我闺女啊，
0: 没问题，
6: 踏实过日子。
3: 嗯，这还真好。
0: 叔叔放心，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他。
3: 爸爸，
0: 啊，放心吧。
1: 大爷，您干嘛一直拖着个音箱放歌呀？
7: 我的五本给人抛了。
1: 那你一直跟着我干什么呀？都跟到车站了。
7: 我没有跟到你，我只是想离开这个伤心的城市。

0: 一就送，
1: 三套就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5: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6: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2: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7: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8: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Blue Jacket Courage 的阿尔法测试版本进展的怎么样了？啊，小组汇报一下。

0: 经理，万一翻那边呢不太方便，我来介绍一下啊。
1: 您是负责人吗？必须是万一翻啊。
2: 方案准备好了吗？
3: 没有。
1: 我就知道你没准备好，你这个样子怎么能准备好啊？我们每个人都在加班加点啊，就你一个人逍遥自在。
0: 他确实是家里有事。
1: 你给我闭嘴！你们两个人在公司里面天天瞎混，
2: 你以为不知道啊？我说过多少遍，咱们公司

0: 发现不是让你们来混的。
1: 我们从来都没混过。
0: 啊？你怎么还狡辩呢？你这是态度问题。
1: 什么态度啊？啊，不跪舔你，就是有问题是吧？
2: 别人都听指挥，你怎么不听啊？你老特殊啊！
3: 公司放假了，我去公司干嘛呀？给你扫墓啊？
1: 行，你要汇报是吧？
3: 我今天就给你好好汇报汇报。
4: 项目做好了，
1: 功劳算你的。你说年轻人不要好大喜功，爱慕虚荣，要脚踏实地，这是为我好。行，我认，那项目干黄了，要找人背锅。你又说年轻人要有担当，
4: 要把责任扛起来，这也是为了我好。你怎么对我这么……
0: 把电视给我关掉！
4: 你他妈是我保姆啊！
0: 这是空调遥控器啊，
1: 就该多锻炼，这是公司对你的信任。
0: 那工资不
4: 上税，你说这是开源节流，为了公司的钱。
0: 他说话为什么带白醋呢？太不像话了。
1: 行，我认。
5: 那拖欠薪水的时候，又让我们办公。
0: 你拖哪儿去了？
1: 前台。
5: 996是为了避开晚高峰，内卷是为了增强竞争力，连开除的人就是为了争抢。
0: 把电源拔掉，直接拔掉。
2: 你对自己好点吧，劳动节让我们免费劳动。你这玩意儿，赶紧去当厨师去吧！
0: 别笑，不许笑，怕什么笑？
4: 姓梁的，你给我听好了，我不是为你活的，
2: 我是为我自己活的。
0: 这个人简直是
4: 不堪救药，
0: 老子他妈的不干了，我可受不了。
6: 好，说得好。干嘛呢？下来！
7: 一直在这嚷嚷嚷嚷的，还有没有素质啊？你有个性心吗？
6: 你还把音乐打开了，赶紧出去！
8: 你们行了，你怎么还去了都？
7: 你快走啊！
6: 你要开演唱会啊？
7: 赶紧走，赶紧走！
4: 阿丽，
9: 姑娘。你光哥回来了啊，一会儿接咱们走。那谁发信息呢？
10: 啊，
9: 我告诉你啊，不许和星爸那个骗子再联系，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哎，兄弟，把房退了啊。哎哎，我把箱子放车上去啊。
11: 哥，给哥哥，我管你快递。
10: 我的。
11: 嗯嗯。

周月月，爸，怎么说都不听是吧？今天你要让这个玩意儿给你骗了，以后你就永远别管我叫爸。

0: 哎，你干嘛去？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1: 爸，我从来都不怕你，我只是在乎你。

0: 你好，麻烦一下，看着我老公和我闺女没？
1: 我
0: 走了。
1: 那
0: 啥时候的事儿啊？
1: 啥时候啊？行行，过来干啥去啊？
0: 他俩拥啥呀？
1: 哎，你老公我听听。我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你
0: 我闺女这么说的啊？闺女哭了。
1: 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
0: 呀，周东海这么说话是吧？
1: 嗯啊，
0: 胆肥了他。我看看。
2: 来来来，都上来吧，歇会儿。
3: 刚炖好，赶紧吃啊！吃完我干活。
4: 这是咱们新开辟的优板块，变现还需要一定时间。你们俩放心，有哥一口肉吃，就必定有你俩的骨头。
5: 明天咱们得把那狗给炖了。
6: 我说呀，咱们干完这票大的，是不是都能开跑车了？
7: 咱以后终于能开跑车偷油了。
3: 输油管道有没有安全生产意识？
7: 说到安全，我俩把那丝眼给弄了，他不能报警。
3: 你俩搁外面别给我瞎搞事情啊，别耽误工程进度。
7: 大哥你放心吧，就他那个怂样，我借他俩胆他都不敢。他就是个废物，我借他俩胆他都不敢。他就是个废物。要我说，他那一家人都有点眼瞎，养条那么丑的狗，那一看就是杂种。养条那么丑的狗，那一看就是杂种，
8: 看着都拆，未必好吃。看着都拆，未必好吃。
3: 你谁呀？
8: 又是你！
7: 干啥呢？
9: 哎，不该在，往那跑！站住！
7: 干嘛呢？

0: 我知道，实在不行，咱俩分头找吧。
1: 早干什么去了？姑娘脾气上谁不知道啊？这还用问吗？像你呗。所以，就算你把她找回来，还得走吗？
0: 嗯，我这不也是为她好吗？
1: 为她好，为我好，成天就说为我们好。
2: 你这个评判标准都是从哪儿来的呀？啊！你再说了，孩子就处过对象呗，你也拿标准去评判，这是干啥呀？好啊，看你往哪儿跑！我爹。
3: 死了，这边说，
4: 大哥，
3: 抓人是不是有点弄太大事儿？
4: 你脑子是不是瓦特了？懂不懂法？手机都没让警察判多少年吗？
2: 没事，大哥，我找律师问一下。

0: 人小万啊，我都调查了，是个好孩子。那你俩之间就是误会。姑娘给我发信息了，说她没事儿，放心吧。姑娘长大了，以后啊，她自己的事儿你就让她自己做主。咱俩呢，开着车，兜兜风，过过二人世界，多好啊，是不是？哎，小万，
1: 魏阿姨，我找到你了，我这边有耗子追呢。
0: 有耗子追你？你在哪儿呢？
1: 在那，我不知道，我在一化工厂。
2: 那个你问他旁边有什么或者有什么参照物。
0: 太阳，太阳在你哪边？
2: 你是不是大晚上哪有太阳啊？
0: 也是，
1: 我这前面好像还有一条铁路。
3: 别跑！
0: 挂了。
2: 手机挂了还是人挂了？
3: 站住！
2: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你去修大车找姑娘，我开车找小万去。
0: 咋开呀？这车这板砖能当轮胎使啊？
4: 叔叔，我来。
2: 来得好。小万出事了，他正在救阿丽，我得帮他去。
4: 去哪儿啊？危不危险？
2: 还行吧，顶多车毁，不会人亡。
4: 别呀，叔叔，这车要是磕坏了，我真赔不起。
2: 这车不是你的，那山庄也不是你的吧？啊！这磕坏我赔。
4: 叔叔，慢点开呀！叔叔，
5: 我的技术你还不放心吗？
4: 哎呀，哎呀！

0: 哎，走啊！啊！手机拿来了。没必要吧？都碎了。碎了。那走吧。
1: 你没文化呀！
0: 碎了。
2: 手机碎了不能回复数据啊！
0: 啊！那我看我前女友聊天记录就能回复了。不。
2: 哎呀！
0: 哎呀！
3: 叔叔，
0: 跟谁俩呢？

0: 受损5%。
1: 这玩意儿还有事儿啊？
2: 快快快，都上车追，快！
3: 你干嘛呢？他们这么追你？
4: 我拍到他们的犯罪证据，咱们去找警察吧。
3: 你怎么又惹事儿啊？咱被报复的还不够啊？
4: 那咱就不管了。
3: 你看看外面这些人，谁像你似的？
4: 大家都这么做就是对的吗？
3: 算了吧。
4: 为什么呀？
5: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小雨偷偷跟着我出车。
6: 爸，
7: 你怎么在这儿呢？
6: 我要帮你干活。
7: 你能帮我干什么活？
6: 我能帮你灭蚊子。
7: 蚊子！
3: 哎哎，放下，放下。
8: 爸爸，你是不是又在被窝里放屁了？
9: 在家吗？
10: 听听，
9: 让我。
11: 爸爸，我长大了也要开卡车。
12: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有这么远大的志向。
3: 哎，你俩干啥呢？
13: 一会儿都有，都好了，你给我等着。
14: 有耗子。
5: 那天。油耗子偷了我的油，小雨也不见了。
3: 小雨，小雨，小雨！操油耗子，我孩子，
15: 我孩子，我孩子！
3: 谁他妈让你动我这闲事儿啊？啊！
5: 肩膀上这条疤，现在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就会疼。他好像时刻提醒着我，你有病啊。
16: 叔叔，我也付出过代价，但对的永远就是对的。
17: 我之所以能遇到小雨，就是因为之前做了一件对的事
4: 儿。当然了，
17: 这之间也做过一些让您失望的事儿，但那也是因为我害怕失去他。但我现在明白了，爱一个人很重要，做一个值得被爱的人也很重要。
18: 小妹儿，晕车吗？
17: 晕了，叔叔。
18: 好。
3: 拿我手机报警，咱们先拖住他们，等警察来。
4: 咱俩怎么拖住他们呀？
3: 拉个群。
4: 啊，都拉谁呀？
3: 这时候就别挑了，都拉进来。哦。兄弟们，就在我定位附近的，不管你们车上有没有货，把车都开过来。提前跟你们说明，这次来是赌油耗子。这些年咱们谁没被油耗子欺负过？有被害得倾家荡产的，有被害得家破人亡的，之前咱们都忍了，但谁还没个血性？我就不信了，咱们这么多人，还真要怕他们一辈子不成？
4: 大哥，我是在附近的，马上到。
19: 大哥，我的拖车在附近呢，我也来。
4: 大哥，少一个。
20: 大哥，等我一个。
21: 大哥，送我一个。
19: 大哥，送我一个。
21: 少我一个，
22: 少我一个，
23: 少我一个，
24: 少我一个，
25: 少我一个。
26: 大哥，还哥，送我一个，我也要来。
27: 大哥，我们在非洲，

0: 哎，他们回来了啊！来了来了，
1: 坐稳了啊！
2: 一会儿你来的时候堵住那个化工厂的大门那个口。
0: 大哥，我到了。
3: 哪个门？
2: 那个大最大的那个。哎，

0: 伤10%，车顶受损损伤15%，底盘损伤。
1: 怎么开哪去啊？
0: 损伤。
1: 怎么怎么开车啊？
2: 干嘛需要说话？
3: 海哥，人都到了，都你安排的。
4: 海哥，你说的是哪个口子吧？
5: 海哥，我到了，你在哪儿呢？海哥，你在哪儿？
6: 咱们刚才进来是哪个口？
7: 说着我来吧。啊。
8: 作为一个游戏工程师，一个地图而已，小意思。
9: 大家都在群里共享一下自己的实时位置，我做一张地图发到群里，大家听我号令就行。
10: 这是玫瑰一号口，老刘二号口，孙悦进港三号口。
11: 我是赠人玫瑰一号口就位。
12: 我尊你，尊你。

0: 完了，少了一辆车，有一个口没人堵啊！群里面有人在吗？有，人在呢。伙伴，
1: 梅子，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啊！
2: 怎么没关系啊？我要是不去啊，这缺口谁也堵不上。
1: 别给我添乱，开大车太危险了。我有
0: A
1: 本驾照，再说了，那当年考试的时候，我分数比你还高呢。行了，等会儿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是你别忘了啊，年轻的时候我也是个卡车司机。
3: 你爸说的是这儿不？
1: 谁呀？我前女友她不敢这么开车。
3: 你是侠呀？这是出口，把车停这儿啊？
0: 怎么这么说话呢？这俩孩子这么没有礼貌吗？
3: 我都给你提词了，还不够礼貌啊？
4: 啥意思啊？这字儿你写的？
3: 你要觉着好看，我可以写你脸上。赶紧走，听见没？滚！
1: 小雨，小雨，你跟阿姨都没事吧？
3: 哎，你不用担心他俩，他们母女身上还是有些东西的。小雨14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市摔跤比赛，战胜了男子组冠军。
1: 不是，有请他们，救命啊！
4: 那阿姨呢？
1: 嗨，
3: 你阿姨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
1: 臭小子，去你妈！
5: 教育你，闭嘴！就是下手有点不知道轻重。臭小子，这些年您受苦了，
6: 不提了，哎，不提了。
5: 在哪儿啊？这是。家呢？今日凌晨，我市警方成功捣毁一个偷油窝点，抓获涉案人员数名。
7: 记者随后采访了一位目睹全过程的热心市民。
8: 我呢，这个只是微不足道的，起到了这个领头羊的作用。我在关键时刻，我用我这台大车，我挡住了歹徒的去路，一锤定音。哈哈，啊！
9: 你们怎么才来呀？
7: 大爷，大人，家死人了我！
8: 不要瞎扯呢吗？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 哎呀，一点劲儿都没有！你说我这能打谁呀？哎呀，都站都站不住！哎呀，这俩人是真可怕呀！
7: 他没说实话，
10: 原谅我吧。

0: 手机拿出来，要不我死也拉个垫背的。
1: 小花，就这一条路，你来决定怎么开。

0: 损毁95%，废了。
1: 哥们儿，我头晕，帮我叫个120。
2: 娘，给我叫王一啊，给我啊，你啊，你啊，白他。
3: 哎呦，我哪能干嘛？
1: 我还是自己叫。
2: 哎呀，别跟我过一天啊！哎呀，都哎，都给我一万个！哎呀，我可不给我啊！都。
4: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5: 我就是根据车速、风速还有角度计算了一下游戏模型的物理碰撞。
4: 你就没算算我血压有多高啊？
5: 对不起啊，叔叔。哎，
4: 走吧。
5: 去哪儿啊？
4: 去给你外公祝寿去，现在天还来得及。
5: 啊，这不是小雨的外公？哎，来了。

再说你这找的什么破地儿？行吧，豪布斯创业的时候只有一车库，咱现在最起码还有个窗户呢。在那天之后，我才发现，即使是一只不懂事的兔子，也可以获得勇气，走出森林，开启自己的旅程。

0: 说呀。
1: 周东海。周东海。周东海。你说话呀，这是你家闺女吗？
2: 爸爸，
3: 你找哪儿去了？
2: 我这有耗子，迷路了。
4: 你们怎么？你们上次别干事，你回来干什么？
1: 妈妈，
4: 你说什么？怎么办？
2: 我就想到你身边待到今天。
4: 今天什么日子啊？就这么糊涂。
3: 爸爸以后再也不放开你的手了。

0: 小雨，爸爸应该学会放开你的手了。小范儿，
1: 哎，
0: 如果有一天你不爱他了，不喜欢他了，答应我，别伤害他。

0: 啊，那个嗨刚才快了。
1: 接下来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2: 你说你这都结婚的人了，怎么还这么不立正呢？啊，
3: 叔，哦，不对，爸，已经到顶了。
2: 我听说你创业了？
3: 对，最近干了个游戏公司，也正在起步中。
2: 你怎么老研究小孩玩这玩意儿？这能挣钱吗？
3: 爸，您放心，我绝对不会亏待小雨的。
2: 研究游戏也要研究那种正能量、积极的啊，别整这些乱七八糟、歪门邪道的东西。
3: 爸，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对的呢，永远就是对的。
2: 你怎么老说这句话？从哪儿学的呀？
3: 我也有点记不得了，好像是从哪本书上看。
4: 那这书不靠谱。你呀，还是太……

0: 会有人犯规，我不服就被打了。
1: 别哭啊，小伙子没毛病啊，
2: 对的呀，永远都是对的，这玩意儿老爷们得坚持。
3: 改地址，你跟那个客户说一说嘛，
4: 能干。
2: 他们张嘴，咱们跑断腿，
3: 胡闹，
4: 走了。

0: 总，
1: 魏总，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哎，这是度蜜月的车。
0: 对啊，这上面的易拉罐都是我老丈人亲口喝完的。
2: 你打算去哪儿？
3: 哎呀，我们俩呀，想去哪儿去哪儿，可劲儿走啊。
2: 这个半个月逛八个城市，一口气开到大草原，咱这身体受得了，我那狗受不了。哎
4: 呀，爸爸，得有一段时间见不着面了。
5: 那多好啊！
6: 那你们记得给我打视频啊。
5: 打什么视频？你别打扰我俩啊。
2: 可不是嘛，你知道我俩干啥呢？
5: 车钥匙给我。啊，走吧，咱俩。
2: 你开啊。
5: 我开。
2: 行。哎，对了，小雨啊，你和那个一帆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听见没有？
0: 好嘞，爸。
2: 那我俩先撤了啊。
3: 走吧。
2: 潇洒，好吵啊！你们俩结婚，你爸妈去度蜜月啊？
6: 我们各自有各自的蜜月。哼！
7: 你说咱们这一路不会遇到油耗子吧？
8: 早就被逮完了，你就踏踏实实给我拍照吧。
2: 走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作为追了多年007的老影迷，007大战皇家赌场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我印象里主人公邦德向来是无所不能的特工，可在这部电影中，这位顶级特工被赋予了很多属于普通人的底色。纵然骨子里那份冷峻果决的气场依旧，可他却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符号。他会负伤落败，身陷险境，也会动真情。本周电影频道为您带来这部精彩影片，一睹这位顶级特工的风采。
2: 十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
3: 我想你赢了，一旦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4: 那这年头，好像是快递掌控军情六处。
5: 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4: 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
0: 他是007，大英帝国的头号间谍。
2: 你成为007后事儿真多，
3: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4: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0: 微妙的赌局让他陷入一场危机，危机的背后却是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新一代邦德丹尼尔·克雷格领衔主演，殊死的较量再度上演，詹姆斯·邦德重装上阵。9月1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007大战皇家赌场》。
6: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7: 阿里巴巴，
8: 你好，阿里。
6: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9: 你只说了4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6: 你哪来的钱？
10: 我不干了，
6: 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11: 阿里巴巴，
6: 我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10: 他跑了。
6: 谁在叫唤？哦，有强盗！
9: 是强盗！
6: 你是强盗的头。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10: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6: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开门。
0: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1: 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5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1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14: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0: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14: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0: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12: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

0: 海边喷雾天敌，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第二小组，中国的五号和七号学员，成绩第一。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苦与累。
1: 你们会有六成的人是不及格的。
0: 荣与辱，
2: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3: 好样的！
0: 生与死。
4: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5: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6: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沉浮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7: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0: 他，人人叫他虎树皮，只因他长得又肥又丑，又麻又肮脏。
1: 别吵啊！再吵我就打死你们！
2: 天哪，不可以啊！
1: 丫想打去了。打我！
2: 哎哎哎，天哥，不可以，不能打他，不能打。

0: 回来啊！
1: 你过来，全都给拿了。
2: 兄弟，是是，
0: 对不起啊，
2: 我怎么
0: 对不起？对，对不起，
3: 哎呀，哎呀，
4: 有事
5: 干啥？啊，就是他打。
4: 你看看我儿子，鼻子都打流血了。
0: 哎，是是，
4: 还开什么玩笑？你们家兄弟，
0: 跪下赔不是，
4: 真是太不像话。
0: 哎，是是，
1: 打人怎么管教你兄弟啊？
0: 哎，是是是，你兄弟把我儿子打成这样，你怎么说吧？
6: 大师，请收留我兄弟吧，请收留我兄弟吧，请收留他。
7: 好。你跟我来，
6: 谢谢大师。

0: 我给您磕头。哎，你是？
1: 赶紧磕头去。
0: 我是老二啊。啊？老二，老二，老二，老二，起来，起来，哥，上狮子楼喝两盅。来，兄弟，狮子楼那哪是咱们去的地方？回家去，哥的钱喝两盅。不，今天不做生意，老二的钱，狮子楼。
2: 兄弟，来，
3: 带走，带走，你们干什么？
4: 爷爷，
3: 哎，放开他！
4: 爷爷，
3: 小子，
4: 爷爷，
3: 你们放开他，干什么？
4: 走，
3: 走，小凤，
4: 爷爷，
3: 放开，你们放开他，小凤，
4: 爷爷，
3: 小凤，走，
4: 爷爷，
2: 哎，兄弟，兄弟呀、啊，管闲事闹不是，他们是子里有名的恶霸，张氏三虎不能惹啊。
3: 放开他！哎呀，小凤，
4: 爷爷，
3: 你们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强抢民女，
5: 笑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不但本利不还，说是拿孙女抵账，怎么着？如今又想反悔啊？
3: 胡说八道！我几时借你钱？
6: 大哥，不要跟他说那么多，
5: 带走，走，
3: 小凤，
4: 爷爷，
3: 走。
5: 怎么着？你要多管闲事？
6: 闲事？哼！像你这种横行霸道、无法无天，你二爷我今天就要管！哼！
2: 大少爷，哼！杀鸡焉用牛刀？让我来。

0: 多谢壮士搭救，多谢。
1: 不要连累你，
0: 快走，快走，走，走，走啊，走，走。老二，兄弟，你也得走啊，这一切由哥来。战还钱，哥，别走！
2: 哎呀，兄弟，你欠债，哥还钱；你杀人，哥偿命。走，你快走，
0: 哥，别走！
2: 哎呀，兄弟，你死了，哥还能活着吗？

0: 是谁啊？
1: 我。啊？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杀人好汉武大老爷在此。
2: 哟呵。
3: 你
1: 怎么不信啊？
3: 就凭你三寸钉武大郎古树皮，你杀人？嗯，
1: 三寸钉，三寸气在千般用。
3: 得了吧，我叫你一旦无常万事休。走。

0: 有什么。官司了了，兄弟，放心的回家吧。啊，哥哥有了家了，兄弟也有嫂子了，没事，回家吧，回来吧，哥哥。好想你。
1: 天罡地如，自你离家之后，兄坐牢半载，如今命案已了，兄亦已成家立室，盼早日归来。
0: 对对对，早点回来。
1: 武天罡是你兄弟号吧？那名字呢？叫什么？
0: 武松。
1: 啊，武松。

长弓，钳子来，快点，你跟着一个啊，一个跟着一个，快点快点。

0: 店家，
1: 客官，里边请。
2: 哎，客官，您来了，嘿，好久不见了啊！我给您老提了着，里边请啊！哎，里边请，您老打尖住店。
1: 打尖。
2: 哎，请上座。您老吃点什么？
1: 有什么吃的？
2: 我们这儿吃什么有什么。苞米粥、高粱饭、牛肉打卤、炸酱面、包子、饺子、盒子馒头，还有烙饼、摊鸡蛋。
1: 有酒吗？
2: 酒有，状元红、玫瑰露、莲花白、佛手香，那还有三碗不过岗。
1: 什么叫三碗不过岗？
2: 我们这种酒可太好了，您瞧我们这副对子，闻酒三分醉，是开坛十里香，说的就是这种酒。没有酒量的，甭说三碗，就一碗他就摇晃了。不是三碗不过岗，是他过不去岗了。
1: 好，那就给我来三碗吧。
2: 哎，三碗，多少？
1: 三碗。
2: 三碗。

0: 真是为富不仁呐、啊！您老看，张百万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就这么一个孙子，还叫老虎给吃了。
1: 老虎？
0: 可不是，离此地七里的景阳岗上出了只老虎，闹了半年了。阳谷县正堂派出了不少人，都拿他没办法。不然，这酒怎么叫三碗不过岗呢？就是您老喝上三碗不醉啊，嘿嘿，也过不去岗喽。来了，馒头来了，刚刚出笼的热馒头来喽。客官，吃两口，压压酒。
1: 添酒。
0: 不行了，没有了。
1: 什么？
0: 这是官府的命令，三碗不过岗，就是怕客官们喝醉了酒，一过岗叫老虎给啃喽。
1: 胡说八道，不要说三碗，我就是三十碗也过给你看。那就来。

0: 哎，小二。
1: 哎，在这儿呢。
0: 啊，来添酒。
1: 哎，添酒喽。你老看，没有了。全喝光了。
0: 刷账。
1: 哎，早给您老算好了，一共是4钱5分6。您老这不住店呢？
0: 过岗。
1: 啊？
2: 客官。
3: 哎，不行啊，不能过岗啊！客官，还是在本店住一宿吧。
0: 不行，我要赶到阳谷县。
3: 哎呀，官府有命，三晚不过岗，您老这不是……
0: 别说三晚。30碗也过给你看，
1: 客官，你可不能过岗啊！
3: 哎，客官，不能过岗啊！您喝醉酒了，还是在外面
1: 小心点。哎呦，我先摔着，您还是住夜再走吧。客官，您不能过岗啊，岗上有老虎啊！
0: 是啊。

0: 喂，
1: 什么事？
0: 武大郎的家呀。
2: 武大郎三寸钉古树皮有什么好看？
1: 嗨，三寸钉不好看，三寸金莲好看呢。
0: 武大郎他老婆潘金莲的两只眼睛勾魂摄魄，可够你受的了。哎呀，哎，

那只小鞋。

0: 景点，
1: 去看看。
0: 走走走走。
2: 家里的，开门呐！
3: 来了。
0: 你嫂子是盘裁缝的女儿，从小就卖给张大户当丫头。

0: 这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兄弟二郎武松武天罡啊。哎，兄弟啊，你嫂子叫嫂子啊，叫叫
1: 嫂嫂。
2: 叔叔，
0: 屋里说话，屋里说话啊。

0: 坐下，坐下。
1: 武松拜见哥哥嫂嫂。
2: 这我可不敢当啊。
0: 自家兄弟当得当得，你坐下坐下。
3: 站住！
4: 干什么？
3: 什么事儿？又在这儿看潘金莲呢？
5: 是
3: 啊，我可告诉你们啊，以后啊少往这儿溜达。
0: 为什么？
3: 三寸地的兄弟啊回来了。
0: 兄弟，他咬不咬？
5: 是啊，
3: 他兄弟啊是打虎英雄。
0: 是什么？
3: 这还不快点走啊！
0: 快走！

0: 下来。
1: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
0: 嫂嫂，你也来喝一杯吧。
2: 我还有两个菜，做好了就来。那好吧，我敬叔叔一杯。
0: 我敬嫂嫂。
2: 干。
0: 干。好。哎，嫂嫂海量啊，不能让她多喝，喝多了会撒酒份的。
3: 去你妈的！
4: 喂，
0: 兄弟，兄弟，走，兄弟，兄弟，别惹事，揍死你！
3: 小王八蛋，什么玩意儿？吹什么吹？吹你们家大爷胡去！臭德行！
4: 你少说，
3: 你少管！
4: 算了算了吧，
3: 算什么算？
5: 武大郎家的那个大个子是什么人啊？
3: 他兄弟武松啊。
5: 哦，打虎英雄。
4: 哎呀，小心点，兄弟！兄弟，醉了，来，我拉你。
0: 哎呦，哎呦！哎呦！我没醉，
4: 没有醉啊。
0: 哥，你醉了。
4: 我醉了。
0: 哎，
4: 我没有醉。哥哥打个跟头给你看啊！
0: 哎，哥
4: 啊，
0: 看我的，
4: 好。

0: 隔壁茶馆的王婆子。
1: 二老爷回来了，那你们家可热闹了。
2: 是啊，
1: 王六的姑娘出门子，托我叫你给她做几件嫁衣，多少钱你跟我算好了。
2: 干娘怎么说怎么是吧。

讨厌死

0: 伙计
1: 啊，
0: 就这儿来，
1: 好门
0: 这儿啊，
1: 来
0: 开门呢。
2: 哎，来了，谁呀？
0: 衙门口的。恭喜二爷，客气二爷。
3: 什么事啊？县太爷有请啊，
0: 请您当都头。
1: 是
3: 我？
0: 哎，
3: 我做都头？
0: 是啊，
3: 是。我怎么会呢？
0: 哎，兄弟，这都头有什么会不会的？刀枪棍棒武艺好，毛贼大盗跑不了。
1: 哎，
0: 在地面上镇得住就是好都头啊。
1: 是啊，是是是。
3: 我不行吧？
0: 谁说不行？行，
1: 虎都打得，还有什么不行的？
0: 就是。
3: 这
0: 兄弟，行。一定

0: 我
1: 行行行，兄弟，你当了都头，哥我也沾点光啊，叫那些王八蛋再不敢赖账了吗？
2: 将奸夫淫妇受尽。
3: 是。
2: 退堂。
3: 大人，
4: 冤枉，
3: 冤枉啊，冤枉啊，
1: 这是土工何九叔
5: 啊，
1: 五都头，都头啊，
5: 九叔。
6: 哎呀，
5: 哎呀，
6: 啊，对呢。哎呀，
5: 什么事？
1: 抓了个偷鸡贼。
5: 是啊，
1: 偷鸡。
5: 起来，
6: 站起来，
7: 起来。
5: 你叫什么名字？
6: 没名字。
1: 睡马
6: 就还睡马就不
5: 听。算了，
6: 过去，过去，
5: 坐下。那你姓什么？
6: 我姓乔，从小没爹没娘，没人给我起名字，是运城县人，大伙叫我运哥。
5: 你从小也没有父母？
6: 稀奇啊。
5: 那你也不能偷东西，
6: 饿吗？
5: 你会做什么？
6: 以前是卖梨的，现在没本钱做什么？
5: 那拿回去卖梨，以后千万不要再偷东西了，知道吗？
6: 我要是赚了钱，还给你啊。
5: 谁稀罕你还，争口气就好了。

0: 西门大官人，这边请。这是家下的，做了一点八宝辣酱。
1: 劳动嫂夫人亲自下厨，真是不敢当之
0: 啊！应当的，应当的。这个不够辣，可以再加辣椒。
1: 够了，够了，够了。
0: 好，这是送给蔡老大人的寿礼，最好由打虎英雄武都头送到东京去。
1: 可以，可以，可以。
0: 谢了。
1: 来啊，传武都头。
2: 武都头，老爷有请。

大娘子，

0: 想踏雪寻梅一番呢、
1: 啊？哎，我们吃公事饭的哪有这种雅兴啊？待会儿五渡头到东家去公干
0: 啊、哦，
1: 跟兄嫂辞行啊，饮杯辞行酒，说两句辞行话。
2: 我说呢，
0: 哎，我说该走了
1: 啊，我们该走了。哎呀，走了，
0: 来走了。两位，不送了 啊
1: ，不用送了。
0: 慢走，慢走，
1: 不行不行。

0: 他这一走啊，最少三个月。这三个月里，可看你的了。
1: 行。来来来，先坐下，
0: 好，
1: 烤烤火，喝杯酒，暖暖肚。
0: 哎，我哥呢？
1: 他到外边收账去了。
0: 好，今天外面这么冷，我去找他回来。
1: 我想他也该回来了，天气这么冷，别走岔了，还是先喝杯酒暖和暖和。
0: 嫂嫂，
1: 哎，自家兄弟怕什么嘛？来，
2: 好了，别啰嗦了，明天给你送到子时街不就行了吗？
3: 不过这笔账，哎，

0: 叔叔一去东京，往返要两三个月，留下家里的可放心吗？
1: 大哥有嫂子照顾，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哎，我不是说他，我是说你的心上人。
1: 心上人？我有什么心上人？
0: 哟，看着我干嘛？叔叔心上人难道是嫂子我不成？
1: 我是个直性子，不会听转弯抹角的话。
0: 嫂子我啊，可是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的人，听说兄弟在前街包了个会唱的粉头，两个人打得火热。
1: 我武松生平不好女色，你要不信可以去问大哥。
0: 问他？哼，你哥哥根本就是木雕泥塑不解风情的人，问他也是白问，哪像叔叔你呢？
1: 我怎么了？
0: 叔叔懂得窃玉偷香啊。
1: 窃玉偷香？
0: 是啊，要是叔叔喜欢，何必拿嫂子柴房里的旧鞋呢？心上脚的，只要叔叔出声，成双成对的随叔叔拿。
1: 嫂嫂，你把我武松当何等样人？
0: 怎么会不知道啊，叔叔是景阳岗打虎的英雄，阳谷县的都头，顶天立地的英雄汉。可是嫂子我也不含糊，不能说沉鱼落雁嘛，也算是个大美人啊。英雄美人总比巧妇拙汉要好得多了，兄弟。你要有意喝了这半杯。
1: 我武松是顶天立地的男儿汉。

0: 刘方便，你上哪儿去啊？哎呀，
1: 回去回去，外面怪冷的，回去啊。进去。
2: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4: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兄弟，进来，进来啊，坐下啊。什么事嘛，好兄弟，怒气冲冲的啊。怎么，你嫂子得罪你了啊？
4: 对，不错，是我得罪她了。我好心好意的敬她酒，她却人面兽心的调戏我。
3: 臭话！
4: 什么话？哼，吴道子的蛊话。
3: 兄弟，好兄弟，少说一句啊，你都少说一句啊，少说一句嘛，多少说一句，我兄弟怎么会是那种人呢？看我了，都看我了啊！
4: 看你、啊、你有什么好看的？三寸钉骨树皮，
3: 住口啊。你可以冤枉我，你不可以诋毁我哥哥，
4: 你
3: 少说一句嘛。
4: 诋毁你哥哥？
3: 好了好了、啊、好了。
4: 哦，你有他的兄弟、啊、他有你这哥哥、啊、你们兄弟合起来对付我。
3: 那怎么会啊？
4: 啊，不会啊。啊，矮子肚子里头疙瘩多，我惹不起，我躲得起。
3: 哎，站住！

0: 嫂嫂，武松就要出门了，请嫂子满饮此杯，武松有话讲。
1: 哼，当不起，不会喝。
2: 兄弟，好兄弟，
0: 刚才围炉烤火和嫂子较过量。
1: 哼，没有量，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2: 你啊，好好好，我喝我喝，我替你嫂子喝啊。
1: 慢点，有话讲吧，走得正行得正，还怕你不成？哼，
0: 嫂子，吾儿即刻就要动身了。
1: 那您走好啊，不远送了。
0: 照理嘛，也不用与嫂子多说。
1: 说说也不妨啊。
0: 好，我想嫂子是个贤惠人，我走之后家务要多劳嫂子操心。
1: 你像浪荡江湖，出门在外，家务事一直都是由我管的，倒用不着叔叔操心呢。
0: 那就好，我有一事重托嫂嫂，我与哥哥近似父母，哥哥虽然身材矮小，但他是忠厚人，老实人，常言道人上被人欺，马上被人骑。嫂嫂，武松走后你要多多照应。
1: 哟，哪一个三头六臂的敢欺负你打虎英雄的哥哥？
0: 当然，武二在家谁也不敢，不过我走之后那就不同。嫂嫂，家和万事兴，倘若哥哥有什么地方得罪，嫂嫂你要担待一二。夫妻和美总是好事，等武二回来一定带哥哥赔罪。
1: 什么？吴老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你把我潘金莲当成泼妇了啊？我什么时候欺负你哥哥了啊？大郎
2: 啊，
1: 我有没有欺负过你啊？啊，有没有？有没有？
2: 没有。
1: 哦，难道你哥哥生的矮是我把他欺负矮的啊？是不是我把你欺负矮了？你说。
2: 住口！
0: 不要难为我哥哥，离牢犬不入，要是刚才围炉烤火你行为端正，我怎么会冲撞你嫂嫂？
1: 什么？什么叫离牢犬不入啊？我潘金莲做了什么了？你说，你说啊，你
0: 做什么？你说，
2: 好了，好了，
1: 你说清楚了，
2: 都少说一句，都少说一句，
1: 你说啊，你说，
2: 少说一句，越少说一句。兄弟，总而言之，我把哥哥重托给你，要是武二东京回来，平安无事，还则罢了。倘若他少了一根汗毛，
1: 怎么样？
0: 哼，我武二认得你嫂嫂。我武二的拳头认不得你嫂嫂。
2: 兄弟，兄弟，你喝醉了，咱们兄弟喝醉了，你不要讲。
0: 家里人。

0: 这是何苦呢？
1: 兄弟，哥，我走之后，你少做点生意，要晚出早归。
2: 哎，晚出早归。
1: 没事，多在家歇着。
2: 对，多歇着。
1: 你也少赚点钱。
2: 少赚点。
1: 还有，把临街的窗户全都钉死。
2: 哦，
1: 叫嫂子千万不要和对面的王婆子来往。
2: 啊，你是说？
1: 哎，傻哥哥，你不明白呀。
2: 我明白，我明白，
3: 王八。

0: 好兄弟，记着，早去早回，办完了事就早点回家啊。
1: 哥，你也要记住，要晚出早归。
0: 哎，
1: 做完了买卖就回家。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你回去吧。
0: 不，
1: 回去。
0: 再走两步啊，走两步，我送你到十字楼。
1: 哥，行了，你回去吧，就到这为止了啊。
0: 兄弟，等你回来，哥的请，咱们也到十字楼吃的一家伙，
1: 好，
0: 给你接风啊。
1: 我的请。
0: 什么话，长者先，幼者后嘛。兄弟，你答应我这什么时候回来？
1: 总要三四个月吧。
0: 啊，三四个月，那桃花都开了，到时候哥在这儿等你啊。
1: 哥，记着那扇窗。
0: 哎，我回去就盯。啊，
1: 还有
0: 啊，
1: 晚出早归，少卖一摞烧饼啊。
0: 我知道，你也记着。桃花开的时候，哥在这儿等你，啊！
1: 我知道，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大冷的天儿啊！
2: 好兄弟，桃花开的时候，哥在这儿等你啊！

0: 是正月十三得了个心病死的，请了个过路郎中把了把脉，连方子都不肯开一张就走了。他说真头疼必死，真心疼必亡，果然在当天晚上就死了。我一个妇道人家，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要不是隔壁的王干娘帮着收尸，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王婆子帮忙收的尸？
0: 是啊。
1: 我哥的尸首葬在哪儿？
0: 姨娘生开了阴房，说是死臣不吉，不宜埋葬，所以火化了。
1: 是王婆子帮忙火化的？
0: 不是，是土姑喝酒。
1: 喝酒？

0: 这是令兄的骨灰，是我经手火化的。这两锭银子是西门庆交给我的。
1: 西门庆？
0: 哎，
1: 家兄的火化与西门庆何干？
0: 就是说嘛，我也觉得奇怪。
2: 不必多问，照我说的去做。
3: 哎，是是是。

0: 火化之后，我就偷偷地捡了三块骨头，真骨一看，果然有毒，所以我就连同西门庆的银子放在一起，等都头回来。
1: 西门庆，对，西门庆，庆余堂药铺的东家，庆昌、庆贤、庆隆三个大当铺的老板，专门欺压良民，勾结官府。有一天，我在子时街卖梨的时候，

0: 缠住老顽童。喂，什么？神马？神马在庙里，装他妈的糊涂。
1: 小兔崽子，你吃完了吃的？
0: 怎么？
1: 乖，
0: 你想动手啊？
1: 哎，怎么了？你这样小王八蛋，他妈的干什么？哎呀哎呀哎呀！我被摔死了！

0: 当天晚上，武大郎就死了。
1: 畜生！这是什么地方，容你这样放肆？
2: 乔允哥，
0: 在。
2: 你今年多大年纪？
0: 16岁。
2: 哼，乳毛未退，做的什么证？简直是信口雌黄！退下！
0: 我说的都是实话，都是实话呀！
1: 何九，
3: 在。
1: 这是牛骨头还是狗骨头啊？
3: 这是五只的尸骨啊！
1: 啊，何以见证？
3: 是管家收藏在家的。
1: 啊，你家怎么会有五只的尸骨呢？
3: 是管家在烧殿前见五只七孔流血，心中生疑，所以就偷偷的把它藏起来了。
1: 偷？
3: 是偷偷的藏起来呀、
1: 啊！你不知偷盗尸骨的罪名吗？
3: 啊，我。
1: 你看见五只七孔流血，心中生疑，因何不到本县的前上告啊？
3: 啊！
1: 事到如今，大郎尸骸已成灰烬，你却上堂作证，难道那个时候盐谷县没县主吗？来呀、啊，背出去！
4: 是。
1: 武松，你在本县的前胡言乱语，本应将你重责。姑娘你在衙门办事有功，故而从轻发落。下去吧。
4: 是。

0: 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
1: 是啊。
0: 好吧，周天华吧，
1: 替我叫几桌酒席，把子时间的街坊全都请来。

0: 诸位高龄，今天承蒙各位前来为家兄吊祭，我武松多谢。
1: 哪儿的话，大家街里街坊的，应该的嘛。
2: 是 是啊，应该的。
0: 王妈妈，我大哥生前死后，多亏你照应啊。
1: 哎，照应呢是谈不上，帮点小忙嘛。
0: 哼，你这个忙帮得不小，你不但帮着谋奸正命，还帮着毁尸灭迹。
1: 哎，大家听听啊，你们大家听听啊，我这可是好心到了驴肝肺了。吴二爷，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呐。
0: 血口喷人，哼，
3: 叔叔，
1: 哎，
0: 有凭有据，有人证，有物证，什么叫做血口喷人？
1: 官儿都不打送礼的，你想干什么你？哎，大娘子，你怎么不说话了你？
3: 叔叔，放手啊！不要冤枉好人，不要冤枉好人！
0: 哎呀！说，为什么？为什么要毁尸灭迹？
3: 落叶归根嘛，你哥哥死了以后，当然要埋到清河县吴家寨去了。王妈妈说，山遥路远的，我会带着方便。
0: 是你说的？
1: 哎，怎么着？你们要私立公堂啊？你有没有良心呢？走。咱们衙门里说去。干什么干什么啊啊，干什么呀你们啊？救命啊！
0: 哎呀我问你，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什么？我说你们没有良心，没有王法。
0: 良心？王法？哼，良心王法都给西门庆的银子买去了。
4: 哎呀，不得了！
0: 好，死得好！
1: 阿东，
0: 叫我看看你的良心！
5: 骨头，你千万别动手啊！我们要的是他们的口供啊！
3: 叔叔，我招，我愿意招。
1: 哎，大娘子，我告诉你啊，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你可不能胡说八道啊！
0: 还多嘴
1: 啊！
0: 胡老伯，你要记个仔细。
5: 是。

0: 有一天，王妈妈叫我帮她去裁寿衣。
1: 大官人这边走。西门大官人，这是潘大娘子。
0: 啊，大官人。
2: 啊，来来来，大娘子，请进请。
1: 哎呦，哎呦，没酒了，我去打点酒啊。
2: 哎，干娘，我们两个孤男寡女的不方便呢。
1: 哎呀，有什么不方便的？自己人嘛。
2: 哎，那么您可快点回来呀。
1: 我知道，今儿晚上我一定回来。

0: 你当心呢，我大嘴巴子抽你啊。哎，
1: 好啊，来来来，这边抽吧。
0: 干妈，干妈，你干什么呀？我忽然觉得晕滔滔的，就人事不知了。我想大概是王妈妈在那瓶酒里放了迷魂药了。
2: 哎呀，我说大娘子，你临死还要拉个垫背的。好，就算我给你下了迷魂药了，你只能吃一次啊。你天天在我那儿跟西门庆私会，不成你天天都吃了迷魂药了？你吃上了瘾了你啊？武大来捉奸，是不是你叫西门庆踹他的？毒药是不是你下的？
0: 可是砒霜是你给我的，你不给我药，叫我拿什么下？
2: 拿去放在里面。

0: 你活着忠厚，死得冤屈，请你在天之灵睁开眼看看，兄弟我给你报仇雪恨，最毒妇人心，我要看看你的心。
1: 哼，我的心是肉做的，你的心是石头做的。

0: 哎，各位，请上座。
1: 好，坐那边坐。
2: 来了，请坐，
3: 坐，来这儿，坐这儿
0: 。
2: 坐，
0: 哎，
3: 好，
0: 请坐。
4: 哎，这武松不知天高地厚，在阳谷县里想动咱们西门大兄的汗毛啊，别想告状，嘿嘿。
3: 是啊。
5: 过几天大兄给他俩钱儿，叫个媒人来说和，把嫂子娶回来。反正他大哥也死了。干嘛放着河水不洗船，对不对，大兄？
3: 我呢？你不要我？
0: 哎，你放心，要娶也先娶你呀、啊！哎，来，干杯！

0: 子里，在哪？在狮子楼请客。
1: 狮子楼？
2: 哎，来了来了来了！包子拿出大名，各位耍浑身的。哎，几号台的？
1: 东道，不管你们的事。我问你，西门庆在不在楼上？
0: 他这个
1: 没这个那个的，你老实的说，他在不在楼上？
0: 在三楼。
1: 站住！诸位，冤有头，债有主。西门庆奸扫镇凶，我五儿今天替兄报仇，与大家毫不相干，大家用不着慌张。坐。
3: 哎，啊，什么人在下边急忙的喊叫的？
0: 啊，是武都头。
1: 啊，大家请坐，坐下。西门庆，有种的给我出来！
4: 哼，有什么了不起？
1: 西门庆。

什么气？勾结光复，欺压良民，淫人妻子，占人田财，今天你的死期到了。

0: 是衙门当差的，就目无法纪，血口喷人。大官人在此，你想怎么样？
1: 好，有种！西门庆，你是不是勾奸了我的嫂嫂？
0: 哼，苍蝇不叮没缝的鸡蛋，你怎么不说你嫂嫂招蜂引蝶，不守妇道呢？啊，
1: 一对狗男女，是你毒杀了我的兄长。
0: 嗨，武大郎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活在世上也是个窝囊废，不如早死早灭早脱生。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法国电影阿里巴巴承载着我满满的童年回忆，男主阿里巴巴不是一个光环加身的英雄，就是个老实又有点小滑头的打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神秘藏宝洞，一夜暴富，可巨额财富也引来了强盗，麻烦接踵而至。他会如何守护这份意外得来的财富呢？快跟我一起念出咒语，芝麻开门，一场

0: 妙趣横生的奇妙冒险就此开启。
1: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2: 阿里巴巴，
3: 你好阿里。
2: 阿里阿里阿里。
1: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4: 你只说了四个字。

0: 他跑了！谁在叫唤？哎呦，强盗！
1: 是强盗！
0: 你是强盗的头儿！如果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2: 要猛吃，卖厨房子睡觉。
0: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斟酌会给你们啊！芝麻开门。
3: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 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5: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6: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4: 他们。 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7: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废除。
4: 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7: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
6: 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0: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8: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6: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苦与累。
9: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0: 荣与辱，
10: 平时就跟他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0: 讨厌，
6: 生与死。
3: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11: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史门桥逃往新南港。
12: Bridge is our only option，
13: 绝不能让他跑掉。
14: 命令7点，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12: Call the fly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15: 敌军，所有人就地隐蔽。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16: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17: 分4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18: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没有如果，只有军人的荣耀。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Commanding
19: counter attack，
20: 首领，上开！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把炮给我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21: 火力压制5点，发！
22: 尽可能的活下去。答应，带他们回家。9月13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长津湖之水门桥》。
23: 生命需要充电，
24: 生活需要节电。
2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5: 空调26度。
26: 舒适又节能，
27: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大家好，我是孙之红。 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

0: 心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瑁。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0: 这边来，过来。
1: 队长呢？在里面。谢谢。警官学院毕业生宁小雨前来报道。
2: 报杆丁。
1: 对，是报杆丁，天津那帮小混混给我起的。
2: 啊。
1: 户口本上的名字是宁小雨。
2: 等等，绝密专报

0: 刑侦大队侦查员左林。
1: 左林，
2: 嘘。
0: 我刑侦大队侦查员左林于近日凌晨与抢劫枪支在逃犯之一发生枪战，击伤其右臂，将罪犯生擒。据估计，到目前为止，其余两名持枪犯还没有进入本市。刑侦大队长于洛西。
1: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3: 哦，
1: 梦见的和你刚才汇报的一模一样。我一个月里给你写了六封信，你一封都没回，为什么不说话？
3: 我三天三夜没合眼了，我得休息了。
1: 那我们什么时候见？
3: 等我睡足了。
0: 报告丁。
1: 到。
0: 我要检查你的毕业成绩。
1: 是。

0: 认识吧，这是程立。
1: 当然了，他是我大师兄。
0: 听说程立追你追了一年呢，情书写了好几公斤，
1: 这也算考核内容。
0: 他可是个反扒英雄啊，一年里抓的小偷足有一个营，可就是抓不住姑娘的心呢。
1: 你真逗。

哎。

0: 咱几点报的案？
1: 凌晨四点。
2: 啊，身上有擦伤，我们认为不是自杀，这是水库边搜到的一只女鞋。
0: 好样的，该给你加一级工资啊！
2: 你说话算数吗？
0: 啊，

0: 不法专家，您看，
1: 嫌疑犯男性，身高1.80米到1.83米，岁数嘛，在30-40岁左右。减去他身上背的那些女尸啊，体重在80公斤上下。
2: 大队长。

0: 休息好了吗？
1: 嗯。古城楼废墟水库，死者的子宫里还留着活精虫，在古城楼里，罪犯强奸他以后，把他推到山下摔死，然后遗失现场，是板上钉钉了的。啊？
0: 为什么一定是强奸呢？受害者没有反抗的迹象，事后一走了之，何必杀人？
2: 对，不一定非是强奸，也许他们两个是情人，在城楼作案之后，然后来到废墟，两个人可能因为什么事儿发生争吵，比方说男的是个有夫之妇，而女的非要跟他结婚，男的怕事情败露了，一气之下就把他推下城楼摔死，然后嘛，再遗失现场。哎，左琳，你说呢？
3: 他这个人有个毛病，金口难开。
4: 哼，队长，我看城里顶会编故事的。

0: 以后让他写小说吧。啊，
1: 大队长，我总觉得有两个男人。
2: 有什么根据？
1: 没根据，凭直觉。
3: 又出车祸了！
4: 哎，
3: 闪开，
4: 闪开，闪开，让车过去啊！
2: 程立，你马上查明于小晶与死者有什么关系。
0: 是。
2: 哦，对了，今晚舞会照常进行。

0: 门开着呢。
1: 啊，您好，请问这是于小晴的家吗？
0: 对呀。
1: 哦，我是公安局的。于小晴在家吗？
0: 她到公司加班还没回来呢。

0: 啊，你好，找一下于小晶。
1: 于小晶。
2: 全是世界凶杀奇案，猜得出吗？
3: 猜不出。
2: 我定的规矩，谁猜得多，半年发次奖。你看，这是记录。
3: 谁老得奖？
2: 左琳。
3: 他智商高，去年到警官学院给我们讲过课。
2: 他被你迷住了。
3: 不是我被他。
2: 反正你们都着了迷。
0: 那认识这个人吗？
4: 这个姑娘前天下午我们见过面。
0: 啊，讲讲你了解的情况。
4: 原来我们并不认识，前天下午我在汤格酒店喝咖啡，看见他跟我的熟人在一起，经过介绍我才知道他叫黑玫瑰。
0: 他的真名叫什么？

0: 队长，我回来了。
1: 说说怎么样？
0: 于小晶的情况已经了解清楚了。

0: 与小晶认识的那个熟人我们了解了一下，他是新亚公司的业务员，叫袁丽丽。哦，对了，他的外号叫西班牙。
1: 马上找到这个西班牙。
0: 听公司说他出差了，明天坐飞机从日本回来。
2: 来，
3: 好的。我脚
2: 好
3: 了。
2: 请。
4: 快去跟宝二丁跳舞。
5: 我怕踩他脚，踩了脚算我的。快去。
2: 来，请咱们跳舞。
4: 哎，怎么又没声了？又坏了？不是刚换的日本原装的吗？啊，
5: 行吧。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 请坐吧。
0: 啊。嗯。啊，这不是黑玫瑰吗？
2: 前天下午你和他在一起。
0: 前天下午。
2: 西班牙。
0: 啊。我
2: 还有一个男的。你们说吧。
0: 好，我说。可以抽支烟吗？
2: 随你便。
0: 哎。前天下午，我和黑玫瑰在探戈大酒店玩，是陶建飞叫我们去的。
1: 陶建飞是什么人？
0: 他是个大款，就是有钱的大老板。
3: 陶老板，还是没找着啊？
1: 找不到算了。
3: 找不到可就麻烦了，
1: 要不然再找找看。找到了，别再往我这儿带了。要不然筹点款让他出国去，你说呢，小烧饼？
4: 你心眼真好。
0: 陶老板带我和黑玫瑰到北郊做笔买卖，结果扑了个空。回来的路上，我们到长城去玩，结果跟黑玫瑰吵起来了。他们两个人到城楼去谈，我没进去，在外面看。我知道陶老板早就想把黑玫瑰甩了，黑玫瑰央求陶老板，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俩……
2: 说呀。
0: 后来黑玫瑰扑在陶老板身上，后来他俩又好了。陶老板把黑玫瑰的摁在地上玩了，黑玫瑰叫得挺惨的。陶老板玩女人特狠。
5: 我的胃有点不舒服，先出去一下。
0: 你最好到医务室去弄点药。
2: 接着说。
0: 后来我怕出事儿，就先跑了。
6: 可以确认陶建飞是重大嫌疑犯，下一步你们看怎么办？
7: 让西班牙带我们见见陶建飞。

0: 对不起。哎，老板。嗯。老板，您老人家千万别往里进呐。
1: 怎么了？
0: 西班牙和雷子在一块儿，憋着您老人家呢。
1: 你可别蒙我呀。
0: 我长了几个脑袋。
1: 西班牙，刚从东京回来没露面呢。你认错人了吧？
0: 哎，老板，那好，您就往里请啊。西班牙的身上，我哪个部位不熟悉啊？
1: 行了行了，给。你们先进去吧，我还有点别的事儿啊。

0: 是枪杀。
1: 麻烦了。哼，恐怕是陶建飞干的。
2: 不，不是陶建飞，他不在现场。
0: 谁能证明？
2: 我。

0: 根据目前迹象，池江帆已经钻到我们眼皮底下了，而且他们这伙人还
1: 很可能跟陶建飞接上了头。
2: 给
1: 陶建飞给他们提供隐蔽住所，
2: 队长，
1: 并且用重金收买劫枪犯为他服务。
3: 像陶建飞这种人不整治一下，社会就不得安宁。
2: 那么有什么证据证明陶建飞既是杀人的凶手又是那伙劫枪犯罪集团的头目呢？

0: 保官丁认为应该拿出直接证据，我赞成。根据当前的推断，杀黑玫瑰和西班牙是出自同一个凶手，退一步来说，也是在同一个罪犯的指使下进行的这次犯罪活动。
1: 你拿这些衣服干什么？
2: 不能给小烧饼穿吗？
3: 我才不穿死人的衣服。

0: 这谁的情书啊？那么好。小妹，我的好妹妹，你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去游玩吗？你还记得那陡峭的山、废弃的城墙吗？
1: 够了，别念了。

0: 骗进去，我求求您，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上一次我替您干的那档子事儿被他们发现了，好抽打我一顿。你瞧，这都是用铁棍子抡的。
1: 少废话，

0: 说吧，需要咱哥们儿再干点什么？
1: 在这地面上有个黑玫瑰。
0: 他死了。
1: 他跟谁对火？
0: 陶建飞。我求求你，你可发发慈悲，别卖了我。我听说呀，陶老板一直想甩掉黑玫瑰，一直甩不掉。
1: 黑玫瑰有工作吗？
0: 他不是本地人，在旅店呢有个长包间，是陶老板花钱。
1: 哪家旅店？哟，灯怎么开着？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动静了。

0: 你们看看屋里少了什么东西。
1: 好的。啊，他的皮箱不见了。

0: 那几个人的姓名、职业。说话呀！
1: 哎，说你呢。你们的会合地点。

0: 哎呀，啊，
1: 陶老板，
2: 有话快说。
1: 警察上我这打听黑玫瑰的事儿，自然让咱们哥们儿给挡了。
2: 你可别蒙我呀！
1: 蒙你我是孙子，告诉你，他们不摸你的底，你就跟雷子玩腻。
2: 以后没事都往我这跑着点，听见没有？
3: 这是从法院和预审科搞到的材料，那这是黑玫瑰的。我说能不能给口水喝？
4: 咖啡茶都有，自己倒。黑玫瑰被拘过？
3: 对，一年前他因涉嫌流氓案被拘留两天。他24年前生于本市，有父母和一个比他年长6岁的哥哥。20年前他父母离婚，后来他随母亲来到哈尔滨，改姓继父姓。14岁的时候他父亲母亲双亡，后来他就开始流浪了。
4: 真惨。
3: 可3年前他又回来了。
4: 是陶建飞养了他2年。

0: 老板，好久不见了，看你的气色，准又发大财了吧？最近玩什么买卖呢？
1: 军火。
0: 哇，大买卖！我这儿可有货哎。非洲，我认识个黑大爷，他那儿埋了颗萨姆导弹，可惜有点受潮了。

是你妈教给你这么没大没小的。啊？啊？怎么样，帮不帮忙？

0: 怎么样？这孩儿跟躺在床上睡觉不一样吧？啊！
1: 我帮忙，你让我下来。
0: 在武场，我就有点不好的预感。我得来个《调虎离山记》。
2: 老板，东北来那俩
3: 嚷什么？
2: 这儿又没外人，他们
0: 三天以后我见他们。
2: 哎，得了你那。
4: 茶杯上的指纹和城楼上那半枚指纹相比较，很难证明陶晋飞就是凶手。那能不能证明陶晋飞不是凶手呢？
5: 也不行。

0: 你同意大队长的判断吗？
1: 陶建飞。
0: 我觉得是两个男人。
1: 对，我同意你的看法。
0: 真欺负人，这么难办的案子搁在一个刚毕业的学生身上，太损了。
1: 这是大队长有意栽培你，傻丫头。
0: 你才傻呢。
1: 对，我傻。
0: 算你说对了，不要你帮忙，我自己能破这个案子。

0: 玫瑰的事儿找了我，让我跟你们谈谈。那天晚上我在街上瞎逛，看见黑玫瑰和一个江西老表在起腻。这时候来了辆130汽车，停在黑玫瑰身边。从车上下来了两个戴墨镜的男人，他们在一起嘀咕了几句，就开车走了，再没回来。哦，我还特地看了下车牌，是河北的车，车号是……
1: 够了，可以走了。我想走。
2: 哎，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头的？
1: 你带上。关灯。晚上戴墨镜。

0: 大哥，你好寂寞呀。
1: 俺是光棍汉，有钱没处花呀。
0: 大哥，你喜欢我哪嘎的？

0: 你姥姥他妈要死了，快回家去。走。
1: 你真是。
2: 哎，姥姥的妈。
1: 你不啥跟啥？

0: 天助我也。
1: 你坐吧。谁叫你来蒙我的？今儿不说清楚，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2: 是陶老板逼我来的，我不来，他就要……
1: 你看你年纪轻轻的都干了些什么，出卖人格，出卖灵魂，你对得起你爹妈吗？
2: 你他妈让我怎么办？切，感情你有职业，有爹妈，有兄弟姐妹，我呢？我什么都没有，没人看得起我。你以为我整天见人不人，鬼不鬼，死不死，活不活的，我好受。
0: 我看你啊，不该怨这怨那的，一个女孩子应该自重。嗯，如果能立功赎罪，重新做人，我可以跟你交个朋友。
2: 韩大头60多岁，以前在八大胡同当打茶壶，现在为那座废弃的工厂看厂房。那座破工厂就成了陶建飞他们的黑窝。自从黑玫瑰死了以后，陶建飞说肯定不是他杀的，可他又整天提心吊胆。他去找过他公司里的法律顾问。
1: 这是小烧饼提供。

0: 的关于池江饭的情况。
1: 他们有些事搞得很神秘。前两天我听韩大头说，从东北来了两个 K， 好像跟枪有什么关系。
2: 再放一遍。再说一遍，你们的计划是什么？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3: 没什么计划。
2: 韩大头是谁？那两个 K 又是谁？难道还要我提醒吗？
3: 我交代，我们三个人都来了，说好在韩大头那儿会合。韩大头说有一个老板可以养我们，只要能把枪交出来。
4: 目前看来，黑玫瑰案和持枪犯进入本市这两个案件在陶建飞的身上是合二为一了。
2: 对，有道理。
5: 包二丁，你看呢？
0: 黑玫瑰一案，我坚持我的现场第一感觉，当然至今还不能证实，不过我同意把陶建飞作为一个突破口，这是我和程立拟定的一份作战方案，希望能得到支持。我希望在领导研究期间，我们可以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2: 不行，你们这样做太危险。
0: 你又没看过我们的方案。
2: 不用看，我就知道你们想干什么。
5: 我同意鲍二丁的意见，马上向局里汇报。
0: 小烧饼，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
6: 你喜欢这个样式啊？
0: 怎么不好看吗？
6: 不，我还是喜欢这件。

0: 味道。
1: 别闹！
0: 你这样在大街上走，我在后面喊抓他，准有人把你当坏人。
1: 嗯，讨厌！快脱下来。
0: 人的包装还是挺重要的。
1: 你太过分了。
0: 说了你也不信。我初中毕业的时候还考过公安学校呢，差七分没考上。就在那一年，我继父趁我妈不在的时候爬上了我的床。那一年我才15岁。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5: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宝盖丁一个人打入太危险了，
9: 你赶快把记录给整理好，给宝盖丁送一份去。
8: 好。谁呀？
9: 我。

0: 你为什么老回避我，还气我？
1: 是啊，可是我一直也没能回避你。如果我今天还是来了，我知道他们都是一群恶棍，他们会毁了你。
0: 放心吧，任务完成后还给你的还是原来的宁小雨。

0: 小烧饼。
1: 小烧饼，你先在这等一会儿，我去告诉一下韩大头，回去了。
2: 老板鼻子特灵，我怕他闻出味道来。
3: 别怕。
4: 哟呵，小烧饼，少见呢，嘿。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啊？是不是上广州坑大老外去了？
3: 韩大头，老流氓，起开，让我进去。
4: 哎，那个蜜语，陶老板可新定的规矩，半生不熟的人可别往这儿带。
3: 他是京闻有名的西太后，老东西，你有眼不识金镶玉。
4: 嗯，
3: 走，
4: 您提醒，请进，请进。

0: 老板。
1: 嗯，这是谁啊？
0: 他是金门有名的西太后。
2: 哎，厉害，玫瑰枪。
1: 啊，请坐吧。啊，吃。除了玩麻将，你还会什么？
3: 没杀过人，也没被人杀过，别的嘛，还成。
1: 我可是喜欢吃香蕉的女人。
3: 我可不是西双版纳的种啊！
2: 哎，刺激，够味儿！
4: 哎，老板，啊，让那个蜜跳一段，咱们开开眼。
1: 天津皇后，来吧。嗯，

0: 他妈白板。
1: 10000。
2: 北风，哼，这可是张命牌。
0: 没错。黑玫瑰就他妈死在北郊了。
2: 该你了，
3: 老板，他们来了。
0: 啊，
3: 哎，里边。打开。
2: 拜拜。
4: 碰。
0: 以后有这样的事儿啊，去找韩大头。爽人我知道。我这是管管你们的安全，给你们个栖身之地。唉，我家大业大，犯不上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就这样吧，啊。
4: 哎，掏吧，
2: 给四张。你来。哟，怎么了？
0: 啊，让他进来吧，你们出去。
5: 哎。

0: 对不起啊，刚才怠慢你了。哎，这房间怎么样？啊？
1: 真不错，嗯、没想到还有这么个好地方。这次我手气一直不错，真想多待两天。
0: 是吗？那好啊，今晚

0: 你就住这屋吧。嗯，
1: 你呢？
0: 我，
2: 我们到舞厅跳舞去。
3: 那我也去。
2: 好，都去。
0: 索林，你带上跟踪那几个痴情犯，我们盯着姓陶的。
4: 是
0: 啊。

0: 你干嘛抬我？
1: 抬你来德行，谁抬你？饿不饿我呀？你，哎，哎，
0: 算了。
1: 好好好，等会儿，瞧你这德行，我一般拍个像拍蚊子似的。啊，
2: 我说你他妈丫头的活腻了是怎么着？
1: 那
2: 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呀！哎

0: 朋友，谢谢你的帮忙，请笑纳。
1: 怎么着，瞧不起我？
0: 哼，朋友，我们是萍水相逢，我们还有点别的事儿，后会有期，请下车吧。
1: 哼，好吧。

0: 你为什么老看着我？
1: 你太像一个人了，太像了。
0: 像谁呀？
1: 我的老情人儿，黑玫瑰。他死了。
0: 他是被人害死了，扔到水库里。
1: 啊，水库。你听谁说的？
0: 我不能告诉你。
1: 这么说，不是我。

0: 一直以为是我呢，在城楼是我把他干死的。
1: 做你的亲人真倒霉，西班牙也死了。
0: 啊，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他们都是好姑娘啊，他们死得冤呐、啊。

0: 老板，
1: 老板刚睡着，你别叫他了，
0: 你躲开。哎呀，老板，那女的上
1: 屋里去了。你干嘛吧你？讨厌！
0: 你妈！小妹，我的好妹妹，你还记得20年前我们最后一次去游玩吗？你还记得那片陡峭的山、废弃的城墙吗？找了你20年，你变成这样，我不能容忍。不如永远找不到你，还不如干脆没有你这个妹妹，还不如真像你说的，杀了你。
2: 老板，别这样啊！糟了，出事儿了！
3: 从你来的第一天起，我就闻出你身上有股的生人味儿。小烧饼，他到底是干什么的？说，他不说，呛死他！
4: 实话，我包了他。快说，烧饼。
5: 黄根丁他是好人。
4: 去他妈的！一不做，二不休，扒光了干了他！
6: 别动！
4: 雷子来了，怎么办？把他的枪下了。
6: 我，
4: 这，哎，同志，别这样，咱们有话好商量啊。哎，好好，谢谢。
7: 杀了他！对。

0: 别误会，别误会。我是这个单位的，我在这儿看堆儿的。我从啊一解放啊翻身做了主人，我就在这儿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呀，同志们。
1: 哎，
0: 我这我
1: 看啊，几？
0: 一。

左琳，你这是干什么？大队长一再关照，说要抓活的，你刚才明明可以抓活的，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杀死他。左琳，你说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你说话呀！

0: 林浩请示，我要与罪犯通话。
1: 左琳，左琳，请你回答，你为什么要杀死黑玫瑰？
0: 你为什么不说话？说话呀！

0: 哥哥，千万别走。
1: 放心，我给你唱歌还不行？
0: 哎，一往不拉。

0: 我知道，你是失手过失杀人，你为什么不去自首？你面前明明有一条生路，你为什么不走？为什么？你无论如何要告诉我。
1: 平平，听话，好吗？
0: 不，
1: 听话。哥哥求你了。
0: 我已经完了，你别管我。
1: 平平，你不能这么说。
0: 不，
1: 你听我说。
0: 我不。
1: 你这是怎么了？
0: 你杀了我！
1: 平平，
0: 你放开我！你别管。
1: 平平。
0: 不。
1: 平平，
0: 你别管我！
1: 你听我说一句话。你今天怎么了？
0: 你别管我！

在我儿时的时候，我就想当一名优秀的警官，一个正直的警官。现在不行了，我的梦又一次破碎了。我希望你能当一名优秀的警官，替我当，好吗？这是我的作案经过。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七小七，喷洛夫真舒服。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仙境浪起群英伴，
4: 草台班子万路宽，
3: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5: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6: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7: 大声告诉他，
8: 你的名字。
6: 男吕洞宾，
9: 给我上护士房，
10: 老几口自己打去。
6: 女何仙姑，
11: 你说呢？
6: 老张国老，
12: 哎呦大神哦。
6: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7: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6: 贵曹国舅，
13: 看起来好俗哦。
11: 张伟
6: 平，钟离权，
14: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6: 见铁拐李，
15: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我围个呗？
6: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6: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7: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18: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4: 这么大人怕狗。
6: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5: 我们在等什么呀？
9: 过海呀、
15: 那过噻。
9: 没船？
15: 没船你就领着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6: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2: 朋友们到了。
17: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6: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8: 干得好啊兄弟。
6: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5: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6: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14: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6: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

0: 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1: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作为追了多年007的老影迷，007大战皇家赌场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我印象里，主人公邦德向来是无所不能的特工，可在这部电影中，这位顶级特工被赋予了很多属于普通人的底色。纵然骨子里那份冷峻果决的气场依旧，可他却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符号。他会负伤落败，身陷险境，也会动真情。本周电影频道为您带来这部精彩影片，一睹这位顶级特工的风采。
2: 十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
3: 我想你赢了，但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4: 但这年头，好像是会计掌控军情六处。
5: 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4: 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算了。
0: 他是007，大英帝国的头号间谍。
2: 你成为007后事儿真多，
3: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4: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0: 微妙的赌局让他陷入一场危机，危机的背后却是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新一代邦德，丹尼尔·克雷格领衔主演，殊死的较量再度上演，詹姆斯·邦德重装上阵。9月1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007大战皇家赌场》。
1: 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7: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8: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0: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8: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0: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6: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000米。
0: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9: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10: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
0: 苦与累，
11: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0: 荣与辱，
7: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12: 好样的！
0: 生与死。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4: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5: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4: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5: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6: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5: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7: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8: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
5: 苦与累，
9: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5: 荣与辱，
3: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10: 好样的！
5: 生与死，
0: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1: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

0: 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3: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岭东下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3: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4: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5: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6: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7: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1: 妈，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人们一直认为马里亚纳海沟是地球上最深的地方。
3: Mark， 我们已经通过温月层，即将下潜到11000米。
4: 还有10米，靠近边界。
5: 改编自史蒂夫·艾尔顿的同名小说。
6: 水帘洞确实不是海底。
2: 这里的生态系统与海洋的其他地方完全隔绝。
7: 移动速度好快。
4: 他冲我们来了！冲我们来了！
5: 史前巨兽重现海底。
3: 从来没有人在这个深度展开过救援。
8: 不，其实也不是没人。有多少时间？
3: 没多少。是一条大鲨鱼。
8: 那是巨齿鲨。
5: 空前浩劫，殊死一搏。
4: 马上启动应急预案，任何人不得靠近那片水域。
9: 鲨鱼！
8: 我们得找到他，干掉他。
5: 杰森·斯坦森，
8: 我得给这家伙放点血。
5: 李冰冰，
3: 如果起源号的压在水舱爆炸，你也会死的。
10: 我们总得试一试。
2: 我们做的人类一直在做的事，探索，也包括毁灭。
11: 他又过来了，
8: 做得了吗？
5: 巨齿鲨。

0: 调声纳系统，看看有什么发现。
1: 目前没什么发现，哥们儿，但情况不太乐观。

0: 丹吉拉，马克思，什么情况？我们已经到声纳室了，现在只发现9名生还者，情况很糟糕，从没见过这么惨的情况。
1: 救命！救命！快来救救我！
0: 救命！有人吗？发现1名生还者。
2: 我现在马上带他回救生艇。马克思，站住！
3: 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你们听，Jonathan，潜艇外面有异常情况，好像有什么东西。
0: 没事吧，伙计？把那天哪！东西在撞击潜艇，赶紧回到救生艇上，快！
4: 我们随后就到。
0: 快点，好了，把他推过来。
3: Max，
0: 站住了，快回话！出来没有？
3: 不行，我们被困住了。
0: 什么？
4: 他们被堵死了！
0: 等着我。
4: 潜艇已经裂开了，
3: 到处都是水，
4: Jonas，赶快淹没了！Max，
5: 快点，快把他们打开！
6: 快过来，Jonas，你在哪？
4: 他们根本打不开啊！
5: 出去，Jonas，我们还需要一点。

你是不是疯了？你们怎么还来了？如果回去，我们都得死，都得死。

0: 我们就快美梦成真了，对吧？神力号欢迎你，毛瑞先生。用不着跟我这么客套，太见外了。来吧，抱一个，这就对了。这道理真高兴，毛瑞先生。
1: 我也是。
0: 这边请。
2: 你身上总有股香味儿，喷了什么香水儿？
0: 说实话，这地方真不错。
3: 哦，
1: 他们来了，我女儿苏英还记得吧？我们的首席海洋生物学家。
3: 嗨。
0: 恰识相逢，无心甚喜。他在什么地方学的中文？
4: 怎么了？说的不对。
0: 他
5: 觉得你说话很有意思。
0: 是啊。
1: 对啊。
0: 咱们走吧，
1: 咱们走吧。
0: 对。
1: 你外孙女真可爱。
0: <笑>好吧，这里有什么？这地方确实有点寒碜。我知道我们还没到万事俱备的程度，不过我觉得既然是世界级的研究机构，怎么也得有个高端大气的入口啊。
6: 对，这我完全同意。到达欧森。
0: 欢迎你来到欧层，<笑>这就对了。这里是我们的核心枢纽，研究人员可以从这里前往五大实验室，就等完工了。
1: 哇哦，
0: 瞧瞧，哦，这种景象可不常见。 这些鲸鱼是你请来的？也许是我用鲸鱼之歌把他们引来的。啊，那是
3: Lucy， 还有她的女儿
0: Gracie。不可思议！哈哈哈！哇哦，你来的正好，我们到了，
1: 请吧，
0: 请跟我来，希望我们来得及。进来吧。哦，天哪！
7: 我来介绍一下，工程师兼潜艇设计师Jax。嗨，
0: 嗨，
7: 啊，这是 Heller 医生，我们的医疗主管。见到你很高兴，一看你就是学医的。<笑>这是 DJ， 负责操控远程探测器。你好，伙计，头一次见亿万富翁。<笑><笑>这位是 Mark， 研究站站长。你来的正好
8: ，Morris 先生。又听到这句话了，带上这个。<笑>什么事儿来的正好？早啊
9: ，Morris 先生。
8: Lolly Taylor， 我们的领航员。
9: Morris 先生，欢迎您，很高兴你能来。

0: 船。
1: 嗨，水下情况怎么样？你在哪儿学的开潜艇？
2: 我在一个保护鲸鱼的
0: 环保组织待过十年，由于法律原因，名称我不便透露。
3: 对，问问他是不是用自制鱼雷炸过一艘捕鲸船。
0: 哎，
1: 不，
4: 请他算请对了。
5: 两分钟后到十一度，现在的水温是60摄氏度。
0: Mark， 我们已经通过温月层，即将下潜到11000米，
6: 距离海底还有100米。
5: 也许吧。
7: 你那边怎么样？
5: 也许是这个距离。
4: 也许？也许是什么意思？
8: 来吧，瞧瞧这个。
9: 自1875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马里亚纳海沟是地球上最深的地方。我提出过一个猜想，之前我们认为的海洋底部可能只是一层硫化氢，那层云状物还有冰冷的温月层之下，可能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
10: 哇！
11: 起源号会检验我父亲的猜想正确与否。要是那下面存在着温水，那意味着我们会是第一批见到它的人。
4: 要是你错了呢？
9: 要是我错了的话，你的13亿美元就打水漂了。
4: 开玩笑，他是开玩笑的，对吧？
8: 我收到了。
4: 等等，什么？
6: 还有10米，靠近边界。
0: 悬停在5米位置，完全停止。
5: 最后检查
8: 一遍 ，Jax，
12: 没问题。
8: 医生，
13: 船员没问题。
8: DJ，
4: 潜艇也没问题。
8: 起源号船员们，准备进入温月层。
6: 准备进入。
0: 你们就不能想点别的？
6: 恋爱、美食、权力，
14: 还
6: 有
14: 金钱。走一个。
2: 潜水控制室，
0: 我们已经准备好进入了。

0: 们进来了。
1: 是云状，确实不是海底。
2: 小心点，罗里，另一侧有
3: 多深我们还不知道，也许正下方就是海床。
1: 明白，马克，准备就绪。
0: 我们穿过去了。
4: 我看到多个小型声呐信号，下面有生命体存在。恭喜各位，
5: 头发照明灯。

0: 马克，你们看到了吗？看到了，罗莉，一群人笑得像傻瓜一样。DJ
1: 找到能发射漫游者的地方了。收到，你们可以发射了。好的，漫游者出去漫游。收到。
2: 这也太神奇了！这里的生态系统与海洋的其他地方完全隔绝，靠的就是寒冷的温跃层，我们肯定会发现不少至今完全未知的物种。看来我这笔钱没有白花。
3: 罗莉，探测到信号，位置在080方位。
4: 哇，真大，
5: 是够大的，
4: 移动速度好快呀、啊！

0: DJ，
1: 漫游者拍到他了吗？
2: 没拍到，我试着把灯光调亮一点。哦，遥感勘测中断了，
3: 怎么回事？
0: 起源号，建议你马上向右转，转到350，可能是海底滑坡。
1: 我从没听说过海底滑坡还会90度转弯。
2: 他冲我们来了！冲我们来了！
4: 怎么回事？
3: 罗莉，下面出什么事了？
4: 伙计们，
5: 怎么了？
4: 过来看看。
6: 天哪，谁把漫游者搞成这样的？
4: 这我可不想知道。
6: 他又回来了。
3: 罗莉回话，起源号能听见吗？起源号，请马上回答。
4: 拜托。
3: 罗莉回话，肉盾能听见吗？阿军，大家都过来，有办法吗？
0: 情况不妙。
7: 他们还活着，我还能测到他们的生命体征。
8: 他们还能撑多久？
7: 大概18个小时。
0: 通海阀门堵死了，所以潜艇无法上升。我们如果牵引的话，压在水舱有50%的几率会爆炸，船舱会撕裂。
3: 舱口对接不行吗？
9: 绝对不行。
0: 摄像头拍到舱门有严重损坏，
10: 我们总得想个办法。
0: 深度有10000米，从来没有人在这个深度展开过救援。
3: 不，其实也不是没人。
7: 不，不行。
10: 我们应该可以解决。
3: 11000米你们解决不了。
2: 我们已经下潜到5000米甚至8000米了，某种意义上不过是数字而已。
3: 还有个数字你知道吗？3个，只有3个人曾经深入水下10000米开展过救援。还有一个数字是1，那3个人里活下来的只有1个，叫那斯泰勒。
7: 你知道那个人上次下到这个深度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3: 他救出了11个人，包括你，海勒医生，这就是事实。
7: 他扔下了我们的朋友等死，因为他患有压力引发的精神病。
3: 得了吧，医生，那只是你的判断而已。乔纳斯说过，他们被袭击了。那个大家伙能轻松摧毁一艘核潜艇。
7: 他是个酒鬼，
3: 就是听不进去。你没听见罗莉的话吗？
7: 别吵了，我听见了。
9: 别吵了，
11: 我们都听见了罗莉最后说的话。我们必须假设起源号很有可能遇到了 Jonas 之前所说的那种东西，而且他成功的逃脱了魔爪。
10: 爸，别说了。
11: 去准备直升飞机，我们得去一趟泰国。

0: 这就没法开了，拆了算了。你这艘船简直烂透了，一号引擎有齿轮脱齿的故障，还有液压系统居然在漏油。
1: 晚上我修一下。
0: 昨天晚上你就这么说，前天晚上你也这么说，大前天也是。<笑>我
1: 这不是要修吗？
0: 你酒喝多了吧？
1: 你现在这么说，不就是因为我手里拿着啤酒吗？
0: 你什么时候没拿着啤酒？
1: 你是为什么？
0: 因为我嗜酒如命。
1: 看你这个架势，就知道我今天晚上别想安生了。
2: 你知道我喜欢闪亮登场。
1: 得了吧，五年不见，你这算什么闪亮登场？
2: 你竟然住在酒吧楼上，不会吧？
1: 我不住酒吧楼上，你也不会来找我。

0: 乔纳斯，让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1: 见到你很荣幸，赵博士。我一直很敬重你所从事的工作。
2: 你太客气了，泰勒先生。
1: 我是说真的，你是个好人。哎，你们要不要来瓶啤酒？我得先喝一瓶再说。
0: 我们找你有正事，乔纳斯。
1: 你不是特地开直升飞机过来看我，太让我伤心了。
2: 我们遇上了
1: 麻烦。猜到了，但是你也知道。 我不搞潜水了，我不想再把人命担在身上。泰勒先生，我可没有恶意，张博士。说实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能重新劝我回到水里，没准就是你们俩。可你们劝不了我。想劝我去摆平麻烦，应该没戏。出高价钱我去，更没有可能。想唤醒我内心深处的良知呢，那也是白费时间，因为我没有那玩意儿。怎么样，两位？你们还是坐下来，喝点啤酒，聊聊天儿。
2: 然后我去给你们送行。乔纳斯，这是今天早上的事。赶紧离开这儿！海洪水舱，
3: 我试过了，根本没用。启动不了了，马可托没有。
4: 天哪！老天哪！DJ马可，下面确实有东西。乔纳斯说的没错，乔纳斯说的没错，收到没？
2: 是罗莉，
3: 你的前妻和他的伙伴们被困在了10000米的海底。 我担心他们遇上了你见过的那种海洋生物，我能找到的潜水员经验都不够。我觉得我有责任保证，我的队员有最大的几率生还。求你了，
5: 罗莉，留点扳手递给我。谢谢。
6: 哦，好了，要是能让防火墙短路，或许我就可以重新启动电脑了。都可以了，试试吧。诺，辅助电源恢复了，加热器接上了，引擎我们是没办法启动了，也许能重新启动压塞水舱。
5: 你干嘛？记笔记吗？
6: 给我老婆写遗书，以防万一。嘿，不会有事的，别急，慢慢来。啊，把手伸过来，再走一个。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不，
1: 怎么了？
0: 得把灯关掉。

1: 海底有不明生物，潜艇上又没有观察窗，你怎么能确定有不明生物？
2: 就因为那家伙把核潜艇的整个右舷侧都撞得变形了，我可不是凭空想象。
0: 所以你就关了舱门逃生？
1: 好吧，听好了，我可是把11个人平安的带回来了。
2: 可你扔了8个人等死，因为你怕了。
1: 要是我不关上舱门的话，我们早就被那家伙一锅端了。
2: 什么那家伙？
3: 你简直就是凭空捏造！
4: 因为那家伙已经在爆炸中玩完了嗨了，当时情况紧急，我只能这么决定了。我们的朋友葬身海底，都是因为你的懦弱。
5: 你觉得海底发生了什么？
6: 他疯了，我们现在还要让他面对同样的状况。
3: 不好意思，苏叶，很抱歉打扰你们，但是情况紧急，你得过去。
7: 怎么了，Jax？他们的氧气正在泄漏，不多了，只够用2-3个小时。我下去看看。
8: 不行，
9: 你要干嘛？
7: 我开滑翔潜艇下去抓住起源号，把它拖回来。
8: 等等，如果起源号的压在水舱爆炸，你也会死的。
7: 我们总得试一试。
9: 妈妈，
7: 梅英，你在这儿啊？
8: 我们有些朋友在海底下被困在那里了，妈妈要下去救他们。
9: 危险吗？我能和你一起去吗？
8: 等你长大了，
7: 妈妈知道你是妈妈最勇敢的孩子，对吗？
8: 爸爸爱你，
9: 我也爱你。
10: 准备就绪，通信设备正常。
11: 可以下水，
12: 苏英，可以准备发射了。

0: 事，我们又有麻烦了。
1: 是你女儿，
0: 她开着滑行潜艇去救人了。
1: 你为什么让她去？
0: 我劝过，可是她不听。
1: 我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赶快去营救那些在海底等死的船员？
2: 她是谁？
1: 我是这个项目的老板。哦，他像个硬汉，走路也有气势，可是态度看上去那么消极。
2: 有多少时间？
0: 没多少了。
2: 你是谁？
0: 这儿的一切都是我设计的。
2: 那我的命在你手里了？
0: 差不多吧。有问题吗？
2: 没有，看起来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3: 不好意思，马克，让 Heller 到医疗舱跟我们会合。
2: Heller，
4: 我没跟你说过？
2: 王八蛋。
5: 他身体状态很好，
2: 跟你上次跟我检查的时候一样。
4: 孙医师五分钟前开潜艇走了，他打算把起源号拖回来。
2: 带我上潜艇。
5: 还没完事呢。
2: 完事了，罗莉快没氧气了，而我们正在公海上。从法律角度讲，我就是把你打个满脸花，也没人管得了我。
4: 真的？法律规定的？还好他不记仇。你知道这艘潜艇最多只能下潜到12000米吗？
2: 跟海底漏气的那艘一样吗？啊，
4: 问得好。没问题吧？
6: 没有。
4: 如果撤掉保险装置，采用全手动模式，你就爱怎么做。但这样系统会出现状况，可能无法适应压力变化。注意耳压平衡，兄弟。
2: 谢了，哥们儿。

0: 你好，船长。你一定就是那个疯子吧？谁给我起的外号？我妈妈还有嗨了一声。我可不是疯子，只是他们不相信我看到的。疯子不就是这样的人吗？备用电源，备用电源呢？
1: 你爸妈去哪儿了？我妈妈的朋友被困在海底了，所以她下去救他们了。我爸爸在台北，他找了个瑜伽教练。外公劝我妈妈快点振作起来，可妈妈说她还需要一点时间，毕竟嫁了个混球。
0: 你妈妈说的很有道理，你懂得真不少。
1: 嘿，我八岁了，什么都懂了。
0: 不介意我试试吧。
1: 再见了。

0: 嘿，疯子，我妈妈不会死吧？
1: 我会尽快带泡泡船长和你妈妈回来，我保证。
2: 谢谢啊。DJ
3: 好了
2: ，Jax 好了吗？医生，金华号可以出发了。
1: 很好。
4: 3、2、1，系统就绪，准备下潜。系统就绪，准备下潜。
2: 兄弟，可以下潜了。
4: 系统就绪，准备下潜。
5: 系统就绪，准备下潜。系统就绪，准备下潜。
2: Jonas。
4: 系统就绪，准备下潜。
5: 进化号成功发射。进化号成功发射。进化号已下潜至1000米处，警告，进化号辅助系统已经离线。
1: 他怎么下潜的这么快？
5: 进化号辅助，
6: 看来他把一些次要系统的动力全都转移到发动机上了。
7: 他会昏迷的。
5: 进化号辅助系统已经离线，
7: 血氧浓度值在下降。
2: Jonas，
8: 告诉海拉，我不会减速的。
9: 现在通过6000米。
10: 苏伊，请注意，进化号已经出发，我要求你立刻返回神力一号。
11: 不行，
12: 他在返航时护送我们就行了。
1: 告诉他别挡道 Mark， 人越多风险越大，这事儿他根本不行。
10: Jonathan， 他可以听到你说话。
1: 什么？
10: 对讲装置上有个绿色小按钮，可以选择单向通话。
1: 好极了。
5: 理查德·伯德号继续
11: 正在进入温月层。好了 ，Mark， 我穿过去了。压力负载值已接近110兆帕。
8: 这个速度下，我得把加热器的动力转移，关掉可能冻结的设备。完成任务再联系。
13: 这儿有 WiFi 吗？
14: 很好啊，行了，继续压着就行。
6: 阿俊，他还在外面吗？
15: 这个不好说，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

0: 我找到了，我发现起源号了，能看到大部分船体。
1: 收到，他们还活着。
0: 我马上准备牵引，
2: 距离牵引目标6米、4米，目标锁定，
0: 准备发射磁力挂钩，3、2。

0: 什么事了？是一头巨型乌贼，它吸住了潜艇。警告：
1: 压力过高。
2: Mark， 它要压扁我，它要压扁我，潜艇可能要承受不住了。
3: 潜艇扛不住了。
0: 所以赶快接通压力补偿器。
2: 压力补偿器无法接通。
4: 船舱将于10

0: 那是巨齿鲨，不可能吧？很高兴我不是个疯子。
1: 苏音，切掉电源，它是被光引来的，关掉所有装置，别有亮光。
2: 30秒后关闭装置。
0: 除了对讲，什么都关掉。它又转回来了，苏音。
1: 25秒后关闭装置。
0: 苏音，没时间了，快把灯关掉。
1: 20秒后关闭装置。
0: 把灯关掉，快！
1: 15秒后关闭。
0: 马克，
1: 系统失灵了。
0: 快点！
1: 10、9、8、7。

0: 距离牵引目标3米、2米。抽水工作已完成。
1: 振作点，美女。

0: 这时候我就该说一句，谁让你不听我的？你大老远跑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个？还真是。手给我。你的情况不太妙，一二三。那家伙来了，快点！不，那家伙要是这时候攻击我们呢？那咱们就死定了。 快点，我拉你！他过来了！快点，快点！快快快！
1: 我们来不及了！
0: 快点，
1: 快点，阿俊！阿俊，不！

电话号，请回答。Jonas，回话。你们都没事吧？罗莉和肉盾的生命体征都测到了，但是没有阿俊的。阿俊没事吧？Jonas，阿俊没事吧？

你没有把阿俊带回来，为什么？他为了救我们，关上了舱门。你丢下了他，因为你就是这种人，一有危险只会丢下同伴。下到那种深度，本身就是在拿命冒险，是你选择派他们下水的。 所以我才不干这行的。

他怎么样了？幸好没有刺破肝脏，只是失血过多，情况稳定。江纳斯，对不起，我错了。等你救了罗莉，咱们就算扯平了。

0: 我只想为之前的事情向你道歉。我当时很生气，我控制不住脾气，还有你救了我。你没穿衣服，我知道你已经竭尽全力了，所以谢谢你。没事儿，不用客气。有时候就算是个幸存者也不好受。
1: 那我就先走了，哎，你还是先穿上衣服吧。
0: 本来我就要穿的。
1: 那好吧，你继续。

0: 嗨，我只是
1: 没关系。乔纳斯和洛莉的婚姻很失败
0: 啊，
1: 他们连一年之痒都没过。
0: 我什么都没问。
1: 我知道。
0: 这东西就是袭击我们的家伙，一条锯齿鲨。
2: 这家伙块头有多大？
0: 身长有70到90英尺，也就是21到27米。锯齿鲨曾经是世上存在的体型最大的鲨鱼，它什么都不怕，也没有什么天敌。它的下颌力量比其他所有的动物都强得多，锯齿鲨能把鲸鱼咬成两半，连骨头都能咬碎。
3: 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在这之前人们一直认为锯齿鲨在200多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不会吧？
4: 真是活化石。
3: 就是这个活化石吃了我的朋友阿军，就这么死了，我心里也非常难受。这是一个终生难遇的发现，是阿军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目标，所以我们的工作一定要循序渐进。
5: 对，可这一套对我来说行不通。神力一号是干什么的？
2: 你说研究针？
5: 对，他做了什么？嗯，你们说。答案是没做什么。2000万美元的漫游者毁了，3000万美元的潜艇也毁了。你们现在正在参加人类历史上最贵的水下海洋生物日间夏令营。
6: 嘿，疯子，
5: 既然我们好不容易有了惊人的发现，我们就不能再循序渐进了。
6: 谢谢你把我们

0: 妈带回来了。
1: 难道你们会因
2: 不
1: 为
2: 用客气
1: 宇航员就放弃登月计划？你们只会再接再厉，不然就有别人捷足先登了。其他人可都等着捡现成呢，你们不愿意也没办
3: 法。你好像挺感兴趣。
1: 你说什么？
3: 我是说，你好像挺感兴趣。
1: 对不起，这小子是我们的人吗？
4: 你说对了，他是我们的人。
1: 好吧。
3: 你就没想过大自然会有自己的安排吗？那里会出现温月层，难道没有一点缘故吗？你想去搞勘探，好吧，去吧。不过你要是再派人下水的话，别指望我来给你擦屁股，因为你不知道刚才海底发生了什么。人类对巨齿鲨只有死路一条。

0: 你们发现的东西堪称一座金矿，价值比我当初想象的还要大。
1: 我们根本就没有应对巨齿鲨这种史前生物的准备。
0: 我明白，可我们能做好
2: 什么？
1: 什么准备都没有，
3: 我是不会再下去
4: 了。不能这么做。

0: 我们必须找到这个计划。什么声音？是我女儿。
1: 梅英，梅英，我去那边，我们去这边。
2: 梅英，
1: 妈妈，
0: 孩子，你没事吧？
1: 有一个怪物，他一直都在看着我。

1: 我们现在已经在海底，也就占没事吧。
2: 什么情况？没有泄漏，没有明显损坏。
3: 好了，各位，现在马上启动应急预案，任何人不得靠近那片水域。
4: 你是说
0: 关闭所有水下照明设备，命令船员不得擅自走动？
5: 没有损坏。
4: 你
0: 说过那家伙不可能上来的。
4: 按理说不可能。伙计们都过来看看。 华翔潜艇上来时，温月层完好无损，所以那时候的温度是1度，对吧？
1: 对。
4: 但是1分钟后，进化号冲出温月层，水温居然一下子上升了25度。

0: 鲨鱼正好可以穿过去，二十条鲨鱼都行。
1: 巨齿鲨把起源号撞出了一道排热口，那里每分钟的排水量达上百万加仑，排热口散发的热量在冷水层开辟了一条通道。
2: 你是说我们给史前巨鲨开了高速公路？
3: 也不一定，这次情况好像只是暂时性的，水温后来又恢复了正常，缺口也关闭了。
0: 是啊，但是在缺口关闭之前，那家伙刚好决定上来跟我们问声好，
1: 别浪费时间了，那家伙还在外面呢。
0: 我们得找到他，干掉他。
4: 不，
2: 不能这样做，我们要想一个不用杀他也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0: 那你就被他杀死。
5: 警察检测到紧急定位指向标，
0: 在西南方向32公里处。
3: 什么意思？
0: 意思是有条船沉了，
4: 3条船
0: 是巨齿鲨，我们得去一趟，马上。

0: 这些鲨鱼没有鱼鳍，他们是被偷猎者杀死的。偷猎者割下鱼鳍，把鲨鱼扔回海里等死，就为了一碗鱼翅汤。看来巨齿鲨替他们报仇了。一条鲨鱼有这么大本事，你自己去问他吧。好了，船上准备了防鲨笼，还有几把捕鱼枪。
1: 我们要是能射中巨齿鲨的弱点，比如嘴或者腮，就可以给它注射致命药物了。哇哦，
2: 嘿嘿嘿，组装防鲨笼至少得20分钟，它2分钟就没影了，不能给它安个追踪器吗？你们没看过鲨鱼舟？可以用什么 GPS 追踪器、标记之类的，笼子装好之前先盯着它。我们可以往它的背鳍上发射一个追踪器。正确。
3: 可以，但是我们先得把船开到巨齿鲨附近才行。
4: 不，绝对不行。事实证明，它很喜欢攻击船只。
5: 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不坐船接近它。
6: 打住，打住！
7: 也是想找人直接游过去。
6: 游过去给巨齿鲨当开胃菜吗？
8: 其实，只要一个人下水的话，反倒没有危险。
9: 那好，可是哪个倒霉鬼愿意当鱼饵呢？
10: 周谦决定吧。
11: 我可不会游泳。
12: 抱歉。
13: 我有点反应过度了。你真确定要这么做？不是很确定。我要是被吃了，你会伤心吗？
14: 追踪捕鱼枪的射程只有30米，
15: 才30米，
13: 离射击目标越近越好。
15: 有你的。
13: 你要让我去也可以。
15: 我可以 ，Mark，
13: 那就好。我只是客气一下。
15: 放心，
13: 小心点。
15: 谢了，伙计。希望你没有搞错。
12: 希望吧。

0: 我现在去，会回去行食人杀。好的，收到了，乔纳斯。你要是动作太大，很容易吸引鲨鱼。千万别慌，慢慢游。
1: 天哪，他潜下去了。

0: 太好了，DJ把他拉回来！
1: 住手！住手！千万别出声！
2: 见鬼！这小娃大了。
3: Jonas，他冲你过来了。
1: 我知道，我眼睛又没瞎。赶快开船！快开船！

1: 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但你绝对不是个懦夫，干得漂亮！我准备在捕鱼枪上多涂一些埃托芬，10毫升能让一头虎鲸昏迷。20毫升能致死，你说用多少？
2: 我觉得应该用上一整瓶。
3: 再跟我说一遍，这招为什么行得通？
4: 为什么？这可是防沙龙。
3: 塑料不堪一击。
4: 这你可就不懂了。这笼子是聚碳酸酯做的，而且经过专门设计，撞不坏也咬不破，只会变形。照这个厚度，它能承受大约每平方厘米1400公斤的力。鲨鱼要想咬破它，大概需要至少5-6万公斤的力才行。
3: 嗯，我不喜欢这个。
5: 我也不喜欢，我绝对不会进去。
2: 再来一点。
6: 这次的任务不同以往，也请大家备小心。
2: 可以了，
7: 注意点啊！再检查一下。
8: 嗨，
3: 你爸说什么？
8: 他跟我说小心点，他从不会直接跟我说我爱你的。
3: 你老爸对你不放心呢？
8: 潜水捕杀我干过好几百次了，
3: 这次可不一样。
8: 是啊，我了解鲨鱼的身体结构，也知道用捕鱼枪往哪儿能射穿巨齿鲨的皮肤。
3: 苏一，我替你去吧。
8: 哎，不用为我担心，让我去做我最擅长的事儿。

0: 我们了。
1: 苏音，他要来了。
0: 还有50米。
2: 还有50米。30米。还有10米。

起重机转过来，我们要设个陷阱，伙计们拿起鱼饵过来。

0: 就送，
1: 三大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4: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0: 哦，慢点儿，你差点就死了。
1: 哎，海浪，是你救了我的命。
2: 我差一点就没救成。
1: 我能跟张纳斯说几句话吗？
2: 当然。

0: 你又救了我，第二次了。
1: 我不想让你死，有样东西给你看一看。

0: 嘿，瞧瞧谁来了！哎，没事吧？我好多了，谢谢。
1: 詹纳斯，给我和这头恶心的大怪兽照张相。啊，等会儿，行了，
2: 想拍的裤点把头伸进去，
1: 往里一点，
2: 往里一点，
1: 头伸进去。
0: 好吧，
1: 哦，
3: 乔纳斯，刚才都拍下来了吧？
1: 拍下来了 ，DJ， 一点都不好笑，伙计，
3: 简直好笑死了！我笑给你看。肉盾它掉进了水里，嘣嘣！肉盾它掉进了水里，肉盾它掉
4: 进了水里。嘿，苏一，瞧瞧这张照片，你看，还记得欧层的两排牙印吗？
5: 你觉得怎么样？这可是人类与自然的激烈交锋，幸好结果不错。
6: 根本谈不上不错，对阿俊不是，对科学也不是，我们做了人类一直在做的事，探索，也包括毁灭。
1: 嘿，我要宰了你！
3: 你可以用它当社交软件的头像，
1: 能泡到妹子吗？
3: 能。哦耶！小海哲。

0: 救我上去！救我！你这是在干什么？
1: 我不会游泳。你没开玩笑吧？真的？你能不能正经点？好，
2: 得了，伙计，你饶了我吧！我是认真的。你可是前天都在海上工作呀，
0: 他们招人时可没说要游泳，也没说会碰上这道的破事儿。咱们什么都没说。
3: 爸，
0: 能不能？
4: 现在得呼叫救援了。
1: 是啊，快叫救援吧！
3: 爸，
1: 我不干了。
4: 麦克，来帮我一把。
3: 啊！
4: 嘿，你们快找到我的位置，追踪我的手机，还有一条巨齿鲨，没错，两条。我怎么会知道？赶紧过来救我们就是了。
1: 谢谢你，乔拉斯。谢谢。
5: 放松一点，放松。
1: 不。
5: 他不太好，得赶紧送他去医院，先找医生来。
4: 海雷医生呢？
6: 爸
1: ，Jackson， 你没事吧？
6: 没事，还可以。
1: Jackson， 鼓起勇气，慢慢往船那边游，慢慢游就行。
4: 他要过来了。
6: 我们逃不掉了，
1: 杰克斯，你不会有事的，你是个好人，杰克斯。
6: 你说什么？
1: 别回头看。
6: 不！

0: 快上来！快好，抓到你！没事了，杰克斯，你不会有事的。
1: 谢谢您，海乐。
0: 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行了，别这样，丁真。
0: 不，我们就不该离开研究站的。结果你们下水了，把那家伙惹毛了，他一定会回来拿我们所有人当大餐吃的。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从一开始我就不应该跟来，在这片海洋里游泳。一条鲨鱼吃掉另一条，鬼才知道会不会再来一条。伙计，他吃了海了，吃了肉盾，还吃了阿俊，他们都是我朋友。
3: 够了，我们的船在下沉，我们该怎么办？
2: 马克在哪儿？

0: 你头发怎么了？你头发怎么了？问得好，伙计们，那家伙就是魔鬼。那家伙跟了十几公里了，找到了，在海上，我在海上听到了吗？
1: 把他扔下去的话，能缠住鲨鱼吗？
2: 你还是先顾好自己吧。
3: 有好消息了，各位，报仇的时候到了。好。

0: 真以为步枪子弹能伤得了那家伙？
1: 我根本顾不了那么多，懂吗？我只想尽快摆脱这家伙。
2: 干得好 ，Morris。
3: 爸爸，对不起你。
4: 说什么呢，爸？
3: 爸爸对你严厉，对你要求这么高，是因为爸爸知道你的能力。
4: 一直想成为你，想像你一样优秀，但是我还是没有做到。
3: 爸爸心里，你是最勇敢的女儿。
4: 爸，
3: 你是爸爸这辈子最大的骄傲。爸爸做梦都想着美玉长大了能像你一样。
4: 别说话了，爸，我懂。

0: 进来。梅英怎么样？她很伤心，心里很乱。你呢？我真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会改变你的一生。 可是这个地球还在转，你以为地球会为你停下一秒？永远不会。你是怎么接受现实的？我没接受。我丢下两个好朋友去等死。我是无时无刻的想着这件事情。我还能怎么做？重要的。
1: 不光是你失去的那些人，而且还有那些你拼命救下的人。很高兴你能来。
2: 巨齿鲨的事，我通知了中国政府。 还有其他国家的政府，比如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中国会派两艘驱逐舰来消灭巨齿鲨，所以这件事应该说已经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我会关闭神力一号，直到消灭巨齿鲨。明天会有船过来，疏散所有工作人员。
3: 早该这样做。

最后，我想说一句，我很抱歉，抱歉你们失去了几位好朋友。本来我是来和你们庆祝的，现在要和你们默哀了。

0: 我带了三木厅塑胶炸药，破坏性极强，已经设了延时引信，沉下去后才会引爆。本质上，这就是深水炸弹，够他吃的了。
1: 我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有哪些不妥。
0: 被那家伙伤到或弄死的每一个人都可能让我惹上官司，最好赶紧结束。
1: 放松点，兄弟，不会有事的。
2: 我看到了，
3: 你们这两个小坏蛋。
2: 嗨，
3: 好点了吗？
2: 跟你们这些人相比，我简直好太多了。
3: 嗯，
2: 你手里什么牌？
4: 三张 K。
2: 什么？你也太厉害了！你还欠我一瓶汽水呢。
4: 好吧，
2: 等你回来，我可要赢你了。
4: 好啊，好好好好好好。
2: 我是想帮他散散心。
3: 我敢肯定，他比我坚强。
2: 抱歉，我没相信你。
3: 至少你没说我是疯子。
2: 我也没说你是正常人。
3: 是啊，正常人这个词儿我很少听到。
2: 有什么打算？
3: 不知道，我猜可能得回泰国吧。
2: 马克说了你和苏音的事。
3: 我们什么都没有。
2: 嗨，这事儿可说不准。
3: 我真是服了你跟马克。
2: 你为什么不试着重新开始？那样的话，你就不用在痛苦和孤独中度过自己的下半辈子了。
4: 我觉得洛丽阿姨说的没错。
2: 真的吗？
3: 她八岁了，什么都懂。
5: 扎纳斯，我妈妈很喜欢你。
3: 没准这是我这辈子最尴尬的时候。
6: 接近目标区域，即将确认目标。
7: 我再跟大家明确一下任务情况，在直升机把那个怪物干掉之前，我们要离它至少1.5公里。
6: 我们已经发现目标了，
7: 现在停船，马上停船。
6: 正在投放深水炸弹。
7: 目标消灭，
8: 再炸一次。
6: 先生，他应该活不了了。
8: 再炸一次。
6: 目标已经死亡，重复，目标已经死亡。
7: 你们100%确定吗？我可不想被那条该死的巨齿鲨一口吞掉。
6: 确定，先生。而且
9: 巨齿鲨被炸得血肉横飞。
7: 血肉横飞，
8: 真是好兆头。行了，把船开过去。
7: 下去给我拔几颗鲨鱼牙，要大的我摆书桌上。
9: 好的，
7: 给你自己留一颗。真棒。
10: 哦，你看看这儿，
3: 不可思议。真是恶心。
10: 有点奇怪啊。
7: 哦，我说别吓唬我行吗？
11: 这家伙根本没赢。
7: 什么？
11: 杀的是鲸鱼。
7: 他就在我们下面。赶快离开这儿！
11: 等等，你们几个白痴，等等，我在这儿呢，等。

0: 好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谢谢。让我猜猜，莫瑞斯谁也没通知。
1: 你猜对了，没人知道海里有巨齿鲨，没人知道。澳大利亚不知道，中国不知道，没人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他想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那条鲨鱼。马卡必须让所有人知道。
0: 好，我这就去。
2: Jax， 能找到他吗？
3: 先等等，这事儿你干嘛问他？巨齿鲨的问题你不该问他吧？
0: 你想让我非法侵入莫瑞斯的卫星追踪系统去找那条巨齿鲨，对吗？
2: 对。
0: 好，用追踪系统找到巨齿鲨，然后干掉它。
2: 兄弟，真要这么干吗？不这么干的话，会死很多人。
3: 算我一个，还有我，那就干吧。
2: 借用那艘疏散人员的船怎么样？
4: 要我说，今天是钓鱼的好日子。
2: 把东西都准备好。 施工用的炸药、滑翔潜艇，所有的东西全都带上。
4: 我们这是要撤离，对吗？从这里撤离，就是离开这个危机重重的破地方，像个正常人一样去安全的地方。有发现吗
2: ，Jax？
5: 有，莫瑞斯在这儿袭击了鲨鱼，不过这儿才是鲨鱼要去的。
2: 三亚那儿有什么？
4: 没什么，几片游客密度在全球都排得上号的海滩而已。
2: 政府有好消息吗？
4: 没有，他们觉得史前巨鲨听着像恶作剧，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了。
2: 鲨鱼到达游客那边还要多久？
5: 20分钟。
2: 我们能先到吗？
4: 说不好。
2: 我们一定要先到。
5: 要是没计划，就是先到也没什么意义。
4: 我们也许有计划了。
0: 这里是浅水区，我们就在这儿动手。 开滑翔潜艇跟着他，
6: 好吧，我们怎么把他引到这儿来？海滩上有那么多人，足够他饱餐一顿了。
7: 那就约他出来吃饭。

0: 说说，你打算怎么动手？你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1: 不，我只是跟你客气一下，然后再告诉你我们要做什么，这样好让你心里觉得舒服一点。
0: 谢谢你的好意。干嘛？
2: 没什么，
0: 准备就绪。

0: 来，很漂亮。来来来来来来！你们在干嘛？你们把我的婚礼都搞砸了！皮皮，皮皮，皮皮回来！皮皮，
1: 小手来了，皮皮哥！
0: 哎，我的狗啊，皮皮，
2: 皮皮。

0: 不可以。
1: 为什么？
0: 太危险了。
1: 我就要去，我就要去，我就要去，我就要去，我就要去，
0: 好好好，那地方去游泳要注意安全。OK， 去吧。

0: 已经够近了，停船。
1: Jax、DJ， 投放声呐发射器，
2: 马上投放。

0: 看见了吗？
1: 妈，这个山上
2: 看不见了，
1: 别碰了，他应该走。

0: 你们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1: 记住了，我们要活着回来。<笑>
0: 我们终于达成共识了，可别养成习惯。苏音，小心，赶快离开！
2: 炮弹不能发射，那家伙离船太近了。
0: 见鬼
3: ！Jonas， 他在上面。
2: Mark。
4: Jonas， 下面什么情况？我在跟他玩捉迷藏呢。

看那个是什么？去那边。

0: 看见他了吗？没看见鲨鱼，不过天上热闹了。好了，他已经注意到我了。引他来我这儿。
1: 躲开，苏毅！尝尝这个吧，混蛋！

0: 小心！
1: 跑！走走，躲开！

0: 他在哪儿？不知道。那梅英呢？我不知道，哪儿都找不到他。Jonas，
1: 对不起我。你去吧，就梅英要紧。
2: 我穿着救生衣，是啊，我真穿了救生衣，身上穿着呢。我能，
1: 怪物就在这儿呢。怪物在这儿吗？别怕怪物，这是我呢。
0: 行了，别说话了。
3: 梅英，
2: 妈妈，是你啊！
1: 太好了，等等，你等等，等我一下，等等 DJ， 等等 DJ，
0: 快上来。
2: 妈妈，你没事吧？
0: 妈妈没事，妈妈我也没事。快上来，快上来，
1: 快点！
0: 梅英，小心点！Jonas，小心，小心，他在那儿。
1: Jonas，
0: 他来了，我们要被他吞了。Jonas，
4: 我们什么都不剩了。那可不一定。
1: 你想怎么干掉他？弱肉强食，我得给这家伙放点血。所以你之前说的话没错，重要的不光是你失去的人，还有你救下的人。通话结束。
0: John。
1: 血的滋味怎么样？快点！

0: 好了，
1: 是你爱的
0: 好了，没什么。

0: 谢谢。滴滴，我来了，疯子。不，谁来了？各位，尽我们死里逃生，还有尽我们的朋友。 不知道你怎么想，不过我最近想度个假。
1: 要不要带上我妈妈？

0: 一就送，
1: 三高就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4: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废除，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5: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6: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五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000米。
5: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7: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8: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
5: 苦与累

0: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1: 荣与辱，平时就跟他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2: 生与死。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3: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7: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

0: 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2: 温月层位于海平面以下6000米的深渊。
3: 潜艇一号和潜艇二号下潜7600米。
4: 我们现在去哪里？
3: 去未知的地方。
5: 探索海洋，遭遇巨兽。
6: 有东西在温月层上方撕了个大洞，
7: 是巨齿鲨中的顶级掠食者。
8: 什么情况？
9: 他是在跟踪我们。
6: 别紧张，这地方巨齿鲨进不来。
5: 步步惊心，危险升级，
9: 我们现在得马上封锁这里。
10: 大家快回到岸上去！
11: 大爷，
6: 他们像收到了召唤。
9: 该死，
5: 兄弟联手对抗强敌，
12: 要赶快解决掉吉奥纳斯和他的同伙。
13: 不许动，
2: 我不想伤害你们，把手里的武器放下。
9: 我要是不放呢？后会无期了。
13: 开枪！
5: 生死之战一触即发。
8: 右侧有多个目标在接近。
14: 舅舅和 Mac 有危险。
9: 干掉他们！黑吧！
15: 帅呆了！
5: 杰森·斯坦森，吴京。
2: 现在怎么办？
9: 都交给我吧。放马过来吧，你个丑八怪！
5: 巨齿鲨二。深渊。

0: 把你的鸟嘴给我闭上，不然把你扔到海里。
1: 救命！救命！救救我！救救我！
2: 嘿，
0: 哎，干得不错，总部派我过来，专门过来做安全规范检查的，然后得拍几张照片，笑一干。
2: 在干什么？出什么事了？
0: 都被捕了，罪名是非法排放核辐射废料。你还有你，
3: 我和他，还有他们，是吧？
0: 干掉他！等等，我知道，你们想看逮捕令，就在我口袋里。我们法庭上见吧。
4: 我们不在航运线上。离岸边还有300多公里，你就慢慢游吧。
5: 看见他了，就在左舷外侧。
6: 谁像个做环保的特工？我喜欢。
5: 你们好，傻子们。
7: 又交了不少新朋友啊。
5: 他真是走到哪儿都那么受欢迎，有人缘。行吗？
7: 等着瞧。
0: 你这操作可是有点悬呢。
7: 你们应该说是精彩才对吧？
6: 这话怎么说？
8: 马上让你知道。打开舱门。

0: 下次能不能给我多充点氧气，差点没憋死我。
1: 你不也没事吗？
2: X 潜水服第15次测试，准备提升潜水服动力。
3: 可以啊。
2: EXO 潜水服的表现超出我们的预期，救命！动力提升21%，还行哈，那是相当行。想快点尝尝它就海沟。你好呀，哎，
3: 有什么指示啊？
4: 今晚你能别迟到吗？就，
3: 怎么可能？ 你交代的事儿，试试25%吧，啊？
4: 好的，我说真的，不许迟到。

0: 真没想到你都一把年纪了，连领结都不会自己打。首先，我才没有一把年纪，我还没那么老。再说了，谁没事天天打扮成这样？
1: 完美，
2: 超级帅。哦，你以后应该天天这么穿。哎，
3: 你快饶了我吧。哎，欢迎。
4: 那个人你认识吗？不认识。我不喜欢他。你谁都不喜欢。我喜欢你，
3: 因为每次救你的都是我，请你喝酒，还帮你在酒吧里打架。
5: 你真是我命里的贵人呢。你们俩都是我的贵人，祝我好运吧。
4: 祝你好运。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万明精灵海洋研究所10周年庆典。我是 Hillary Crystal。
6: 感谢各位今晚的光临和我一起在此为这项伟大的事业共襄盛举。
7: 好了，别再乱动了。
8: 真搞不懂为什么非要我来这儿了呢？
6: 因为你有团队精神啊。说得
3: 真好。
6: 多有建树，让我们掌声欢迎万明精灵海洋研究所创始人张九明。
9: 谢谢Hillary。明朝的大文人宋濂说：“上灵霄汉，下主九明。”我爸给我起名叫九明，意思是海洋或者深渊。我爸、我姐毕生都在研究海洋。 可惜，年轻的时候我不懂事，直到他们都走了，我才开始琢磨自己为什么活着。我把父亲的研究所和我的万明精灵公司合并，就是为了要发扬中国人这种探索未知世界的精神。值此10周年之际。 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位真正的大美女，她叫海琪。我们发现她的时候，她受了伤，于是我们把她带回来治疗抚养。海琪变得很热情，她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
10: 十分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慷慨捐赠。
9: 我们得以研发出能够穿越整个温月层的新技术。温月层是一层能够保温的极寒海水，位于海平面以下6000米的深渊，将我们和海琪的世界就此隔开。感谢在场各位的支持，让我们能够去探索更深的海底。保护海洋，对中国，对人类都很重要。谢谢。
6: 也谢谢你，张九明。
11: 还要感谢大家为保护海洋这片珍贵的生态系统做出的无私贡献。感谢你们来，
12: 欢迎。
13: 你认为那里有更多的海底生物被发现？
14: 必须的，需要。
12: 有谁想和这位合影吗？他曾经徒手打败巨齿鲨，而且平安归来。女士们、先生们，掌声欢迎 Jonas Taylor。他在那里，就在那边。这肯定是你的鬼主意。
15: 看我怎么收拥抱一下，
12: 他很乐意了。快来，他可喜欢这样了。

0: 我想跟你们一起去神里一号，我也想去海沟看看。
1: 不行，抱歉，明英。
0: 为什么？妈妈在我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在潜水了。
1: 她可没潜到7600米。
0: 你的意思是太危险了？
1: 对你来说太危险了，但对我不算。
0: 在心理学上，你这种表现叫做认知失调。
1: 在现实世界，这叫为人父母。
0: 你什么时候能把我当成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1: 你才14岁。
0: 14岁怎么了？我熟悉神力一号的操作系统，记得每条潜水规范，还见过各种各样的海底生物。
1: 听好了，你可以上神力一号，看着我们探潜。

0: 他干别的？九明在和巨齿鲨游泳。舅舅，海奇的胜利指标升高了，小心点，他肯定已经注意到你了。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巨齿鲨。你干嘛要和巨齿鲨游泳？救命！
1: 我正在做一项实验，
2: 为了证明自己好不好吃吗？舅，
1: 你疯了？
2: 没事的。
1: 海奇小的时候我就开始训练他了。巨齿鲨不会被驯化，九明。如果你想当着外甥女的面儿被吃掉，继续吧。
0: 我押50美元赌九明很惨，
3: 也算我一个。
2: 我也赌鲨鱼会大获全胜。
1: 天哪，你们怎么可以赌鲨鱼赢呢？太残忍了。
2: 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1: 九明，
2: 我个人非常佩服你的胆量，但你的想法根本不现实。人类和巨齿鲨不可能和平相处。
0: 但是我和海奇的感情可不一般，看着，按一下，来，按两下，走。

0: 哇哦，感觉他在盯着我们看。
1: 看到了吗？
2: 他又回来了，心率加速，越来越快。
3: 距离400米。
2: 反应，
1: 稳住，海奇。
0: 200米，
3: 100米，
2: 救命，快撤，来不及了，他速度实在太快了。
3: 50米，
4: 快拉缩成绳。
3: 20米，救命，赶紧撤，
2: 快快快！
5: 他被吃了吗？
4: 不知道，我没敢看，
5: 没见到人影。我就知道这么干会出事。
6: 刺激吗，亲？
7: 干嘛呢？你脑子进水了？
6: 我这不没事吗？啊，够刺激的吧？啊，真搞不懂海奇到底怎么了，他整个一星期都怪怪的。
0: 你想怎么用响片都行，不过别忘了那可是巨齿鲨，一口就能吞了你。还有就是，你真的把梅英吓坏了。
6: 啊，你好意思说我？那你跑那艘船上干嘛去了？算了，不要告诉我，我也不想知道。
0: 我们研究所的宗旨是保护海洋，对吧？
6: 但我们绝对不能参与任何违法活动。
0: 我对违法犯罪深恶痛绝。
6: 哦，太好了。
0: 特别是非法倾倒核辐射垃圾的行为。
6: 你现在出去干的那些事情，一次比一次离谱。
0: 咱们彼此彼此吧。
6: 我和你可不一样，我最擅长的是风险把控。
0: 这我可是刚知道。

0: 你想你的妈妈吗，海琪？你准备好去神力号了吗？
1: 我随时啊，
2: 主要看大小姐的档期啊。有了这玩意儿，我们的水底下可以安全的去任何地方。
0: 塞！
1: 我快！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我妈和姥爷经常提到你，
2: 都怎么骂我的呀？
0: 你猜。
2: 看见这个疤了吗？我11岁的时候，趁着老师忙着做实验，偷着约着和小伙伴去乱。

0: 短池滩游也有，缝了九针。回到家，老头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
1: 我老爷？
2: 不然呢？慈眉善目是对你这个外孙女，对亲儿子可狠着呢。所以我长大以后考大学、开公司、自己创业，只想跑得离他越远越好。忽然有一天，很多年都不联系的他，让你妈给我送了这幅字。四海游龙，我以为他是在嘲笑我，直到他们都走了，我才知道自己有多蠢。这四个字也送给你，希望你自由地主宰自己的命运。
3: 地勤，我们快到神力一号了。
4: Hey Regis， 欢迎你们回来。
3: 我好想你们大家。
4: 准备好去探险了吗？
3: 那还用说？

0: 潜。
1: 潜艇一号和潜艇二号下潜7600米，我们要探索十九区，收集岩石样本，记录发现的新物种。
2: 距离下潜还剩下20分钟，
0: 请全体成员开始进行例行检查，常规操作。
3: 收到，但在下面可没有常规操作。系统开启。
4: 你在仪表盘这里挂的是个什么玩具啊，兰斯？
5: 那不是什么玩具，是手办。
0: 那不就是玩具吗，兰斯？
4: 同意。
1: 准备好下潜了吗，各位？

0: 和三二都是动漫迷，
1: 是这么叫吗？
2: 你算说对了，没错。
0: 你们玩
3: 角色扮演吗？
2: 玩啊。
4: 再说下去，他就要开始疯狂秀照片了。
0: 那正好啊。
5: 专心一点，各位。下潜深度已达5000米，
6: 幸好一切正常。
7: 看起来又是美好的一天。系统功能一切正常，深度已达5400米。
8: 看来一切顺利，加载要绘制的地图文档。
5: 深角区，什么时候能看到点不一样的东西？
0: 是啊，还有100多个区要探索。
3: Jonas， 能不能确认下你的氧气含量？
7: 本次任务已经消耗了11%，可能是因为 Regis 紧张了。
9: 是因为你用嘴呼吸吧？
10: 肯定是。
11: 在这儿都听到他的呼吸了。
7: 行吧，首先我这个叫鼻中隔偏曲。其次，我怎么记得我弄成这样是因为得从20米长的锯齿
5: 鲨嘴里把你们几个没良心的救出来。
9: 下潜深度已过6100米，逐渐接近温月层了。
7: 开始检查氧气和舱压。
6: 如果有氧气泄漏，毒素会出现波动，目前没有发现异常。检查一下备用氧气罐的压力。
3: 收到，我会再次确认。那个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
8: Jonas。
10: 梅音，你搞什么鬼啊？
7: 这开的什么玩笑？
12: 我知道你又生气了，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可以来，而且应该来。
7: 停止下潜。
3: 停稳了，在你们教训他之前，我想说两句。我14岁的时候也干。

0: 干了不少傻事，你们在看看我现在。上浮返回，
1: 不懂你在担心什么？你们海沟探潜26次了都没出过意外，潜艇有电磁猎兽驱散系统，还有救生潜水服。可惜没有你的。我知道啊。所以趁你们开会时自己备了一套。
0: 所以你现在最好先坐在这里，稍微的安静一会儿。
2: 我自己可以系好安全带。
0: 我知道你可以。
3: 跟你没关系，
0: 九明。有东西过来了。各位，是巨齿鲨。
4: 再快速靠近。
5: 这不可能，他们根本没法穿过温月层。
6: 不是从温月层上来的，他们是从岸边游过来的。
3: 全速下潜。
0: 准备，开启电池动力。
7: 给我了。
8: 正在激活猎兽驱散系统。
7: 来不及等它激活了。
9: 温月层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追踪到的是海奇的定位器。这不可能！不可能，现在也可能了。
10: 距温月层还有500米，
11: 海奇在快速靠近，
12: 距离100米。
13: 他就在我们上方。
14: 快呀！
15: 进入温月层。
16: 潜艇一号、潜艇二号，切换至地平光，别把更多的巨齿鲨吸引过来。
17: 甩掉它了，它跟不上我们的，应该是吧？
18: 进入黑障区，我还没试过以6式海鲸的速度穿过温月层。
19: 小心，别让发动机过载了。
14: 放心，弄不坏这漂亮的小玩具。
13: 成功了。
15: 他还在跟着我们，
7: 还需要30秒，
19: 系统才能激活。
11: 甩掉它。
5: 他肯定是循着这个信号来的。

0: 这个被杀鱼是怎么下来的？九明显然是逃出来的，他怎么做到的？驱散设备已经启动，
1: 又有东西在靠近，是巨齿鲨，怎么会？
2: 是巨齿鲨中的顶级掠食者，
3: 真不敢相信，巨齿鲨应该是独居动物啊！
4: 他们想收到了召唤，我们得更改下潜计划，去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5: 那梅鹰怎么办？
6: 我同意去看看。
4: 我没问你。
7: 我们的备用氧气储备量很足，
4: 猎兽驱散系统也已经启动，目前没有什么安全隐患，
8: 只是暂时没有。
9: 如果发现任何危险，行动立即终止。Mike，我们的探潜计划有变，向227度方向前进。他们现在偏航了，应该照原计划行动的。Jonas，
4: 你们已经偏离了测绘的区域。这次任务不就是为了探索吗？那我们就探索呗。那好吧，随时提防四周的情况。真的吗
10: ，Mike？ 我们要跟着一大群鲨鱼到从来没去过的海域。哎，这事儿肯定成不了，我把话放这儿了。
11: 正在进入21区。

0: 理区域扫描开启。
1: 这里好美。
2: 这里是你妈妈最爱的地方。
1: 真高兴亲眼看到这里。
2: 别高兴得太早，你以后都要在家里关禁闭。
1: 关不住我的心。
3: 海基在前方400米处停下了。
0: 我们现在去哪里？去未知的地方。
3: 这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
4: 找到海奇了，就在前面，看起来他在兜圈子。

0: 这个海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1: 海基是很难交配的，怪不得海基最近的表现这么反常呢。啊，太好了，锯齿鲨又多了。扫描仪检测到某种异常结构。
2: 像是某种海底基站，这里怎么会有海底基站？打开所有波段成像设备。不，那不是沉船，收到热源信号，但是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3: 有多个气阀，还有发电站，能见证这种规模，
4: 得需要庞大的资源，
3: 还得需要与之匹配的技术支持。
5: 声纳显示，我们头顶有东西。 看起来像一艘潜艇，我们过去看看。充电就绪，引爆区准备爆破。
2: 来吧，直接把整个山脊炸掉。
6: 好，明白明白。这地方我们一分钟都不想多待。
2: 是啊，这东西只有这里能开采。
3: 稳住，慢慢来。
2: 哎，蒙德子，你为什么能留在潜艇里？
6: 因为现在我说了算。
2: 检测到有物体靠近，把画面放大4倍。是那群混蛋！神力一号的人在我们下面，他们肯定发现基站了。
7: 那现在怎么办？我现在就要启动爆炸装置。
2: 你们要出局了！
8: 什么？等等，不，你不能这么做，我们会被炸死的！你知道我们来不及的，从这撤离需要10分钟。蒙特子。

0: 物质里显示温跃层被冲破了，有东西在温跃层上方撕了个大洞。推进器正在重启，这是动力极限了。
1: 收到，
2: 小明，向下60度，
3: 向前60公分。

0: 舰舱信号消失，潜艇一号、潜艇二号收到请回答。潜艇一号、潜艇二号，
1: 完全没有回应。
0: 继续呼叫，杰西，立刻准备救援艇，快去！出什么事了？不知道。怎么能知道他们是不是活着？去准备救援艇。
1: 潜艇一号，潜艇二号，收到请回答。回话呀，赵纳斯。
2: 梅英，
1: 梅英，
2: 我怎么了？
1: 你被撞晕了。
2: 舅舅呢？我舅舅在哪儿？他在哪儿？
1: 我们联系不上他。哎，解决问题需要一个一个来。 先解决眼前的问题，然后再想下一个。我们会没事的。
3: Mike，
4: 救援艇已经全都报废，里面的电池组被人弄短路了，像是被故意弄坏的。
1: 这怎么可能？
2: 这边是开放工作区，有30个人在这里工作。
1: 多久能修好？
2: 是控制板出了问题，根本没法修。现在试试。现在什么情况？
1: 没有通讯和热源，氧气在快速的消耗。把我的备用氧气充进来。已经充过了。
5: 对，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2: 用电源连接加热组件。联系上潜艇一号了，联系上了。Jonas，
6: 听到你的声音真好，Mike。能听见你的声音才是真的好。情况怎么样？
2: 不太好，
6: 几乎所有的系统都坏了，氧气也快要没了。我们会穿上紧急潜水服，然后等你派潜艇接我们上去。Jonas，这可能办不到。你这话什么意思？电池组有问题，救援艇里的控制板被人弄短路了，我们正在调查。Jonas，Jonas能听到吗？ Jonas，
2: 我们现在过不去，步行回去，穿过海沟，然后进入那个海底基站。进到基站里，
6: 再想办法返回海面。潜水服的氧气最多能撑2个小时，它只能用来进行短暂的舱外作业。我们慢慢走回去，撑得住。3公里的路程，你们完全没有保护，
2: 我还能怎么办呢，麦克？
7: 只能这样了，这是唯一的办法。我团队一半的人都死了，我不想再失去另一半。潜水服初始化进行中，关节制动器运转中，超声波信号通讯已连接，初始化进程已完毕。潜艇一号准备撤离，麦克。
2: 无线电信号无法传到海面，我们要失联一会儿。
7: 到了那边再联络吧。
6: 祝你好运，乔纳斯。
7: 紧急撤离启动中。

0: 你差点就没命了，你到底想干什么？救你老命，然后走到那个海底基站。你又在干什么？
1: ，
2: 救我！救我！因为你吓傻了我。
3: 没那么容易。
4: 嘿，让我看看。
5: 氧气剩，
4: 你得平静点，不然氧气会耗尽。
0: 我感觉平静不了。
6: 你就全当是角色扮演，
4: 或者是在玩彩蛋射击，
6: 就像在搞团建活动。
0: 我们要在被巨齿鲨发现之前抓紧赶路。
7: 我建议远离巨齿。

0: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棒，一定可以做到的。啊，
1: 太美了，
0: 大自然母亲的灯光秀，
2: 太震撼了，全都是以前没见过的物种。嘿，看看这个真漂亮。
3: 你好啊，会发光的小可爱。
4: 把这怪物从我头上弄走。
1: 什么都别碰，
4: 是他先碰我的。
5: 其他人都先出去。 DJ， 他们走了多久了？
6: 他们失联41分钟了，乐观估计的话应该还有1小时的路程。
5: 听好了，我们发现有人在海沟从事非法活动，有些混蛋正潜伏在我们的团队里，救援艇肯定是被蓄意破坏的，工作站里有奸细。 DJ， 把所有的监控录像调出来，查看过去24小时的情况。 Jesse， 把所有的工作人员档案查一遍，找出嫌疑人，一定要抓到那帮混蛋，我们要多加小心。还有，要留一个人在下潜控制中心，明白了吗？
7: 明白。
1: 是不是只有我一个觉得在水下走3公里是件很费劲的事？
2: 我可没想过会做这种事。
3: 是小章鱼，这么多颜色真的好神奇。
1: 有谁想玩游戏吗？
0: 玩游戏？
1: 我们可不是在玩游戏。
2: 他只是想让大家的脑子转起来。
1: 现在我的脑子就已经在转个不停了。
0: 什么东西？
2: 我没看见。蓝斯人呢？是巨齿鲨吗？他应该是出事了，我有预感。
0: 蓝斯，
2: 不，不，
8: 我们得继续前进。
2: 不，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我们得找到他，求你了，救命！
0: 对不起，我们得继续走。
8: 瑞加斯，你断后掩护我们，看到移动的物体就开枪。
1: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0: 通讯已恢复。你那边在搞什么？
1: 神力一号的人发现了我们的基站。
2: 我制造神体塌方解决了。
0: 你这么干可就不好收场了。
2: 是你自己跟我说为了保护我们的行动可以不择手段。
3: 听着，这帮人没死，现在他们正朝我们的基站走呢。如果他们真的到了基站，
0: 那咱们就完蛋了。
4: 前面还有一公里，还要穿过山谷，前面没有能发光的海洋生物掩护我们了。
5: 到了那边我们就无处可逃了。
6: 我们别无选择，剩下的氧气也撑不了太久了。现在大家改用低频光照明。
4: 没错，别把巨齿鲨给招来。
7: 距离终点一公里。
6: 检查氧气。
8: 65%。
4: 50%。
8: 26%。我的绝对会不够用。
4: 哎，看着我，看着我，专注点。
8: 好的，
4: 看着我好吗？你没问题的。想想你受过的训练。
6: 声呐检测到什么了吗？
5: 在能探测到的范围内，有东西进进出出的。
6: 他是在跟踪我们。
7: 有物体靠近。
6: 只是游过去的鱼群。
8: 好吧，
6: 大家保持冷静。
5: 你没事吧？
8: 没事，
6: 继续前进。
9: 我说麦克，监控录像里什么都没有发现，肯定

0: 又被人删掉了。
1: 被删掉了？
0: 整个站点的都被删了。
1: 手法高明，但也有漏洞。通讯卫星上有一份加密备份，我去夫妻机房看能不能调出来。多久了？
2: 1小时50分钟，氧气快用完了。我试过所有频道，还是联系不上。
0: 就是那儿，估计还有400米左右。
3: 警告，开始使用备用氧气。
4: 你一定可以的，对吧？对。
5: 雷达数据显示，右侧有多个目标在接近，而且速度很快。
0: 是什么？巨齿鲨？
5: 不，体型更小，速度更快。
6: 所有人快向基站方向跑，快点！
3: 警告，氧气剩量。
0: 唐鑫，
4: 我没氧气了。
0: 他们翻过山脊了。

你是不是不要命了？

0: 一定可以的。
1: 警告，氧气不足。

0: 要破裂。
1: 救命！
2: 我们快走，必须坚持下去。
1: 他要杀回来了！
2: 哦，天哪！
1: 快快快！咱们还用手动操控。
3: 快点，再快点 ，Curtis， 快点！
2: 你可以的，快进去！
1: 把门关上
3: ，Curtis， 你会没事的。马上就好了，马上吧。
2: 马上内爆了，赶快解压，快！哎呀，
3: 别开！

我们要保持冷静，我们还没有脱险。

0: 潜水员的味道。一个人都没有。
1: 我去门口守着。
0: 这个基站里的人肯定不是自己人，得马上联络神力一号，交给你行吗？
2: 行，没问题。
0: 他们在开采什么？
1: 不管是什么，都用这些货运舱运到海面上去了。
3: 这可是稀土，主要用在超导体、航天和量子计算领域。就这么一盒，能值个10亿美金。
0: 你确定不是1亿？
3: 10亿。
2: 神力一号 ，Jonas， 通讯恢复了。
4: 呼叫，我是 Jonas， 能听到吗？
2: 你还活着？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0: ？Lance。萨尔和柯蒂斯已经，我们在海底基站，这里有人进行非法开采。
5: 那边没有人吗？
0: 目前没看到。
5: 他们派人混进神力一号，把救援艇给破坏了。
0: 他们是谁？
5: 正在调查。不过你先看看这个，我再看你们经过基站之前的录像记录。注意看北边，
3: 看起来像是紧急逃生舱，
2: 可它在我们的相反方向。

0: 这里死气沉沉的，
1: 赶紧一点儿！这是我设计的，他们怎么会有？

0: 看来就是这里了。数到三。
1: 先走，啊，
2: 这才像样，赶紧打开逃生舱，离开这个鬼地方。
1: 什么都没有，
2: 这些控制器不管用，得赶紧把舱门关上。我来。
3: 兄弟们，这门不是我关的。张老师，既然你们都到这儿了，那我们就开诚布公的谈谈吧。 我已经控制了整个基站，舱门也是我所上的。
4: Jess，
3: 你们的死活我说了算。你干什么，Jess？我们都是你的朋友，跟你共事这么多年。我知道这很伤人，之所以和你们谈，就是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合作，我们一起赚大钱，赚到手软。你在跟我谈钱？我们有三个朋友因你而死，你觉得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2: 不，一个逃生舱就这么没了！你这个混蛋！
3: 于驾驶，你有机会救梅英的命，拿起那把鱼枪对准焦纳斯的心脏开一枪。

0: 动手，来吧。只有这样，梅英才能活下来。动手 ，Regis， 动手，开枪！
1: 不，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做不到。最后一个逃生舱。
2: 我说了这么做没用，
3: 让我连线。
2: 啊，很遗憾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反正
3: 一周之内就能复工，用你的技术帮我们获得想要的一切。
2: 你的研究所也会作为我们的平台，协助我们
3: 在未来几十年获得海洋资源。
4: 你会有报应。
2: 所谓的那个什么生态环境保护的玩意儿，谁在乎呢？我们能赚几十亿美元，有谁会知道我们造成了什么破坏？
4: 你丫闭嘴！
2: 杰西，我已经派出一组人去清理神力一号了，这儿就交给你了。
5: 怎么才能打开门？
4: 如果能够切断和海面的通讯连接，他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5: 通讯设备在第一个房间，我们根本就出不去。
6: 这个气闸还能用？
5: 你要从气闸出去，外面可没有救生舱。
6: 我要游回咱们进来的那个气闸，才能够手动控制。
5: 潜水服都没有，你要怎么游？在压力作用下，水是无法压缩的。如果他能把水逼进自己的鼻洞，失去意识前能撑上个30秒，甚至是1分钟的话，就有可能游过去。
6: 解决问题要一个一个来。
5: 先解决眼前的问题，然后再考虑下一个。
4: 能解决眼前这问题的，只有你。

你看鱼不是也没有金属防护衣吗？重点在于空气体内的空气会被水压压扁，它需要尽可能的把空气通过鼻子排出来。

0: 醒醒吧，环保先锋！乔纳兹泰勒矢志不渝，坚持信仰的环保卫士。可是，你猜怎么着？你输了。哈哈，瞧你这副德行！我在马尼拉的监狱里面蹲了2年，拜你和你那些环保怪胎兄弟所赐，我们的船也被扣了。
1: 我可是没有一天不想念你的，可你却不记得我是谁了，对吗？是不是？我叫蒙特子。这世界上的混蛋千千万，我怎么可能每一个都记得？抓紧，抓紧，没事了。

0: 神力一号，
1: 全给我打起精神来，把所有人都控制起来，全面接管神力一号，清理掉一切对我不利的证据。
2: 紧急情况！
3: 我已经找到监控的备份了，你看这个，破坏救援艇的人事界限。什么？这里，它看着像是在维修，其实不是。注意，
2: 是蒙特兹的潜艇，可以靠它离开这里。液压装置有泄漏。
4: 别压装置有泄漏，
5: 一手驱散系统也坏了，
3: 这样没法躲过巨齿鲨。
2: 得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把激战的灯打开，让巨齿鲨攻击激战。
3: 好啊，那咱们也完了。
6: 饶动的够快就没事。
3: 小明，
6: 怎么了？
3: 说实话，我真的以为你会开枪。
6: 他不是说让我朝你的心脏来一枪？ 可我知道你这个人压根就没有心。
2: 快，你还敢再慢点吗？

0: 你应该把门关上。那样，梅英飞杀了我不可。
1: 你真动过这念头？
0: 没错，我是想关他，对吧，瑞加斯？闭嘴吧你！就动过那么一点点。
2: 孙子。
0: 炸弹，瞧瞧这个，
1: 找找还有什么。

0: 那个会有问题吗？
1: 文月层上的那个洞，肯定是他们采矿的时候爆破造成的。好在不久就能恢复原样。
2: 那是多久？
0: 最多一小时吧。
2: 他们会跟着我们出来吗？
1: 但愿不会。

0: 朋友们，我不想伤害你们，但是你们得从房间里出来一下。
1: 是杰西，还带了三个雇佣兵。好，
2: 跟他们拼了！跟你这个。
0: 这什么玩意儿？
1: 电击枪。
0: 快开门！他们要杀焦纳斯，肯定也不会放过我们。
1: 好，听着，咱俩配合，我数到三，你就把门打开，我拿呼叫喷雾喷他们，然后你就把门关上，等着。出去之后再用电击枪。一、二、三，走！走！
3: 别动，麦克，站住！
1: 拉死我了！Oh my god！ 对不住了，摔坏了吧你！

0: 什么情况？有麻烦了。
1: 我说，咱们几个大步流星勇往直前的是听过的，但咱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人家
2: 有武器，我们没有。所以说，你准备怎么干？
0: 你和我去找迈克和 DJ Regis， 去找能防身的东西，再找条船，方便咱们离开。
1: 这就去搬。梅英还是跟着你更安全。 活出性命也会保护他，
3: 我也会豁出性命。
0: 不行，

0: 我跟你说了，等一下再冲出去，眼睛没事吧？
1: 差点瞎了，啊！如果能从这儿去通讯组那边，就能绕过下潜控制中心，然后呼叫救援。
0: 跟他们怎么说？啊，
1: 说有恐怖袭击。
0: 好，
1: 对，恐怖袭击。
0: 啊，
1: 这人都在，别动！啊，完了。
2: DJ， 这什么情况？哇
3: 耶，好啊，帅呆了！快跑啊，麦克，快！快快快！

0: 呢，宝贝儿？哪儿呢？爸。哎，没错，我还做了弹头带毒的子弹，就像大白鲨二里一样。
1: 快走 ，DJ， 我们走。这也太疯狂了。这能搞定吗？
0: 我们刚才就是运气不好。
2: 别，救命啊！别开枪，别开枪！我知道你们在找我和强老子，但我相信你们一定只会觉得很奇怪。我说那么多是为了拖延时间，为了吸引你们的注意力，因为我的朋友要背后袭击你们那边。
0: 说什么呢？
3: 我以为你们死了呢。
4: 你想的倒是美，麦克。
0: 看来是鼻中隔偏区救了你一命。
4: 大家准备上船。
5: 现在什么情况？
6: 第二小队正在赶来，十分钟后到达。
5: 非常好。你怎么过来了？你没事吧？
7: 没事。加奥纳斯在审理一号，我们现在得马上封锁这里。
5: 给我把每个角落搜一遍，把工作人员锁在房间里，其他人格杀勿论。快，行动！
8: 我的天啊！
9: 各位。我们遇上大麻烦了。
10: 93条局势沙加温跃层闭合前逃了出来。
11: 看来得编个很好的理由来解释这事儿了。
10: 那应该不难。
5: 所有人都知道焦纳斯和九明做事不管不顾的。
11: 不，我们需要个英雄。就比方说，在经历了这样一场重大灾难之后，最后总得有一个人
10: 站出来来领导整个研究所。杰西。
11: 准备好升职了吗？
5: 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10: 杰西，
5: 他是在温月层闭合前钻出来的，别紧张，这地方巨齿鲨进不来。只有 Jonas 总是担心，而我认为有追踪器和武装直升机
10: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并把它转换成正面的危机公关。
11: 我来处理。
5: 我还在想。

0: 你不行，现在还会游泳，你怎么突然变得跟蝙蝠侠似的？
1: 我厉害吧？上次之后，你们都求着要我回来。
2: DJ， 我们是一家人。 DJ， 我们需要你，
1: 没错。但是，我可不傻，我专门去学了格斗，还学会了游泳，而且走到哪儿我都会随身背个救生包。
0: 这是救生包？
1: 对呀，看看这个。

0: 现在怎么办？这是咱们唯一的出路，只能用它了。
1: 就靠这艘小船可去不了太远的地方。你还想去远的地方？我看开出去100米都费劲，真是要命了。
0: 我们先不启动引擎，慢慢的把船划出去，别做大动作，别让巨齿鲨觉得我们像食物。等划到安全的地方，再赶紧逃。
1: 就这么办？我还是觉得咱们看起来像食物。
2: 嘘，别说话。
0: 慢慢的划，
3: 这场景还真是似曾相识啊！我们就祈祷能比上次好点吧。上次你们怎么样？你
0: 还是不知道的好。
3: 哦，他过来了。快快快！我们用不着抓活的。 这玩意儿你会看对吧？停下！现在马上把引擎关掉，不然会把巨齿鲨引过来。好的，先别动，不要有任何的动作。
4: 锁定目标，干掉他们！
5: 快点，兄弟，
6: 我们得走了。
4: 哪有那么容易？
6: 他们被巨齿鲨吞了，整条船都没了。

0: 什么情况？
1: 接线索化。
0: 什么？
1: 我们控制了神力一号，可是乔纳斯和赵将军跑了，接下来怎么办？
2: 都解决掉，杀了他们。事成之后，支票金额随你填，
0: 保你一时无忧。
1: 好吧，他们能去的地方也就那么几个。

0: 看到巨齿鲨了吗？还没看到。这东西根本行不通。行得通的。兄弟，你炸死自己的概率比炸死巨齿鲨的概率还大。起码不会被吃掉。
1: 哼，我也这么觉得。
2: Jonas，能给我也做一个吗？
0: 我会保护你的，麦克。在东南方向，距离我们60公里左右，那儿有一个有人居住的小岛。我们要想办法提醒他们那个方向。 万一巨齿鲨游过去，就麻烦了。
1: 有人居住的小岛，
0: 当地人都管它叫"快活岛"。
1: 快活岛。

0: 快活岛，这里要什么有什么，我们的餐厅超好吃，我们的舞厅简直绝了，水疗中心超受欢迎。哦天哪，这是我们的特色菜海鲜豪华盛宴。哇，
1: 我不知道从哪开始享受了。
0: 还有烤鲨鱼可不能错过。皮皮皮皮皮皮，哇，
2: 那是什么？
1: 他们怎么全都往这儿游啊？
3: 哎，你第一天出来谈生意，我和你爸做生意那会儿还没有你呢。我和他谈生意可从来没这么费劲。
4: 能不能把手机放下？好不容易出来一回，就憋多久了？能不能爽快？
3: 怎么了？他为这儿
1: 五分钟，就400个字，
3: 在我这儿通都没用。我本来心情好好的，全都让你给毁了。有你这么干事儿的吗？谁会在快活岛上还扫人家兴啊？哼！嘿，宝贝儿，给我后背抹点防晒霜呗。不行，那正面抹点儿。
5: 好礼就送，
6: 三个字，
5: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6: 山楂一瓶，全国销量第一。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8: 瑶瑶，
9: 愿意嫁给我吗？
10: 快去找戒指呀，笨蛋！哦，
9: 你等会儿啊。
10: 找到没？
9: 瑶瑶。
8: 瑶瑶。瑶瑶。

0: 看起来不对劲儿 ，Regis， 速度再快点儿。
1: 手机信号，这件事不能再被继续曝光了，要赶快解决掉吉奥纳斯和他的同伙，还要干净利落。
0: 大家快回到岸上去，
2: 鲨鱼，
0: 快到海滩上去，
3: 鲨鱼，
0: 快点回到岸上，
4: 回去，
0: 让他顺利待着，所有人。
2: 手机信号已切断，完毕。

0: 收到回复。
1: 那是什么东西？
0: 回到直升机那去，快走，跟他走。
2: 通知更多人，
3: 快点快点，到这边走。
2: 你去躲起来，看到那个救生塔了吗？
1: 看到了。
2: 你先去那里待着，这次不能又像以前那样不听我的话，光嘴上答应然后又自作主张，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这次没骗我吧？
1: 没有。
2: 老是顾着你，我就没办法专心救人了。
1: 我没事，答应我你一定要回来。
2: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

0: 我等你，跟我去看看。
1: 哎，哥们儿，你有手机吗？
2: 为什么大家都在跑？那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1: 三条巨齿鲨，我们有三个人，一人骑一辆摩托艇，吸引他们离开人群去海里追我们，再用鱼叉对付他们。
2: 哦，你要用那个不知道行不行、会不会炸死我们的玩意儿去炸鲨鱼吗？
1: 对，
3: 这主意真不怎么样。
0: 你有更好的主意？
2: 没有，那就这么办。
1: 好吧，
2: 走。

0: 传统办法了。座机也被切断了，好了，目前安全，我们走。
1: 他们上岸了，该死！是那些怪物，但他们还没有发现我们。

0: 你这里头还有什么？全是应急物品。好吧，就这吗？你逗我吧。应急物品有很多种，给我那个，把嘴里的口香糖吐出来。谢谢。
1: 只有一辆摩托艇，把你们的鱼叉都给我，拿来呀！
2: 确定，
1: 拿来，都交给我吧。
3: 祝你好运。
2: 我们得找点武器啊。
1: 是啊，
2: 我有个主意，跟我走。
4: 这次你跑不了了，行动。

0: 应该就是这地方。起来。
1: 我们要找什么？
0: 啊，硝酸铵。
1: 你要做炸弹吗？
0: 这东西的威力相当于 TNT。

在这儿。

0: 跟上，看看他有没有手机。这是卫星电话，这个是个拿电话就行了。你偷他钱干嘛？
1: 怎么了？反正他也用不着了。好狗狗，
0: 好狗狗，听说人下三，等我数到三，我们就狂奔。一、二、三，
1: 什么鬼？哎！
0: 先在这儿躲躲，快点，快点，快过来，过来！我的天！
2: 嘿 ，DJ， 嘿，瑞哥，
3: 你们所有人都靠墙站，举起手。
0: 如果我是你，不会拿枪指着我。我说真的。
3: 少废话，赶紧把手举起来！
2: 举起来啊！我不想伤害你们，我现在给你们几个一次机会，把手里的武器放下。
3: 我要是不放呢？乖乖别动，臭小子！
4: 啊！我快跑！你们老实点！快跑！快跑！快！不要
5: 我！
0: 刺激！
6: 这儿有信号了，
2: 呼叫救援！你们两个快点回海滩去救人。
7: 那你去干什么？
2: 偷直升机。
7: 直升机？
0: 全球救援吗？我们需要救援，我们需要你们立刻派人过来。国民警卫队

0: 这家伙跟你想到一块儿去了，看来得想个办法。
1: 得先把他引开，再去偷直升机。
0: 好的，你去引开他，我去偷直升机。你去分散他注意力，我去开直升机。
2: 凭什么我？
0: 你会开直升机吗？
2: 我会啊。
0: 你有驾照吗？
2: 我有啊。
0: 我怎么不知道？
2: 好了，
0: 就这么办。
2: 我这干什么？

0: 你赶紧走。汽油得先加个油，
1: 起飞！

不来了呢。

命！

0: 那家伙怎么还没死？赶紧带我过去！ 算什么本事？ 竟敢偷袭我！我的死期到了，恐怕是的。你拿着枪。
1: 对付你不需要，哼！我知道你不会那么干，后会无期了。
2: 停！
3: 哎呀！把矿里的炸弹扔给我！
2: 好的。

0: 梅英，梅英，你没事吧？没事，舅舅和
1: Mac 有危险。
0: 待着别动，我马上回来。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谁还敢说大口径的子弹不实用？呀！
1: 哎，等会儿，等会儿！
0: 大家先停下来，不要乱动。
1: 不用了，没事。那是海奇。
0: 谁管他是不是海奇？
1: 海奇会听我的话。
0: 先散开，免得他一口把我们全吃了。
1: 交给我吧。

0: 你做什么来的？我们俩感情就是不一样。他是去追海豚了。不，他是听了我的指令。开什么玩笑！我以前不信，现在也不信。哎，Mike，你怎么说？我只想趁鲨鱼过来之前赶紧撤。Mike，你俩在这继续吵架吧。他真的听懂了我的指令。追海豚了？不是。
1: 这次可真不怪我，有时候情况比较危急，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挺身而出了。
2: 你能这么想，我很欣慰。我为你骄傲。
3: 下次别再乱跑了，行吗？

0: 灵柩一号呼叫快活岛，请回答。啊，听到你说话真是太好了，我们这里有很多人需要你帮助啊。
1: 其实我本来不会游泳，可是因为要去追鲨鱼，那还是学学怎么能游得快点更好。水有点冷，但也能接受。
2: 那海琪怎么办呢？他还在海里呢，可能已经怀孕了。
3: 还是别怀上的好。
4: 那是以后的事儿，现在。
5: 我们都签喝起来，
6: 敬我们大难不死，
7: 敬海豚一杯。为了梅英平安无事，
8: 敬萨尔、兰斯和柯蒂斯。
9: 怎么，还管我禁闭吗？
10: 必须的需要。
11: 你们俩太过分了。<笑>
12: 我还是爱你们的。
13: 感觉你也是一次比一次离谱啊！
14: 哪有？我最擅长的就是风险把控。
13: 你就吹吧你！我看这次你差点就把控不了了吧？<笑>啊，走一个。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2: 哇，百分百维 C，
1: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之人，这餐撑撑撑撑。
3: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5: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爽，烧烤更有烟火劲。
6: Ni hao, China.
7: Ni hao, China.
6: The Odyssey is everywhere.
7: The Odyssey is everywhere.
6: See you at the movies.
7: Please go and enjoy it.
8: Who has a story about Odysseus, huh? You have a story.
9: 奥德赛，可直译为关于奥德修斯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到公元前八世纪。经数千年的流变，奥德赛一词，它的表达早已不局限于一趟远足、一场冒险，而被赋予了更为深远、更为辽阔的意义。
6: What I found when I read the poem is actually very accessible and very relevant.
7: Mm-hmm.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法国电影《阿里巴巴》承载着我满满的童年回忆。男主阿里巴巴不是一个光环加身的英雄，就是个老实又有点小滑头的打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神秘藏宝洞，一夜暴富，可巨额财富也引来了强盗，麻烦接踵而至。他会如何守护这份意外得来的财富呢？快跟我一起念出咒语，芝麻开门，一场妙趣横生的奇妙冒险就此开启。
2: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3: 阿里巴巴，
4: 你好阿里。
3: 阿里阿里阿里。
2: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5: 你只说了四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6: 你哪来的钱？
2: 我不干了，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7: 阿里巴巴，
2: 我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6: 他跑了。
2: 谁在叫唤？哦，哎呦，强盗！
5: 是强盗。
2: 你是强盗的头。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6: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2: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开门。
0: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1: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瑁。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内容。光影潮涌南越，票房领跑全国，第一票仓广东稳步迈向创作高地。故事传递和平温情，沁润人心，欢迎来龙餐馆马来西亚首映，独家深度观察拆解人脸授权迷局。今年暑期档，广东省再次交出漂亮答卷，在稳居全国第一票仓的同时，《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空腔》等一批粤产电影也成为档期票房主力，推动广东电影实现放映端与生产端双轮驱动，协同开花。
1: 这个暑期档，广东全省产出票房18.54亿元，4902.2万观影人次，412万场放映场次，三项核心数据均位列全国第一。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强劲的区域消费活力，本土精品影片集中爆发，产业政策持续赋能的多重加持。
2: 首先，电影受众基数大，广东不仅有1亿多的常住人口，而且年轻人占比较高，也就是电影消费的活跃人群充足。二是夜间经济活跃，其中文化消费是大众的重要选项。三是看电影是广东老百姓非常青睐的一种娱乐和社交方式。
3: 院线建设的基础也非常好，影院特别多，特别密集，而且影院的设施也都相当好，这也是决定它票房第一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 依托庞大稳定的消费底盘，成熟完善的院线体系，广东稳固了全国第一电影票仓的地位。今年粤产电影集中爆发，也让广东完成了从消费大省到创作大省的关键。

0: 还能引起全国以及海外受众的共鸣。比如空腔，截至目前80%的票房来自省外，给阿妈的情书一部方言电影也有大约80%的票房来自省外和海外。这说明广东电影在深耕本土文化的同时，能够以世界受众可感知的方式讲好故事，获得掌声。
1: 粤产电影的持续爆发离不开近年来广东出台的影视产业政策持续释放的红利。此外，广东持续拓展电影产业外延，以电影 IP、 电影票根为核心媒介，推进电影加融合实践，把观影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2: 像给阿妈的情书火了之后，很多游客就到潮汕地区去旅游，包括功夫女足火了之后，相关的文创产品热卖，所以他在电影加方面都走到了前列。
0: 而且广东影院也确实很注重探索经营模式和消费体验的创新，比如火锅电影、影院看世界杯，各个城市也都在积极推动票根加，创造了超出电影本身的多种体验场景。
3: 作为全国重要的票仓，广东地区也成为了众多电影的必争之地，甚至还会专门制作粤语配音版来入乡随俗。动画电影《八仙》日前就宣布将于9月12日在广东上映粤语配音版。此前为配合港澳地区上映，片方还专门制作了粤语配音版的预告。不少网友啊在评论区许愿内地也能上映粤语版，如今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影片中的神仙有求必应法则这次也照进了现实。其实近年来不少国产动画电影都曾推出粤语配音版本，比如《洛凡尘》《雄狮少年》等影片就凭借着贴近本土语言环境的配音啊，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好评。此次以粤语配音版《换心再出发》，八仙能否在广东地区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影院呢？值得期待。
4: 同我一起瞒天过海。
3: 同样值得期待的还有华语电影的新生力量。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将于9月24日至9月30日举行，短片入围名单日前正式揭晓，12部华语短片入围藏龙短片单元，16部优秀学生作品入围教育板块平遥一角单元。藏龙短片单元呢是面向全球遴选年度优秀华语作品，入围作品当中不乏已经在国内外电影节展上获得认可的佳作。平遥一角单元呢则聚焦的是高校学生创作，为年轻电影人提供展示作品交流创作的平台，从已经崭露头角的青年创作者到仍在校园里探索的新面孔，两个单元汇聚的正是华语电影不断生长的新鲜力量。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9月11日在马来西亚公映。日前，影片在吉隆坡举行首映礼。影片以小见大的反战叙事与充满人文温度的情感表达，深深打动了当地观众。
1: 当天的首映活动不仅为观众准备了极具特色的国产形状纪念票根，还随票送上一双筷子，寓意大家都要好好吃饭。影片前半段轻松温暖的餐馆生活与随后战争带来的残酷形成鲜明对比，让不少观众为片中人物的遭遇落泪。
5: 一开始是看得很开心啊，大家都是在这里农餐馆工作啊，却没有想到后面的战争就越来越可怕，看到这些小孩很可怜，我在这个战争上太辛苦了，真的很伤心啊，那时看真的
6: 在国外遇到自己国家的人们，可是你们朝夕相处啊，一段时间直接死在面前，很可怜。
1: 欢迎来龙餐馆以小见大，展现了战争对普通人的残酷冲击，这一叙事角度给当地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影片所传达的反战主题也引发了更多观众的深深共鸣，愿世界和平成为大家共同的心愿。
7: sangat bermakna sangat duniawi yang patut tengok korang patut tengok。
8: 我们在未来的时候不要再遇到这种事情发生了，
9: 然后全世界的所有小孩都可以好好吃饭，
10: 以后我们就是再无就是战争，然后愿世界和平。
3: 在中央戏剧学院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上，新生们怀揣憧憬正式踏上属于自己的艺术征途。演员刘敏涛作为校友代表重返母校，为师弟师妹们送上了满含温度的成长寄语。
11: 30多年前老师告诉我们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今天我想把这句话送给大家，我要急着被看见，是先要学会

0: 去看见，拥抱时代的变化，也守住心里真正相信的东西。只要你们仍然愿意认真对待人，对待生活，对待每一次创作，时间终究会把答案交给你们。少年意气是不可再生之物，你们都是最宝贵的。
1: 彭昱畅在新剧《交锋》里塑造的何春晓，跨越20载岁月，从青涩执拗的职场新人磨砺成长为一名诚心前行的国安干警。专访中，彭昱畅坦言，饰演这个角色为他带来了表演与生活的双重感悟。他也希望通过这部剧，让观众真切感受到国安干警们数十年如一日的无声坚守。
2: Hello， 电影频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彭昱畅。
3: 台湾最近会派新的人来。力度更强，
4: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
2: 刚开始可能大家觉得他有点执拗，可能有点轴，但是到了后面他会成长为一个很可靠的一个干警。这是我第一次接到一个角色，他这个年龄跨度很大。
3: 我肯定要怀疑的人，怀疑是没有办法避免，因为人是会变的。
2: 在交锋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习惯，我会去练字。因为春晓他很喜欢就是在本子上记东西，就那天我就觉得导演这个写的不太好看，然后后面我就去练字，练完字了之后我再写一遍。不管是作为春晓还是作为演员来说，我觉得还蛮有成就感，就是那个写那些东西的时候也没有最后练得多好，但肯定是比最开始的我要好。就是因为我觉得练字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从小练起的，我都很后悔我小时候，哎呦，我爸给我报那个书法课，我真应该好好学。因为我后面觉得这个字如其人，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有的时候确实，你像我这次拍交锋，我觉得春晓他就可以通过这些字来给大家看到他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5: 20年的角色时间跨度，对彭昱畅而言既是表演上的全新挑战，也让他在沉浸式的演绎里切身读懂了国安干警日复一日隐于幕后的默默坚守。
3: 你是个聪明的，做什么你是做事情你是
2: 不变的底色，我觉得就是他的坚韧。因为可能像我们其他工作都是渴望站在台前，渴望被关注，但是国安干警他相反，他是需要去默默无闻，去隐蔽工作，隐蔽战线工作的。就真的可以通过交锋这部戏让大家看到国安干警真的就是在隐蔽战线上如何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5: 在交锋中，王凯饰演的马契与彭昱畅饰演的春晓堪称一对叛逆师傅与老师徒弟的组合，春晓的成长也离不开师徒之间的碰撞磨合。
3: 我看你在选出租车，1.2跟1.4有区别吗？
6: 废话，这是自己同志的车。
2: 就是合作的非常默契，就是我们经常能够在现场就是走戏碰撞出不一样的那种，他的毒舌里也会带一点冷幽默，我的这种嘴笨啊执拗的时候也会带出一点小小的欢乐，就两个人搭配非常分工明确吧。
6: 电话听筒拿起来就是监听，有什么好听的记得叫我。
3: 那能不能听到什么样子？
2: 春晓教会我的，我觉得就是脚踏实地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吧。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神奇，就刚好刚过30的时候碰到了这样一个角色，然后这个角色又教会了你可能未来的一些路程的东西，给了你一些未来的一些启示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奇妙，可能就是跟春晓的缘分吧。
7: 断这一步抓那些
8: 准备开饭吧。
1: 随着 AI 影视剧的飞速发展，人脸授权的话题逐渐进入大众视野。近期一则某银行职员通过授权个人人脸信息3天获得2500元报酬的新闻引发了舆论热议。不少网友感叹，过去多属于明星的人脸授权商业机会，如今普通人也能靠脸赚钱。但这份看似低门槛收益可观的兼职背后，实则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
5: 2026年一季度，国内新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12.2万部，占比超95%。AI 微短剧行业的爆发式增长，催生了市场对真实人脸素材的巨大需求。
9: 早期 AI 生成的角色，其实完全是靠大模型随机生成一个虚拟的人脸，所以它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同一部剧里面的人物长相是不稳定的，而且包括集与集之间可能会存在变脸的这个现象。那么制作方这时候就发现，拿这种真实的

0: 素人的高精度的人脸，它用这种多角度的照片作为一种人脸锚点，它生成出来的这种数字角色面部是非常稳定的，而且神态很真实，更加的贴近普通人的审美，所以短剧的观感会提升很多，于是市场就出现了这种刚性的需求。
1: 这一需求的暴涨也催生出了人脸授权平台的出现。记者登录某人脸授权网站发现，用户可以自己设定500元到2000元不等的授权费，在网站授权自己的形象进行售卖，采购方则可以按性别、年龄、风格挑选，按项目购买使用权。不过专家表示，普通人要想通过授权人脸获得高收益并非易事。
0: 对于某些人来说，他可能确实是一个渠道，因为他可能外形比较好，或者是说他非常符合某些广告商的需求，但是绝大部分的普通人其实根本达不到像这个银行职员的这种接单量，那么大部分人上架之后其实是无人问津的，那么这种高收益可能也是一个小概率的个案。
1: 实际收益有限，可对应的安全风险却十分突出。
0: 明星的这个 AI 授权，它肯定会有方方面面的这种保护，因为它会有经纪公司帮他把脉，也会有这种就是比较正规的这种渠道去帮他规避一些风险。那么普通用户在算法的信息流里面只看见了所谓的赚钱故事，他其实是看不见所谓的这种合同陷阱或者是数据泄露被滥用的风险在的。一旦人脸的素材被泄露流转到了一些比如说一些见不得光的灰厂或黑厂来说，那被用来做 AI 换脸诈骗，或者是合成一些不雅视频啊，伪造这种虚假的广告，它造成的这种名誉受损，造成的被网暴被卷入纠纷的，可能只有交出人脸的普通人。
2: 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一定要通过书面合同的方式去约定好权利和义务，比如说我这个授权的范围呀，授权的期限呀，然后以及对方违约的责任，这样的更好的去维护我们的权益，就是先约定之后呢再进行授权。因为民法典规定了我们的肖像权、声音权益，包括名誉权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人格权。此外的话还有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因为像人脸信息呢是属于敏感的个人信息，所以在采集的时候呢是要征得个人的同意的，而且它的存储啊这个保管呀、也是要遵循更高的更严格的要求。
1: 专家表示，遭遇侵权后普通人维权也要面临较高成本。
0: 就是人脸不是一个普通的照片，它是一个终身不可重置的生物身份，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当成一个可以兼职变现的普通商品。第二个就是目前我们法律是有规则的，但是也同样暴露了监管的难点，因为在于下游的滥用我们很难去管控，就算平台合规，但在采购方拿到这个素材之后，如果进行一些转卖或者是进行一些违规的偷偷训练模型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追责的链条可能会比较长。
1: 2026年9月7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意见第二部分第3到11条首先明确了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其后针对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个人信息权益、消费者权益等不同场景，明确了侵权责任的认定和承担。此外，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人工智能产品责任、涉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汽车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等做出了明确。我们也期待社会各方协同发力，严守法律底线，推动人脸授权行业安全规范发展。
3: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 电影《追光者》北京观摩研讨会昨天下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导演邱怀阳、聂军等主创与11位专家学者到场研讨。影片讲述湘江战役结束后，散落在广西桂北地区的红军战士与当地乡亲共同坚守革命信仰的故事。今年夏季，依托深厚的影视 IP 沉淀与实景资源优势，横店影视城以演绎沉浸为抓手，打造了昼夜联动、动静相融、适配全年龄段的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进入全时段电影式生活体验。游客线上追剧观影，线下可奔赴横店同款实景入戏，沉浸式体验同款剧情，推动热门 IP 与实景演绎深度共创。据统计，暑期以来，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达3万人次。
3: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彭昱畅在拍摄《交锋》时养成了什么习惯？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9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427。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3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5号，第二个号码5号，第三个号码5号。好的，本期的3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5号5号5号，他们分别是5号5号5号。

0: 因为某一瞬的触动，我们在光影流转间相遇。
1: 因为这一刻的相遇，我们共赴多彩电影世界。
0: 因为你们，电影的意义才得以延续。
1: 我们用心呵护，
0: 我们与你同行，
1: 这一切
0: 只为
1: 爱电影的你。电影
0: 共享美好生活。
2: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妈妈的那个沙滩，
3: 就像她说的一样美。
0: 梦境海湾，暗藏杀机。导演佐米谢尔达，
4: 叫鲨鱼快上来！鲨鱼！
0: 夺命狂鲨！
5: 如果你看到这个录像，请马上找人帮我，我被鲨鱼袭击了。自从我被困开始，已经有三个人遇害，鲨鱼一直在我周围转。
0: 布雷克·莱弗利，
3: 现在你有机会活下去了。我定胜负了，必须得找到机会。
0: 绝境求生，
3: 我会尽全力为生存而战的，就像妈妈教我的那样。
6: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你是你吧？哦，不是，那是我妈妈。哦。当她知道怀了我以后，就跑到这个沙滩上来了。我从没去过，但那儿就像是我们俩的沙滩。这是我妹妹。啊。
1: Vas a mirar más fotos。
0: 哦，你还想看别的照片吗？我可以。只能用眼睛欣赏的，真实的风景。
1: 你说的对，谢谢。抱歉，我是美国人。啊，这里的美国人可不多。是啊，真可惜。
0: 不来了，天！啊，对，我闺蜜就是。我们走之前留在酒店的那个女孩，她闻起来就像没有品味的龙舌兰酒，还有没有品味的生活。她总是这么对我，跟我玩人间蒸发。她就像是魑魅什么来着，你知道吗？魑魅什么
2: ？Fantasma, Kona.
3: Sí, Kona.
0: 我来这里的全部理由就是要找到那片神秘的沙滩，可她倒好，醉倒在酒店里，以为自己是小糊涂仙呢。哎。
2: No mames, güera. Tiene una cruda.
3: Sí. Y es muy cruda. Mi chica cruda siempre.
0: 你不喜欢别人打乱你的计划是不是？是不喜欢，也不是，只是你不觉得不公平吗？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是个靠谱的人，听得懂靠谱吗？Madonna。嗯，翻译靠谱。
4: Soy confiable.
2: Sí, Madonna.
3: Sí, Madonna.
0: 就是我。
3: Muy mandona.
0: 嘿，那个沙滩叫什么名字？你不想告诉我，好吧，行。
3: Frio, yo tengo frio.
0: 不可能凉，这里太热了。<笑>不是，没关系，没怪你，完全没关系。
5: 啊，美国人。

0: Gracias. Gracias, señor.
1: No, no, no, por favor.
2: 不不，请收下吧。
3: 不不不，我只是顺路捎上你，我家就在附近，不用客气。
2: 这样好吗？
3: 没关系。
2: 那好吧，谢谢。
3: 不用客气。
2: 我叫南希。
3: 卡洛斯，查理。
2: 很高兴认识你，查理。
3: 很高兴认识
0: 你。
2: 都是在高中的时候学的。
3: 你还在上高中？
2: 不是，我之前在医学院念过书，但那里不教西班牙语，只教解剖，我还是不老道了。
3: 好了，天再过几个小时就黑了，所以
2: 我从来不在晚上冲浪。
3: 那你怎么从这里回去？
2: 就优步。
3: 谁是优步？
2: 别担心，谢谢你，卡洛斯，谢谢你把我送到这儿，你真是帮了我的大忙。
3: 好的。
2: 等等，你刚才说这个沙滩叫什么？我给忘了。
1: Cuídate.
0: Siempre.

0: 思？我听不太懂。
1: 他说逆着这么大的浪划水太难了。
0: 我没想到会碰到这么大的浪，刚才差点被浪打在里面。
2: 你是美国人？
0: 是，是美国人，对。
1: 加利福尼亚。
0: 啊，差不多，德克萨斯。
1: 你在德克萨斯冲浪吗？
0: 是在德克萨斯能冲浪，不过和这里可不一样。
1: 这里可是一个隐秘的地方，你怎么找到的？
0: 很久以前有人跟我说起过，这叫什么呀？
1: 我要是告诉你，就得把你杀了灭口了。
0: 那可真是太糟了。这里有什么需要我注意的吗？
1: 那边有一些石头，这里每天只涨一次潮，潮落了以后就成了小岛。那边还有一些火山湖，碰到的话就像被水母蛰了似的疼。
3: Gracias。
0: 我现在还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他说你应该到这边来，这里的浪更好。
0: 不用了，我这边挺好的，谢谢你们。
1: 小心点儿，对一个从德克萨斯来的小美女而言，这里的浪还是太危险了。
0: 没问题的。

0: 钱懒成，你猜我在哪儿？
1: 美环呐！
0: 我的天哪，不是吧？妈妈的那个沙滩？就像他说的一样美。啊，真希望你也在这儿，希望他也在这儿。
1: 就是说，你现在是一个人？
0: 哦，这次大老远跑过来，我可不能因为同伴放鸽子就打退堂鼓。
1: 你这就像警匪片里受害者们最常见的开场。
0: 我才应该是那个无聊的、保护欲过强的姐姐吧？你应该是那个尽情享乐的才。

0: 对，在这冲浪实在是太疯狂了，你想象不到遇到了一个多么完美的浪。
1: 我现在可是和你一样的水平了，可是你得带我出去试试啊。
0: 等我回去就带你出来。
1: 我爱你，老姐妈妈。
0: 我也爱你，小懒虫。
2: 爸爸过来了，
0: 跟他说我这边一切都好就行了。
2: 爱
0: 你，再见。
2: 把电话给我，可乐姨。
0: 嘿，爸爸。
2: 嘿，宝贝儿，你在哪儿？
0: 墨西哥。
2: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该拿你怎么办好？我真是不明白你。
0: 我没指望你明白。
2: 那你帮我弄明白啊。
0: 我也不知道，那你想让我说什么？
2: 说你会回来，说你不会从医学院退学，毕竟花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心血。所以别放弃。
0: 行了，爸爸，别说了。我们能不能现在先别说这些好吗？
2: 这是你热爱的事业，你喜欢帮助别人。
0: 但是我也帮不了所有人，爸爸，你知道的。
2: 别这样，这事儿和他没关系。
0: 那和什么有关系？
2: 要是非得扯上他，你就该继续学医。他是个战士。
0: 他战斗得太辛苦了，爸爸。但是又有什么用呢？结局都是一样的。
2: 回来吧，南希，好不好？
0: 我得挂了，不说了，我很快就回去。
2: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0: 我也不知道。
2: 南希，
0: 我爱你，再见。

0: 嘿，美女，天要黑了，上岸吧。
1: 先不了，我想赶最后一波了，谢了。
0: 好吧。
1: 很高兴认识你们。
2: 也很高兴认识你，美女。

你一点都不会感觉到疼痛，只需要在伤口周围注射一点麻醉药，你会觉得稍微有一点压迫感，但是不会感觉到是在缝针。

好了，女士，手围烧得干净漂亮。排队去把小家伙把腿垫起来，晚上就会有人来了。好了好了，你会没事的。

0: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4: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5: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103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235031617，后区的中奖号码是1202。体彩排列三第2624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44，排列五的中奖号码是24482。
6: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王阔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9月9日。

上帝啊，求你了，就是这样，好，就这样，好了。好了，给你两分钟血液循环的时间。好的，好的。

我的包，我的背包就在那边。

求您了，求您了！

闭嘴！闭嘴！

进来。

你不会有事的，我会帮你的小家伙。来给我看看，我骨科虽然学的不怎么样，但你这里应该是错位了，就像是人的肩膀脱臼了。不，我想原理应该是一样的。我们拭目以待，我的动作会很快的，好吗？就只疼一下下，之后就没事了。我数三下，准备好了吗？一。 二三，我觉得我们成功了。啊啊！哎哎哎，你就是这样恩将仇报的吗？那现在你有机会活下去了。现在长长。

有人伤过你，30到40码的距离，1分钟的游程，我能做到，必须得找到机会。

我是南希亚当斯，今天是2016年4月26日。如果你看到这个录像，请马上找人帮我，我被鲨鱼袭击了。自从我被困开始，已经有三个人遇害，鲨鱼一直在我周围转。他盯上了一条死了的大鲸鱼，就在那边，这就是我逃生的最大难题。我要游走，就必须经过这个鲨鱼的巨石场。我大腿的腓肠肌和股四头肌被它严重咬伤了，伤口很深，我大腿内侧垂直向下，一直到我膝盖的侧上方。这里我小腿的后侧也有一处伤口，我流了很多血，伤口已经开始出现坏疽，我感觉自己越来越没有力气了。我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我所在的这个小岛几分钟后就会被潮水吞没，我离岸上大概有200码的距离。这片沙滩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所以这录像其实也没什么用。那里有个浮标，我要游到哪里去？离这大概30-40码远，所以这就是我的目标。如果你找到这个录像，能不能可不可以把第一部分删除，然后把它寄到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奥利弗新月大道10231号？那是我家，那是我爸爸和妹妹住的地方。

爸爸，艾克洛伊。我终于找到自己独处的时间了，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但我也不完全算一个人，还有这个小家伙陪着我，还有史蒂文。给他们看看你的翅膀，我把它治好了，克洛伊。我不想让你们担心，也不想让你们觉得伤心难过什么的，因为我爱你们。我从没意识到我会像现在这么想你们。爸爸，我马上就要离开这块石头了，但我会尽全力为生存而战的。我会的，就像妈妈教我的那样。你是对的。

没关系，你能醒的好样的，你一定能做到的，小家伙，你没问题的。

回来。

0: 我是南希亚当斯，今天是2016年4月26日。如果你看到这个录像，请马上找人帮我，我被鲨鱼袭击了。自从我被困开始，已经有三个人遇害，我流了很多血，我感觉自己越来越没有力气了。
1: 我也爱你，小兰州，我很快就会回来，
2: 去更多的沙滩。
3: 那位妈妈的那个沙滩，
1: 但是我帮不了所有人，
0: 也不想让你们觉得伤心难过什么的。
1: 我得挂了，不说了，我很快就回去。
2: 他是个战士，
1: 我会尽全力为生存而战的，就像妈妈教我的那样。

¡Córrele! ¡Ve por ayuda! ¡Ándale, ándale!

0: 好下水了吗，亚当斯医生？
1: 啊，这可不好说。
2: 南希，妈妈会很自豪的，为你们俩。
1: 谢谢爸爸。出发吧。
0: 你觉得有一天我能像你冲浪冲的一样好吗？
1: 不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

0: 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
1: 雄。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西南港。
2: Bridges are only option。
3: 绝不能让他跑掉。
4: 命令七连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2: Call the fly 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5: 敌军，所有人就地隐蔽。
6: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7: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3: 分四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8: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9: 没有如果，只有军人的荣耀。
6: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7: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10: Commanding counter attack，
11: 首领，上砍！
6: 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
12: 把炮给我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13: 火力压制五点，刷！
14: 你要尽可能的活下去，
3: 答应，带他们回家。
15: 9月13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长津湖之水门桥》。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6: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16: 李永春。
6: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17: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
16: 我不服！
18: 自从你跟五眉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6: 刚柔相济，难倒多情郎。
18: 那么大郎也来买豆腐花啊？
16: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永春。
19: 永春。
17: 四郎，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5: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星星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18: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了。
16: 是。
15: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8: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7: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8: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0: 哎嗨咦，
1: 好，干嘛？干嘛？他是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0: 你干嘛？
1: 阿娜，姐，
2: 爸。

0: 要保证老百姓的安全，村里的影响比较大，一定把他压住，特别是一般那个王大叔，别整他闹。你先去吧。
1: 主任，电报，
0: 你先去吧。

0: 白杨，电报。
1: 你
0: 685团已经离开了晋察晋边区，在晋东、晋南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1: 我们要在平原作战了，少了山林的掩护，这对我们是一种新的挑战。
0: 老杨，你这一气消火的拿大顶治疗法，本人实在无法理解。
1: 哼，这独门绝技，要让你随便理解了，这还叫独门绝技吗？
0: 老杨，报告，团长。
2: 哎，
0: 团长，你的牙又
2: 说正事，说正事啊！
0: 易排长已经把小宝安全送到了他叔叔家，按您的指示，留了一些粮食和几块大洋。不过小宝总是闹着要参军。
3: 等我们安定以后，再让他当兵吧。嗯。
4: 哎，那几个怎么样了？
0: 哦，那几个伪军是樊霸保安团刘玉胜的手下，他们全团出动，为运城的鬼子去争抢粮食。每个班都有日军在监督，你打死的是个军曹，就是他，杀害了小宝的父母和姐姐。那个受伤的日本兵是个新兵，刚来中国不久，没杀过人。啊，团长，
4: 哎，他会说中国话？
0: 他哪会啊，多亏了吕干事用英语和他交流，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着喊着想回日本呢。
4: 看来这军国主义害的不光是中国人啊。把他交给师部处理吧。
0: 嗯，
4: 剩下那几个还要仔细的审，审得越详细越好啊。
0: 是。

0: 哎，老狗，来来，把这放这儿。团长，带蛋花的面鱼茶啊，老乡给大家趁热喝啊！哎呀，谢谢谢谢，
1: 您慢慢喝着。老杨，赶紧趁热把它喝了啊！哎呀，就为了口吃的。 这老百姓忍辱负重的，种点粮食，最后连命都没了。你说我们大老远的跑到这儿来，我们给老乡准备的见面礼是什么呀？这儿的老百姓吃尽了苦，受尽了委屈，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我们来替他们打鬼子、除汉奸。罗政委
2: 说好的见面礼，就应该是打一个大胜仗。
3: 为建立鲁班基地，
0: 团长，申部长到了。
4: 哦，
5: 申部长，
4: 杨团长。

0: 我们地方上的同志多多支持，没说的，你们来了就好了。徐州已经沦陷八个月了，鬼子是烧杀抢掠，汉奸土匪四处横行，百姓水深火热之中啊。
1: 说说敌情吧。
0: 啊，好。运城是徐州的门户，连接着冀鲁豫三省，
1: 战略上还是我太行山根据地。
0: 还有山东根据地的走廊，
1: 这是兵家必争之地。
0: 是，
1: 所以啊，鬼子在运城驻扎了重兵，头目呢叫松田，
0: 嗯，
1: 是日军师团的一个大佐，他们不仅有轻重机枪，有汽车，有摩托队，
0: 还有步兵炮。
1: 日伪军抢粮准备南运这个消息可靠吗？抢粮的主要是汉奸刘玉胜的一个保安团。
0: 他们团呢，就驻扎在樊坝，是运城外围地区实力最强的一支部队。哎，这事儿你们怎么知道的？
2: <笑>
3: 我们抓住了他们的人。
2: 好，哎，
1: 说说刘玉胜的情况吧。好，刘玉胜，兵痞出身。
4: 嗨，你干什么呢？
2: 刚进去的是你们杨团长。
4: 不知道。

0: 不懂。
1: 我告诉你，我们申部长和杨团长在里头谈话，我负责他们的安全。
2: 就你？
1: 嗯。
2: 算了吧，连杆枪都没有。
1: 谁说我没枪？在敌后方工作，你那两杆枪不见得比我这把撸子好使。
3: 你没有打刘一胜？
0: 对。
3: 刘一胜可是块硬骨头啊，樊霸攻势坚固，他手下的人枪法又准。这樊霸离运城只有18里，又在松田的眼皮子底下，这樊霸呀，哎，不好打。
4: 谁最猖獗啊？我们就先把他给敲掉了。

0: 欢迎松田大佐视察完了，
1: 你征粮有功，皇军要大大的嘉奖。
0: 三浦，两位皇军的士兵，在你的防区失踪，难逃此咎。
2: 大佐，卑职也有三名手下失踪，这可能是共党游击队所为，我一定全力侦办此案。
0: 不，你的全部精力要放到军粮上，3日之内。
3: 送到运城。是。没看出来啊，小林主任还当过教员。
4: 当过2年。
3: 你教书还抽小烟袋？啊，
4: 原来不抽，抗日以后才学的，工作需要。
3: 一是能联系群众，二是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掩饰自己。
4: 有斗争经验。

0: 带着他的兄弟们参加过，算他命大，多亏了他现在的老婆和岳父救了他一命，让他死里逃生。所以啊，他一直对他的老婆和岳父是感恩戴德的。
1: 你怎么这么清楚？
0: 敌工部的工作就是了解敌人呐。我做过他家里人的思想工作，知道他并不是那么死心塌地的跟着日本人干的。怎么了？
1: 人才呀，确实不错，值得学习。
2: 像鬼子的大官，多好的机会！如果让神剑队把他给撬了，那太好了。
1: 哎，打反骂之前，任何人不能暴露我军意图，这是纪律。
3: 你带两个战士化妆进去，把镇里的情况摸清楚，不能暴露
2: 啊。
3: 知道了
2: 啊。哎呀，让我跟黄三毛一起去吧。
3: 这文化干事也想打仗了啊。你又没有敌后侦察经验，你去干什么呀？
2: 那我更应该去了，团长，你就当我去锻炼锻炼呗。

0: 杨团长，那就是刘玉正。
1: 健壮威猛，有股子匪霸之气。
0: 刘玉正这个人呢，有三个特点：能打、义气、凶狠。当年也算得上是一个有血性的绿林汉子，喜分口那场地狱决战

0: 哎呦，老总，不好意思，走错了，走错了。哎，哎，我问你，樊霸这仗，要是你怎么打？我觉得有点冒险。我们是一个团，刘玉胜他也是一个团，但是刘玉胜装备精良。
1: 我觉得咱们可以求他，可以先把他引出来。我去看过他的公事，一看就知道这家伙懂军事。一有点风吹草动嘛，他就肯定往镇上跑，他肯定不会出来。所以最关键要的是不能惊动他。
2: 杨团长，孙部长，
3: 喜欢种菜啊！
4: 我这手太脏了。
1: 杨团长就这点啊，
2: 是吧？
1: 到哪个新地方都喜欢种点南方菜。
3: 哎。
5: 小林主任怎么没来啊？
6: 哦，他上樊霸去了，说是你同意的。我乱弹琴。玉胜，你就说嘛，别让爹担心。玉胜，这都是家里人，你有什么不能说的呢？啊？
7: 爹，玉莲。 有两个日本兵在我的防区失踪了，松田表面上是放过了我，主要是让我尽快把粮食送到运城。我知道，他肯定是会日后算账的，说不定啊，还会卸磨杀驴。你跟
5: 这日本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7: 爹，您别说了，跟着谁，不都是为了这张嘴吗？
6: 你想的当年还是很有血性的，抗击日本人，你还是冲在头里的。可现如今你，我看啊，赶紧找个机会，你还是辞了吧。
8: 对，玉生，咱听爹的，辞了吧啊！
6: 爹，你就别操心了，我会处理好的。今天啊，专门给您请的戏班子，玉玲。
9: 哎，咱陪爹听戏去。你看，您先闻闻，这爷爷多好。哎，
8: 走啊！
9: 小林主任，
10: 小林主任，
9: 你怎么来了？
10: 我来帮你们呀，这块我熟。
9: 你这个小同志怎么无组织无纪律啊？
10: 我怎么无组织无纪律？
9: 你们部队打仗也要依靠我们老百姓啊，这是杨团长说的，我这是主动配合你们工作。
10: 嘘，
9: 小声点。
10: 哎，你们俩干嘛呢？
11: 二哥，我这烟好抽，尝尝。
9: 还说你呢，耳朵里塞绿毛了是不是？要不老子给你捅捅啊！啊，
8: 王班长。
9: 哟，
8: 嘿，
9: 小林子。
8: 哎呀，
9: 怎么着，到这儿来吗？爷爷来了。
8: 啊，这是我们东头的李二哥，您不认识啊？啊，
9: 面生。
10: 来，抽两瓶。
9: 这不习惯，这不习惯。
10: 好的，
8: 王班长。

0: 这多不合适啊，是不是？
1: 拿给兄弟们抽，没事。
0: 你看，哎，行，以后有什么事找我，好吗？哎，走了啊。
2: 好走，王班长。
3: 慢走，慢走。哎，慢走，慢走。这样吧，既然来了，啊，跟我们走吧。
2: 不，不是我跟你们走，是你们跟我走。
4: 跟你走？
3: 跟你？
2: 我看见余医生了，在镇东头看他戏呢。

0: 报告队长。
1: 什么情况？
0: 支那部队在黄河古道消失。
1: 一支部队走过，不可

0: 宋念阁下，武藤队长电报。
1: 你是。
0: 有一支支那部队在黄河故道上消失，人数不详，去向不明。萧野君，马上给武藤回电，要他不惜代价查明这是部队的情况。
1: 是。
0: 等一下，前方急需粮食，一定要保证这批粮食的安全。 你去告诉刘义尚，三天不行，明天天黑之前，全部粮食统统送到。
1: 是，
0: 要他带上部队，亲自押运，确保万无一失。

0: 三浦，两位皇军的士兵在你的防区失踪，难逃此咎。
1: 不要管他。
2: 是。
3: 李少，
1: 去。爹，让您继续听戏。玉儿，你陪着爹，走。
2: 鬼子，让刘玉胜亲自带队，明天天黑之前把粮食运到运城去。

0: 也有伪军把守。
1: 哎，还有件事。
0: 我能不
1: 这是必须说。
0: 说吧，什么事儿？
1: 小宁啊，私底下把一封信让看门的伪军啊转交给了刘玉胜的老婆。
0: 你怎么不制止他呢？
2: 哎，团长，来不及了，当时他也没有告诉我们呀。
0: 我怎么跟你们说的？不能暴露，去把他给我叫来。
3: 是是。
4: 部队的行动必须。

0: 杨哥保密，不能惊扰了敌人，真懂不懂？如果敌人有了防备，我们的胜仗也能打成败仗，这你难道不明白？
1: 好在啊，他发的只是地方上的宣传单。
2: 我原来就发过，而且我的任务本来就是瓦解敌军嘛。
0: 林斌，注意态度，你的行为严重违反了部队的纪律，你知道不知道？还不赶快向杨总那儿承认错误！
3: 我错了，保证以后不再犯。林斌同志也确实不简单啊，但是要争取或者瓦解敌人，一定要服从整个战略大局，不能私自行动。行了，别哭了，像个小姑娘似的。你要牢牢记住，纪律才是胜利的保障，啊！
0: 武藤军有没有消息？
4: 苏宁阁下，还没有消息，很有可能是一支小股支那部队。
0: 士官军粮必须按无一失，向樊霸派出巡逻队，昼夜巡逻，一定要保证公路的安全。
5: 是。
0: 大家的意见都非常好，我同意，派一支小分队，再抽调一批神枪手，由黄参谋还有张德平带队，天黑以前混进樊霸，一营打主攻。
5: 打得要狠，但是要坚守伤亡。二营打主要想办法拖住敌人，要给攻城部队争取2个小时的时间。
6: 是。
0: 这次任务的关键就是你们小分队，你们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生擒刘玉生。
5: 除了预留车队，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樊霸，今晚全镇戒严。
0: 是。
5: 用不着亲自出马嘛。
0: 好，老文，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提出生擒刘玉胜吗？因为他是我们这场战斗的关键。我要利用他来策反他的整个部队，这样做有两点好处：第一，节省时间；第二。 可以减少伤亡。可策反刘玉胜，你有把握吗？啊，那刘玉胜是铁杆的汉奸，他铁杆汉奸也不是铁板一块啊。我告诉你，这个刘玉胜在当汉奸之前跟日本人是打过仗的，在喜峰口是有争取的可能的。
6: 老杨，你这是违反纪律，我。
0: 我到师长那告你去！你给我站住！干什么你？彭老总打仗，不也下过战壕吗？我怎么就不行？啊！而且我不是蛮干，这场战斗需要我这么做。

团长，战斗准备好了。

我命令，一营、二营全部拉上去，三营做预备队，负责警戒。任何人敢闯我樊坝，格杀勿论。

喂，什么？确定？多少人？发生了什么事？巡逻部队报告，有一支来路不明的支那部队正在攻打樊坝。

0: 团长，不好了，八路军他们急诊了，他们正在攻打老太爷的大院。
1: 你说什么？
0: 可是救夫人跟老太爷他们嘛，完了他们可就没命了。
1: 老先生，刘夫人，八路军是讲政策的，他们知道你们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您一定得好好劝劝刘团长，劝劝您的丈夫，可不能再给日本鬼子卖命了。
2: 我劝过他，可他。
0: 还有他的难处，可现在是生死关头啊！你们得想好了。
3: 这位小兄弟说的对呀，常言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嘛，我们一定会劝他回头的。喂！
4: 团长，
5: 到，
4: 你坐镇指挥，给我狠狠的打！卫队跟我走。快点，
5: 到！
4: 通知老三，让他多带些人，赶紧过来。
5: 是。

0: 把枪给我，保养不错，表扬你啊！
1: 喂，
0: 把那当头的给我留下，瞄准他身边的人，
1: 一个不打，我们全部给我干掉。

0: 冲我来！不要糟蹋我的家人！
1: 团长，我是大志啊！你没事吧？大志，哎，老邱和二小都活着吧？活着呢，八路军对我们挺好的。他们让我给您带句话来，您带我们混饭吃，不容易。咱们再也不能给日本人卖命了，落不到好啊！好歹咱们也是中国人。 跟八路军作对，那会遭报应的。
2: 你他妈给我闭嘴！别在这蛊惑我！呀！你的！呀！呀！呀！别动！
3: 不是。

0: 爹，玉玲，回来，回来。
1: 刘医生，你是什么人？
2: 八路军11568六团团长杨勇。
1: 杨勇，
2: 哎呀，您就是杨勇，哎呀，久仰久仰啊！
1: 打过平型关。
2: 击毙过日军山口将军的杨勇，
1: 刘医生，我今天来不是要打扰你的家人，我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松田。你只不过是松田的一枚棋子，樊霸的存在意义，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必须得拿下。两军交战。
3: 我刘玉胜从不言笑。你忘了你在喜风口跟鬼子是怎么打的？你不言笑。作为一个中国军人，你站在鬼子那边，你打中国人？你这个混小子！
4: 你怎么还是兵王不化呀？啊！你不去，我去。
5: 爹！
4: 爹！
5: 爹！
4: 爹！
5: 你杀了他，别放着。
4: 慢点，慢点。爹！
5: 爹！
4: 爹！
5: 人呢？
4: 人呢？卫生员，怎么还不来？啊！快救人！
6: 快快快！

我们的部队在冯家店找到了支大部队的阻击。命令部队放弃车辆和公路，绕过冯家店，以战斗队形直插樊坝。

0: 刘医生，刘医生，老先生的意外，就是你手下人造成的，你都看见了，这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
1: 医生啊，
0: 爹，医生，你要是还认我这个爹，你就应该就此倒戈，否则。 追悔莫及呀，孩子！
2: 医生啊，医生！
0: 爹，刘医生，你要还是个中国人，你要还是个汉子，就跟着我一起打鬼子。

0: 率部向八路军投诚。
1: 快！注意点！

0: 敌人投降了，敌人投降了，团长成功了，
1: 一人投降。

0: 宋殿阁下，武藤君来了。反罢失手，对我的失职，我感到羞愧。
1: 抢军粮的是什么部队？
0: 八路军东进支队，六八六团。杨勇，
1: 杨勇的部队驻地在哪里？
0: 宣楼。
2: 命令部队改道，我要血洗宣楼！太好了！
3: 报告团长，任城援军中途改道去了宣楼。
4: 杨团长早就预料到日军会报复，在部队出发之前，地方的同志已经安排群众们转移了。哦。

0: 你要是个女的，就更棒了。
1: 女人有什么好？头发长，见识短的。
0: 所以嘛，你有见识，人又漂亮。
1: 胡说八道，想挨揍是不是？
2: 各个县都发动起来了，而且好多县都成立了独立营，连武器都解决了。
3: 哎呀，太好了！
2: 就是有一个问题，
3: 哦，
2: 新兵太多了，战斗力不强，所以我就考虑啊，找一个群众基础好的地方，
3: 嗯，
2: 搞一次强化轮训的，一个是射击，一个就是拼刺刀。
3: 嗯，
2: 哎，申部长，
3: 啊，
2: 左庄这个地方安全没问题吧？
3: 你放心好了，他松田做梦都不会想到我们会抓回来，
2: 但是还是得提高警惕，因为松田几次都扑空了，我怕他会长教训。
4: 松田阁下，有电报。
5: 你
4: 是杨勇部队出现在寿张，杨勇部队出现在梁山，杨勇部队出现在浦阳。
5: 别念了。
6: 杨勇的部队兵力分散，我们应该怎么办？
7: 打蛇当头，我要亲自出马找到杨勇的指挥机关。
6: 好，

0: 宁同志，
1: 哎，你是咱们百里挑一的人才，是很优秀的，是咱们嘀工部的骄傲。杨团长呢，你也认识，好好谈，多向人家杨团长请教请教，啊，记住了。
0: 嗯。
2: 哎，我心里没底。哎，
0: 没事儿，你俩挺合适的，真的。
3: 刘一生是向前迈了一大步啊，但还是要经受考验，我们要给他更多的信任。嗯嗯，
4: 老杨，
3: 哎呦，申部长，哎，你先忙去吧。
4: 是，哎，
3: 老杨，啊，屋里请吧。哎，
4: 老杨，
3: 你先别着急，我呀，先给你吹吹风。
4: 是这么回事，老文呐，托我在地方上介绍一位女同志。这个现在什么时候？在打仗，我不考虑个人问题。老杨，人家都来了，就在屋里呢。这人来了都不跟我说一声。
3: 哎哎，这个人你见过？
4: 这是一个打反把的时候和林斌合作做过刘一胜家属的工作，叫李云英，大学生。
3: 云英，大学生，哎，咱云城的一朵花，老杨，漂亮着呢，
4: 不行不行，
3: 老杨，人家人都来了，你要不见，这不官僚主义吗？那女人家得尊重。哎，再说你个大男人，怎么连女人都见不了了？
4: 见就见，
3: 这有什么呀？
4: 哎，
3: 这就对嘛，
4: 我就当工作了。
3: 哎，
4: 哎，什么哎？
3: 杨团长，你好。啊，算了，不握了，请坐。哎，让你久等了啊。
5: 没关系。
3: 啊，有点热啊。
5: 不热，那个喝水吧，我给你倒。不用了，他们刚才给我倒了。
3: 哦，是，好。哦，对了。

0: 沈部长跟我说，你是个大学生是吧？
1: 啊，我原来在济南大学读书，七七事变之后，学校被迁到安庆，我回家探亲，没能及时返校，就留在家乡参加抗日工作了。哦，哈哈，挺好的。哦，对了，我们部队有一个干事叫吕健，他也是个大学生，他可是我们部队的大才子啊。我知道他，是您的秘书吧？
0: 我真的知道。哦，你是跟林斌一起工作的，所以你知道。
1: 对呀，小林主任是我的领导，我们经常在一起，他对我的帮助可大了。嗯，
0: 是，这个小林挺好的，工作起来可有干劲儿。
1: 他不光有干劲儿，而且他心特别细，那干起工作来绝对不比男同志差。
2: 杨团长，您怎么了？这俩字认识吗？当然认识了，这不是我们团长的名字吗？不错呀，你。这个“勇”字是男人头上一把刀，是兵的意思。我们团长说了，那个当兵要勇，敢跟鬼子拼刺刀。
3: 云同志。
2: 我们军民是一家啊，以后欢迎你常来做客。小李子，哎，到。刚才说什么呢？
4: 哦，我叫小李子认字呢。他说“勇”字是男人头上一把刀，兵的意思。
2: 这不是我说的吗？
1: 解得好，有学问。
2: 我告诉你啊，我们团长红军时期当过师政委，还替我们保底讲课呢，厉害吧？
4: 不够你吹的。
2: 云同志，那我就不送你了啊！哎，再见。
4: 我也不知道，不好意思，没有，就觉得他老让我喝水吃花生。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啊！
2: 您说这让人家女同志多尴尬，
4: 是你没瞧上人家。
2: 哎呀，女大学生太不尔乔雅，我不适应。
5: 我要是找一个革命伴侣啊，我得找那种能跟我一起上战场、一起打仗的。你说呢？
6: 乐阳，嗯，你这个思想可不对啊！哎呀，
5: 行了，回头你啊，跟申部长、向人家云英同志好好解释解释，啊，解铃还需系铃人嘛。哎，
6: 怎么样了？电台可以发报了。
5: 该给师部发电报了，跟师部联系，跟师首长说话就不用这么客气了。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黄河、运河两个支队，啊，直截了当，
6: 请示师部，
5: 报批我们成立独立旅。
6: 我又有点文绉绉了，
5: 秀才嘛。
7: <笑>嗯，都过来。
8: 松殿阁下，武藤军来电，他发现了杨勇的指挥部。
7: 杨的部队在哪里？
8: 在左庄。
7: 在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嗯，好。松殿阁下。 请你马上下命令，围剿左庄。
8: 不，我们出兵目标太大，他会逃之夭夭。给武藤发电报，让他率特种部队夜袭左庄。

0: 事儿太多了，小日子刚才把衣服送过来了，
1: 刚补好的，你看看，我看看。他这针线活做的还真不错。嗯。

0: 对我保养的不错。
1: 对啊。
2: 哎呀，小林主任要是个女的就好。
0: 你说什么？
2: 我说小林主任呀，要是个女的，我就不要给他的媳妇补裤子。
0: 你别胡说。

0: 你又怎么了你？
1: 我想尿尿。哎
0: 呀，哎，行，外头冷，你先别出去啊。你这样啊，你就在这儿给我菜地浇点水，我算你干一件好事儿。
1: 啊，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对，
2: 我知道。
3: 村长，鬼子来了。
4: 快走！快点，快点！小李子，小李子。

0: 没事吧？没事。雅君了，
1: 小丁主任，你这是去哪儿？外头危险！
2: 不行，杨团长还在村里呢，我得去看看。
1: 哎，不行不行，孩子，外头太危险了，咱还是找个地窖躲一躲吧。啊，
2: 大娘，我没事儿，您自己也注意安全啊。
3: 你这孩子！孙部长，地方的同志怎么样？还好，都撤出来了。多亏了教练的帮忙。
4: 团长，你带战士们拉上去，一定要把他们顶住，保护地方同志们的安全。同志们，跟我上！
3: 孙部长，你带地方同志们先撤。
5: 严团长，
3: 快！
5: 好，撤！

0: 快撤！
1: 连长，
2: 走！

完了。

0: 卫生员，宝藏吗？都出来了吧？能出来都在这儿了。吕看世和刘一生都没跑出来。
1: 是。

走，快！

0: 报告团长，我把刘医生带回来了。团长，刘医生，刘医生，
1: 走，慢着。

0: 王团长，没事吧？
1: 你怎么来了？胜败兵家常事，别太难过了。我是难过，为了小李子、张连长。 还有我们那些牺牲的战友们，这都是我的轻敌，还有泄露情报造成的，这是我的耻辱。你不要太自责了，在我心里，你就是大英雄。你们是百姓的靠山。
2: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吗？
3: 小林主任，还有泽泽。嗯。

0: 刘医生，你的告同胞书我看了，写得很好，充分表达了你的抗日决心。我们决定把它公开张贴出去。
1: 杨团长善待我的家人，吕长官给我心声。吕生身为汉子，就以投效抗日、将功折罪，绝不反悔。
0: 我相信你，请坐。刘医生，我问你，回去以后你打算怎么干？
1: 招兵买马，拉起队伍，再投杨团长。
2: 现在应该叫杨旅长啊。
1: 是，杨旅长。
0: 我派吕干事跟你一起走，队伍拉起来之后，他给你当政治部主任，你看怎么样？
1: 玉胜求之不得呀。
0: 吕主任，军事上你要听刘团长的，刘医生，政治工作你要依靠吕主任。我相信你们俩一定能给我拉出一支真正属于我们的队伍来。
1: 是。
3: 武藤君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英雄，左庄一战虽未击毙杨勇，但消灭了他的指挥部，重创了他的部队。我隆重地向大家介绍井上少佐，他已经接替了武藤君的工作。
4: 请多多关照。
3: 请井上君介绍一下情况。
4: 根据我们的情况，杨勇以小股部队和狙击手欺扰我们的哨兵和巡逻队，目的是为了掩护其主力部队指挥宣楼一带休整。诸位，这可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战机。
3: 我命令集结运城豪杰。

0: 假如说我们是松田，面对目前这种局面，他会怎么办？
1: 如果我们是松田的话，他会狗急跳墙，寻找我军主力决战。
0: 他不会跳墙，这个家伙太有耐心了。他频频出兵，说明了什么？
1: 会不会想在青纱帐起来前，彻底吃掉我们？
2: 对，
0: 他有他的盘算，我们有我们的打法。我要调动松田，在运动战中吃掉他一步或者是大步。
1: 太好了。
0: 是不是部队轮换现在结束了
3: 啊？
4: 哦，是，这是战士们跟地方的同志在那搞联欢呢。
0: 我们看看去。
1: 哎，怎么了？
2: 走啊，走吧。
5: 起来，预备，唱。
6: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涂成我们的心肠。
7: 战士们真是士气可嘉呀。
2: 是啊。
6: 最绝时候。
2: 申部长。
8: 张团长。
2: 申部长。
8: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小林同志怎么换上女装了？
8: 小林主任本来就是女同志啊。
2: 老山，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8: 啊，这本来是李斌同志的一个秘密，这是工作上的需要。
9: 张连长
8: 和小李同志失手以后，他突然决定公开自己真实的身份，我们工作上也进行了调整，让他兼任副酒会主任。
2: 这就对
10: 了。
5: 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好不好？
11: 好。
12: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预备，
2: 你觉得怎么样？
6: 唱。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8: 合适，太合适了。

0: 宋内阁下，杨勇的部队正在攻打猴集。
1: 杨勇的部队从豫南跳到豫北，厉害。不过，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0: 杨勇的部队在我预想的地方出现了，
2: 我们怎么办？
0: 命令：运城、萧皮口、成屯的部队紧急待命。 报告济宁的军事长官，请他们立刻出兵。
2: 是。
0: 那猴集，转告中村队长，全力守住猴集，拖住杨勇的部队。
2: 是。
3: 宋内阁下，猴集告急。喂。喂。
4: 中村电话。喂，
5: 报告指挥官，
4: 我们遭到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攻击，指挥官立即派兵增援。
5: 你们怎么判断他们是八路军的主力？他们的火力很猛啊，他们有炮。
4: 我命令你们全力守住猴集，我的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6: 是。
5: 说的啥？太好了，我们终于牵到牛鼻子了。
2: 很快就可以把钱出来了，太好了！哎，
3: 部队已经集结完毕，等候您的命令。
0: 命令部队原地待命。
3: 我们不马上增援的话，猴集会变成第二个樊霸。
0: 猴集不是樊霸。

0: 是杨勇的葬身之地，我要拖住他。等济宁、阜阳、清风的援军一到，包围他的部队，一举歼灭。如果侯吉失手，我们将前功尽弃。
1: 接小皮口电话，命令他们出击，给杨勇添一点小麻烦。

0: 前锋部队已经到了盘溪，战区已经全部封锁。报告，院长的鬼子出动了。松田还是按兵不动，倒是近年的日军出动了，而且濮阳、清风的日伪军也在岗位集合。
1: 松田准备了一个口袋，他给我准备了一个更大的口袋。
2: 救援员，到！命令孟营长，加紧进攻，告诉他可以再打三发炮弹，制空鬼子炮楼。
3: 是。
4: 小皮狗的敌人出动了。
2: 救援员，到！
4: 等一下，
5: 报告。
2: 小皮狗增援部队在大沙河受到了八路军的阻击，
5: 要不要吃掉他们？不，堵住他，打回去。小皮狗川岛队长报告，他们遇到了八路军的主力。猴急怎么了？猴急，杨勇停止了进攻。
2: 什么？
5: 他们停止了进攻？
2: 小皮狗的敌人已经撤出了据点。
4: 告诉孟营长，对猴急围而不打，听我的命令。
6: 是。
4: 小皮狗部队出击，惊动了杨勇，他想跑。松田阁下，请你马上下令，立即出兵猴急，否则会贻误军纪。

0: 喂，是，是，后继来电，杨勇的部队已经恢复了进攻，据点炮楼遭到了八路军迫击炮的攻击。
1: 通知中绥，不惜代价守住后继。
2: 是，
1: 中队队长，请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后继。
0: 济宁的援军到哪里了？已靠近梁山，西面的部队已到达张庄乡一带。小野军，给井上发报，让他监视杨勇的部队，确保我军路途安全。
3: 是，
0: 我命令，运城集结的部队，立即出发。

0: 我们的四个独立大队全部进入了阻击阵地，运城县的敌人总算是出动了。
1: 终于是坐不住了。命令穆营长养弓，潘西渡的战斗打响之后，全力拿下猴急。
2: 是。
1: 杨旅长打仗，连骨头渣都不会给敌人留下。决战的地点，潘西渡的简场店，先让敌人的先头部队过去。等敌人全部进入我们的口袋之后，从背后打，务求全歼。

0: 干什么的？
1: 我帮我娘卖玉米。哎，啊，这个。嘿嘿。
2: 太君，太君，他是我儿子，俺们是良民，是良民。
1: 娘。
0: 为什么打绑腿？
2: 哦，这事儿啊，我儿子耍高跷，看过耍高跷的吗？打绑腿呀，耍高跷方便呢。
1: 哦，对对对，
3: 你是八路？
4: 太君，我不是八路，我是做小买卖的，八路不到这地儿来。太君，

0: 松田阁下，沿路并未有发现八路军的痕迹，路上非常的安全。
1: 陈坚。

Yeah.

0: 去把小野给我叫来。
1: 过来，
0: 小野，我给你个机会，你去对松田喊话，你告诉他，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只要他投降，我就可以保证他，还有日本士兵的生命安全。
2: 去，走。
3: 松田君，我是小野，我被俘虏了。
2: 谢谢。
0: 狗日的，
4: 手榴弹，给我轰！

夫妻，好，礼云迎同志正式结为夫妻，好，礼拜天地，好，二拜三十个老乡，夫妻对拜了。

0: 总部首长啊，电贺我们鲁西军分区正式成立，罗政委还要亲自来给你发奖。给我发什么奖？咱们俩的结婚证书啊。谁说要和你结婚的？别以为首长就可以。
1: 同志们，这是怎么回事？
2: 别以为首长就可以。
1: 怎么了？别怕，有我呢。咱们找他们算账去。

0: 天我女儿美丽的生日 party。 有人说过，女人的一生有三个阶段，生下来呢是别人的女人，嫁出去呢是别人的妻子。
1: 说这话的肯定不是个女人。
0: 这生完孩子后啊，就成了最伟大的母亲，
2: 至少这是个现代女性。
0: 这段话把女人的一生变成了男人的附属品。
2: 也不知道什么活都接。
0: 这也是我离婚之后，
1: 现在是淡季，
3: 进来的活到了。
4: 通通不许动，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0: 小田，开工了。
1: 好啊，
2: 早打早收工。

0: 吃好甜。
1: 谁？
0: 好甜。对不起啊，我今天迟到了。
1: 哦哦哦，你是来相亲的吧？
0: 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咱们不是在网上聊得挺好的吗？而且咱俩都喜欢狗狗，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做朋友试试，你觉得呢？
1: 喂，大哥，什么？好，我马上到。

0: 哟，难得你来这么早。
1: 峰哥说了，这次单子比较重要，不许迟到。那来了。
2: 哎，又不问呢，进去踩点了。
1: 天姐，最近怎么样啊？
2: 别提了，你说世上的好男人那么多，我怎么一个也碰不到？
1: 你说你明明是个美女，非得装成丑女去相亲。田姐，你这算是诈骗吧？
2: 外表不重要，这里面好不好才最重要。我要不试试怎么知道呀？
1: 啊，我懂了，你是想给他们一个惊喜。
0: 我觉得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你想给他惊喜，他就会给你惊吓。女人要是相信男人，那才是白痴。
1: 我就相信啊。
2: 哎，好男人来了。
3: 上来吧，
2: 开锅。
4: 陈总，他们来了。你看，
5: 请陈总来咱开会，请你们稍等片刻。
4: 谢谢。

0: 你们说以后我们把办公室装成这样怎么样？我不喜欢。小茹姐，你呢？
1: 你安排人再送一个进去。
2: 明白。

0: 谢谢。
1: 叶先生，请喝水。
0: 陈总的会快结束了吧？
1: 恐怕还等一会儿。实在不好意思，你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
0: 好，谢谢您。

0: 哎，有点意思啊。非常抱歉，让各位久等了。
1: 没关系，沈总。
0: 你好啊，
1: 你好。
0: 请坐吧。
2: 您请看一下。
0: 我非常详细的研究了贵公司的资料，对于你们公司的信誉和你们各位的能力，我感到非常的满意。现在发给你们的就是关于这次拍卖会的有关详细资料。在拍卖会上有一块古玉，它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许多人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都想尽一切办法要拿下这块古玉，而我本人，我也是势在必夺，因为这块古玉牵涉到我集团公司的生死啊，所以我想拜托各位，在我竞拍古玉的过程当中，为我做好安保工作，希望你们能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万无一失。
1: 陈总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那就拜托各位了。
1: 放心吧，陈总。
3: 陈总的最大竞争对手就是他，华昊天。根据我们目前所打听到的消息，昊天集团在地产上的投资接连失利，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一旦在价格上拼不过陈总，他们就会用上别的手段。我们的目标就是在交货以后，将古玉安全护送到陈总位于半山一号的碧桂园别墅。拍卖会会在上午10点，华侨城2层举行。华侨城有4个出入口。到时，郝田扮演陈总的秘书，护送陈总由大厅入场。谢兰和小荣看场，落锤以后到后台收货。收货完毕，分2个组。我已经准备了2个一模一样的箱子，有古玉的箱子交给小荣 ，B 组空的箱子由谢兰交给郝田和陈总，坐2号车回别墅。明白吗？
4: 明白。陈以东对古玉志在必得，这次拍卖会他必然会加强防范。
5: 谁得到古玉，谁就能拿到希瓦路家族的投资。这次是吞掉陈义东的最佳时期。和他斗了这么多年，这次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4: 父亲，您放心，我绝对不会让您的心血白付。

0: 叶波，查一下他是谁。
1: 正在查，华昊天的车送来的，
2: 应该是他的人。
3: 好的，各位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来看下一个产品——雕龙古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古玉由汉代流传而来。我们看啊，做工是相当的精致，可谓是价值连城。起拍价800万，100万加价，现在开始竞拍。
4: 800万。
3: 800万。
5: 1000万。
3: 1000万。
5: 1500万。
3: 1500万。
6: 2000万。
3: 2000万。
7: 2500万。
3: 2500万。那位女士，2500万，还有比2500万高的吗？
8: 3500万。
3: 3500万。3500万，有没有比3500万高的？3500万一次。
1: 继续加价。
7: 4500万。
3: 4500万。这位女士再一次出了高价，4500万。
9: 5500万。
3: 5500万。那位试着5500万。5500万一次。5500万两次。还有没有？5500万。
7: 8000万。
3: 8000万。这位女士，8000万。8000万一次。8000万两次。8000万三次。成交，恭喜这位女士。好，请我们的礼仪带这位女士到后台办理相关手续。好，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来看下一个宝贝。晴顺治青花瓷，从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青花瓷已经把我们给击中了，中击以后则以勾勒。
1: 你们收货完毕后，就到 B13号店内给我找我。
10: A0848，雕龙古玉。江城国际金融贸易集团，陈义东，对吧？
11: 对，
10: 请签字。
11: 陈总，您看一下。

0: 小荣，你在干嘛？
1: 为什么不上电梯？
0: 快上电梯，这是命令。
2: 他发什么疯？我去找他。
3: 小荣，好久不见了。我想回来看看你。
4: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3: 小荣，我知道了，你还恨我。我后悔了。我想给师父上一炷香，请他原谅我。
4: 站住！
3: 这么多年，一点也没有变。但不管我，不管半年前。

0: 箱子换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1: 那个人是谁？

0: 这是你们的费用，
1: 以后有需要我还会找你们。
2: 谢谢。
3: 客户的满意是我们的追求。还有一件事儿，您或许应该知道，这次护送古玉的计划泄密了，对方已经基本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
2: 我们公司担保，对所有的信息都绝对保密。不知道陈先生这边的人
3: 都可信吗？还有谁知道所有的安保计划？
4: 来吧，我们庆祝一下。
5: 今天顺利的完成了工作，干杯。
6: 小柔，今天那个人是谁呀？
4: 看，他不说，肯定是有问题。幸好我今天把箱子换了，要不今天就玩砸了。
7: 那老外是什么路数啊？为什么你一见到他整个人就傻了，任务也不管了，耳机也丢了？
4: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俩是一伙的。
6: 以后不会了。
8: 小荣，有什么不能说的呀？说出来我们还能帮帮你。
6: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处理。
5: 他都没把我们当成自己人。
8: 小荣不是这样的人。
4: Charlie Smith 五年前来北京拜师学习咏春，与同门师妹结婚当日不辞而别，回美国参加拳王争霸赛获得当年第一，之后渐渐淡出武术界，原因不明。那个被抛弃的师妹就是你吧？

0: 起来！不就是失恋吗？没事儿。谁没失恋过呀？没事的。我跟你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比婷婷姐差远了。婷婷姐相亲失败那么多次也不会放弃，你被男人甩了一次，你就怂了。哎，黄小柔，你竟然敢打我！你以为你是谁？
1: 如果我是男人，我这辈子也不会娶你。
2: 进来。等你打得过我再说。
1: 怎么了这是？你别走，咱俩打一架。你别瞧不起人。
2: 陈总，这次西瓦卢家族特别珍视您送给他们的这块古玉，听说还要放进祖庙里。这样一来，咱们这次的合作看来是胜利在望了。 这块古玉啊，真帮了我的大忙了。等签订了意向合同之后，在二子的生日上宣布这个利好的消息，
3: 那可真是双喜临门啊！小罗，哎，你说我武士单传。
4: 就这么一根独苗苗，可这个二字现在啊，这么没有长进，你说，是我这个做父亲的教育的不对吗？
5: 陈总，您快别这么想，他呀，现在还是心性未定。
4: 但愿如此吧。爸，我想过无数次。 他见到他会是什么样子？只是没想到，他还是想从我手里拿回他想要的东西。

0: 我在这儿。
1: 公司啊，训练场，墓地，总有一个地方能找到你。
0: 我是不是特无聊啊？
1: 我没这么说。
0: 我特别自以为是，我很讨厌。我是不是也让你很讨厌啊？
1: 我从来没有。
0: 反正也无所谓了，我就是这样的我，改不了。
1: 我能接受，你不需要改。
2: 查理，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帮你还赌债，现在是时候报答我们了吧？
3: 陆先生，不要再想上怎样，弄不清情况，就不要打草惊蛇。
2: 其实呢，上次是个意外，这次我们周密部署。陈义东只有陈真二一个儿子，只要我们抓住陈真二，我们要什么他都会同意。
4: 对，这次不会再出问题，你放心吧。
5: 我不同意黄小荣参加这次行动。
0: 我一定要参加。
5: 我不相信你，上次就是因为你的事儿差点坏事儿，这次还有可能碰到你那个查理，万一再出状况怎么办？
6: 我保证服从安排，绝不擅自行动。
5: 你说我就信啊？如果真出了问题，谁负责？
7: 我负责。
1: 我同意让黄小荣参加这次保护陈正的任务。
5: 行，出了问题，你们别后悔。
8: 别的朋友还有约。

0: 做啊？
1: 不知道。
0: 也不问。
2: 你一个技术宅来这里干嘛？
0: 就是啊，你到这儿来还挺勤快哈。
3: 我来是想请你们帮忙的。
0: 说看什么忙？
3: 别再和王小龙较真了，行吗？
1: 你是他谁呀？你这么帮他说话？
0: 就是的，你一头热，他那兵疙瘩他知道吗？再说了，他得罪我了，这茬没那么好翻过。
3: 你们知道吗？他之所以坚持参加，就是想亲手打败那个查理，互相体谅好不好？那你们说，想让我做什么才行？
0: 叶不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黄小荣的？你为什么会喜欢他呀？
1: 锦兰，小荣挺好的，他还救过我们两次。还有，咱们房间那些垃圾和卫生可是他做的。
0: 哎，叶不问，要不然你上台给我们两个跳支舞，这事儿就算了。
3: 那。我要是真跳了，明天开始执行任务，一切照旧。
0: 好，没问题。

0: 之前怎么样了？还在按计划进行。我们家和陈家的关系你也知道，我希望这一次不要再出现意外。
1: 一真啊，我们一定要这么做吗？
0: 你还是下不了手。我父亲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昊天集团现在上下只靠我自己。假设这一次你不帮我，那我们以后也不要见面了。一晨啊，我对你是真心的。
1: 答应我，这次我们把事情完成之后，就跟我远走高飞。

0: 带人来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
1: 陈总说怕你出去乱跑，所以让我把人带回家了。
2: 少爷，我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3: 就是仨女人来保护我，
2: 传出去你还让我怎么混？
1: 现在这不也是非常时期吗？拍卖会上昊天集团失利，很有可能还会搞出一些花样来。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保证你在酒会上的安全。
2: 我拒绝。你看看他们三个，哎，哪个像保镖啊？尤其是这个，发育根本就不完全。拍戏呢？
4: 我演你妹。
2: 你妹？
5: 陈先生，你的父亲委托我们隐秘地保护你的安全，所以我们三个
6: 会扮演不同的身份，分散在你的身边，不会干扰到你的任何私生活。
1: 这件事啊，陈总已经确定了。
2: Well, well, well， 好吧，那他们扮演什么角色，我来决定。Girlfriend， 女朋友 ；Assistant， 助理。至于这个 ，Cook General， 佣人。
4: 你妹呀！
2: 干嘛？少爷，我也是练过的。哦，
1: 你总共才学了一个月，
2: 这个就不需要说了。
7: 东西准备好了，安装吧。
2: 哎，你们在我家安的什么东西？
8: 这个手环和戒指戴上，不许摘。
1: 戴什么？
2: 就这么定了。
0: OK。嗯，好嘞。
1: 给谁打电话呢？
2: 士可杀不可辱，我找了几个人演戏把他们炒。哎，你可别告诉我爸。
1: 你别这样，陈总也是为了你好。你要怪啊，就怪这次对头公司的小动作。

0: 动作太频繁了吧？
1: 大家都知道对特工资小动作频繁，这我出事了不就是他们干的吗？他们老板没那么傻。
0: 你也别这么想，现在的人为了利益什么事干不出来啊？
1: 你会吗？
0: 会啊。
1: 哎，咱俩认识多少年了？
0: 十年了吧。时间过得真快啊。
1: 就是十年的兄弟，这点小忙的功夫。走 ，party 上看美女去。Come on，let's go party。

0: 打扮起来还是挺有几分姿色的。现在我可以演你妹了吧？你欢迎大家参加今天晚上的陈真二先生的22岁生日宴会。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陈真二先生的父亲易东集团的董事长陈易东先生为我们上台致辞。
1: 非常欢迎各位的光临呐！朋友们，连着以来，我这心里一直是非常的高兴。首先，是因为我们易东集团各个商业项目是捷报频传，集团的业绩不断的创出新高。我们已经跟西瓦路财团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具体的消息稍后发布会的时候我会向各位介绍。 我还有一个非常高兴的事儿，我们易东集团下属的酒庄隆重推出的南山庄园1888葡萄酒系列，刚一上市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那是赞誉如潮啊！我还有一个非常高兴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我唯一的儿子。 陈真二一直在海外求学，最近他也学业有成，回到我的身边了。今天我就郑重的宣布，陈真二将作为我的接班人，正式入职易东集团。我相信，易东集团的将来一定是更加辉煌。
2: 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寿星陈真二先生上台，有请。什么眼神？瞧不起本少爷是吗？
3: 美女叫你上台呢，陈真二少爷。哎，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每次就要跟他斗嘴啊？
2: 我最讨厌这种被惯的花花公子了。嗯，我觉得你俩挺配的，都是嘴不饶人。你。Ladies
4: and gentlemen， 欢迎大家来到我22岁的生日宴会。首先呢，也要感谢我的父亲对我的培养。
3: 时间差不多了，咱俩分头行动。
4: 啊。 并赋予我如此的重任啊！在这里也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事事顺心。

0: 在这里可以
1: 今天绑架两个，去台上那个
0: 特别开心。 That's all. Thank you everybody. 谢谢。
2: 我宣布宴会现在正式开始，谢谢。
3: 不是保护我安全吗？那俩人呢？
1: 你们这叫擅离职守。
4: 保护你？我一个人绰绰有余。
3: 行，那我就看看你的本事。

0: 衣服真漂亮，就是穿起来不太方便。看那个女的，是不是觉得挺面熟的？好像在哪儿见过。难道你想泡她？
1: 没有，我就觉得挺面熟的。你别误会啊，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的类型，她是……哎，
2: 叶枫，
1: 是我啊，你还记得我吗？
0: 你是？琪琪，
1: 我是琪琪啊。
0: 琪琪啊，
3: 你们先聊，我先走。
0: 不是，小荣，
1: 我们好多年没见了，我有好多话正想跟你聊一聊呢。
0: 好。

0: 你瞧瞧，那才叫女，不像某个人干瘪豆芽而已。
1: 你说谁干瘪啊？
0: 你说我能说谁？
1: 你，
0: 哎，跟我跳支舞。
1: 我对你不感兴趣。
0: 陈公子，可以一起跳个舞吗？跳舞就不算了吧。我房间里有我珍藏的红酒，不知姑娘对红酒可否感兴趣？
1: 不许离开我的视线。
0: 又不感兴趣，
1: 你女朋友啊？
0: 她
1: 对，我是她女朋友，该她哪儿去？
0: 不许怪我好事。

对。

0: 卖好东西的。还不是为了你吗？
1: 为了让我们和你和好，你不问那一份心意，
0: 我和建兰都被感动了。
2: 在哪儿？怎么有个女的？
3: 咦，这女的长得不错哎。要不，咱们把这个女的移居了吧。

0: 可以，
1: 小荣，你去哪儿？
2: 哎，我发现你几年不见，又变帅了吧？
3: 这样，咱们等会儿再聊，我先适配一下。小兰，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沈正儿呢？
1: 在楼上和英女的玩着呢。

你先听我说，上次的事情真的对不起，我知道我删了你的信，其实我这次回来了想跟你重新开始。

0: 笑容，我是认真的，我一定会给你补办一场盛大的婚礼。你觉得我还能再相信你吗？
1: 笑容，查理先生，拿着假钻石就想骗小女孩，这可不是好男人的作风。
0: 如果你真的想挽回小容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实话实说。
2: 这是我和小荣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1: 小荣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欺负他就是欺负我。

0: 怀疑萝莉是内鬼，不论她说什么，请您千万不要相信。
1: 时间差不多了，去办武德说。
2: 信号。

0: 天没有看见二子了。
1: 他上哪儿去了？
2: 啊，您放心吧，他没事儿。
1: 你怎么知道他没事儿啊？刘丽，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2: 陈总，少爷怕您担心，不让我跟您说。这都什么时候，你还跟他瞒着我？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先鄙视你一下。
1: 这，
0: 因为
1: 你没经我同意给我请的这仨女，有一个还是特别烦人，所以呢，我想了个招捉弄他们一下。哎，不过这个其实是来测试他们的保镖水平够不够，如果够，那 OK 啊，我就听您的话。如果不够，那就让他们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也没有办法。
2: 简直是胡闹，这是。哎，陈总，您没事吧？
3: 没事。你赶快给叶先生打个电话，向他们解释一下，再把二子给我找过来。这么重要的场合，你让他别瞎折腾。
2: 明白。
3: 我回房间休息一下，你快去吧。
2: 好，
3: 你慢点。是。
4: 找到了。接下来前方500米右转。
2: 陈总，不好了！
5: 你干什么这么慌慌张张的？
2: 叶先生来电话说少爷真的被绑架了。
5: 你不是说那是二子他们自己搞的吗？
2: 不是被那帮人绑走的，是被另外一帮人给绑架了。

0: 陈先生，是我。你是谁啊？我是崔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的儿子现在在我的手上。你说吧，您要什么条件？
1: 我希要你转让所有的股份，并且你要退出商界。
0: 我需要时间考虑，但是如果我的儿子有任何的损伤，你们就什么也别想得到。
1: 10分钟之内，你儿子是完成的，记住，不要报警，否则。
2: 进来左转，抄近路。

0: 你们是怎么搞的？是怎么做事的？
1: 陈总，您放心，我们已经找到了陈少宇的正确位置，正在赶过去。
0: 我的儿子如果有任何的闪失，那不是你们能承受得了的。
1: 您放心，一定不会出问题的。
2: 陈总，这钱没了还可以再赚，可是您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3: 去做两手准备吧，让我再考虑考虑。

0: 情况怎么样？
1: 我会给陈一东打电话，你只需要做好你的事情。
0: 没问题。

0: 就凭你们，速战速决。
1: 你们要找的陈真二在这儿呢。

0: 叶博文，查一下追踪器的位置。找到查理了，坐标显示在一一在船厂，位置已经同步给你们了。你们当心点儿。
1: 走吧，你回去休息。
2: 我们是一起的。

0: 这么快啊！早就准备好了。罗丽，我真没想到你会背叛我。他们给了你多少钱？
1: 我不是为了钱。
0: 那是为什么？这个你不需要知道。签了吧。 我带你过去，别耽误时间了，没用的，签了吧。

0: 救我！
1: 我先要看你了，见上找到这儿。
2: 少废话，放人，自首。
3: 我给你5分钟的时间，

0: 救我！黄小荣！
1: 放给我！
2: 进来，去救人。

0: 陈总，陈少爷已经安全了。那人呢？怎么可能？在路上。那一真呢？一真怎么样？一真？酒会上绑走陈少爷那位女士吗？下落不明。陈总，这个事情让你担心了。不过我们已经控制好了局面。罗丽。
1: 原来你是为了一个女人呐！你太让我失望了。
0: 带他到我房间看好，这是重要的证人。

0: 我是花浩天，姐。花浩天，你还想干什么？
1: 太多，还记得被你抛弃的依依吗？还有你走丢的女儿珍妮，这么多年过去了，恐怕你早就忘了吧？你怎么知道他们的？
0: 答应我的要求，你儿子就会被你女儿杀死，让你亲眼看着他们骨肉相残。是珍一，她是我的女儿珍一。
2: 花浩天，你到底想干什么？他
3: 叫珍妮，是我养了10多年用来报复你的工具。最后给你一次机会，签下股份转让合同，答应还是不答应？
2: 好好好，叫他们赶快住手！你叫他们赶快住手！我答应你，我马上就签。等等，千万别冲动啊！
3: 你们有一结束了吗？
2: 一真，你这刀切下去，这辈子就完了。

0: 你是为了逸臻，才背叛陈总的吧？
1: 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听听这个，
2: 他叫甄妮，是我养了10多年用来报复你的工具。最后给你一次机会，签下股份转让合同，你答应还是不答应？
1: 听见了吗？你和逸臻都被骗了。 你们不过是被华侯天利用的工具。到了这个时候了，你是想将功补过，还是想继续错下去？不论从法律上还是从人情上，后果最惨的肯定是逸臻。现在能阻止他的，只有你了。
3: 可是我现在我根本都联系不到逸臻，
1: 跟我来。 陈总，稍等一下。小荣，罗丽有话要对逸臻说。
4: 逸臻，罗丽有话。

0: 爸跟你说，你冷静一下。陈正二真的是你的亲弟弟，你的真名叫陈真一。不信你问罗丽。
1: 一真，你千万不要伤害陈正二。
2: 为什么？他真的是我弟弟。
1: 没错，华昊天从收养你开始那天，他就是为了利用你。你千万不要伤害他，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的。你听见没有？

谢了。哎呀，吓死我了！哎呀，陈真儿，没事吧？

0: 华昊天跟查理的判决都下来了，
1: 陈总打算怎么处理我们？
0: 真一，
1: 我叫易真。

0: 你们这些事儿啊，都怨我。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你妈妈还有你。要不是我，也不会成今天这样。
1: 不要再说了。

0: 我听罗丽说，你要到英国去啊！去就去吧，钱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到国外去过你想过的生活，啊，这也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唯一能做到的。 罗琳，一晨我就交给你了。你要是敢欺负他，我绝不会再饶你第二次。
1: 陈总，你就放心吧。 陈总，您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振义的。

0: 爸，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听桥了，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您总是跟我说习武其实是练心。
1: 以前

0: 我总是画地为牢，把自己给困住了。
1: 叔叔啊，现在很多国际比赛都请小荣去，但他还是愿意留在我们身边，做一个幕后女英雄。他跟您一样的了不起。

0: 你好，我是不是跟照片差的有点多呀？
1: 其实，我也是。嗯，
0: 那你会不会对我有点失望？
1: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可爱的。
0: 其实我今天来的时候化了一点点妆，你等我一下。

0: 其实，我留下来，不只是想当英雄。
1: 那还因为什么？
0: 你想知道吗？
1: 想啊。
2: 如果你跳段舞，我就告诉你。
1: 什么舞？
2: 就是那天，你给郝田还有季兰跳的那种舞。
1: 哦。现在啊，
2: 不然呢？
1: 能不跳吗？
0: 你觉得呢？

0: 我在山沟放羊，发现了一具女娃的尸首。黑恶势力荼毒百姓，
1: 女子全身遍布伤痕。
2: 我的女儿啊！这新来的知县刚上任，就出现了女尸案。
3: 他们都说，县城箭头行有个孙婆，能在大户人家找点事儿干。
4: 全力包庇，为患一方。
5: 地最大的妓院，由魏家的老三管着，
6: 他手上有伤痕。
5: 您可是柳翠儿，孙婆可能和翟姓龙有什么勾当？
7: 都是我一人所为，我一人所为，谁愿接近县衙？
8: 县城周边为患不断啊，
9: 并非马匪所为，
10: 以身犯险，天网恢恢。
5: 等成命案，每次都快我们解了。
11: 我亲眼看着魏正在我眼前把郭家姓给。

0: 为何要用运童队将魏老三运送出梁河？
1: 小心！
2: 这个女人确有通天的本事，
1: 看谁敢动！
0: 以权谋私，百姓生命被荼毒，舍不得我这个知县，根本套不出你隐藏这么深处的狼啊！
1: 今天休想离开梁河半步！
3: 梁河秦兄。
4: 你何自是脸？

0: 这老汉唱的，怕是他的心声吧。看来生活过得不如意啊。
1: 老汉，这里离梁河县还有多远啊？
2: 你们是从外地来的吧？
3: 是，不远了。就在前面，再有几里路就到了。
1: 多谢，你们路上可要小心呐。
3: 好，
1: 就。
4: 停！土匪来了！各位大侠，我有钱，我有钱，
5: 钱我也要。
4: 我也要。好，上！断！住手！三位壮士！ 快救救我们！若能相救，必有重谢呀！
5: 哎呀，别多管闲事儿，这闲事我管定了。嘿！

0: 你们大家都没事吧？
1: 你们都没事吧？多谢英雄，多谢英雄啊！在下苏德，是商队的头领，这不为了生计跟钱，没有请刀客。
0: 这边的官府从来没有缴过匪吗？
1: 哎，缴啊！可是谈何容易啊！这马匪越来越变本加厉呀。
0: 苏长官，我们有要事在身，后会有期。
2: 走，走。

0: 各位掌柜的，本人在梁河为官十余载，深受百姓的恩泽。半年前，老母亡故，皇上特别恩准丁忧三年。从今天开始，本人就不能做你们的父母官，不能为你们尽心尽力了。
1: 李大人鞠躬尽瘁，真是我们梁河百姓之福啊！
2: 是啊，
3: 李大人，
4: 去！
5: 敢问我是梁大人，正是在下。梁河县衙捕头刘宗盛见过大人。文韬、武略

0: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魏和，魏家主，啊，是本地商贾当中的翘楚，掌管着铜矿。别看是一位双居的弱女子，但是做生意的手段那是一般男子都比不了的。
1: 大人，您说笑了。
2: 幸会。
1: 两位大人，时候不早了，咱们坐下来边吃边聊。
2: 好
0: 啊，
2: 请请
0: 啊，请请，里边。
3: 报大人，这位老汉前来报案。
0: 讲，
4: 我在山沟放羊，发现了一具女娃的尸首。
0: 在哪里？
4: 就在黄沙岗，就在前面。
5: 女尸头部无明显外伤，口鼻眼耳无血溢出，无中毒痕迹，但女尸颈部错位，咽喉处有抓掐痕迹，
2: 那说明她是被人给掐死的。
5: 女子全身遍布伤痕，深达肌理，从凝血状况来看，视为死亡前鞭挞所致，死者生前惨遭施虐。
2: 现场没有任何打斗痕迹，看样子是被抛尸野外。
0: 现在只能是先查清楚死者身份，找到线索，然后顺藤摸瓜了。刘捕头，
4: 在
0: 明日速速下告示。
4: 我这就去准备。
6: 小五，
4: 在
6: 去笔墨来。
4: 是。
7: 乡亲们，请大家奔走相告，如有知情者速报到县衙。走。
0: 啊，请。哎呀，没想到啊，梁大人刚来就要面对这么大的麻烦。
8: 有李大人相助，定会事半功倍，只是耽误了您回家尽孝。
0: 说哪里话呢，梁大人刚来梁河就要面对这个事情，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啊。
9: 大人，有人前来认尸。
10: 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啊，你这是咋？
8: 老伯，您确定她就是您的女儿吗？
10: 她是我唯一的女儿啊，她离家前跟我说要到大户人家当丫鬟，总比在家受穷挨饿的好，我拗不过她就答应了。大人，你要为我做主啊。
8: 老伯快请起，快请起。您先别激动，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您女儿出行之时是否有人陪着她一起？
10: 和邻村的一个小姐妹一起走的。
8: 对，
10: 姓刘。对，是姓刘。
8: 邻村

0: 嗯，
1: 老三，手老实点，大姐瞧见了，又该骂你了。
2: 看不到，没事儿。
3: 怎么着？窝边草吃到我头上
1: 了？姐，什么你的我的，我的不就是你的，你的不就是我的吗？大姐，老三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来来来，我敬你。
3: 都下去吧。
4: 是是
3: 是。
1: 哎，姐，怎么还生气了呢？爹给你赔不是。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喝一杯，别不高兴啊。啊，
3: 就知道耍赖你。这新来的知县刚上任，就出现了女尸案。我辛辛苦苦为新来的知县准备的宴席，他是一口都没吃着。
1: 哎呀，原来大姐是为此事不高兴啊！来来来，别影响咱们

0: 喝酒啊？
1: 我觉得挺好，姐，新知县来了，别闲着呀，是骡子是马，正好拉出来溜溜。啊，
2: 这件事卡在这个节骨眼上，有点蹊跷。
0: 不蹊跷，不蹊跷。来来来，大姐，我敬你。
1: 姐。
3: 这么说，你们的女儿一直没有回来过？
4: 是的，大人。
3: 既然是出去投奔，他们有说过要出去找谁吗？
5: 他们都说，县城建投行有个孙婆，能在大户人家找点事儿干，这样能多挣点钱。
3: 这是你们的女儿吧？
4: 是我们的女儿。
5: 翠儿
4: 啊，大人，你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女儿。
3: 放心。会的。小五，画像收起来。李大人，若是郭老汉和柳翠儿父母所言属实，那县城建投行的孙婆嫌疑是最大的。
6: 县城周边匪患不断啊，这宗命案说不定就是他们的手笔。
3: 马匪杀人借祸，要么为财，要么为色。这郭女子生前身无分文，仵作也做了查验，在她生前死后并未受到侵犯，由此可见并非马匪所为。
6: 梁大人所言其实，但是人命关天，以老夫之见啊，马匪和孙婆都要查证清楚。马匪居无定所，神出鬼没，你地面熟，一定要想办法啊，查清他们的踪迹。
3: 遵命。文涛，你随刘捕快一同前往。小五，再去查一下孙婆，切记不要打草惊蛇。
7: 是。
8: 我这儿给你登记上了啊，你回去等我信儿吧。主家要是同意了，我就通知你。
4: 谢谢孙婆。
8: 成了，我要收你银子的。哎，
9: 孙婆，你能帮我找个事做吗？
8: 我要打烊了，明天再来吧。
9: 我今天赶了一天路，我才找到这儿，我求求您了。
8: 你今年多大了？
9: 我今年19了。
8: 哎，你跟我来吧。这个主家可不缺钱。
9: 是吗？
8: 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好好干。
9: 孙婆，您带我到这儿干嘛？
8: 这里缺端茶倒水的，工钱高着呢，身材好呀，手脚更勤快点，那银子可是哗哗哗的赚呢。来，走，你瞧瞧，生意好着呢。
10: 走了，走了。
0: 大人，
3: 大人，可有什么发现？
0: 马匪没见着半个，土倒是吃了一斤。
6: 这帮家伙神出鬼没的，哪有那么容易能够找到？
0: 他们就是藏在深处的恶狼，不闻到血腥味不会出来的。
3: 他们藏不了多久，等这案子一结，我们就全力剿匪。
11: 大人，
3: 小五，
11: 两位大人，
3: 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1: 建投行的孙婆肯定有问题。
3: 细说。
11: 孙婆带了个貌美的农家女进了摘星楼，我猜测孙婆可能和摘星楼有什么勾当。
3: 摘星楼？
6: 啊，本地最大的妓院，由魏家的老三管着，就是那天为你接风的魏和的弟弟。
3: 从画像上来看，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相貌出众，这也是他们的祸端。
0: 大人的意思是孙婆有可能和妓院勾结，逼良为娼？
3: 正是。
6: 梁大人，逼良为娼按照大明律可是重罪啊，我梁和从没有发现还有如此丑陋的勾当。刘捕头，
7: 在。
6: 明日传孙婆前来问话。
7: 是。
12: 二爷，二爷，可等着您了，还得跟您借点银子。
13: 阮平，你干了多少脏事儿，身子骨糟蹋成这样？
12: 二爷，您是不借啊？

0: 阮平啊，嗯，拿去，记住了，这是给你看病抓药的钱，你可别死了啊！你死了欠我钱，我找谁要去？
1: 谢二爷，谢二爷。
2: 二哥，
0: 你怎么来了？我那白天不开门，找你玩两把。走。
3: 这个点了，咋还不开门？

0: 死了。刘捕头，你先把尸体带回县衙，我们去摘星楼看看。
1: 快去。
2: 二哥，快找点人玩牌，哼，玩。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玩。哎，
3: 我问你啊，那天大姐说女尸的时候，你幸灾乐祸的，这件事儿不会跟你有关系吧？
4: 二哥，你说啥呢？摘星楼那么多姑娘，那种货色我还能看得上？
2: 快点，擦干净点。还有你，动作快点。
4: 人要来，知道吗？哎，
2: 纪委官爷，我们这儿白天不开门。我们
3: 找人。
2: 找姑娘啊？您得晚上来。
0: 少胡说。我们找前天箭投行孙婆送来的那个姑娘。前天？
2: 哦，她呀。哎，小六，去给我把小兰从厨房里叫过来。
3: 是。
0: 妈妈，官爷，这是您要找的人吗？你平时在厨房做什么事情？
5: 回大人，洗碗、摘菜、烧水，我什么都做。
0: 大人，叫小兰的姑娘确实是在摘星楼的后厨做粗活，只是
6: 发现了什么？
0: 卑职发现，她手上有伤痕，眼中带泪，似乎是有隐情啊。
7: 刘捕头，
5: 在。仵作查验了孙婆的尸体了吗？
7: 已经查验过了，除了胸口那一处致命的刀伤之外，别无其他。而且她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午夜的子时。
5: 又无挣扎厮打痕迹，
7: 无任何挣扎厮打痕迹。
0: 午夜应门，当胸一刀。
5: 大人的意思是，熟人作案。
7: 李大人。
6: 现在所有的疑点指向翟兴楼，翟兴楼还得查，而且得暗查。好，文涛、武烈，今天晚上你们就杀个回马枪，暗查翟兴楼。
1: 是。
6: 刘捕头，
5: 大人，
6: 你在城里再查证一下孙婆的邻居亲属，看是不是仇人所杀。
1: 属下明白。
5: 小五怎么了？他受伤了。受伤了？我们刚出摘星楼，就遭到了埋伏。摘星楼那边有什么发现吗？
7: 没什么发现。大人，我们是不是打草惊蛇了？
5: 这个摘星楼该动一动了。
7: 你确定和孙婆有关的人都问过了？
5: 确定。

0: 过了，查不出什么。嗯，
1: 刘捕头，
0: 在
1: 梁大人要查什么，你要全力配合啊！该查就查，该拿就拿。
0: 卑职明白。
2: 哟，几位官爷，这大清早的，你们要干嘛呀？
0: 官差办案，把你们管事人给叫出来。
3: 找我有何贵干呢？
4: 刘捕头，搞这么大阵势要干嘛呀？
5: 你就是魏正魏老三。
4: 这两位谁啊？
0: 他们俩是新来的捕头。
4: 魏正，我们梁大人找你问话啊。
6: 哪位大人？
4: 梁直梁大人。
6: 哦，那个新来的是吧？
4: 请我？那得让他亲自来。
0: 放肆！你好大的胆子。
4: 我魏正堂堂正正做生意，他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到魏三爷我头上了。
5: 魏正，你和箭头行的孙婆有什么勾结
4: 啊？什么孙婆贼婆的？
7: 我们怀疑孙婆的死和你有关。
4: 梁河天天死人，都和我有关吗？啊，自己老婆子也找我。
5: 魏正，你想抗命不从吗？
8: 来人，
9: 在
8: 带走。
9: 是。
4: 哎哎哎，这是干嘛呀？刘大人，我说还不行吗？孙婆就是给我送了一个打杂的丫头，后来她死了，至于怎么死的，那我是真不知道啊。
8: 带走。
10: 报报。
11: 两位大人，梁大人有令，停止抓捕，囚犯自首了。
12: 停止抓捕了？
4: 抓错了吧？
12: 最好是没事。
4: 我说和我没关系吧？
12: 怎么办？
4: 啊！
12: 吓死我！
13: 前些日，我在路上偶遇郭女，见其有几分姿色，便起了歹心。我尾随其到鞭辟处，将其扑倒，他拼命挣扎，我就抓住他的脖子，我一时大意，我就把他给掐死了。然后到了晚上，我趁着天黑，我就把他扔到了黄沙岗的山沟里。
11: 那孙婆呢？
13: 啊，孙婆，那还不是钱的事儿吗？我自幼体弱多病，我就想请孙婆给我找个活干，可他不但不帮我，他还打我、骂我、侮辱我，我一气之下我。
1: 大胆凶犯，你可有同谋？
1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都是我一人所为，我一人所为。
11: 任平，你说的话可句句属实，藐视公堂，你可是该当何罪？
13: 大人，我小的知道，小的说的句句属实，句句属实。
1: 来人，
8: 来，
1: 让他签字画押。
8: 是。
13: 列祖列祖好，我阮平，对不起你们呀。

0: 公事吉日，梁大人办案果然精明，雷厉风行，令人敬佩啊！以梁大人的才智，那梁河必然是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啊！
1: 李大人运筹帷幄，本县受益匪浅。
0: 哎，孤女安一劫，我也就放心了，可以回家顶油尽孝了。哦，对了，本月的15日。 正是往京城运送铜锭的日子，此事马虎不得，还望与魏家主多多商议。
1: 明白，多谢李大人。
0: 好，多谢。啊，来来，我还有一事相求啊。莲儿从小身患雅疾，虽然幼时家庭富裕，但是遭遇马匪，父母双亡，我看这孩子孤苦伶仃的，就留在了我的身边了。 但是丁忧期间，我不方便有女眷在身边呢，故还望梁大人收留这孩子，多多关照啊！啊，
1: 这
0: 就这么定了啊！莲儿，快去呀！啊，这是梁大人，哎，跪拜梁大人，快呀！

0: 难道这案子就这么结了？
1: 别生气，我一会儿给您拿回新的。
2: 把爷的衣服弄脏了，他能赔得起吗？
1: 别生气，别生气。
3: 哎，对不住，对不住啊，这位爷，实在对不住。哭哭哭，就知道哭。
1: 三爷，别再气坏了身子。他这不是刚来吗？
3: 刚来怎么了？你不也刚来？你可没让我这么费心。
1: 小兰。你要记着，三爷啊，就是咱们这儿的天，要听三爷的话，才能有好日子过。咱们图的不就是有个依靠，能有人给咱撑腰吗？对吧？
3: 多跟你翠姐学着点儿，听懂没有？

0: 三位大人，你们找谁啊？
1: 大姐，这是阮平家吧？
0: 这是我家，是那个病秧子租的房子。你看，这都是他的东西，把我房子都弄脏了。
2: 他租了你的房子，他家人呢？人死了也不扶丧吗？
0: 扶丧也得回老家呀，落叶归根，这你都不懂。
3: 大姐，阮平这个人怎么样？
0: 他是个赌鬼，欠着一屁股债，这死都死了，哎，却把房租给我交清了，你说奇怪不奇怪？
1: 大姐，你知不知道阮平老家在哪儿？
0: 在那个城西50里的阮家庄。
1: 大人，
2: 大人，
4: 发现了什么？
1: 阮平家已经人去楼空了，房东说他家人还清了房租，就退房走了。
4: 去了哪里？
2: 城西50里阮家庄。
4: 两条命案，当我们查到孙婆向摘星楼输送美女之时，孙婆被杀。就在我们要采取行动之时，郭女案又有人投案畏罪自杀，嫌犯家人凭空消失，这说明什么？
2: 大人，您觉得阮平是个替死鬼？
4: 这个案子还没有结，小五
5: 在，
4: 接着去查。
5: 是。
3: 刘翠儿就是本案的关键人证。
2: 最重要的是，确定她到底在不在这里面。
3: 走，
2: 走。
6: 哎，二位大人，案子不是结了吗？你们这是？
3: 魏长官，我俩啊是特意来给你赔不是的。哎，前两天多有叨扰，
6: 其实也怪我，我应该早点过去拜会。我们现在应该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啊。
3: 啊，对对 对，不打不相识。魏掌柜今天这儿什么？咱们就不叨扰了。哎，告辞，
2: 告辞。
6: 别呀、啊，二位大人难得来此。小弟我略备一些酒菜，就当是给吴捕头接风了。
3: 哎，别，魏掌柜的心意我们领了，不打扰了啊。
2: 既然魏掌柜这么热情，不如就喝一杯。
3: 喝一杯？
6: 喝一杯，喝一杯。来来来，我敬二位宽爷一杯，为前两天的误会啊。来
3: 来来，
6: 慢上。我得再敬二位一杯，这杯我稍微有点私心，啊，我们这种地方，难免会有一些。

0: 泼皮无赖，到时候还得劳烦二位官爷。哎，
1: 不存在劳烦，职责所在。
0: 哎，对，嗯，
2: 来
0: 来，马上马上马上。
1: 哎呀，魏掌柜，小五，你们俩先喝着。内急，我去趟茅厕。
2: 快快快，快去快回啊，快去。
0: 刘捕头这酒量真
2: 好，好好，
0: 来来来，咱俩喝。来，
3: 马上马上马上马上。
0: 哎，继续。

0: 这是哪儿？
1: 这是摘星楼啊。
0: 我怎么会在这儿？
1: 大人昨天晚上喝多了，一直抱着我不放。大人怎么一觉起来都忘了呀你？你
0: 这……
1: 哎，大人！
2: 哎，小五哥，酒醒了。
0: 刚才那姑娘在呀？到底怎么回事？
2: 我们的酒劲儿大了点，再加上小五哥又血气方刚的。哎，放心，咱是兄弟，不该说的我绝对会烂在心里。
0: 刘捕头呢？在外头等你呢。你看我喝多了，你为什么不拦着我呢？
3: 嗨，我是想着来梁河这几天你们办案太累太辛苦了，想让你放松一下嘛。
0: 这事儿你也有一份儿。我跟你说，你知我知任何人都不能知道。

0: 灵儿，你鼻子可真厉害，一闻就知道我去哪儿了。
1: 我再问你一遍，他到底碰没碰你？
2: 三爷，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他睡得跟个死猪一样，叫也叫不醒。
1: 果然是没碰。
3: 魏家主，每月十五都是向京师运送铜锭的日子，本官初次前来，有很多地方不清楚，还需要向魏家主多多讨教啊。
4: 大人言重了。本矿虽然是玉矿，但占西北产量的六成，前任李大人制定了完整的运送制度，这些年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纰漏。
3: 如此甚好，只是有一事不明，这里怎么没有矿监啊？
4: 大人有所不知，前任矿监因身体不适告病返京，继任迟迟未到。
3: 多谢魏家主指点。
4: 大人为何有些难以启齿的话要对大人说？
3: 所谓何事？
4: 我这个不成器的弟弟从小行为乖张，学无所成，仗着会一些拳脚功夫就到处惹是生非，这次给大人添了麻烦，也请大人原谅。
3: 年轻人嘛，在所难免。
5: 哎呀，恩公啊，恩公。
3: 我见过你，你那日路遇马匪，你叫苏
5: 苏德。
3: 对，
5: 正是在下，正是在下。
3: 你怎么在这里啊？
5: 啊，魏家主赏口饭吃，在这儿给矿山运点货物。
3: 魏家主好人呐。
4: 惭愧。
6: 爷，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呀，别着急走，看看这么多姑娘，肯定有你喜欢的。
7: 哎呀，你挺好啊，把他们给爷叫过来。
6: 哎呦，他们不接待客人，您这不为难我吗？
8: 谁敢扫小五哥的兴啊？
9: 哎，哥，干杯。
8: 小五哥，

0: 你可是柳翠儿？是。是剑头行孙婆送你进来的。是。国家女儿是你的姐妹，你们一起进来的。是。大人，何事？
1: 柳翠儿找到了，
0: 在哪里？在摘星楼，而且她目睹了郭女被杀，凶手是谁？是魏老三。
2: 魏老三，
3: 你就是柳翠儿，
1: 正是民女。
3: 你和巫捕头说的话，可句句属实。小五
0: 在，
3: 你是怎么发现柳姑娘的？
0: 大人，我跟您一样，觉得此案不能就这么了了，于是我就混进了摘星楼，取得了魏老三的信任，这不就找到了柳翠儿。
3: 干得好，
0: 大人过奖。
3: 但是你想过没有？唯一一个和郭女、孙婆两个命案有关系的证人，是如何出现在你眼前的？
0: 这……
1: 两位大人，是魏老三，他让我故意出现，诱吴捕头上钩。实际上，他让我在今晚的酒中下毒。可是吴捕头提起了郭家姐姐。我亲眼看着魏正在我眼前把郭家姐姐活活掐死。
4: 疯子，疯子！
1: 我死也不疯，你不疯死！
4: 你这家伙就这么想死是吧？就现在就成全。走不走？

0: 我们要把他送。是。
1: 魏老三呢？我不知道。魏生呢？不知道。姑娘们别怕，穿好衣服到院子里集合。
2: 大人，没有发现魏征。
3: 这都是解救出来的姑娘们。
2: 大人，小兰也没找到。
4: 大人，这天还没亮，您这是要干嘛呀？
3: 翟新楼和孙婆勾结，胁迫妇女逼亮魏昌。 前些日子送来的那个小兰姑娘在哪里？没有呀，
4: 大人，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不
3: 老实交代，连你一起法办。来人，
5: 在。
3: 戴证人，
6: 是。
3: 刘翠儿，告诉本县令，前些日子送来的那个小兰姑娘说是去做了苦力，她人在哪里？
5: 你们跟我来。
3: 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们的。慢慢请，慢慢请。
7: 民女见过大人。
8: 为何隐瞒事实？
3: 说。
8: 大人，此事与我无关，都是那魏征的主意啊。
2: 魏征在哪里？
8: 我不知道啊，大人。
2: 全城通缉魏征。
3: 是。
8: 大姐，你先坐，我来训他。
9: 我让你收敛一点，你到处惹是生非，你惹谁不好，你去惹他们。你不知道啊，哥，我们觉得案子结了，可他们不这么认为。那小子来找我道歉是假，找柳翠儿才是真。
8: 你居然还敢把柳翠儿直接送给他？
9: 不是啊，哥，我原本是打算拿春喜来拉他下水的，可他不上当嘛。
8: 既然如此。
6: 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我就弄死他！你还想拉别人下水？你脑子里面全是水，你用谁不好？你用柳翠儿？
8: 不是啊，姐，柳翠儿原本是最听话的，可谁知道她现在给我搞这一出？我要是早知道，当时我就应该狠狠心把她一块给杀死。
6: 你还傻？你嫌你闯的祸不够大吗？
8: 姐，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9: 大姐，你先消消气，老三虽然做错了事，但他也是好意。我的意思是说，老三想把事情做好，以免牵扯到咱们。对，对啊，姐，你别不理我呀！现在官府已经知道我杀了郭家丫头，还有孙婆，他们已经开始通缉我了，姐。
8: 大姐。 我们姐弟三人从小相依为命，是你又当爹又当娘，撑起咱们这个家。你看看他，你看看他，他是你一手带大的，你不能不管他呀，你不能不管他。大姐，这件事儿，这个主心骨。 还得是你啊。

0: 大人，大人，怎么样？魏正有消息了吗？
1: 没有。
0: 魏老三现在踪迹不明，肯定是有人在帮他。到底是老大还是老二，咱们要查清楚。至于怎么查，我们得好好想一想。 刘捕头，
2: 在，
0: 传魏和魏深来衙门里问话。
2: 是，
0: 文韬武略，房东曾经说过阮平老家的事情，你们两个人去查一查，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2: 是。

0: 今日请二位前来，想必二位应知是何事吧？
1: 大人，你们衙门断案，我们从何得知啊？

0: 大人，是因为我们家老三。
1: 正是。告示已贴数日，不见魏征踪迹。作为兄姐，你们二位应知他藏于何处吧？
0: 大人，我上次也跟您说过，我这个弟弟呢，从小就顽劣异常，我忙于向朝廷公同，对他疏加管教，这个确实是我的错。但是他犯了错，就应该承担责罚，法大于情这个道理我懂。可是大人，我们真的不知道他藏身何处，如果他找到我，我定将他扭送到衙门，让官府治他的罪。
2: 三爷，哎呀，三爷，饿坏了吧？来吃点啊，赶快吃点来。
3: 苏德，这破地方我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2: 哎，三爷，你别为难我呀。
3: 我不管，快让我姐给我想办法，不然我就死在这儿了。
2: 那行行，你先吃点，我去给你想办法。来，
4: 你们要干什么？
5: 杀你！
4: 都是爹生娘养的，我男人刚死，几位大爷就饶了我吧。
5: 也别怪我们，我们也为难。
6: 住手！
3: 你们几个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
5: 又是你们！

0: 这不是前几天遇到的马匪吗？
1: 你就是阮平的媳妇儿。
2: 啊，
1: 这太危险了，先跟我们回梁河县吧。
2: 嗯。
3: 劳烦魏家主了，请过来坐吧。啊，坐吧。魏家主，你这是何意啊？
4: 想必那件事儿，您已经知道了。事到如今，求您帮帮我们吧。
3: 哎，魏家主，你魏正他糊涂，你也糊涂啊。
4: 您看在和我父亲是世交的份上，帮帮我们姐弟俩吧。
3: 我现在是丁忧期间，无权干涉梁河的政务。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4: 那怎么办？看着老三等死吗？
3: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老三的性格你也知道，他迟早要出事的。此事要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啊，家主，快快请回吧。请回吧。

0: 程九，你是何时收到指示去刺杀阮平的家人？
1: 李殿前。
0: 受何人指示？
2: 苏德。
0: 苏德？你说商队那个苏德？就是他。
1: 我记得前几日你带领马匪围攻的商队首领就是苏德吧？啊。
0: 刺杀阮平的媳妇，围攻商队，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我们拿人钱财替人办事，从来不问为什么。
0: 苏德听命于何人？
3: 不知道，难道苏德和马匪是一伙的？那他们这样做，演这么一出戏，有什么用呢？
0: 阮昭氏，本官再问你一次，难道你真不知何人在追杀你吗？
3: 女父真的不知。
0: 那阮平死后，房租还清，你又为何要匆匆搬家？
4: 大人，都怪我那痨病鬼丈夫。这些钱呢，足够你还清赌债和房租，还能给你的媳妇儿置办些田产。真不干而已。有什么不敢的？你想啊，你这个痨病鬼又事不成性，早晚都是个死。倒不如用这些钱给你的媳妇儿和老娘，留下点东西。
5: 阮平，你怎么样？二爷，您就别为难他了。你不拿，你们还能活吗？你们说的都对，可我有什么法子呢？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把老三带走。我是当哥的，能做的只有这些。你们说的。
0: 我都认，
5: 顶包的事情，为何知道吗？此事与大姐无关。老三遇事，都是找我商量对策，一人做事一人当。
0: 带走。

一直不完婚，我是有苦处的。在一起这么久了，我从来也没有求过你。

0: 大人，这魏老二已经抓到了，应该高兴才是啊。这件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在我们去找孙婆之时，孙婆被人刺杀；在我们缉拿魏老三之时，顶包的软瓶又出来了。不但如此，我们去找阮平的媳妇儿的时候，他又在被马匪追杀。这是为何？
1: 大人这么一说还真是，每次都快我们几步。
2: 大人，您的意思是有内鬼？
3: 每次商议的时候就咱们几个人，大人你、我、小五子、刘捕头，还有莲儿。刘捕头人呢？梁大人。
2: 我们家老三有消息了吗？
4: 暂时没有。那老二会是死罪吗？这倒也不至于。魏家主，咱们出了这样的事情，也确实很糟心呢。
3: 梁大人，明天就是押送铜锭的日子，为防不测，我雇了很多的镖师还有刀客。
4: 按照惯例呢，衙门要派人去清点数量。你放心吧，这是自然。那我先告辞了。
5: 刘捕头，魏家老三失踪的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大人，魏家老三一定是被人给藏起来了。
4: 魏家老二已经入监，这个魏家主的态度又这么的鲜明，所以，我有点怀疑。你怀疑魏何也有嫌疑？
6: 正是。
4: 嗯，我也正有此意。刘捕头，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处理。
6: 是。
4: 文韬武略，
7: 在。
4: 当务之急，运铜要紧。你俩带人去清点数量，开具文书。
8: 是是，武烈，嗯，难道你也察觉大人对刘捕头有所怀疑吗？
9: 我们与刘捕头共事多日，他一直兢兢业业，应该不会吧？
8: 走吧。
9: 家主，衙门的人已经清点完毕。
8: 好，明日就按时出发吧。
9: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
8: 都这么晚了，刘捕头怎么还没回来？

0: 大人，是苏德，刘捕头，这是怎么回事？大人，你不是让我去调查渭河吗？我在返程的路上发现了他，他当时已经奄奄一息了。他说他要到城里来报官。怎么，他就是苏德？
1: 常就说的那个苏德，他就是我们救的商队首领。他有没有说什么？
0: 他说，他奉命转移魏老三，但是魏正怕他泄露踪迹，便趁他不备，痛下杀手。他是拼了命才逃出来的。
1: 他说没说魏正藏身的地方？
0: 就在城西刘石山的匪寨里。
1: 啊！嗯。

0: 魏征，
1: 鱼鱼，刘捕头
2: 在。
1: 魏征去了哪里？
2: 大人，我发誓，魏征他就藏在匪寨里，苏德他就是这么说的。
1: 那怎么人不见了？
2: 大人，只有一种可能。
1: 什么可能？
2: 今天十几
1: 十五，
2: 运童的队伍几时出发？
1: 辰时。
2: 为何要用运童队将魏老三运送出梁河？
1: 走。
3: 撤！撤！撤！撤！撤！
1: 吁！吁！
2: 车上插着运童标旗。不是运童的车，
1: 不是运童的车，为什么插上运童的标旗？
4: 梁大人，有标旗上楼安全。
1: 放心吧，只是临时检查。走。
5: 是是是。
1: 小心！魏征，你果然在这里。今天你插翅也难逃。
6: 早知道你会来给你三爷我送行，就是没想到这么快。
1: 今天你休想离开梁河半步。
6: 给我杀！

0: 魏家主，魏正藏于运铜镖的车中，你可否知情？
1: 我真不知情，请大人明鉴。
0: 魏正负隅顽抗，已被斩杀。
1: 梁大人，为民除害，民妇心服口服。
0: 难道你一点消息都不知道？
1: 如果大人不信，民妇已死，自证清白。
2: 贼人袭击县衙！
3: 保护大人，保护大人！
0: 在县衙行凶，按照大明律，当斩立决。

Yeah!

0: 说，谁派你来的？说！
1: 他们连我都杀，这是要灭我的口？
0: 小心！文涛，文涛，
2: 文涛。

0: 万道兄弟，都怪我。那天我是在的话，或许就不会走了。
1: 兄弟，自从我们跟了大人以后，你凡事都让着我，照顾我。我知道你爱喝酒，这是梁河最好的酒，你尽情喝吧，喝再多也不会耽误办案了。从今以后，你的娘就是我的亲娘，我一定会给她养老送终的。

0: 梁大人，快请坐，请坐，请坐啊！梁大人几天来连破大案，才智过人，真不愧为栋梁之才呀、啊！
1: 李大人过奖了，
0: 请喝茶。嗯，
1: 李大人，我今日前来有一事不明，特来向您讨教。
0: 请讲。
1: 按律法，魏老三身负命案，逃窜拘捕，死于刀下，这算是正法。魏老二策划顶包被收监，这兄弟俩罪有应得。但在此同时，凶徒夜袭县衙，要置我于死地，文涛被杀，我失去得力助手。我断定这一切都是魏家主找人所做。他如此破釜沉舟，就不怕这一切带来的后果吗？李大人，难不成这女人真有通天的能力？
0: 梁大人，如果我是初涉官场的话，也会问同样的问题。
1: 那难道就让他逍遥法外不成？
0: 你的判断没错，这个女人确有通天的本事。不过愚兄愿意帮你。
1: 李大人请讲。
0: 就是在捉拿魏和的同时起获证据，我给你指一条明路。
1: 好，
2: 谢谢啊，
1: 谢谢。
2: 哎，好，谢谢啊。

0: 大人今日前来是有何用意？
1: 为何？你召集凶徒夜袭县衙，你可知罪啊？
0: 有证据吗？
1: 当然有。来人，我拿下。
0: 看来我今日要为三弟报仇了。
2: 杀！跳！

大师。

0: 梁大人，别白费力气了。
1: 刘宗盛，你这个卑鄙小人，我早就猜到，那间就是你。别废话，在这儿啊，是没有人来救你的。
2: 你有意透露魏老三的踪迹，以此来蒙蔽我。
1: 你我各为其主罢了。
0: 你的主子到底是谁？稍安勿躁，梁大人，你有的是机会知道。
1: 刘宗盛，那间果然是你！快，快去搬救兵，不用管我，小心！

0: 小五，是你吗？李大人，正是。这是怎么回事？梁大人这么精明，难道还没有参透？那真是枉费了我对你的期待了。自从刘宗盛露出马脚以后，我便怀疑你与魏家错综复杂的利用关系，怀疑你的立场。 但口说无凭，果然舍不得我这个知县，根本套不出你隐藏这么深处的狼啊！
1: 梁大人，我知道你是朝廷派来的人，那又怎样？历任仕途接替我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笑>
0: 你不该来趟这浑水。
1: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0: 看我们究竟谁能笑到最后。<笑>

谢谢你救了我，莲儿。大人，大人，他有危险！哈，莲儿。

0: 我要去徐州府办救兵，办救兵！你到底听不听得懂？听不听得懂？
1: 能听到，连你一直都能听到。

不管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可莲儿，我们待你不薄。现在大人有生命危险。

0: 哎呀，快给二爷打开打开！二爷，受委屈了，
1: 受委屈了。
2: 李大人那里的话，由您亲自接我出去，我谈何委屈啊？李大人，啊，不知良直在哪儿？我要给我家老三报仇。
0: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我已经给他藏在一个废矿井里，鬼都找不着。过两天，一支公文上报州府，就说良直奋勇剿匪，以身殉职。
2: 李大人高明啊！
0: 走走走
1: 走走走。
3: 大人，大人，大人，
0: 谁呀？
2: 大人，我长久啊。
0: 哦，长久啊。
3: 大人，大人，给我也救去。
0: 今儿我腾不出手啊。
2: 改日。
0: 嗯，改日。
3: 大人，
0: 改日。
2: 就是这里吗？

0: 没事吧？
1: 没事。
0: 也不知这帮贼人把梁大人藏在何处。
2: 报！
1: 报，吴捕头，魏氏被放跑了，长久呢？长久还在。
3: 大人，我说的句句属实，我愿意将功补过呀。

0: 刘宗盛，我劝你啊，还是迷途知返吧。
1: 哼，你说了不算。
2: 你去救大人，其他人跟着我。

0: 刘捕头，我们每次都慢一步，就是因为你吧。梁大人，要不是运气不好，躺在这儿的人就是你。
1: 你躲过了县衙的袭击，我猜那帮人领头的就是你吧。魏老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知道。
2: 你和魏家主的关系不一般，你可千万不能感情用事，魏政不能留。至于梁大人，剿匪有功，以身殉职。这次我答应你，这件事结束，我们就完婚。
3: 文涛，文涛，文涛，文涛！
4: 小五，你没想到吧？你跟文涛，你俩情同手足，那次要不是因为我失手，没杀了你，现在早就下去跟他作伴去了。
3: 江湖大人，啊，梁大人受苦了，在下陆恒。
5: 怎么不见于知州？
3: 于知州有要事在身，派我前来接应。

0: 张大人，你终究还是来了啊，还带来了一位贵客。
1: 废话少说，今天我也来给你指一条明路，看看你演了个什么角色，安插眼线，监视本县一举一动，指使刘宗盛传递假消息，干扰调查，与为何误导本县至矿山拘禁，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李志行，我劝你老实交代。
3: 交代什么？
0: 良知，你不要血口喷人，有证据吗？
1: 有。
4: 戴长久，
1: 长久，本县初到梁河，你与苏德勾结设局，遇刺本县，可有此事？
5: 有。
1: 受何人指使？
5: 苏德。
1: 看看旁边的这人，你认识吗？
6: 认识，就是他，就是他找到我们做的。
5: 当年灵儿父亲就是县衙主簿，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李志行找到我跟苏德，灭了他们全家。
6: 马上马上，来干。
4: 好酒。
7: 灵儿，
1: 小吴，灵儿有话要说。
7: 大人，灵儿她会写字，她告诉我是李志行把她从匪寨里救了出来。自那之后，灵儿以为李志行是她的恩人，便对她言听计从。
0: 灵儿，别怕。
1: 李志行，你收养莲儿不是善心，而是掩盖你的灭门之罪。
0: 说了这么多了，证据呢？证据在哪儿啊？
3: 你们有证据吗？

0: 李执行，这册子上记载着每月十五运铜至京师，你私留了多少，收了多少好处，记载得清清楚楚。以权谋私，包庇魏家，为患良和，你可知罪？你可知罪？你可知罪？说！
1: 我乃开国丞相陛下宠臣，我是开国丞相陛下宠臣。
2: 陛下饶命啊！陛下，灵儿救我，灵儿救我呀！
3: 我要写状纸，我要写状纸。
2: 陛下饶命啊！灵儿救我！
1: 陛下伺候啊！陛下伺候啊！
0: 带下去。
4: 是。
1: 我写状纸。
0: 走、
1: 啊、陛下，我来开国老臣的、
0: 啊、杨大人，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这本账册上记录所有私留的铜锭全部运到了云门关，那不是宁王镇守的地方吗？没有那么简单。
5: 看来这个李执行只是在梁河给魏家实行了庇护和提供了便利，魏家真正的靠山应该是宁王。
0: 两位大人，如果真的让魏家把宁王请来，恐怕会前功尽弃啊。
5: 事不宜迟，我马上安排报至于知州，另外800里加急速报朝廷。
0: 好。
6: 魏正，姐找人去杀良直了，姐为你报仇了。

0: 梁大人，千户大人，两位大人光临寒舍，有何贵干？
1: 你勾结李之行，徇私舞弊，召集凶徒夜袭县衙，杀死公差，你该当何罪？
0: 哼！要是能救回我三弟，再死几个人又怎样呢？
1: 好，不管今天你招与不招，都将受到律法的严惩。来人，
2: 走了，
1: 带走。
2: 是是，我看谁敢动。
1: 梁大人，我们被包围了。
0: 这位是宁王麾下的参将薛豹，我有没有罪？参将定。
3: 谁将他们姐弟带走，谁就是与宁王为敌。宁王驻守云门关责任重大，急需同才铸造兵器。这梁和卫士乃是宁王宠妃之族人，彩运同定，稳妥有序。京师均已知晓，不知两位大人为何如此兴师动众？
1: 薛参将，魏家姐弟肆意妄为，你让我如何网开一面？
3: 梁大人，你什么意思？你是不给宁王面子吗？
1: 百姓生命被荼毒，魏家姐弟却逍遥法外。作为梁和父母官，我今天一定要将二人绳之以法。
2: 梁直，你不要欺人太甚。
3: 好啊，以下犯上。
2: 来人，
4: 在，
3: 将梁直等人全部拿下。
2: 是，
5: 谁敢动？
6: 直到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察宁王谋逆之心久矣，日夜也同驻兵甲，私造钱币，图谋逆反。梁和卫士知法犯法，为其私自输送铜锭。梁和知县李知行贪污包庇，知情不报。上述人等罔顾圣恩，谋逆犯上，一干人等即刻绑赴京师，请此。
1: 谢主隆恩。
2: 来人，
3: 在，
2: 全部带走。
3: 走。
4: 于大人，这是发生了什么事？为何圣旨来得如此之快？
5: 你来梁河，朝廷特意关照，有关梁河的案情可直报圣上。恰好那位姑娘来求援，我就火速报至京师。圣上英明，急下一道圣旨，我一路紧赶慢赶，好在赶上了。
4: 于大人此行劳苦功高，那宁王那边呢？
5: 已有一哨人马赶赴云门关，梁大人请放心。梁大人机智过人，正直果敢，真乃国之栋梁啊。
4: 于大人过奖了。

是宁王开国丞相，陛下宠臣。

0: 1954年12月2日，也就是朝鲜战争停战以后的1年零5个月，美国与台湾当局正式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一时间，台湾海峡战云密布。1955年1月18日，我人民解放军收复伊江山岛。消息传到华盛顿，五角大楼的将军们要求他们的总统立即采取最强硬的手段，其中包括对大陆几个战略城市直接实施核打击。1月28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芬兰首任驻华大使时说，美国的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了，把地球打穿了，炸毁了，对太阳系说来还算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也算不了什么。当月，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了中国要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
1: 1945年8月，日本军力已成强弩之末，美国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

0: 中央调你回来是要你搞原子弹。
1: 我不会。
0: 我会吗？美国佬会，苏联老大哥也会，可是他们呢不会白白的送给你。
2: 你现在到老总那儿报到，7天之内必须到这儿。

0: 老班长，你说咱们这到底是往哪开呀？外边可都是戈壁滩，
1: 情况属实。
0: 报告连长，情况属实。

0: 再往西呢，以一道馆接一道馆，嘉峪馆、玉门馆，还有阳馆。
1: 馆长
0: 啊，
1: 书上说，西出阳关无独人呢。

0: 陈国立，不准问干什么，不准问到哪里去。
1: 陈国立，不准问干什么，不准问到哪里去。
2: 往下传，不准问干什么，不准问到哪里去。
1: 往下传，不准问干什么，不准问到哪里去。
3: 往后传，不准问干什么，不准问到哪里去。
4: 往后传，不准问干什么，不准问到哪里去。

我们这个学校啊，是个大学，读广大，马上理工学院毕业的，52年回国，博士。可惜他妻子家庭出身有问题。

0: 你愿意一辈子隐姓埋名吗？你和王如慧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1: 在美国麻省理工读博士的时候，他比我小三届，我们是一个专业。
0: 据我们所知，他的父亲还在和美国军方做生意。
1: 他父母48年就离婚了，他一直和母亲一起生活。57年就跟组织上说清楚了。
0: 从事国家最高机密的人，有些事情必须付出的，这一点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1: 请组织上再核查一下，他一门心思教核物理，他没有问题。
0: 你妻子排除在机密之外。
1: 我明白。
2: 这是西魏时期的，
3: 怪不得人家说敦煌到处都是宝啊。
2: 翩翩舞翩翩，年年复年年，千古飞天梦，何日上九天？
3: 警卫员
4: 到，
3: 记下来。
4: 是。

0: 那你的意思是向西，在罗布泊找？你把你的意见形成一个报告，天亮我出发。
1: 我同意你的看法，敦煌不能搞原子弹，再大也不能搞。老祖宗在敦煌给我们留下这么多宝贵的东西，我们一旦闪失，你我就要成为千古罪人。那，
0: 哎，
1: 你最近写诗没有？你就去。 那你就去找你那个地方吧，找一个你能写出好诗、大诗的地方。

0: 苏联专家把罗布泊比喻成什么来着？
1: 死亡之海。
0: 死亡之海。
2: 报告，二分队回来了，还是没找到水。
0: 一分队联系上没有？
2: 还是没有。
0: 继续联络。

死亡之海，德玉江，天山为屏，昆仑障，纵横南北十万里，敢问惊雷何日响。给中央军委发报，说我找到写好诗大诗的地方了。

以此为中心，周围10万平方公里足够了。罗伯伯要上演一出好戏了。

0: 还是老李行。
1: 有礼啊，
2: 李，我到处在找你。
0: 可以。
3: 来来来。
4: 不要计较，我们永远是朋友。来来，干！
0: 来干！
4: 祝你幸福，
0: 也祝你幸福。
5: этот кусок вам потребуется。啊，这一块儿，你们用计算机也要算两年。没有意义。
6: 曲尽人散，飞鸟各投林啊。
3: 老师啊，
6: 嗯，
3: 你
6: 别老住我这儿
3: 啊，该奉还朝了。
6: 你们两口子呀，这离婚不像离婚，分居不像分居，回去吧，别冷落了，啊？
3: 我有家吗？我没有家。
6: 回去吧，反正现在咱们也没密可保。

0: 关了关了关了，一晚上满耳朵都是这种吵吵的声音，关了，快关了。牙刷呢？我的牙刷怎么没了？
1: 你从不喝酒的。
0: 你以为我想喝吗？你看看我这脸都笑累了。研究中断了，图纸资料全都给拿走了，工厂瘫痪了，项目搁浅了，他们不经协商，事先没有通知，突然就撤走了，走了。
1: 别对我说你们的机密。
0: 什么你们我的？你不是我的妻子吗？
1: 你忘了，是3个月了，你这是第一次回家。
0: 咖啡呢？咖啡在哪儿？咖啡在哪儿？
1: 咖啡我明天就买。

0: 干嘛？听说和妻子分居了？是啊，家事、国事、天下事都难。
1: 同志们，今天呢，咱们是神仙会啊，喝喝茶，聊聊天，再过过打把的瘾。哎，你看，在座的各位，哈佛、牛津、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啊，全是精英啊！哎，坐坐。哎，主席说了，死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要想我们不受欺负，那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啊，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它搞出来。
2: 一共打了多少环？
3: 报告首长，大楼设计共打出512环。
2: 拿枪来。现在多少环？
3: 报告首长，596环。
2: 好，596，请大家记住，59年6月，苏联人走了，我们自己干。中央决定，我们原子弹工程代号就叫596。
4: 对面分分分，分，对岸，
5: 同志们。国内的仗打完了，国外的仗也打完了。一，没让披红挂彩开庆功会；二，没让回家看望爹娘。一声令下，你们跟着党跑到了这大戈壁滩上，至今家里的亲人不知道我们在哪儿，不知道我们是死是活。有的战士的未婚妻在家等不住了，就跟别人跑了；有的战士去朝鲜的时候才15、16岁，还是个孩子。现在平安回国了，该不该回家给老娘说一声啊？
6: 该说还不能说，这是国家的机密问题。还有的战士这个岁数该回家当爷爷抱孙子了，可是我把他留下了，和我们一起在这个大沙滩上斗风沙、抗严寒、啃咸菜、喝盐水。为什么？为什么呢？就因为在朝鲜，美国人用一个小玩意儿在咱们头上悬了好几年，悬着，动不动就嚷嚷着要对我们做外科手术。苏联专家也撤走了，瞧不起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们中国人的腰杆子就

钱不值，就没地位，没和平，就不能踏踏实实的过咱们的日子。所以，现在。

家那么隔壁台那么创新也那么早日搞出原子弹那么不回家。

两行兵一行他得平那么加劲儿干那么造船熬那么无船杀那么滚腰屁股杀大脸那么为革命那么

们，不受气那们，一条蛋那们，火腿车那们，同志们越干越有劲儿了嘛，要立信功那们，要立。

0: 要搞就搞内保式的，有实战意义。
1: 老张，要有余地，达不到那可是欺骗中央。
2: 这个问题不存在，小平同志说了，干好了是你们的，干砸了是书记处的。
1: 如果搞内保式的，老张，那就看你们能不能拿出高浓度的油来。
3: 理论设计不突破，光有油也白搭。
0: 毕竟是搞原子弹，不像小孩搭积木，压力谁都有。还是总理刚刚说的，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0: 我们面临的困难恐怕都在这儿。从这儿到这儿，美国人用了6年的时间，英国人用了5年，苏联人用了8年，我们没有8年的时间，2年都没有。一直要算到这儿，一遍不行，2遍，2遍不行，3遍。计算机只有1台在科学院，别的部门也急着用。我们没有别的窍门。
1: 就是用算盘打，也要把它打出来。1866、1890、2881、2488、2411、8016、6061、14。
2: 连长，他们在干什么？
3: 干什么？干革命。

0: 这数据我算出来了。
1: 啊，还是不对啊！
0: 哟，我都算了5遍了呢。
1: 啊。

是他们错了。是他们错了。走。

0: 是不是快要走了？
1: 你把四季的衣服都准备好了，有人会来拿的。

0: 理论模型的计算结果令人欣慰，这边你暂时先交给陈教授。中央决定你去基地，先把测试系统建立起来，这很关键。总理指示，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1: 我知道。
2: 是。
0: 你妻子的事情，放心。 要相信组织，啊！你是啃过美国面包的人，这次在那边专门给你配置了个门当户对的搭档，也啃过美国面包，不过他啃的是从美帝巴集团军缴获过来的面包。
3: 他是谁？
0: 志愿军兵团参谋长冯石。

0: 你看到李一凡了吗？没看见。这个是你爸的包呢。还有没有？这个包是你的吧？没有。麻烦你了。李一凡，你怎么了？不舒服。没事。看见陆光达同志没有啊？
1: 陆老师
0: 啊，他刚刚还在这儿呢。 是陆光达同志吗？
1: 不是。

今天在家的基地领导以及主要团的领导都来了，欢迎以陆博士、陆光达博士啊为首的知识分子专家不辞辛苦地来到基地。就这么一个条件表示一个意思，来陆博士你随意。

0: 工兵团团长，
1: 我代表工兵团全体官兵向陆博士敬杯酒。
2: 谢谢。
0: 汽车团团长，
3: 我们团从上到下不沾酒，用这杯水代酒，欢迎陆博士。
2: 谢谢。
0: 气象专家，气象团团长。
4: 气象资料我给你带来了，罗布泊的气象情况过去一直是空白，不过请陆博士放心，我们已经在这个地域建立了若干个观测站，高空观测、中短期气象预报我们已经有把握。
2: 谢谢，非常感谢。我代表我的同行们敬基地的同志们一杯。

0: 我们遵守保密条例。
1: 我们遵守保密条例。
0: 不该说的秘密不说。
1: 不该说的秘密不说。
2: 报真的同学才说秘密。
3: 不想无关人员泄露。

0: 美国、苏联都在试验场进行了核条件下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我们也在搞。有了核武器就可能发生核战争，我们得有这手准备。炮兵部队、装甲兵部队、海军试验队。
1: 同志辉，现在还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美国和苏联都是在核武器相对成熟的条件下才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的，至于我们怎么搞，还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没想到他把这里当战场了。
2: 没来的时候啊，我也把这里当实验室了，一个天然的大实验室。
1: 我们本来就是在搞科学实验，
2: 可我现在不愿意这么想了。光达，昨天来的时候，在通过那个彩门的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人的力量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比任何科学都强大。
1: 你的意思是，我需要改造自己？
2: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你呀，下点功夫吧。

0: 为什么用盐碱水搅拌混凝土？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报告所长，就从这个道开始的。
2: 黄亮同志，是我同意的，咱们请示我了。
3: 停！停！赶快停下来！
2: 老陆同志，这比洗的菜淘的米都干净啊！我们喝的就是这种又苦又咸的水，到哪儿去弄那么多不太严谨的水嘛？
4: 那就停工吧，等有了淡水再施工。
2: 哎，这个工程一天也不能耽误嘛。
4: 那我不管，必须严格的按照设计的标准施工。
2: 可我得管。你知道这个工程得用多少水吗？比我整个厂区的生活用水要多得多。我把一半的卡车都改成水车，我要到几百公里之外生活区去拉水去。
4: 人喝了这种水，大不了拉肚子，但用在原子弹测试工程，这坚决不行。把今天施工的建筑全都拆除了。
5: 满工，
6: 满工。

把所有的车都调动起来，饿了在车上吃，困了在车上睡，人歇，车不能歇。

在朝鲜点战火，在港国舞屠刀，在古巴搞侵略，在南越逞凶暴。一心要蹂躏全球，任意的横行霸道。美国佬，你这穷凶极恶的强盗，世界上的坏事离不开你，有坏事就有美国佬。作者小丁

是。啊？啊？我就来。

0: 广大同志，我要和你单独谈谈。
1: 命令是我下的，责任我来承担，任务必须交给他们。
2: 不行，这么重要的工程绝不能交给一支违反施工纪律的部队。
1: 我实话告诉你吧，目前我没有那么多的兵力来替换这个工兵团。
2: 那就向上级报告，迅速地派一支部队来接替他们。
1: 你是对的，你能这么做，我不能。我冯石是带兵打仗的人，我了解这些战士对原子弹的感情，他们不比我们差。这个节骨眼上你要撤掉他们，等于往他们心里捅刀子。
2: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现在从事这项工作的不单单是我们这个实验场，仅一颗原子弹所需要的高浓油就需要50万吨的矿石去提炼它，还有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他们同样在努力。

0: 努力的工作着，他们演算的稿纸可以铺满整个罗布泊，但是他们一个数据都不能错，错就造不出原子弹来。
1: 总指挥，首长们，是我错了，你们撤掉我这个团长吧，但是把部队留下。总指挥。

0: 跟着我干嘛？
1: 我是您的警卫员，当然应该不离首长的身边了。
0: 你回去吧，我就在这走走。
1: 天太冷了，这是总指挥送给您的大衣。
2: 1943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时，导师的博士生里有一个日本人，算得上一个准军国主义分子，在我的面前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说中国人是劣等民族，是东亚病夫，把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优秀的大和民族对中国人的改良。我说好，你不是优秀吗？那咱们就来比试比试。我们找了一个证人，是意大利人，我们就比学意大利语。后来我听意大利的唱片，唱意大利的歌曲，都上瘾了。
3: 你输了，赢了，
2: 赢了。后来又比学法语，比学西班牙语。
3: 那一定也赢了。后来呢？
2: 后来日本战败之后，他离开了学校。
3: 这些国家的语言你都会说。
1: 哎，你说是总指挥的官大还是我们陆总的官大？
4: 当然是总指挥的官大。嗯，
1: 总指挥可说了，陆总一个人呀就能顶三个师呢。
4: 总指挥能管五个师。
5: 这就是原子弹的基本结构。原子弹起爆后，首先是外层高能炸药的爆炸，爆炸挤压反射层和核材料，使之达到超临界的状态。这是有关的资料，大家传阅一下。于是核材料迅速地发生链式裂变反应，并在瞬间内释放出几百至几万吨 TNT 当量的能量，使整个弹体及弹体的周围都变成了高温高压的等离子气团，也就是大的火球。核爆产生的高温高压以及核反应产生的中子、伽马射线、裂变碎片，最终会形成冲击波、光辐射、早期核辐射、放射性污染等等，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和破坏性。

0: 陈将军让我们来请你去讲课。
1: 是啊。
2: 找我？
0: 对，明天我们来车接你。
1: 别紧张啊，在学校怎么讲在这儿就怎么讲嘛，你是老师嘛。啊，

0: 大家知道，构成这个世界最基本的物质是原子。
1: 小心啊！小心！二三，来注意点。
2: 陆总，我找到测试裂变过程的办法了。我们应用这样的原理，将探头直接布放在原子弹周围，然后将爆炸瞬间所产生的信号经过转换，还原成图像。您看这儿，这儿，还有这儿。
3: 这照片照得不错嘛，我同意你们的方案，所有的测试项目重在解决实际的问题，必须为原子弹的进一步实验和武器化服务。
4: 关键是信号的转换，设备的问题我会去想办法，好吧？你要注意身体啊，医生。
5: 我要一个投篮的准确时间。

0: 像一个任务。我问一会儿。第一号，0203。
1: 我刚从总理那儿来。美国高层正在讨论，要把中国的核工业消灭在摇篮当中。中央决定设防，所有的核工厂、核实验基地都进驻一个高炮室。现在封锁线、包围圈，就是不给你中国这么一丝透气的空间。所以，我们的国家、人民，比任何一个时期都需要有这么一声愤怒的呐喊。中央决定，1964年底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从现在开始，核材料的生产、中子引爆装置、理论设计、实验场地，所有部门都以这个时间为准，进入倒计时。

0: 我国连续第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9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一半以上，其中3至4亿亩农田割地。
1: 别管，给我开着。哎，
2: 哎，回来了，回来了。哎，
3: 老方，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要的投篮时间已经定了。
4: 什么时候？
3: 64年底。
4: 你再说一遍，真是64年底？
3: 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已经有了重大的突破，64年底报。
1: 通讯员，
5: 报，
1: 快去弄点吃的来。什么腌萝卜条、花生米，什么都行啊。
5: 报告处长，什么都没有了。
3: 我从兰州给你带来点吃的。
4: 铁路被洪水冲断，调往基地的粮食被堵在了河西走廊一带，一时还运不来。目前基地有近1000名的知识分子和指战员得了夜盲症，有3000多人拉肚子，浮肿更是普遍，严重的有200多人已经躺下了。所以基地党委决定在现有的条件下要全力的保障知识分子，有一粒粮要让出一粒，没有粮让菜，没有菜让树皮让树叶，必须的保证知识分子只要有一口吃的东西也要保障他们。同意这个决定的请举手。
3: 我不同意。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我的同行们

我们和基地的官兵们是同等的。

0: 我饭量小了，半可能半。听说啊，部队已经断粮好几天了。
1: 可不是，我昨天从咱们这个鱼食沟里过，那鱼食药都被战士拔光了。
2: 粮车三天以后才能到，怎么熬过这艰难的三天？我们有一些想法，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3: 老冯，知识分子也一样，我们应该一同接受考验。人是需要精神的，

0: 陆总去工号了，怎么了你？收着，是我没有照顾好陆总。陆总他的两只脚都肿了。我说给他领一双大一号的胶鞋吧，他不让，而且还不让我给人家说。
1: 大男人哭什么鼻子？
2: 拿来擦了。这是我老伴儿一针一针纳出来的，别嫌它难看，穿着舒坦，试试。啊，谢谢。穿上布鞋，脚舒服多了。老冯，我也送你一样东西。 听说你喜欢诗，送给你吧。哎呀，其中有一首毛主席35年写的《念奴娇·昆仑》，我非常喜欢。啊，
1: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300万，搅得周天寒彻。好。我拿回去好好读一读。

0: 这怎么吃啊？这面的给他吃啊！你看怎么了？所以，同志们，哎，
1: 老祖宗，
2: 同志回来了，
3: 同志筷子呀，还挺实惠的，是不是？哎呦，同志筷，真热闹！哎呀，哎呀，总指挥来了，
4: 给大家送点吃的。
3: 哎呦，
0: 快接过来，快接过来，来，
3: 好，
0: 来，
3: 来，
0: 来，
5: 给我一块，
3: 来，
6: 给你，给我一个，
3: 来。
0: 粮食，军需车都到了，咱们一起过个年了。哎，我不要了。哎，
7: 马兰，你吃吧。总指挥不爱吃这个。
0: 哎，老李还说对了。哎呀，我就喜欢吃土豆这个东西，我就好这一口。
8: 你有劲。
0: 嗯嗯，
9: 慢点，您。
0: 你还有吗？
8: 嗯嗯。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还有多少器材？我们六院的一部四卡艇，
1: 七台六院的，
0: 快用这个大的规定！跟进水，继续跟进水，抬起来！抬起来！

0: 报告总指挥，比红瑞拦截在红山口的特殊器材已安全就达基地。
1: 你去通知警卫连，陆总的爱人来了，让哨兵离他的帐篷远一点。天大的事明天再说。
0: 是。

0: 工作进展到哪步了？能告诉我吗？
1: 能待几天？
0: 不知道。我不在了，那就是走了。

我们应该有个孩子了，你说呢？

0: 你去外边一下，保密局的同志找你谈话。
1: 什么？让我暂不回基地？为什么？
2: 对，在北京参加学习，不要回家，等待通知。
1: 时间这么紧，我的工作谁来负责？
2: 请您把八块钱贵的钥匙交出来。
1: 为什么？

0: 报名号
1: 幺七杠四，
2: 幺七杠四。
1: 报名号零二杠二，
2: 零二杠二。
1: 报名号幺九四幺零，
2: 幺九四幺零。

0: 师。林老师。呀，吐血了。
1: 您休息啊，林老师，怎么了？林老师，你休息。

0: 你怎么到北京来了？是为陆光达的事。走。
1: 为什么？就为了那么一篇混账报道？那些西方记者的话能信吗？如果连陆光达都不能信任，那我们还能信任谁啊？陆光达一天不走，我一天不离开北京。
0: 你说什么？
1: 我拿脑袋担保的。
0: 住口！冯总指挥，什么时候了？你这是擅离职守了你！你过来，你过来！咱们整个的一个国家，近十年的努力，几十万人的心血，就为了这一天。知道这一天的分量吗？史学家因为这一天要把整个中国的历史分为两节，596横空出世，不是你我的脑袋能够担保得了的，你知道吗？你

车上请坐。车上请坐。

照片上那人是谁呀？美籍量子物理学家夏时钟。在中学时，我们就是同学，一块留学，又一块从事量子物理研究。不同的是，我回到了祖国，而他留在那里。今年他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提名。如果你留在美国， 也是有可能的。我答应过，愿意一辈子隐姓埋名。人各有志啊，我是个孤儿，从小跟着党，在战火中长大，从来还没怕过什么。 可是，看了广岛长崎被原子弹摧毁的纪录片，我震惊了。在朝鲜战场，我们抓了一个美军俘虏，一个小小的下士，竟敢在我的面前大声喊叫着扔个原子弹让我们尝尝，给我们做个外科手术，气得我逼着他 用咱们的中国话唱"打败美帝野心狼"，武器落后受气。我忘不了我们的士兵被凝固汽油弹炸成了火人，他们挣扎着喊叫着，喊着爹喊着娘。 伤员更是可怜呐，没处躲，没处藏，就在我的身边。我救不了他们。尽管这样，咱屈服了吗？没。 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

0: 我从没怕过他美国。应该说，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可他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要欺负你，让你就想对他大喊一声 “No”， 去你妈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1: 老冯，咱们的原子弹来了。

0: 指示正常。
1: 准备一分对时。
2: 准备 K2。
3: 准备 K2。

幺，起爆！

在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和核讹诈的年代，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技术，曾先后进行塔爆、地面、空中、地下等方式的核试验共45次，并掌握了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等技术。中国政府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暂停核试验。

0: Это Синьюко, Хутон, где только что закончилась битва. Агенты явно нацелены на церемонию основания двух километров, но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их намного больше. Кажется, скрытой опасностью.
1: Андрей, слушай.
2: 广场方圆2公里之内全面封锁，再次排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入。要是再出现什么问题，军法处置。
3: 请领导放心，中央公安纵队马上行动，保证大典万无一失。
4: 多悬啊！北平联防特务少说也有3-4千人。
5: 是啊，听说连夜老总的莫绿色的皮尔卡都被放了黑枪。
6: 这庆典可不敢再出事了，最后一次的升级测试还没做呢。
7: 电动升旗可威风了，你们都还没见过吧？哎，前面怎么了？
8: 对不起，让我们信守，永创广场者，军法处置。
9: 我是典礼负责人，我们需要再次排查流程。
10: 喊话说没有用，我是百万飞行扫地的命令，没有扫地的命令，上面谁也不敢行动。
11: 天安门的布置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按照 恩来
12: 同志的指示，发展大号功能，也已经安装完毕。
13: 城楼上的横幅已经完成，整块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10旗各自特大横幅，
14: 保安焉能完工？
15: 旗杆里头还没有敢满，已经全部消灭了。
16: 没有时间修改了，确保万无一失。
17: 万无一失。
18: 国旗呢？人工组，
19: 人工组正加紧升级训练，随时可验收，确保万无一失。
20: 不是壳。
21: 电动装置升旗，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22: 距离明天6点验收还有14个小时，可是广场已经封闭了，我没得办法反复试验呢。再说电动升旗，属国内首次，科学的讲，没有人能说有100%的把握。
23: 都这个时候了，你跟我说这个？明早6点验收，出了什么问题？不用说后果了吧？
24: 方法还是有。
25: 什么方法？怎样才能保证电动升旗装置万无一失？这件事情我想了半个月，我干了半个月，我要按照1/3的比例重建一个一模一样的升旗装置，反复试验。
26: 253。
25: 如果不出错误，广场肯定没问题。就说旗杆，广场的旗杆22.5米，是有10根连接的。
26: 强度交过了吗？
25: 我们已经按照比例找到了气垫5米的旗杆。 并且区端再焊接，以达到完全的一致。5431，传动效率怎么能按照100%计算呢？这会出大事情。从故宫的典礼中心到广场旗杆下0.9公里，3个环形7个连接点，我们按照比例缩小1/3，同样的线路、用材、材质，同样的环形和连接点。 同样的开关和装置，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按比例找到一模一样的国旗和国歌。你这是搞的什么东西？华而不实。但是方法倒是对的。
27: 你不是恐高吗？你赶紧下来吧。
28: 恐高？28年革命，2000万人牺牲了。

1: 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的只有四个字：玩物易时。说话呀！
2: 又在那动枪了，火气够大的。
1: 连副组老范，
3: 到。
1: 部署各林志远出来。
2: 6点，我亲自来验收。林志远出现什么问题？那块极其微小的，换你们上，做好准备。
1: 林志远，过来。志远，我来这儿还有个任务，是传达军区的决定。你的审查已经通过了，升旗之时已经站在毛主席身后，保障毛主席按动升旗按钮顺利。这个荣耀的分量你是清楚的，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咱们。老杜。
4: 这是四爷最有经验的保安干事，天亮之前配合你所有的工作。
3: 立国大事，志远必须共进退。

0: 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为光场颠动圣器装置搞的小型试验，光场缝逼了。现在晓得这里试验的重要性了吧？太多隐形的故障根本没法得到显现。
1: 从按钮到光场躯干点起，中间的连接线一共是527米，
0: 也就是说，所有的装置我们要按同比例缩小到三分之一，那中间的轴承。
2: 点击，旗杆焊接点，所有必须是一模一样的。
3: 27号才定下来国旗国歌，而光场试验才做过几次啊？才4次啊！
0: 科学这个东西，容不得有半点侥幸心理，哪怕是国旗这个红绸子都马虎不得。
2: 细节还是细节，有点本事啊！国旗一确定，全北平的红绸子都空了。您知道我是怎么找到的吗？
0: 真正的红旗差5米宽3米3，总重量是1120克，还要打出无形的浮云。就差黄手段了。哎呀，
4: 好好好，好吧。
0: 只要国旗能在旗杆顶部阻断装置的作用下顺利停稳，这个实验就算成功了。
4: 我看你这就是瞎耽误功夫。
0: 啊，有了这个时间，应该好好的到现场去排查排查啊！现场排查，我免得你那个本事进去啊，要去你去。哎，
5: 这个是什么呀？你不懂，不要乱动好吧？这是旗杆的阻断装置，
0: 国旗升得起来很重要，但是停得稳更重要。
5: 接到了，接到了。
0: 录音机，国际歌，还有陆好的《义勇军进行曲》，太好了！好，哎，准备国旗啊！我去准备应援。
6: 知道了，首长。
4: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首长已经特许我们进入广场了，哎，
4: 这每次都不一样，这个专属台不稳了。哎，你去哪儿啊？
0: 我去找音乐，
4: 找什么音乐？我不跟你说了吗？首长已经特许我们进入广场了。
0: 你去广场干什么？你找不到问题的根本，找不到隐患，去广场隐患。
4: 我先得要找的是一模一样的音乐，听懂吗？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啊？
4: 你注意你的行为举止啊！
0: 我行为举止要怎么了？
4: 我说的是找音乐，错了吗？
0: 一模一样的，你如果
4: 实验的根本不是要找音乐，
0: 你
4: 实验要
0: 你的实验，你
4: 我有两万人看着你吗？
0: 可以啊，好，我现在就给你找。
4: 哎，
0: 你不要给我搞这一套啊！
4: 你不用你，你不像信我可以，那你要相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这下我违反军令了。滇东圣骑撞之出了问题，才叫最大的违反军令。圣骑，准备啊！开始，48、47、46、45、44、43、42、41、4。又来了，法电局呢？借人，27号才定下来用义勇军进行取缔。
1: 老罗，哎，
2: 我和三军
1: 两百个人，你救我一个，
3: 我这边钱要收不起来。哎，你白吹，你是不是白吹？
1: 我不给你计较。
2: 先听我说，300万行不行？
1: 赵鹏主席长，
4: 两个呢？
1: 买白菜呢？
2: 一个总行了吧？啊？
1: 46秒，一秒都不差呀！啊，
5: 有什么用啊？不还是替补？
1: 哎，那给你一个不是替补的活儿，升旗。
6: 那明天配2台发电机，
1: 2台都坏了呢。哪怕是3台、4台，纪律仍然是有的。
6: 人工组呢？能支援不？
1: 人工组。
7: 哎呀，大话啊！我老凤可趴在这看您一晚上了。不过呀，说实话，
8: 升旗还是你们电动的威风。
7: 啊，我成全你，国家光荣嘛。都进来吧。
9: 是。
8: 小六、小佳，你们两个留下，确保他们顺利。
9: 是。
1: 到了，到了啊。
8: 哎，看你们的了，老杜。
10: 别走呀！
11: 走吧，走吧。
1: 哎，袁磊，怎么不进去？
12: 就是
1: 啊。
12: 虽然我是替补，但是军乐队的小号声，你让我在这儿吹国歌啊？
1: 你以前是学生吧？以前是学生，现在就是当兵的。当兵的就得服从命令，知道吗？
13: 今天这里边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明天升旗做准备。
1: 你干什么呢？
10: 老林一个月都没得回家了，这是他还吃的驴打滚，我就不进去打扰他了。
1: 林志远吗？
14: 是的。
1: 你看看人家觉悟。
12: 我是北大西语系毕业的，道理我都懂。
15: 哼，太好了，太好了。好，准备啊！好了，终于都齐了啊！那我们准备，预备，开始。

0: 怎么回事？
1: 这种材质的阻断球锈时间长了就容易脆弱，应急织法必须往合金里加入锡、铬、镍这三种稀有金属，使它变成钢。
0: 那这个时候了，上哪儿找去？
2: 街坊邻居们，我们这里急需锡、铬还有镍，谁家有电子管、收音机？
0: 这么容易就败了啊？
3: 阻断装置的材质跟广场旗杆上是一样的，不敢冒这个险呐、
2: 啊！为了开国大典，谢谢大家，拜托大家了。
0: 我跟四野的老首长汇报了一下情况，现在他派了一个营的弟兄，满城的在找你那些什么锡啊，那个镍，我想。这个招总比困难的，嗯，
1: 没人理咱们，早上有点碰运气了，
4: 直接去广场摁一下不就知道了。
0: 如果明天六点要检查出问题，你们的心血就全都白费了。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面红旗，不能出错。哎，这一点你比我懂吧？
1: 没人来我有什么办法？
5: 同志，这是大典筹备处吗？
0: 是啊。
5: 你看我这个烟袋锅子能用吗？
1: 大爷，这是铜的，我们用不了。哎呀，
5: 能用就用上吧。
6: 叔叔，真用了。
0: 是这儿，是这儿。
6: 同志，这是大典筹备处。
0: 对对对对对。
6: 哎，同志，这是哪儿啊？
0: 在里边，在里边。
7: 哎，往里走就行是吧？
8: 是。哎，同志，你看我勺子。
0: 问问他吧。啊。
8: 来来来，这东西在哪儿去？
7: 哎，同志，
8: 叔叔，
7: 在哪儿？在哪儿？
0: 在在往里走，往里走。
7: 是大典筹备处。
0: 是是，在里边，在里边啊。
9: 这个有用，
5: 谢谢谢谢。
9: 我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这是我们化学实验室仅存的一块样本，铬、

0: 太平警察大队的，大晚上这么多人，啥情况？哦，我是41军的，正在为明天的升旗做准备。那么，刚从天安门过来，那边出事了。
1: 出事了？
2: 出什么事情啊？
3: 警舍妻子捐进去了。
0: 卷进去了。
4: 让一下，让一下，小心车。
0: 时间不多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爬上旗杆，用焊接的方式换上新的重机装置，以保证搭旗在升起来的时候，无论在什么缝里条件下都不会失控。
3: 焊接装置其实有点像那个锯碗的工艺，至少需要两个人，而旗杆上只能伤一个，这里边只有我能焊接。
5: 焊接不要忘。
0: 我们可有车，
6: 那车必须靠前，车辆不能介入。
7: 同志，咱们备用警察大队的，并没有紧急情况，那必须马上进前。
0: 哎，同志，我们是41军保卫处的啊。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发现广场的电瓶升旗装置出了问题，要负责检修。一旦6点验收出了问题，你们可承担不起啊。
8: 对不起，同志，为保证开工大典顺利进行，任何车辆不能进行。
9: 这个事我知道，
10: 没得时间，
11: 设备在车上，所以车子要开。
12: 同志，不行，
13: 不行，
14: 不行，
13: 不行，不行。
0: 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开国大典了，到时候广场会有20万群众看你，全国会有40万万同胞看着，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欠小心万小心，还是出了纰漏。如果毛主席按动按钮的时候出了问题，那后果不敢想象啊！不可能。 我也绝不能让任何问题出现。无论如何，我都要保证新中国地面国旗顺利升起。

0: 不用太害怕啊，别往下看就行。哎，完事儿了，回家看看老婆，她也不容易。哎，驴打滚。哎，
1: 绑好了，下边拉绳子。
2: 侯百里，抓紧了。
1: 小伙子，你绑牢了吗？
2: 天桥上，少爷，请好吧，您带。
1: 啊。

0: 怎么停下来了？接着爬！
1: 快到六点了！快到六点了！
0: 别往下看，一直向上就不会害怕了。

0: 人夫，跟中央人民人夫毛主席讲话。
1: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毛主席出国旗，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3: 主席，按住按钮，旋转一下，主席。

海峰领先1名，10环，就差最后2枪了。吴教练，你说过，只要海峰打进前3名，就能进省队。进省队其实是有年龄限制的，他们只收60年以后出生的运动员。海峰57年，原来你在骗他。海峰要进省队可以，但要打破省纪录，后面2枪只能打丢1环。

0: 海峰怎么停下来了？他在调整自己。海峰啊，你可千万不能放松啊！哎，
1: 满静，
0: 你干什么？
1: 我想把这个交给那个运动员。
2: 不行。
1: 那你能帮我带给他吗？

0: 海峰这次比赛中不仅拿下了第一，还打破了全省纪录。要是按成绩排队，那头一个就该让他进省队。
1: 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名单也不是我一个人定的，是省射击队领导集体决定的。
0: 那这事儿怎么让我跟海峰交代呀？
2: 海峰，你过来看，他的眼神和你一模一样。瞎说，一点都不像。马静，谢谢你。
3: 我没看错你，
4: 老吴，我们也要为中国体育的未来想想。他们毕竟过了运动员最佳年龄，即使训练再刻苦，也不能达到世界水平。
0: 主任，就不能有个特例吗？
4: 那是他们那代人的命运，我们改变不了。
5: 吴教练，怎么样了？海峰什么时候来省队报道？

海凤，我对不起你。你有天赋，你可以改手枪，手枪没有年龄限制。相信我，你改了手枪，3年后一定可以进省队。

0: 局长，咱们走吧。
1: 找不到金牌，我不会走。
2: 你们俩走不走？
3: 我们不走了。
1: 你到底把金牌扔哪儿了？
3: 他对我没用。
1: 他能证明你是冠军？
3: 冠军有什么用？我就没射击的命。
1: 海峰，你不能放弃射击，你要听吴教练的，改练手枪还是有用的。

0: 海峰，怎么才回来？
1: 出什么事儿？
0: 海峰，我要走了。
1: 同济大学，
0: 我考上了。

0: 太好了。
1: 海峰，
2: 海峰，你知道吗？那可是同济大学，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我能考上的，你知道的，我从来都没有。
3: 你一直都很努力，

0: 海峰，今年咱们执行点返程的返程，回家的回家。本来就剩下咱们三个人了，现在小洛考上了大学，我明天也要去部队报到了。
1: 你能去参军，小洛考上大学，都是好事儿。咱们三个人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每天一起干活，都快4年了。
2: 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你们别替我担心。喝了这碗酒，咱们以后再见。
0: 海峰，你也一定会离开这儿的。你比我们都有理想，一定会有好运气，相信我。

0: 银行的工作已经分配了，指标给了咱们家。银行的指标不是说好了给二妹吗？
1: 我和你爸商量了，先给你。妈，我不回去。你别为你妹担心，她刚高中毕业，不急。 再说了，把指标让给你，还是他主动提出来的。海峰啊，在家你是老大，弟弟妹妹呢，都看着你呢，你是榜样。
2: 正因为我是榜样，我才不能这样回去。那你就想一辈子做农民啊？
1: 我还想练射击。不许你在我面前提射击。海峰，你都22岁了，妈可不想眼睁睁看着你就这样被耽误了。妈了解你，你从小脾气倔。 不认输，要怨呢，你就怨妈。是妈早生了你3年。

0: 首长好。你们笑什么？
1: 不标准。
0: 不对吗？
1: 看着啊，五指并拢，高举头上。
0: 你的才不标准呢。
1: 我爸是军人，我从小跟他学的。
0: 这得问邦发，人家才是真正的军人。
2: 还是海峰的标准。
0: 就你向着他。
1: 好了，把衣服换了，还给邦发。怎么，回了家还借了他军装？
2: 这军装是我的。
1: 我是部列大院长大的，哄不了我。四个兜，那是干部。
2: 我怎么就不能是干部？啊，我在部队枪打得好，回来之前，上级让我正式留校，担任射击教官。
0: 那你可要好好感谢海峰，你的枪法还是他教的呢。
2: 是啊，啊，海峰，我听说这些年你还在练习射击啊。
1: 哎，
0: 对呀，他马上要参加全省射击比赛，只是你爸不同意。
2: 为什么？我爸应该知道，海峰参加比赛那是为咱们家乡争光啊。
0: 现在搞承包责任制，海峰要卖化肥，你爸虽然是主任，也不好随便给海峰嫁呀。
2: 海峰，你放心，

0: 请假的事包在我身上。我听说你要跟一帮发比枪，
1: 比枪怎么了？又不是干坏事。
0: 你还有脸说？人家是石家庄陆军学校的教官，你呢？一个供销社卖化肥的。你打赢了又能怎么样？啊，人家还是教官，你还是卖化肥的。
1: 打赢了一帮发。
0: 我就可以去省里参加射击比赛。3年前你打了第一，就因为你年纪大，人家没要你，对吧？我就不信3年以后人家又要你了。
2: 孩子都大了，好好说。
0: 从小你就喜欢打麻雀，整天是弹弓不离手。 你给我惹了多少麻烦呢？啊，现在你是20几岁的大小伙子，又整天的枪不离手，就连这海波现在也跟你学打枪，啊，学都不好好上了。别忘了，你是他们的老大哥。
3: 爸，如果这次进不了省射击队，我永远不再碰枪。你说话算数。
4: 海高，今天当着大家的面，你要是赢了帮花，我就给你架到省里去参加比赛。
3: 今天，你如果让我，咱们以后就不是朋友。

0: 在备受关注的男子
1: 马静，快停！
0: 项目中，巢湖队选手徐海峰表现优异，以370环的成绩获得第一，并打破了保持12年的全省纪录。这是巢湖市和县运动员徐海峰第二次在全省运动会中获得冠军。
2: 徐主任，
3: 哎，
2: 海峰又拿了冠军。徐主任，海峰这3年白天上班，晚上练枪，你知道他有多难吗？

难，哼，那也是他自找的。

0: 你别走啊，这次录取名单不是最终的，你的情况特殊，我还要向领导汇报啊。
1: 谢谢你。

0: 太峰，别难过了，你已经尽力了，你已经向他们证明你是最优秀的。都过去了，那些事儿我已经不再想了。
1: 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想跟你在一起，生活一辈子。

0: 马静，人生在世，就像子弹出膛，都要奔向自己的目标。没有目标的人生，就是拓跋的子弹。我就是不干射击了，我这一辈子也一定要有所作为。
1: 老师，我对不起你。这杯酒，是我给您赔罪的。

0: 酒已经戒了，老师，我知道，您是不能原谅我的。
1: 不是，自打我离开射击队已经戒了15年了。来，我今天叫你来，不是想聊过去，是想跟你聊聊心里话。老师，你说吧。
0: 15年了，我都没教射击了。
1: 老师，您是最棒的教练。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我已经老了，时间不多了，能不能培养出一个真正冠军来，就看这两年。

0: 所以我不能在太多人的身上浪费太多的时间。
1: 你这票是假的，怎么假了？这真的上面得有我的章，你这上面没有。你血口喷人！看清楚啊，这才是供销社的票。
2: 你们还都傻排着呢，国家给我们的定额化肥都让他分给亲戚了。
1: 别听他胡说，有供销社的票。
3: 就能领到化肥，
4: 东西都没有了，有票有个屁用啊！拿到东西才是真的，乡亲们，给我抢啊！
5: 放下！
4: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
0: 放下，快！哎，不许想，不许想，
1: 放下。

0: 和县体育局暨雁与拟县徐海峰同志在本届全省运动会射击比赛项目中获得气手枪冠军，经安徽省体委研究，借调该同志进入省射击队集中训练六个月，备战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希望你单位予以支持。
1: 吴教练，把通知书给我。
2: 吴教练，我们家海峰眼睛好的时候你们不来，孩子眼睛现在出了问题，你们反而来了。看来这是老天不想让海峰练射击啊。吴教练，您还是请回吧。
3: 徐主任，我看海峰的眼睛只是被化为轻度烧伤，视力很快就会恢复的，不会影响射击的。
4: 吴教练，我求你了，你就放过我们家海峰吧，他受的罪已经够多的了，你别折磨他了。你们运动队可以培养出成千上万个运动员，可我们家海峰只有一个。
3: 可海峰是射击天才呀，他得过两次全省第一。
4: 那是过去，你看他现在，他眼睛坏了，怎么射击啊？海峰，你要干什么？海峰，医生说了，你的视力已经不能和从前一样了。忘了吧，我求你了，忘了吧。

阿峰啊，看见了吗？这就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四面楚歌，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拔剑自刎的地方。记着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我就开始崇拜他。我想像他那样，也干出一番大事。

0: 所以在我14岁的那年，就跟着一个远方的叔叔参了军，在外面闯荡这么多年，我也有风光的时候，立功、受奖、提干升职。 可到头来怎么样啊？啊，我还不是又带着妻儿老小回到了这老地方。对，年轻人嘛，有个幻想，啊，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这没错。
1: 可是海峰，你想过没有？多数人到头来可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成功的只是那么几个。爸，
2: 你别说了，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去省设计队。
1: 海峰，他们不是真的想录取你，他们要想真的录取你，在通知书上为什么写的是借调六个月，而不是正式录用啊？
0: 吴教练说了，是省队的欧教练向省里打的报告。省里特招我去的。可是六个月以后呢？
1: 六个月以后，看成绩决定。
0: 可是六个月以后，这就没你的工作了。
1: 我不会回来的。
0: 你怎么知道你不会回来啊？海峰，你这眼睛已经不行了。
1: 我眼睛能恢复。
0: 我眼睛肯定能恢复，海峰，现在不是你一个人逞能的时候。你年轻，你是不知道啊。六个月以后你要是回来，别人会怎么看你？你自己怎么做？咱们一家人的脸面往哪儿放？啊？你这一辈子都得夹着尾巴做人呐，海峰。
1: 你这么做会后悔的，你真的会后悔的。就算我会后悔，就算注定了这是一条弯路，就算六个月后我被省队淘汰了，灰溜溜的回来，我也不愿像现在这样，像一个懦夫一样放弃这次机会。如果我放弃，那就是放弃了我这一生。爸，我想试一下。

0: 教练，请别淘汰我，再让我练一个月吧，欧教练。
1: 回到你们地方队，好好练，争取下回再来。
2: 哭什么？

0: 竞技体育呢，就是择优。3个月后，你们当中只有剩下最后两个人参加全运会。听明白了吗？下去好好练。
1: 刻苦训练，为国争光。
0: 解散。
2: 欧教练。
0: 什么事儿？
2: 为什么别的运动员能看八尺，我不能看？
0: 这叫打密度训练，成绩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射击姿势。
2: 可我来省队已经3个月了。
0: 你来这之前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训练，打密度是练习基本功的最好方法。听明白了吗？
2: 那我还要练多长时间？

0: 那是我的事儿。
1: 薛远峰，外面有人找你。
2: 找我？

0: 你忘了我？
1: 又来了。
0: 我要你回答。
1: 你怎么老不相信我？
0: 越想得到的，就越怕失去。

0: 买一张去和县。下次来之前，先写信告诉我一下。没有，下次，就这一次了。
1: 怎么了？
0: 整天都拉这个脸，好像受了很大委屈。
1: 马静，你不知道。 我现在改练的手枪慢射，成绩不太好。整个手枪班一共10个人，你才排第8。你怎么知道的？院子里布告栏都写着呢。这个项目挺难的，打的是带火药的甄子丹。
0: 海峰。 我们离开这儿吧。离开这儿？听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去广东深圳打工，每个月可以挣100多块钱。深圳离香港很近，有机会还可以去香港看一看。去深圳？
1: 马静儿，你今天是怎么了？你忘了我是安徽省射击队运动员了吗？
0: 省队运动员？海峰，你别忘了，你这个省队运动员是暂时的，是借调的。按照你现在的成绩，你再过3个月之后就会被淘汰，就会回到供销社继续卖化肥。
1: 不会的，3个月之内，3个月之内我一定会成为全省第一，留在省队。
0: 海峰，成绩不是靠嘴说出来的，你要面对现实。再过3个月回到供销社怎么办？我怎么办？海峰，我是在为我们的将来做打算。
1: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一起走吧，马静儿。我不会现在和你走的，给我3个月，就3个月。

0: 欧教练，你觉得我再这样练下去，3个月后能留在省队吗？
1: 你要是觉得你行，你就行；你要是觉得你不行，那可能就不行了。

0: 欧教练，我可能达不到全运会那时候的水平了。为什么？我在供销社工作的时候，不小心花费把眼睛伤了，现在视力还没恢复。我最近时间成绩不太好，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1: 可是视力对手枪慢射这个项目来说，影响很小。
0: 影响很小。

手枪慢射中最重要的技术环节，不是看得见靶纸，而是要看得清枪的缺口和准星。我们比的就是谁能把枪举得更平更直，就算是射击的瞬间也不会抖动。让你打密度不让你看成绩，就是让你找到每一次举枪瞄准射击全部动作的感觉。你要将你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自己的身体上，不要想靶子，你所做的只是要控制好你自己。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我叫了你骗我，
6: 你让我打密毒，我打了四个月，结果呢？我打了最后一名。
7: 今天的名次不重要，
6: 名次不重要，那什么重要？这个月底你还要再淘汰两个人，看的不是名次吗？我来这之前我一直是第一名，可是现在呢，我是最后一名。我来你这儿不是为了别的，

我来你这儿是拿我的一生来赌，可是现在呢？你让我怎么办？我怎么回去？欧教练，我输了。

0: 你不是一直想看你打的靶纸吗？都在这儿呢。你先看看你第一个月打的啊，弹着点都偏右下方。为什么？那是你举枪的姿势不对。再看第二个月的，经常出现远弹，又为什么呀？ 那是你扣扳机不稳。来看看这第三个月吧。这第三个月呢，后20枪明显比前面差。为什么？臂力不够，不能长时间射击。嗯。可是咱们先看看你这个月的，每一组的成绩。 都可以在550环之上，可我今天才打了530多环。我来告诉你吧，每一颗子弹的重量是不同的，所以今天呢，我特意选了一些重的子弹让你打。可是实践证明。 轻一点的子弹，可能更适合你。海峰啊，你说你到这儿来是人生的一次赌博，我很理解。可是你知道吗？你没有经过。
1: 严格的正规训练，我就破格把你调到省队来。这是不是也是一场赌博？欧教练，我明白了。你没有完全明白。我在你身上下的赌注，不仅仅是想让你成为一名全省的冠军。
0: 站在世界的舞台上，为国家争光。我行吗？你记住，射击不仅仅是一项身体运动，更是一项精神运动。只有内心平静，心无杂念，才能驾驭它。 这颗小小的子弹，它会带着你的信念，摆脱一切，到达精神的彼岸。 可惜啊，可惜我这耳朵有点背了，听不清这枪声。海峰，你要相信我，这是我也是你最后的机会。
2: 好好，张大姐。
3: 什么事啊？主任新规定，卖部的柜台要到晚上8点才能下班。
4: 妈，我要回家。
3: 别闹别闹啊！早点回去吧。现在这里就咱们两个人，哼，咱俩不说没人知道啊。放心，走，宝贝儿，来，咱们现在就回家，妈给你做好吃的啊。走喽。

0: 海峰，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供销社。我买了两张去往深圳的火车票，跟我走吧。
1: 不管怎么说，你不能跟他走。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在我心里是最优秀的学生。
2: 海峰，站住！我命令你给我站住！要想真正做到内心平静，心无杂念，就得抛开一切。海峰，我是过来人，这些都经历过，我懂。我不是不懂，你信我，咱咬咬牙都会过去，一切都会过去，真的。
3: 海峰，一切都会过去的。
0: 海峰，你要是不跟我走，就别出来了。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做决定之前不写信告诉我一下？马静，你不信我，你不信我能留在省队，你一直就没有相信过我。
1: 海峰，我相信你。自从我看到你第一次摸枪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射击队员。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深圳？
0: 婉清，你把这个事情想简单了。你知道你一个人去深圳意味着什么吗？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想想。海峰，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我不能回头，也不想回头。

0: 先放那儿吧，海峰啊。哎，明天就去国家队了是吧？到了国家队一定要听国家队教练的安排。
1: 哎，您放心，教练。
0: 这是送给你的。

0: 适合你的手感，教练。关键的时候用得上。海峰啊，射击最重要的是最后的一枪，一枪定输赢。有很多运动员往往都输在最后一枪上。那么我问你啊，如果你和你的对手。
1: 只差一环，这最后一枪怎么打？嗯，我会把这最后一枪当成最普通的一枪，内心平静，心无杂念的去瞄准十环。
0: 世人都做不到，只要九环就行了，不用瞄十环。那
1: 差一环怎么办？
0: 把它交给你的运气。
1: 运气，
0: 运气有时候会给你最后一环的。

0: 知道他吗？斯卡诺克，瑞典的奥运冠军。
1: 对，他用枪为瑞典人打出了性格，打出了精神。
0: 教练，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 你想让我和他在奥运赛场上相遇？还有呢？我还要告诉他，在中国还有一位老射手，一直想和你同场竞技，但是因为一场运动。 把一切都耽误了，但是今天，他派我来了。